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名利本是身外物，富贵自古如云烟，六贵同朝多体面，仇家灭门顷刻间。书接上回，南齐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坐镇一方。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陈显达跟手下人一商议，就准备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是即日起兵。为了师出有名，他命人给朝中权贵们写了一封信，权贵们一看，当即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萧宝卷一听，立马就派崔慧景、胡松、左兴盛等大将率军迎敌。陈显达从浔阳出兵以后，顺江东下，到采石矶遇上胡松，将胡松杀得大败，到新民又遇上左兴盛，他虚设营寨绊住左兴盛，自己率兵夜渡偷袭京城，没成想遭遇顶头风，直到早上他才到达京都。这个陈显达虽然已经73岁，但却英勇不减当年，可是因为折断的兵刃而身死兵败。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朝廷履逐大臣，陈显达起兵想搬回朝局，现在也死了，他就很害怕。正这时候朝廷又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在这磨蹭着没去上任。他有个侄子叫裴植，在京里边当直河将军。这裴植害怕获罪，这时候就跑寿阳来找他来了。裴植就告诉他说，朝廷肯定会派兵来打寿阳，叔叔您得早做准备。裴叔业一听有道理，就派亲信马文范悄悄地赶奔襄阳，去问雍州刺史萧衍，说如今这形势不用说了，像咱们这样的人难以保全，倘若投降北朝，则不是河南公之位，公义以为如何？萧衍说，你可回去告诉裴公，让他送家小入京作为人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可率军直出横江，那样天下事便一举可定。如果投降北朝，就一定会被派往河北，想做河南公恐怕是不能够了。于是裴叔业就把儿子裴分之作为人质送到建康去了。可把儿子送去之后，他又想投降北魏，还给北魏的豫州刺史薛真度写信，把这个意思说了。薛真度说，要投降你就早着来，事贵从速，不必多疑。可是裴叔业始终也没下定决心，不过跟薛真度的书信倒是来往不断。渐渐的，这个事儿就传进了京都建康。裴叔业的儿子裴分之一害怕，就溜出京城，又回到了寿阳。裴叔业一看你回来的正好，咱们现在就投降北魏。可把旗主萧宝卷给气坏了，他立马派平西将军崔慧景讨伐裴叔业，并任命萧毅为豫州刺史，让他协同前往。 谁知这崔慧醒到的广陵就造反了，他派人去京口见江夏王萧宝玄，说要奉他为帝。萧宝玄说好，把他推出去杀了，把那使臣推出去，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紧接着萧宝玄一面发兵守城，一面写表进京，把这件事说了。萧宝玄一听，什么崔慧醒反了，他立马就又派七平和黄林夫出助萧宝玄。哪知道萧宝玄表面上杀了崔慧景的使者，跟崔慧景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却与崔慧景暗通音信。为什么？因为他的王妃徐氏那是徐孝嗣的女儿，他跟徐王妃感情还很好。可是不久前徐孝嗣被杀，他也被迫与徐王妃离婚了，感情那时候就兴离婚，不过跟现在的离婚含义可不一样。萧宝玄被迫离婚心里不痛快，所以早就跟崔慧景暗中联手了。这与前者斩杀崔慧景的使者，那只不过是他的诱敌之计，他想让萧宝卷给自己派人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不，七平、黄林夫奉旨带人马来了，他把这俩人一杀，就将其所带军兵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说话之间，崔慧颖率军赶到，萧宝卷将其迎入城中，然后就以他为前驱，自己随后跟进。昏君萧宝卷吓得急忙命张虎户和徐元称二将到竹里堵截叛军，可他们哪挡得住啊，先锋官崔公祖一个冲锋就把他们给打哗啦了。随后崔慧景一路挺进，就杀到了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外城，到乐游院驻扎。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候却出事了。怎么？感情这崔慧颖不想拥立萧宝玄了，他想拥立新进才投奔他的萧昭胄。另外他儿子崔子爵也与先锋官崔公祖争功，他又偏袒他儿子，弄得崔公祖很是失望。尽管如此，崔公祖还有给他献了一条计策，让他用火箭攻打北叶楼，他不但没听，而且还从乐游院移居法轮寺，整日闲坐谈论佛法。崔公祖心里当然就更加不痛快，哼，现在什么时候还谈论这玩意儿。偏赶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奉命和他崔慧景一块去讨伐裴叔夜的豫州刺史萧绎，现在已经带领人马从采石矶渡江增援京城来了。感情那个裴叔夜已经病死了，萧绎走到半道接到秦王密旨，所以就奔这儿来了。一听这个消息，崔公祖就请令出战，可是崔慧颖不许。怎么？他要把这个立功机会给他的儿子崔子爵。结果怎么样？崔子爵一出战便大败而回，紧接着崔公祖倒戈归降，崔慧景的部下是四散奔逃，最后崔慧景父子被杀，崔公祖虽然归降，但是也被斩首。那个江夏王萧宝玄呢，则被逼自尽。从此以后啊，其主萧宝卷就更加骄纵，整天寻欢作乐，到处游玩不说，还将所经之处老百姓全都撵走，再用幔帐给围上。他还经常出猎，光设置那设置场，也就是所谓设野鸡的场地，就有296处之多呀。有一次见一个妇女临产，他竟然还命人将那妇女的肚子剖开，干嘛？他要看看里头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此外，在

色方面的兴趣，他也是有增无减。新晋他得了一个美人潘贵妃，他宠爱的是无可无不可。为了潘贵妃，他把库里所有的宝贝全拿出来了，可是还不够，怎么办？他就又命四方进贡，还花高价从民间购买。这还不算，出游的时候他还让潘贵妃乘坐銮舆走前边，自己则骑马在后边跟着，递茶送水他都亲自来。对于朝政，这个萧宝卷则还是胡尔巴度，只有一样不含糊，就是疑心重。平定徽会营之乱，豫州刺史萧绎立了大功，所以就被加封为尚书令，留在京城任职。他二弟雍州刺史萧衍这时就派人对他说，说哥哥您一举平贼，功高震主，就算在政治清明之时，恐怕也未必就会免于灾祸，更何况今逢乱世怎能自全，因此您不如干脆就趁此机会带兵入宫，为调昏君。如果您实在不想这样做，那就赶紧停止，再回到地方上镇守。若放弃兵权，身居显位，则毕生后悔，您肯定会后悔的。闻听此言，萧绎是连连摇头啊。长史徐耀甫也苦苦相劝，他也还是不听。可是刚过了没几天，如法真等人在萧宝卷耳边一嘀咕，一道圣旨，这萧绎就被赐死了。光赐死萧绎还不算，同时这昏君还派人到襄阳去行刺萧绎的兄弟雍州刺史萧衍，可把萧衍给气坏了。当听说哥哥的死讯之后，他就疼坏了，立马他就召集众将，说昏主暴虐，甚邪咒，当与亲登入朝，废昏立兵，共赴社稷。众将答应一声，可就准备开了。这时忽有消息传来，说是朝廷已经派吴国将军刘山阳往荆州来了，他要和荆州长史萧颖昼会合，来打襄阳。听这话，萧衍就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命参军王天虎火速赶奔江陵，让他给所过的州城府县的官员每人都送去一封信，就说刘山阳西来是为了偷袭荆州和雍州，到江陵之后干什么呢？让他给掌握荆州大权的萧颖昼兄弟俩每人也送去一封信，干嘛？要约他们同时举兵进京，废掉昏君萧宝卷。这萧颖昼现在是荆州长史，他兄弟萧颖达也在荆州幕府之中供职，因为荆州都督南康王萧宝荣才13岁，所以说他们哥俩就掌握着荆州的大权。他们俩接着萧衍的信一瞧，都傻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告诉王天虎说，你赶紧回去问问萧雍州，萧雍州就是雍州刺史萧衍，去问问萧雍州，看我们该怎么办。王天虎就走了，过不多久又回来了，说我已经问过萧雍州了，他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哦，萧颖昼兄弟似乎有着明白，这王天武在襄阳和江陵之间左一趟右一趟的这么一跑，刘山阳就知道了。刘山阳现在正走到巴陵，一听到这个消息，心说萧衍肯定是派王天武去拉拢萧颖昼兄弟，可他们哥俩会作何打算呢？这不好说呀，他们是不是要和萧衍联起手来对付我呀？对，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王天虎用得着这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吗？这么一想，刘山阳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往前走了。这个时候萧颖昼兄弟正在和参军席禅文、咨议柳臣商量最后的决策。

齐禅文就说，萧雍州蓄养士马已非止一日，咱们江陵人向来就害怕襄阳人，现在又寡不敌众，因此万难和他抗衡。就算咱侥幸取胜了，尚有昏君佞臣，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如果诱杀刘山阳，与萧雍州共同举事，改立天子，号令诸侯，也未必不是一时之霸业。呵，他说这倒也不失为一番高论呐。这时柳臣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当今朝廷狂悖已甚，经世贵人莫不屏息凝神，人人自危，君等幸在远镇，尚能自安。如今朝廷命刘山阳前来借我们之力收拾萧雍州，此乃便装刺活之意。萧令军萧绎率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尚且还被刺死，何况是我们。今萧雍州雄略盖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而山阳一旦战败，则朝廷必然归罪于荆州，令我等进退两难，故而何不从西三军之言，别筹两策。萧颖达听这俩人一说，是茅塞顿开呀！哎呀，二位先生言之有理。哥哥，他又对萧颖州说：“哥哥，就按西柳这二位先生说的办吧。”萧颖州说：“西三军劝我诱杀刘山阳，即将安出啊，咱们该怎么诱杀他呢？”齐禅文说：“这好办呢。”刘山阳之所以迟疑不进，明摆着那是怀疑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作何打算。现在只要我们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他的面前，他肯定就会欣然前来，高高兴兴他就来了。萧颖州一听，这不好办呢，杀了王天虎，萧雍州岂不要怀疑我们？西禅文说：“这也不难，只要先给他写封信，讲明白这是为了诱杀刘山阳，想那萧雍州完全会谅解我们。”萧颖州一听，对呀，就这么办。于是他们就一面知会雍州刺史萧衍，一面就把王天虎给杀了，之后便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了刘山阳的面前。刘山阳一看，这还有什么说的，他立马轻车简从，只带着几十个人就到江陵来了，结果不成伏兵四起，这刘山阳就人头落地了。杀了刘山阳以后，萧颖州立刻就奉南康王萧宝荣为主，他自任大都督，任命雍州刺史萧衍为前锋都督。在给萧衍传达命令的时候，他还让把刘山阳的人头给烧过去了，并且还约定要在来年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就问，为什么要等到来年二月呢？那使者就说了，听说是现在进兵日子不吉利。萧衍冷笑一声，哼，行军全靠锐气，仗义兴师有何不利，今处分一定，事难终止，还等什么？他把使者打发回来之后，随即就上书南康王，请求称尊号，即日进兵。萧宝荣一看，我哪敢称尊号啊，先发一道檄文吧。所以他就让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是讨伐昏君。这正所谓坐观朝局心眼明，兄长被害怒气生，两封空函打天下，据城传檄动刀兵。古来家国一体，为君尚需有道，荒淫暴虐对臣僚，本身绝对难逃，宝卷即位三载，朝政抛却九霄，变乱风起仍逍遥，终至龙体参刀。书接上回，南康王萧宝荣命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讨伐昏君萧宝卷。这道檄文首先罗列了昏君

萧宝卷的种种罪状，然后就说南康王如何如何忧国伤时，这才起兵讨伐昏君。最后还说已经派杨公泽、蔡道公、邓元起、柳臣等大将率领步骑大军十几万人直捣京城，并且有许多地方大员如雍州刺史萧衍、颍州刺史张冲等人已经起兵响应了。好嘛，真的假的都有，写的可谓是蔚蔚壮观呐、啊！怎么真的假的都有呢？你像命杨公泽、邓元起进兵是真的，命其他人进兵就是假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响应是真的，颍州刺史张冲响应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写呢？就为了壮大声势，有号召力。单说萧颍州，他命杨公泽进兵巴陵，直向襄州，命邓元起进兵夏口，刚把人马派出去，司马夏侯祥的儿子萧齐将军夏侯胆从京都建康来到了江陵，感情他是逃出来的。萧颍州一看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你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夏侯胆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说，我是奉命来宣布宣德太后敕令的。宣德太后说，南康王应该入城大同，这是如今正在等待清宫，还没正式即位，因此可封其为十郡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其他官职不变，故而各路军将都应按照制度准备车驾奉迎南康王。萧宝龙闻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当即就把这道所谓的宣德太后的敕令班氏四方给公布了。那么这个宣德太后又是何许人也？这宣德太后啊，那是没来得及即位就已经死了的那个文惠皇太子萧长茂的太子妃王氏。萧鸾篡位的时候她就是太后，因为住在宣德宫，所以称为宣德太后，又因为萧鸾是她的长辈，所以萧鸾即位之时他也就只好出宫到别处住去了。不过他的名号没变，仍然称为宣德太后，他住的那个地方也因为他而被改名为宣德宫。因为他根正苗红，所以现在萧颍州就假称是奉了他的敕令册封南康王，另起假黄钺选百官，号令天下。闲言少叙，南康王萧宝龙都加黄钺选百官了，那个起兵响应的雍州刺史萧衍现在正干嘛呢？那萧衍呢，现在正部署兵马准备进军呢。这时候敬陵太守曹景宗就劝他说，明公啊，您最好是把南康王迎到襄阳建都正位，然后再进军。长史王茂和谋士张弘策也有这个想法，说如今南康王掌握在别人手中，人家挟天子令诸侯指挥着咱们，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呀。萧衍微然一笑，呵呵呵呵，这倒没什么，如果大事不成，势若累卵，兰芝重坟，又有什么可争的呢？如果幸而得克，则势必威震四海，谁敢不从？难道说我等是长久碌碌阴人城市之辈，听人处分的吗？哦，这三位一听才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明公啊是要自立山头。也难怪萧衍这么慌，他的势力现在大了，怎么自从他起兵以来，来投奔他的人就接连不断。就谁呢？有上庸太守韦睿、华山太守康宪、韶军口戍边冯道根、梁南黔州刺史刘演等等等等。为了安置这些人，萧衍在缅南设置了一个新野军，让他们都在那儿驻扎。转过年来，南康王萧宝龙自称相国，颁令大赦，满朝文武谁都赦免，就是不赦免梅重儿、如法真。

两个奸佞。他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镇军将军，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泽为襄州刺史。萧衍得令之后，留两个兄弟萧伟、萧瞻镇守雍州，他带着人马就出发了，兵到应陵。他命长史王茂、太守曹景宗率前军渡江，与荆州兵会合，自己则带人马在汉口先修了一座城。有人就问了：“明公啊，咱以正军围攻颍州，以偏师偷袭西洋五岔，多好啊！你干嘛在这修这么一座城啊？”萧衍微然一笑：“颍州之后有个鲁山，今有房僧机在那镇守，与颍州互成犄角之势。若全军前进，房僧机就会断我归路。不而老夫才命王曹二将与荆州兵会合，进逼颍州，而老夫要自为鲁山。汉口此地道通免汉二江，在这儿驻扎，既可使颍城境陵接济粮草，又可使江陵乡中接济军兵，兵多粮足，何忧两城不拔？天下事正可坐而定矣。”好家伙，感情这萧衍是成竹在胸啊。他在这修城暂且不提，单表王茂和曹景宗这二将率军走到九里，与颍州参军陈光敬打了一仗之后，就又进占了石桥堡，与荆州兵会合。这时候襄州刺史杨公泽也已取下长沙，赶到夏口，他被萧颍胄任命为荆州兵的三军统帅，继而这荆雍二州的兵马就被颍州开过来了。颍州守将张冲见情况危急，就向鲁山求援，可是道路早被萧衍掐断了，一着急一上火他就死了。他死后，他儿子张咨和骁骑将军薛元嗣等人共守此城。正在两军相持这么个功夫，南康王萧宝龙已经有萧颍胄等人劝进，即位登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萧颍胄为尚书令，加封萧衍为左仆射三军大都督，加封夏侯祥为中领军，废西主萧宝卷为福陵王，大赦天下。但是敲得明在里响，梅崇尔、如法真那两个佞臣仍然不在赦免之列。登基大典一切完毕之后，他就派一忠诚宗贵赶奔夏侯，慰劳萧衍的大军。这宗贵是劳军的时候，萧衍的部下宁朔将军宇玉就对他说：“说黄钺未加，我家萧雍州不便统帅三军，宗大人何不代为请命啊？”那意思就是你去替我家主公把这话说了不行吗？宗贵说：“好好好，我回去就说。”果然过了没几天，冠军将军萧颖达来到军前相助，顺便就把这个圣旨传达了。雍州刺史萧衍现在的势力就更大了，他不但做了三军大都督，而且还接受了黄钺，这可真正是大权在握了。他命王茂、萧颖达率军进逼颍州城，颍州守将薛元嗣吓得一面闭城坚守，一面就派人到建康求救兵。齐主萧宝卷早得着信了，说是荆雍二州反了，拥立他兄弟萧宝荣为帝。不过他满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命豫州刺史陈伯之一镇扬州了。现在一听说颍州告急，他派吴子阳、陈虎牙率领三军也就来了。这二将带领人马进屯八口。远在江陵的萧颖胄一听这个消息还挺紧张，他命参军西禅文到汉口去见萧衍，说如今顿兵两岸，没有并为颍州攻克西洋武昌转取江州，所以才造就了这种局面。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向北魏通豪请兵援助，此乃上策。萧衍闻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西先生勿虑，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粮，
粮运资储四面可达，所以兵压汉口，连接数州。今若并为颍州，又搬兵前进，鲁山必截我后路，粮道不通，如何持久？西阳武昌为不可取，但取得二城，应温兵把守，最少也需万人，粮饷耗费可知。若东军西来，用万人攻两城，我就得再分兵增援，如此则首尾俱落，如不增援则孤城一失，全局土崩，大失去矣。今若取下颍城，则西阳武昌自然风靡，故而又何必先分兵散众，自取其祸？如今我等用数州之兵入诸群小，譬如悬河筑火，一扑即灭，怎得北面势鲁求援戎狄？彼不信我，我已足羞，此乃下计，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先生回禀镇军将军，前敌事宜可进步消谋，他只许镇静便了。嚯，萧衍这般慷慨陈词，说的西禅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结果还真就如他说的那样，经过激战取下鲁山颍州之后，他率军顺江东下，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京都建康的西大门、江州治所浔阳。他刚要继续进兵，萧颍州派人来了，说是巴西太守鲁修烈和巴东太守萧慧的儿子萧圭兵出峡口东击江陵，将军刘孝庆打了败仗，任样之已经战死了，现在江陵失引，您赶紧把杨公泽给我派回来。萧衍就告诉来使说，你可以回复镇军将军，说就算现在把杨将军派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鲁修烈等那是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只要让守城大将稍微持重一点，便足可退敌。如果真的急需兵力，那我的两个弟弟还在雍州，尽可调遣。萧颍州一看也只得如此。单说萧衍，他率军东下，所向披靡，所遇之敌大都望风归降。这一天他就杀到了建康城下，萧衍吩咐一声，来呀，六路围攻。于是他就兵分六路围攻建康的六座城门，进而他又命人在建康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墙，整个把江城给围困起来了。这时中领军夏侯祥派人送来密函，说是萧颍州病死了，因为巴东巴西之兵还没退，所以是密不发丧。萧衍一看，赶忙就给夏侯祥回信，让他调雍州留守之兵增援江陵。结果这援军一调过去，鲁修烈他们又听说如今健康也危险了，于是便投降归顺。这个江陵城中也就开始为萧颍州发丧，巴东巴西之兵投降了，大都督萧衍又兵围京城堵着门打，那个昏君萧宝卷却也还是毫不畏惧。原来呀，他就不在乎，认为前几次叛乱不很快就平定了吗？这次也一样，所以尽管京雍二州造反，形势危急，他在京里呀也还是花天酒地，并且把乐舞堂也给撤了，改造成了一座方乐院。在方乐院里的墙上还都画有裸体的男女，他还在院中设立店房酒肆，让宦官公妾在那做买卖，让潘贵妃在那杀伐决断。他自己要是犯了错，潘贵妃也绝不容饶。潘贵妃生了个女儿，刚刚百天就夭折了，他还带头给传媒带孝。现在一看叛军堵着门打，他就把城中所有军务全都交给了王真国和张琪。他自己干嘛呢？还是寻欢作乐，有时候听到喊杀声，他也只不过是登上高楼看一看。京城被困时间一长，城里边就未免人心惶惶。两个姓陈，梅崇儿和如法珍，
就向萧宝卷进言，说大臣不忠才使得常为不也，陛下只有诛杀那些不忠之臣，才能使军人效命。这话一说可不得了，怎么萧宝卷还没表态呢，王真国和张继两员守城大将就害怕了，他们跟城外的萧衍一联络，然后就把萧宝卷身边的宦官给买通了。这天他们闯进宫中，咔嚓一刀就把萧宝卷给杀了，进而他们就把萧衍迎入城中，萧衍严令军兵秋毫无犯，只是拿下了卢法真、梅重儿、王宝孙等41人，以及那个妖艳阴迷的潘贵妃。进驻叶武堂之后，这萧衍又以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福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好嘛，这昏君萧宝卷今年才19岁，在位3年，活着的时候萧宝荣在江陵称帝，他被废为福陵王。现在他死了，萧衍进京，他又被追废为东昏侯，是一级一级往下降，也算是死有余辜。不说他，单说这萧衍来到宫中一看，就见萧宝卷贴下的那些嫔妃之中，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把他给迷住了，所以他就据为己有。另外还有一个宫人阮氏，那是萧遥光的小妾，也身材婀娜，体态轻盈，他也看上了，就作为才女留在身边。这正是莫道昏君贪酒色，英雄当局也会迷，萧衍刚入京师地，16锤下跪双膝。坐镇雍州观朝局，借力兴兵志不移，统军入京指宫阙，翻手为云即窜旗。书接上回，昏君萧宝卷被杀以后，大都督萧衍被迎入京都见他，他假借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晋升自己为大司马，然后他又杀掉了卢法真、梅重儿、王宝孙等41人。这41个人，那是萧宝卷一朝最缺德、最没人性的奸佞之臣，杀他们可谓是大快人心。至于那个妖艳淫迷的潘贵妃，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萧衍实在不忍心杀，想留在身边自己享用，所以就跟大将王茂商议。王茂说，使萧氏齐朝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您要把她留在宫中，让外人怎么看？萧衍一听有道理，所以一狠心就命人把这潘贵妃给勒死了。来到宫中再一学摸，他见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据为己有。见宫人阮氏身材婀娜，体态轻盈，就也作为才女留在身边。继而他把宣德太后迎入宫中，奉后称制，他的命令就直接称为制了。什么是制呢？在古代呀，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现在萧衍把自己的命令称为制，那就是他俨然以皇帝自居了。不过呢，前边还有奉后两个字，也就是他的命令称为制是以供奉宣德太后为前提的。这时候司马沈约就提出来了，说齐朝的国祚已然终结，你应该直接当皇帝。萧衍说可行吗？沈约说怎么不可行。萧衍犹豫了一下，且容我三思。哎，沈约慨然说道，明公啊，今王爷已成，何容一虑，若不早定大业，将来天子入都，公卿在位，君臣分定，五府一心，国使君明臣忠，难道尚有他人主公作贼吗？哦，萧衍这才点了点头。沈约退出来之后，萧衍又招资议范云商量这件事，结果范云也这么说，
萧衍一听可就高兴了，知是所见略同啊，和沈约你们俩明早再来一趟。范云出来告诉沈约说，大司马说了，让咱们俩明天早上再去见他一下。沈约说，那明天早上你一定得等着我，咱们好一块儿去见大司马。范云一笑，那是自然。可是第二天，范云到宫门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沈约到来，想闯进去吧，他又觉着不合适，所以就背着手在那儿来回直溜。结果功夫不大，沈约从里边出来了。范云迎上去就问，你怎么能这样呢？沈约向左边指了指，哦，范云明白了，这还差不多。那位说，这什么意思？感情是他们俩定的暗号，往左指就是说让他来当左仆射。沈约刚走，这范云就被萧衍叫进去了。他就见萧衍取出了几张纸，接过来一瞧，感情是三份公文，一份是请加酒席的，一份是请封梁王的，另外一份则是禅让帝位的。哎呀，好快的手笔呀！范云是连连称赞，萧衍也赞叹一声，是啊，修文才智当今无敌，我起兵至今已历三年，诸将同心辅助，各有功劳，但造成帝业唯卿与修文二人。修文是谁呀？修文就是沈约，因为这沈约姓沈名约，字叫修文。萧衍夸赞这沈约和范云，可真是出自内心呐，因为他早就想当皇帝，可是这种话自己又难以启齿。哎，这俩人给他说出来了，并且连公文都起草好了，他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由衷的赞叹。过了几天，有圣旨传来，借任大司马萧衍为相国，让他总掌百魁，领扬州牧，封起爵位为十郡良公，还给备酒席书礼。又过了几天，又有圣旨传来，给萧衍又增封十个郡，进爵为梁王，并且说明所有梁国要职都按照天朝惩治，就是百官的设置啊，跟南齐朝廷一模一样。于是这梁王萧衍就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任命范云为侍中。前者范云不是上当被沈约给骗了吗？所以他的官职也就没有沈约高。也正因如此，这范云现在才时时处处都留心，恨不能即刻就把梁王萧衍给抬到皇帝的宝座上去。干嘛？他要做个开国元勋。可是呢，萧衍进爵梁王都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听说他准备受禅当皇帝，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没提过这个事儿。哎呀，范云是心焦意乱，咋回事呢？有心主动进言，可偏偏这段时间萧衍又深居简出，除了坐朝理事之外，整天就在后宫里休养。有时候范云咬着牙说要向他启奏事情，他也往往谢绝，连个面都见不着。仔细一探听才明白，感情这萧衍呢为女色所迷，把称帝的大事给搁置起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这萧衍还在做雍州刺史的时候，他的妻子奚氏就死了。那奚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没生儿子，因为那奚氏生性妒忌，所以他虽然只纳了一个小妾丁氏，那丁氏还经常遭受虐待。奚氏死后，那丁氏才身怀有孕，给萧衍生下了一个儿子。萧衍给他这儿子起名为萧统。儿子刚刚生下来一个多月，他就起兵围攻颍州去了，所以丁氏母子也就没有随军。说了半天，感情这么大的萧衍从围攻颍州到打进京都这期间，
都是光身一个人，身边没有妻妾。像他这种情况，冷不丁一到宫中看到那么多红粉佳人，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将昏君萧宝卷贴下的蛇妃吴淑媛据为己有，把那个宫人阮氏也作为才女留在了身边。骤然得到三个美人，您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无论白天晚上，他都会忙里偷闲，云雨一番。现在那个吴淑媛身怀有孕，已经不方便在身边伺候了，故而蛇妃就获得了专宠，他的心思全在蛇妃身上，所以就把有梁王晋升皇帝这件大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范云已得知是这个情由，他就更不敢怠慢了，于是便屡次求见，要求见梁王千岁。萧衍一看无法推脱，那就让他进来吧。范云说：“请禀去左右，我要向您单独一斗。”萧衍说：“左右都是孤的心腹，但讲无妨。”范云一看这不行啊，这我不能直说呀，可不说又不行，干脆我就拐着弯说得了。于是他就劝萧衍，说是应该戒色。萧衍呢，当时答应了，可过后依然无故，实在没辙了，他就请领军将军王茂和他一同觐见。这王茂可了不得，他跟随萧衍起兵，每一仗他都是开路先锋，堪称第一功臣。萧衍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天范云和他进来一见萧衍，萧衍十分吃惊啊，你们俩一块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范云高声说道：“昔日汉高祖与山东贪财好色，即入关定亲，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为他治大，后来中火成功，今明光使尽健康，海内方享望风声，奈何为色所迷，娶亡国女子，自累甚德。”这个萧衍一听没词了。是啊，汉高祖刘邦那么贪财好色，入咸阳秦朝皇宫之后，人家还不娶财帛，不幸妇女，我萧衍也不是那贪财好色之徒啊，如今刚刚娶下健康，却和昏君萧宝卷的嫔妃闹到这种地步，这实在交代不下去。可是眼前这美人太美了，我有好几年没爱女人了，实在是舍不了。因为他心里矛盾，所以愣怔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时领军将军王茂倒身下拜：“主公，犯人所言极是，公若以天下为念，不宜留此亡国之妇啊。”萧衍一看这俩人缠住了，实在下不了台，这才勉强笑道：“哎，我放他出去也就是了。”范云一看有门，就诚实进言：“公既采纳我等之言，便应从速执行。前者主公放出宫人2000名，分赏将士，唯独王令君尚无所得。王令君为公效力，忠勇过人，何以独令他相避悲叹？故此臣请主公将蛇无二级择一为次。”得，这范云连具体做法都给萧衍想好了，他让萧衍从蛇妃吴淑媛这俩美人当中选一个赐给眼前的这位领军将军王豹。这个大大出乎萧衍的意料之外啊，他没想到范云会有这手，心里一慌，他就随口说道：“吴氏已身怀陆甲。”范云说：“吴氏既已有孕，那就请将蛇氏赐给王将军。”得，这下更干脆，都替他做了选择了。同时这范云说到这儿，还一个劲儿的看王茂。王茂多聪明啊，他心领神会，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谢主隆恩。”好嘛，这二位一唱一和，还真就把这事给弄得板上钉钉了。萧衍心里实在不愿意，
可转念一想，眼看我的霸业就要成就了，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威拗功臣招致众怨。想到这，他就对王茂慨然说道：那好吧，吾便将蛇石赐给卿家。说着话，他就将蛇石叫出来让王茂领走。蛇石做梦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所以抽抽搭搭的就哭开了。萧衍呢，还没等他开口呢，就拂袖而起：你去吧，不必多说。转脸他又对王茂说：爱卿定要善待他，勿负孤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嘱托。说完这话，一转身他就进内室去了。蛇氏一看，也就只好站起身子，收起眼泪，跟着王茂走了。放出蛇妃之后，萧衍又赐给范云和王茂每人100万的银钱，那意思就是你们俩做得对，吾没有记恨你们。而后这萧衍便决戟篡旗，准备受战。为了扫清障碍，他诬陷湘东王萧宝直谋反，把萧宝直的弟弟萧宝览、萧宝红以及少陵王萧宝攸、晋西王萧宝松、贵阳王萧宝真等人也一并牵扯在内，全给杀了。他们一被杀，庐陵王萧宝玄就愁死了，鄱阳王萧宝寅也吓得投降北魏去了。现在明帝萧鸾的那些儿子就只剩下晋安王萧宝义和身在江陵的那个所谓的皇帝萧宝龙了。怎么说是个所谓的皇帝呢？因为他自从即位那天起，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皇帝。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这梁王萧衍就上表金陵，假惺惺的请皇上萧宝龙东归入京。那边皇上萧宝龙还没有入京呢，这边萧衍的手下他就开始劝进了。他们有的说这儿景星出现了，有的说那儿甘露降临了，有的说那哪儿看见凤凰了，总而言之是谍报祥瑞，也不知真的假的。干嘛要造舆论？光造舆论也不行啊。沈约和范云干脆就给中领军夏侯祥写信，让他在回京的路上就抓紧时间逼迫萧宝龙禅位。夏侯祥一看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等保着皇上到了呼署，他就派人入京跟范云沈约交涉禅位事宜。同时呢，他还把沈约起草的那份禅位诏书给公布出来了。禅位诏书一公布，时过不久，就有人隆重的把皇上的玉玺给萧衍送过来了。公元502年，萧衍在假惺惺的一再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在建康南郊祭告天地，正式受禅，即位登基，建立梁朝，他就是梁武帝。这梁武帝萧衍，那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本家兄弟萧顺之之子。他爹萧顺之呢，就是一员上将，堪称是萧道成的左膀右臂呀。这萧衍呢，也是以武将起家，现在有他把萧氏齐朝给灭了，建立起了萧氏梁朝。即位以后，他先是将齐主萧宝龙废为巴陵王，继而听从了沈约之言，就把萧宝龙给毒死了。随着萧氏梁朝的建立，萧齐灭亡了，萧氏齐朝从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自立开始，到公元502年萧宝龙被废结束，历时23年，也是个短命王朝。正所谓篡宋自立坐江山，乱起萧墙乌云翻，23年阳寿尽，短命王朝又归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听众网友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87996288，87996388。大家有任何物业方面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我们新闻媒体帮助大家排忧解难，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这一转眼啊，应该是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没通过电波也没通过网络视频和大家见面了。这个原因呢，一方面是有之前的中秋节的三天假期，正好赶上一个星期五，我们有中秋节的安排，再加上呢十一这七天长假，呢我们综合广播也准备了国庆的特别节目，所以呢这中间有两期没跟大家见面。国庆节这是长假已经过了，我们头一期和大家见面，有物业方面的事儿，大家可以拨通87996288、87996388这两部热线找到我们。这个我看下面有朋友也提到一些小区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是这样，我跟大家也解释解释。这个现在呢，这些年可能我们陆续这个有一些叫什么呢，叫这个保交楼的项目陆续呢都已经交到了业主的手里，但是仍然还有一部分可能没交到我们业主手里。这个呢是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来主导，然后也指定相关企业来完成后续的一些工程。像保交楼的一些项目呢，它可能就是后续的一些物业服务啊还没有完全的规范，或者没有完全的交接，这里面呢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大家也别着急，你像保交楼的这样的项目，你首先一点还是要保证这个能够尽快的达标，交上这个房子，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才涉及到后续的配套服务。所以这恐怕就有个过程。在这儿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这个其实以前解释的也比较多了，而且以前解释的比较细，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还有一部分朋友不了解，我刚才也大概说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有成熟的物业服务企业进驻的这些小区，如果物业服务碰到了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大家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
0: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应该说在国庆期间呢，各个物业服务企业也都推出了比如说庆国庆啊，然后服务业主的一系列的活动。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已经感受得到，在这里啊我不跟大家多介绍，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其实就是安全的事儿。你看物协在十一前还特地下发了一个工作通知，就是落实节日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有关工作的通知，就是让大家呢这个平安过节，然后快快乐乐的啊，安全全的啊度过这样的节庆佳节，是吧？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然后同时呢，物业服务这方面的这种整治，这个也一直在持续的进行。那么大家如果发现您小区的物业服务这儿有一些问题，你也可以找到我们。你看啊，我看到之前咱

0: 们市物业管理协会也下发了一个倡议书，这个倡议书呢就是进入到秋冬季节，然后哈尔滨市要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这里面呢对物管小区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个就是抓实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全面开展小区庭院、楼道、地下空间垃圾点位清扫，清除卫生死角、乱贴乱画与积存杂物，做好垃圾站点的消杀保洁，维护小区公共卫生间干净整洁，营造干净宜居的居住环境。所以你第一个你看了对标自己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现在是否到位，因为咱哈尔滨大干50天进入秋冬，然后对于物管小区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化小区公共设施的运营，你园区你看看啊，你家您家小区的路灯、井盖、步道、围墙、排水、健身器材，现在物业就开展了排查检修，坏的及时修复，规范小区维修作业，封冻前要完成破损点位的整改，完善应急处置，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第三个，看您家小区的绿化现在是不是，这个咱这不是五花山了，但是也是五花小区，我这里指的呢就是不同树种在秋冬季节它的颜色会发生不同的改变，有红的、有黄的、有褐色的，对吧？绿化的管护，一个是有一些绿叶、有一些落叶、枯枝败叶，及时的要清扫，及时的封冻灌水。另外您看啊，有一些小区院里，我不知道您家这块啊，我前段时间在黑大参加了一个培训，然后另外呢在路上也看到了绿植的病虫害防治，对于缺株部位适时的补植，结合着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因地制宜做好园区的节日氛围的布置，然后守护好小区的绿化景观。第四一点就是提升园区容貌秩序，墙面的广告啊、乱堆乱画呀，对吧，这些都不行。第五个，严管小区建筑垃圾的处置，随意倾倒这些及时清运，必须得消除隐患。第六个，强化协同宣传引导，关注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物业项目的环境短板，主动对接街道、社区住建、城管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用好业主群公告栏，开展宣传，引导业主共同参与环境的维护。这是这些。没有声音了，一直有声音呢，来，请进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好。
1: 你好。
0: 陈先生你好，请讲。
1: 先主任，那个正好吧，看到你的节目，我现在是小区正在旧改压路面。压路面吧，这个它有那个线，就是多高，现在它压的吧高低不平，那马上下雨那就会存水，那物业也没人监管，老百姓监管吧人家也不听。
0: 你是哪个小区？
1: 地德里小区102和103那个围城那个。
0: 现在是正在老旧小区改造吗？
1: 对。
0: 还是说有一些破损的点位，物业正在维修？
1: 改造。
0: 是正在改造。
1: 啊，对，这路面施工了开始。
0: 然后改造，刚才您说的是什么问题？
1: 就是他按那个水平尺啊。小区里面高外面低的水不是压完路面就往外流吗？
0: 嗯，
1: 但是现在吧他没按他那个他画那个水平线走，高低不平，这样式的一下雨之后肯定要存水，你存水老百姓又没法走。
0: 我觉得你像路面改造这个平整，这个你像施工人员就这么简单的事他没有想到吗？
1: 对呀，我都在那说，正好看着，但人家不听咱。
0: 你这样，你这个不是，他现在改没改完呢？
1: 还没改完，还一块没整完，
0: 还一块正铺呢。是这样，我先跟您这么个建议啊，就是现在啊，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这些项目，它都有一点是，一个是接受市民百姓意见和建议，另外一个呢，施工的过程当中也要接受市民百姓的监督。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你跟施工人员说，他呢具体干活的，

0: 他可能就是人家给他图纸或者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您看你这个小区旁边是不是有个项目中心，有个指挥部？
1: 有。
0: 你进去了吗？
1: 找不到人。
0: 你这样他不可能，他指挥部在那儿，他项目指挥部在那儿，他不可能。他有的时候你要说没人还行，你说他总没人那不现实，总没人不见。你这样，你这样，我给您就是咱两条腿走路。就是第一，您这个在院里如果是散步或者没事的话，您到这个项目部，您跟他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快最直接的，这是最快最直接。您溜达一下，您就说，你说我听到一个广播节目，这个主持人啊介绍了，说所有的我们这施工的项目都能接受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也能接受我们的这个监督。你说我现在发现我们这路面现在铺的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您就把它反映给他们，你看它的整不整改，这是您要做的。第二点，您刚才跟我们说这地德里小区是吧，你那是几号楼？几号楼？
1: 102和103。
0: 那个咱们编辑啊记录一下，陈先生反映道理，地德里小区102、103栋，因为他这是涉及到老旧小区改造，而且正在改造，咱们通过咱们媒体的力量再帮助咱们居民把这个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再反馈给他们，您看好不好？
1: 好。
0: 就因为说句心里话啥，就是您在院里您可能随时能看着他们，然后您提的建议也更直接，我们呢得先绕个圈，我们得先找啊，这究竟是哪个项目部在这儿正在进行施工，然后这块儿这是哪儿负责的，比如说建筑公司是哪儿，然后这个甲方是哪儿，就是我找呢可能得绕一圈，您这可能直接直不愣眼我就过去，我告诉你啊，我就102、103弄的，现在你正在楼下打地面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地面坡度整的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您要做的您做，然后我们这儿帮您做的，刚才我也和我们编辑记者也说了，把您这儿记录详细，下了节目我们就帮您找，好吧？
1: 好，谢谢。
0: 行不行啊？然后您要是溜达的话，您要是找到他们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我怕啊，这个东西你正在施工，它可能不等人的事儿，我这找一圈没准晚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您要是能找到马上说。另外啊，你这个地德里小区，我看他这儿，你看他那个甲方，就是他那个项目部，他那个施工，他都有一个牌匾。他施工那儿吧，他倒有个大牌匾，这个牌匾上面会写清，比如你这个项目的名称，比如说道里区地德里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然后它包含的范围它那儿有，然后它旁边一定会留几个电话，一个项目负责人，然后施工负责人，然后什么是不是还有监理，你看那上面，你看它那旁边挂那牌匾，你看到这个信息，如果你去找的话，它那儿没人，说确实这长时间没人，老没人，它那牌匾上那个信息有公示，你赶紧打个电话，然后你把那个电话你给我也行，我们帮你联系。
1: 这个就是想家具啊，这个3年以来他就没有这个东西，老百姓不知道他要改啥，不知道干啥。他不像我们旁边那个，就是新安街人改造的贴得很清楚，他没有，就那个监视板我们都看，你要改造啥怎么改没有，就这一点。要
0: 是
1: 给你
0: 不是他没有公示的吗？
1: 没有，他要有我们就知道了，你怎么改什么时候改，他就没有，人别的地方都有，我们也在看啊。我们破上面下不都改造了？
0: 你是不是今年改造的？
1: 3年了，这第三年，就这个工程改造3年。
0: 改造3年了。
1: 啊，对。这
0: 多大活儿啊！你是，这多大活儿啊！干3年了。
1: 楼道的里边都没整，整破破烂烂，你打上腻子也不粉刷，那地下全是那个腻子。哎呦，完门他给你整坏了，他不给你换，就这么挺。灯给你摘了。他说啥安，他也不给你安，就这么听。
0: 你这都3年了。
1: 对，要是我们是找不好找啊，3年来。
0: 哼，
1: 今年一看压路面，在外面能看着的，赶紧。
0: 啊，不是你那个周边，你就是你这个项目周边，他还没贴公示信息。
1: 没有。
0: 你说这个事儿，我
1: 怎么不管？
0: 不不，我当然相信您的说的话啊，我当然主观，我相信您说的话，但是你是没找着啊。 还是

0: 是它悬挂的地方你是没找着，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啊？
1: 没有，就是他们有，比如说现场来那个施工方、甲方，我们都说把你的信息给我们看，没有，
0: 我怎么觉着，
1: 我
0: 我
1: 看不
0: 看看
1: 到，
0: 啊，
1: 就是老百
0: 你
1: 姓
0: 这
1: 他们，
0: 是道理，
1: 哎，
0: 道理，
1: 地德里叫北段的改造，
0: 地德里小
1: 就
0: 区，
1: 一街区的改造，叫一街区，这四个街区，
0: 啊，
1: 人家
0: 你说
1: 地德
0: 改
1: 里
0: 造
1: 搞
0: 三
1: 的
0: 年
1: 嘛，
0: 了。
1: 对，哎呀，这得老百姓遭老罪这三年。好事儿就办成这样，
0: 不是，他是这样，因为这里啊，我们主要聚
1: 他
0: 焦
1: 说
0: 的
1: 没钱，
0: 是，不是，
1: 他没钱，
0: 不是，我这里啊，我先跟您说，我们主要还是聚焦物业的事儿。
1: 物
0: 但
1: 业
0: 是您
1: 啊，
0: 说呢，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就尽我们的力，我们尽我们的力，
1: 物
0: 然
1: 业给我
0: 后，
1: 们出头也行，那物
0: 对，
1: 业不给我们出头啊，他对，要物业出头，我
0: 你
1: 们
0: 这
1: 都
0: 个
1: 要听
0: 物
1: 他
0: 业
1: 的
0: 是
1: 事儿。
0: 啥？他改他我这我跟您再说一下啊，他物业是这样，就是你这儿啊改造完毕之后，他和物
1: 他就
0: 业
1: 走
0: 他
1: 了，
0: 有一个建管交接，
1: 哦，
0: 他有一个建管交接，就这面就说白了，你看我给你装修房子，比如我是个装修公司，我这儿啊这个帮您家是刮大白也好啊，然后是贴瓷砖也好啊，卫浴管线的铺设，然后我给你家整完这个，我都给你装完修了，然后弄完了，然后你是业主，你一验收，你把这个东西就接过去了，你就用了，然后再有我告诉你的，我说你这儿我们这是保修，这几年保质期，然后再出现问题，完你找我。就咱俩是一个这么关系，你说我这面还没干完，或者整的半拉磕叽的，然后我交给你，你作为业主你能交吗？你能接吗？咱就说，对吧？你肯定不会接呀，你这没给我干完活，你整啥玩意儿？你就接这个？所以，我刚才跟您举的是这个例子，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和物业后续的服务管理，它是两个单位，是两码事儿。对，人家这面是给你改造的，改造完之后哪面一验收，然后物业人家才接手呢。你不能说你整个皮肉片的，你这整那半拉磕叽的，完了物业，咱就这么
1: 明
0: 说，
1: 白，
0: 他也不傻，他也
1: 明
0: 不
1: 白，
0: 疯，对不对？然后你整半拉磕叽，他就接手，后续他就全帮你施工单位或者甲方，然后帮你完成后续的一些工作，那不现实，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需要物业做的。您如果说这儿哪儿物业，他这个中间也应该有工作人员怎么样配合呀，或者怎么样督促啊，这儿我们帮你去找去。
1: 好好好。
0: 嗯，
1: 这
0: 行
1: 我
0: 吗？
1: 明白了，我马上去找。
0: 行行
1: 谢谢
0: 行，
1: 谢谢
0: 哎，好嘞，咱
1: 啊，
0: 我没跟你说吗？咱是两条腿，您这儿啊
1: 对，
0: 和其
1: 好，
0: 他的小区业主这是一方面，我们这儿，然后通过我们媒体的渠道，我们帮您找，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嘞，好，再
1: 我
0: 见，
1: 马上
0: 好，
1: 去
0: 再
1: 了，
0: 见，
1: 哎，
0: 哎
1: 好好，
0: 哎哎，
1: 哎，对。
0: 但道理呢，就这个道理，可能我举的例子啊，不一定贴切，但就像这样，你说我找个装修队，夸夸或者装饰公司，他在这给我装修，你半拉磕叽的，完了你就说业主剩你自己整吧，或者你愿意找谁整，你找谁整去，那业主不跟他急眼，对不对？你是房主，你不跟他急眼，你这啥活你干呢？你没整完呢？你砖你给我咋贴的？大白你怎么刮的？当然，我这有的具体我可能不懂啊。他就是可能是不贴切，就是这样。你整一半儿，或者你那啥，完了你说你让物业接手去管，怎么联系？87996288，87996388，这是两部热线啊。通过这两部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87996288和87996388。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87996288，87996388，镇恩建筑问，只想问一下民庆街的路什么时候能修？他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您这块是路面上有一些，比如说翻浆破损，是进行小修小补，还是说 比如你了解到了

0: 咱们住建部门或者城管部门有计划进行的大面积的啊整体的维修。你要是想了解说大面积整体，像这一条街，说我可能扩一扩，然后旁边倒牙子，然后不倒板，然后包括路面，我整体人来修，全刨了重新弄。你是这种，这个呢就得看住建或城管部门他的计划。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刚才说，说我们这个路面明清街，说有几个坑，然后我们就冬天有翻浆的，一直到现在没收拾，你告诉我们，好吧，你留个言，然后我们帮你联系我们这个市政路桥部门，你他是整点沥青，是赶紧糊上，然后压一压，还是怎么弄？所以那个要是你临时有一些破损，有一些坑洼，这个是随时有，随时修。你要说大规模的，就像我刚才说那种，由城管住建部门他可能负责组织的，那你这个可能就看他当年这个年初制定的维修计划了，好吧？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解释的你能不能听清。每年可能我们对于城市道路，你比如有涉及到打通的，你看今年尤家街，然后还有哪儿啊，反正我看到的是尤家街，因为有时候我路过清华大街尤家街，我看打通了，然后还有涉及到哪儿啊，可能有打通工程，是每年我们哈尔滨都有一些打通一些断头路，那个年初可能就有一些计划，然后按着计划走。那还有呢，就像我刚才说第二种，那有一些破损的坑洼的，那随有随补，所以这是两个情况，好不？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您别客气，您要是说，是年初制定那种，就是今年我们哈尔滨多少条多少条路，然后彻底的维修，然后有的断头路打通，那个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住建部门，他们应该有计划处或者规划处。然后第二种，就我刚才说，临时有个坑有个洼，比如说一冬天有翻浆，开春翻浆了，这临时我们帮你找城管部门，由城管部门，你看他每年他可能在市区内都有一些修修补补，你这可以告诉我们。虽然他这个不是物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和城管部门啊一直有比较密切的沟通。这个就是虽然它是非物业问题，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一直也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有多大能耐，咱干多大事儿。你要是我们，比如说物业服务这个范围之内的，那我们应办尽办，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但是你要超出我们这个能力范围了，那好，看我们能力在哪儿，我们在能力范围，我们尽心尽力。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老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说他家那，然后就说物业应该是有一段路不好，说是物业范围内的，它不是市政公共道路，然后我们找物业服务企业，他可能，你虽然他物业企业可能他资金有限吧，但是你和点沙子水泥，里头掺点石头子，掺点那个石头子儿，对吧？你拿那个震导棒你震一震，那不也相当于混凝土吗？对不对？然后你赶紧这儿有坑有洼，你赶紧打一打呀，你把路面得平一平，让居民他出行得安全啊，得顺畅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能帮助大家。你看还有之前有朋友向我们反映，那哪儿故乡啊还是哪儿啊，哪儿那个道也不好，然后我们及时就联系咱们道桥处，道桥处赶紧派人过去，用那个现在这个材料，反正也先进，现在这个材料也先进，这个用那种湿的沥青啊还是怎么样，反正是新材料吧，铺一铺 啊，那铺一铺就弄好了。所以那个镇恩，你说的这个是哪种情况？你光在这说等了多年了，你是哪种情况？是不是我说那种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不行打个电话吧，你打个电话咱交流一下，好不好？不行打个电话87996288，就拨这个87996288，还有一个是87996388。另外啊，朋友们，我们啊有一个同事在导播间为大家服务，我们有个编辑，服务呢。有朋友说电话总打不进来，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啊，你恐怕内部电话响了，你他没办法分身，他也不是孙悟空，所以大家就稍勿躁，你过两分钟你再打，过两分钟再打。我们现在热线没有以前热了，我们现在原来我这个热线，说句心里话，原来日播那个时候，那就咱就不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就是我们原来那个热线那个热度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就已经打电话比较方便了。原来你是真是你打一个礼拜都不一定打进来，因为我们节目原来八点播，七点半就开始打，然后九点结束，九点半你也打不进来呀、啊。那就原来，但现在没那么热，大家方便打啊，有事儿你就不行拨个热线。87996288，87996388。这位齐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啊，我就是还是反映就是厢房区中山小区，就是从那个中山路进来，就是进小区，就是里头有就是小区通道上被就是人就是私挖了地下室，疑似被私挖地下室砌起六七层楼梯凳。完了就是5-7/3府街178-1号楼5-7单元，
0: 嗯，
2: 就是这么长的道路，就是一直能通进小区院里，全被封堵死。去年的时候我找执法局厢房六顺执法中队，他们就给那个拆了大门，完了说那个地下室问题，完了说的那个在调查，完了一直一找不着竣工总平面图为由，就是没有处理。
0: 嗯，
2: 完了我在今年的时候向那个规划局信息公开这条道是否有审批，就是挖的这个部分砌起楼梯凳部分，完了那个规划局告诉没有就是审批存档，但是执法局一直不以就是这个为那什么为证据就是拆除。而且在今年9月12号的时候，我这边边举报，那边又就是安上铁大门了，又就是竖起钢架，两边在这个就抬高地面这个楼梯凳上。
0: 你这样啊，秦女士，一会儿我就跟我们这个编辑记者说一下、
2: 啊、
0: 这个问题。我记着我们帮您咨询过执法部门，但是现在执法部门可能还没给我们回复，因为给我们回复我直接就告诉你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这儿应该还没得到回复。这样，我问问我同事，他上次跟执法部门沟通的是什么结果？他沟通什么结果？是那边是迟迟也没给我们答复，还是又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一会儿我得问问我同事。
2: 行，
0: 好吧。
2: 好。
0: 我这有印象，您这个，我得问我同事。对。对，
2: 这边找我的时候，我出门了，没在家。
0: 嗯。哦哦哦。那我就得问问我同事了，看他跟的后续是啥结果，好吧？
2: 我在今天晚上也都留过言，完了就是说我走什么信访了，什么这个那个的。
0: 啊，那你是通过其他渠道，那个我们不干涉，而且我们一直建议这个通过合法途径来反映自己的合法诉求，对吧？合理诉求啊。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是这样，一会儿我问问我同事，看这个后续他跟执法部门联系的什么结果。
2: 嗯嗯
0: 啊，我有印象这个事儿啊，咱交流到这儿。
2: 好嘞，
0: 好嘞，好嘞。哎，是因为我之前我也说过这个，你像这样的问题呢，是执法部门他后续得走后续的法律程序，然后这个你说和物业他有没有联系，他不能说没联系，不能说没联系。我看看还是问我同事他这个跟踪的情况究竟什么样啊。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朋友们开通，87996288， 8799-6388。

0: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哎，对了，我还得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大家进入我们直播间之后啊，你看左上角，你看左上角那儿，你可以点个关注，啊，您可以点个关注，那左上角，冰城热线旁边可能就有小加号，是不是？你可以点个关注，然后右上角呢是有个小箭头，你点这个箭头就能分享给您的朋友、您的家人。你看你家里可能有这个小区群。这个有家人群，有小区群，同学群，你看有涉及到物业的事儿，你就分享给他们。他要是碰着物业方面急难愁盼的难题，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尽力帮助大家，好吧？然后右下角有个大拇指，有个大拇指形状这个图标，然后您就一直点就可以，右下角，然后您用您的右手大拇指，哎，你就一点住右手右下角这个图标，你就会发现它怎么的呢？它有点突突，还有点突突，突有点那个意思。然后你一直点着，就其实是给我们点的赞，这是给我们点的赞。我这跟大家说一说。另外呢，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这个暑期呢送孩子去上学。在另外一个城市啊，看到公交线路的一些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我没说嘛，就是这可能也是职业习惯，我这从业20多年啊，有的时候就愿意观察一些细枝末节，关注，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百姓，我坐车方不方便，我出行方不方便，我家物业小区哪儿服务的到位，哪儿服务的不到位，说快10号了，说今年的供热季马上就要来了，我家这屋里现在还挺冷，我到10号我看看它还是什么样，它给不给温度，人很多家里不现在都已经上了水了，摸着都温乎了，所以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哈尔滨市民，但我这职业呢是个新闻工作者，所以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的就比较细，上菜市场买菜，上早夜市，你比如现在我看到卖秋菜不出来了吗？卖秋菜不也出来了吗？这个咱城管部门专门是开了多少个点位，方便我们附近的菜农来卖秋菜，大白菜、大葱、土豆子、胡萝卜，还有大萝卜，对吧？方便他。但是这个在卖秋菜的买秋菜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关注你才扒的一些白色帮的一些大葱叶子，他收不收拾，对吧？还有到这个时候，有一些施工应该已经完成和结束了，他那个挡板还没拆，这个是什么情况？所以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哈尔滨市民，但我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从业者，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的方方面面，可能也会通过我们媒体的渠道然后反馈给有关部门，或者有的我没准直接有的有工作关系的这个相关部门，我这一个电话没准我就周过去了，你这啥情况？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个假期送孩子上学，然后我看到孩子所在的这个城市他公交车站牌的设置很合理很细，所以我倒有必要通过媒体渠道还是通过我们代表委员这个渠道把这个建议反馈上去，如果相关部门能采纳能吸取，那这个恐怕就更好，那不能采纳不能吸取，那可能我们这儿有我们客观条件，那这个也不枉我发现这个情况及时的提出来，对吧？蒋女士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那个，我是南岗区元和街18号京动701的居民。那个，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就是旧改之后呢，那个漏雨， 然后那个之前就漏过，因为他修完了之后就是质量
3: 能不能找到指挥部了？
2: 能找到，但是他现在就是不承认，因为上次我也通过咱们这个
3: 然后你这个到没到那啥呢？过没过保质期呢？
2: 没有。
3: 他这个漏雨是几年？五年呢？
2: 反正他现在就是承认，但是就是是他们修的什么的他都承认，然后打电话就是不给你解决，就是秃了反账的一次，打一次呢说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钱，就是都在登记，就是你们那一片的就是统一就是在登记，就是等着那个有钱才能解决。然后
3: 你告诉我那他们电话呗。
2: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查查啊。
3: 嗯，告诉我他们电话。你要这样呢你还承认，然后你也知道是自己这边维修出了问题，你没有钱，你啥时候资金到位啊？然后你这没有钱是上是你那边甲方欠你啊？
2: 推辞，他不是说的，
3: 他说他没有钱是啥意思？是甲方还欠他钱呢？
2: 就是没给人家施工单位意思结钱呗。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2: 13946124210，我吧记了好几个电话，他这个东西就是哪年？
3: 你先跟我说13946124210，
2: 稍等啊，
3: 13946124210是吗？
2: 主持人是18145696953，
3: 18145696953。打这个打通过，
2: 打通过，每次都能打通。然后我上次就是、
3: 你等一会儿我试试啊。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姓王。是这样，在我们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元和街十八号。有一位蒋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当年做旧改的时候，她这个楼漏水，然后一直到现在，说给咱们也打过电话了，咱们这儿呢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一直是资金没到位，一直资金紧、
4: 啊，不是资金没到位，资金早到位了。施工单位中建一局他不想修，他一直都不想修。
1: 中建一局，
4: 对，中国建筑一局，他是属于央企，央企中的央企。
1: 那他央企，他这个该承担的责任，他就不承担啊？他不能因为他企业的性质，你就不给人家老百姓维修啊？
4: 我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反映中建一局的问题，上面领导他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我也没招。实际上，
1: 那这个得找谁啊？还得，就得找中建一局呗，还是找您是南岗住建局呗？
4: 对，其实这个活是南岗区住建局那啥管理，南岗区住建局领导也是乐坛他家了，乐坛，然后督办，然后都上了，自然都包使。
1: 那他是仗他就仗着自己央企身份啊，还是这还是怎么？他怎么有这么
4: 央企的角色？然后就是
1: 他怎么有这么强的底气呢？谁给他这个底气和勇气啊？他拒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反映这个事儿也很多了，因为咋说？因为他一直不干活，对我们影响也很大。
1: 哎，你能不能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4: 我看一眼啊。
1: 啊，对，你看一下呗。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一下。
4: 我把咱们老总电话给你得了。
1: 行行行。
4: 现在很多之前就是留的电话都是假的。
1: 行。
4: 都停机了。
1: 你给他老总电话，对。
4: 130。
1: 2122。
4: 355。
1: 33个5啊。
4: 对，33个5。
1: 好嘞，我先谢谢您，我先谢谢您，我知道这个情况了。好嘞，好好，再见再见，嗯。那个。
2: 我家这个事儿，
1: 蒋女士，
2: 我怎么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跟你说的说法都完全不一样。
1: 咋的了？这咋不一样了呢？
2: 完全都是那个不一样。
1: 来，你说。
2: 他就推辞我呀，然后就说那个你家这房子漏雨，我不承认，就是不是我们的责任。
1: 他这么说的啊？他说不是他的责任。
2: 然后就说这、就是、再一个理由就是没有钱。
1: 你看这个还真是，哎呀，我这个后悔了，刚才让你俩再对话好了，让你俩对
2: 你说一下，我问问他。
1: 你这样吧，就因为我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听到了，咱们俩
2: 啊
1: 在对话的时候是在直播，刚才我记了一下他们这个中建一局的，这是他们老总的电话。你这样，
2: 嗯，
1: 一会儿我再给他这个老总打个电话，
3: 然后我们就是

0: 对的官，就是我通过和这个老总的这个对话啊，我就知道刚才就你给我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比如说中建一局的这个同志，这个老总要是跟我说是我们那个啥现在修不了，我们啥原因啥原因，我听听他说的这个，然后咱们来倒推就刚才那个同志他说的话中间有没有一些水分，行不行？好不好？
1: 然后那个是这样式的，领导，
0: 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个新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好，
1: 这个事儿我也通过就是12345什么的都反映过。
0: 啊，
1: 然后他给我就是反馈的，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是他们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您等一下我们好吗？
1: 行，
0: 您等一下我们。
1: 之后我再给您打电话还是？
0: 那就得下周五了。
1: 行，
0: 行不行？下周五
1: 了，下周五咱们几点钟直播？
0: 那个9点到10点。
1: 好的，
0: 我这刚才那个笔没油了，我刚才是滑了，我得看看我记这号清不清楚。对，星期五下个礼拜五肯定直播啊，你放心。这个一直到，因为现在就没什么节假日了啊。
1: 行，
0: 到下星期五你放心，我肯定不。
1: 我给您的那个手机号您也记着，如果联系不上的话可以再找。
0: 啊，对对对，刚才那个您给我那个记住了，记住了，您放心吧。
1: 好的，
0: 啊
1: 啊，麻烦你了。
0: 哎，你这个太客气了，这太客气。您放心，我们肯定尽力。
1: 我就相信你们，我都找了好长时间。
0: 你放心，我们肯定尽力。我不刚才说吗？我们再通过和他刚才给我这个中建一局这个老总的电话，我们再印证一下他说话到底你这中间有没有水分。
1: 有没有水分？
0: 对不对？
1: 感谢您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我之前通过您的节目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特别谢谢您。
0: 那行，
1: 找了好长时
0: 间。哎，您别客气，别客气啊！行了，咱先交流到这儿啊！我刚才跟他说完，我接下来我跟他这个老总，我尝试沟通一下啊。
1: 好，
0: 我看我别电话整错了。
1: 谢谢，
0: 好嘞，好，哎，蒋女士，别忘了下周五咱通话，也就是16号。
1: 嗯，好的。
0: 16号还这个点儿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再见。
2: 现在岁数大了，像岁数大，有的时候吧，你看近字儿，刚才我用那个笔我划了的，你看近字儿，现在得摘了眼镜了，这个眼睛花了，呵呵，眼睛花了。那个福禄大爷，你别等了，上次那个啥，我这个同事，你现在打个电话，你这打个电话，那个咱们。是不是上次我跟咱们说一个问题，就是咱有一个老听众，他以前呢是哪家物业来的，就黄了那个物业集团，物业集团就是他改制，然后他以前交供热费啊都是由这个公司帮着代收，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公司他们内部改革可能就已经取消了，他这公司就没了，所以现在咱们有的这个辖区的群众就不知道了，说原来我们直接就交给这个物业他代收，你现在他没有了，我这个供热费再交给谁找不着了。所以咱们同事别忘了啊，帮那个福禄大爷问好，就现在该交谁，年轻啥年轻啊，呵呵，多大岁数了？45了，他是这样，就是有时候眼睛花，你正常看东西啊离不开眼镜，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离近，你看近的这个东西，你比如我现在看个手机啊，看个字儿，可能就摘了眼镜这么看，那个更清晰啊，就更清晰。大家有问题啊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因为我这比较真实，大家刚才通过直播你也看到了，那个谁交给哈发是啥玩意儿？你说这个哈发我知道了，是不是你说是发电厂啊还是啥呀、啊？还是发就他这个在哪儿啊？他关键他这个在哪儿？你像他这个小区，你不能说这个他哪一片区，他在什么位置啊啊？跟老大爷都交完了，是不是？交完了就行了啊！好嘞。你找到了是吧 ？OK， 好嘞，找到就行了。我们记者同事还挺负责任的啊，这不大事儿。QQ 桌球这个远视，38岁就有点眼花了，38岁就

我们在一个南方985大学五院四系，你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能猜出来，就这几个可能是给家有高考生，或者给孩子报考完，或者有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这么说这几个关键词，你就能知道了，五院四系。985，南方，哎，你看很多朋友就能知道，他这个挺好，这个不是说这个好啊。我去这个城市送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跟大家不说吗？我发现就这个城市的公交站牌儿，公交站牌每一个公交站点儿，它设置的很好，它设置很好，这个就是非常清晰。怎么清晰？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咱们中山路。你就二线吧，在二线，二线你看从厢房，然后那个工宾路，然后这个中山路红军街，然后又造那个南岗博物馆，一直到道里有一路是吧？你看这就是贯通咱们哈尔滨三个区域的这个主干线路，咱就说这二线。你看二线，你比如说在中山路这一段，中山路这一段都有哪个站呢？西厢房站咱不算，是不是有那个叫珠江路站啊？珠江路它不叫珠江路站，咱就说有省医院站。我举例子啊，中山路省医院站，然后是天鹅饭店站，然后是省政府站，对吧？然后在下面文昌街，然后工人文化宫，然后再过去那就红军街了，对吧？博物馆。这个我跟您说的什么意思？它这个站点设置就比较细，它这个设置叫中山路天鹅饭店站、中山路省政府站、红军街工人文化宫站、东大直街秋林公司站、果戈里大街哈三中站。我给大家举例子啊，我举例，你是不是刚才一听着我说的这个，你是不是一听我说，前面这是街路，下面这是站点儿。其实你顺着你就知道啊，这几站都在中山路上，但是再一个换街道名称了，它是不是拐弯了？还是怎么样了？当然，咱这个红军街和中山路，咱别说从哪一分界，啊，这面叫红军街，那面叫中山路。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先加上街路，又加上后面站点，更清晰，更方便。你别一说这块在哪儿啊？就中山路，那中山路长了，那2里地呢？你是又在哪儿啊？你是不是觉得这儿离这儿比较近？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一定要建议一下，我一定要建议一下，我一定要建议一下，就是建议咱们的公交站牌这块再设置新的，我觉得可以一批一批换啊。如果新的站点，就是你前面加上街道，然后后面你加站，你就比如像我这珠江路这块，你看我这珠江路。你从那边这个叫什么？你前头写上珠江路妇儿中心，然后珠江路质检院，然后比如说你再一直再往那边去啊，那下一站比如说中山路天鹅饭店，你就知道拐弯了。这是从珠江路拐到那个中山路上去，你就知道拐弯。所以我就说这样吧。你一个找街道，它很清晰，然后你找站点也很明白，你说这个站点它位于哪条街路上，要不然你光说个名儿，它有时候你就弄得不是特别清。当然，我这是看到这个城市啊，我这是看到这个城市，所以我建议什么，就是咱们有的新开的线路，或者有的站牌破损，然后你这个在新换站牌的时候。或者是你有电子站牌，你好调的时候，你这么弄一下。

啊，我觉得挺好。当然，你说现在是不是？你比如说全市把原来老的全拆了，我重新要像他这个弄，那就我觉得也没必要。对，你可以陆续的，一点点，你一点点更新，然后你改新的，然后你全新的，你新建的，你莫不如按我这个整明白。就我说，前面是接路，下面是站点，前面接路下，要不然我说我在城市坐公交车，我咋这老长呢？这个站。这样这老长这个站，所以其实我这一看，我要的这个坐的这个路线，其实我就知道，啊，我这个顺哪个街，顺哪个道，哪个街哪个街，哎，我这个从 A 站点到 B 站点，它需要走哪个街哪个道，找到了，是不是？你在你脑海当中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图了，我都走的哪个街哪个道，就这么个意思啊。其实你要不换也挺，不换咱现在也能找到，但是你对于外地游客不就更方便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吗？尤其我们现在这个，你这么火，一年四季，现在你知道，哎呀，你就从哈尔滨，就我说飞孩子那个上学那个城市，这单程你这11多钱吗？单程11，你飞回多钱？可贵了，这为啥这能看出来？这11啊，来哈尔滨，真是从南方来到哈尔滨的人真多，人真多，就是从侧面上也能看出来啊。好，对，这个反正是一所那个好学校，是一所好学校，不错啊。好嘞，这儿我不跟大家多说了，那个有问题啊，拨热线吧啊，有问题就拨热线，咱主要还是聚焦的是物业这点事儿。啊，刚才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个你聚焦主责主业，没啥人多，哈尔滨还没啥人。你看你去那个地方吧，你去那个地方，他人不多。你去11，你看看你再有一些人真多，人真多。你看7号、8号，你去机场。七号、八号，你在送朋友或者有朋友返回的时候，你看看，你真那个老多了。行了，行了，那个咱那个这个话题啊，就不在我接下来节目时间探讨了啊。因为我说，就是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的时候你要有社会责任。我给物业带啥言？你物业，我给物业带啥言？我们一找物业，物业其实很头疼的，因为我找他们就有事儿，我找他们就让他们处理问题，我给他们带啥言，对吧？我是为大家来代言，大家有问题你找到我们，我们帮你沟通，然后让物业他能解决，能解决了，这是最关键的，对不对？你看我刚才我说我们节目主打个真实，这一会儿我给这个老总打个电话。你看刚才这个朋友跟我们说反映啥这个问题，反映这个事儿。我说你知不知道电话？知道电话，知道电话。你刚才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我觉得应该很明显。看直播的话肯定没有剧本，我直接一个打电话就打过去了嘛，对不对？我直接打电话不就打过去了嘛，是吧？然后他又给我这个老总电话，一会儿我下了节目再给他打。嗨。这个工作啊，有的时候你不是追求你，他因为毕竟啊，我们不是公务员，毕竟我们不是公务员。我为啥我这么说？其实大家有的看我们公务员啊，他职务的调整、不断的升迁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在评价一个公务员，在对于他的业务考核评价体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一个，你看大家可能社会上的一些评选，说这个最美公务员，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在关注一个公务员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看他的，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观点，跟大家多交流。主要你还是看他进步升迁的这个情况，这个可以说就是你上级部门也好，还是你的服务对象也好，反馈的结果就是对于你。办事能力，也就是德勤绩廉这几个方面，

0: 论我的工作级别是，我没跟你说，就是我无论什么样的级别，我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坐着这一天，在这儿为大家主持节目，接听咱们市民百姓、听众网友的热线，每接一件事儿，我们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完事儿了啊。每接一件事儿就把这事儿做好，你别这么说啊！你看，你老虎滩10块钱停24小时，你去看那个哪儿，太阳岛。太阳岛，你一天，你早上你到那儿了，你晚上你走了，一天5块钱，有没有去的？节假日期间你有没有去的？太阳岛就不是按时间收费的，你就这一台，你早上5点去了，你晚上5点走，它也是一天也是5块钱，你去你就知道了，对吧？你说那贵吗？不贵，啊，所以你不要那，你要说老虎滩。10块钱24小时，那你看我刚才跟你说太阳岛24小时5块钱，但是有的时候你去太阳岛，你坐地铁2号线不更方便吗？对不对？你坐地铁2号线，你可能更方便。行了，这个今天说的比较散啊，比较散。那个福禄大爷已经交完费就好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下节目得跟那个中建一啊再来沟通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直播就到这儿了。啊，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大家没点关注的，左上角再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右上角那个分享，你别分享了，我们节目结束了，再分享也没啥意义了啊，右下角你给我们点点赞就行，好不好？抱拳拱手，感谢各位啊，1个小时的关注，这里呢，有的信息比较零散，有的呢比较完整，但是还是祝愿大家啊，这一周，然后您工作顺利，呵呵，您工作都顺利啊，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然后下周五，尤其是蒋女士，咱们一定再通个电话啊。好嘞，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再会啊。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

0: 张。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关注的是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姿态方面的健康情况。那我们大家呢也都会发现，孩子有的时候呢出现了含胸驼背或者是头前倾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都会觉着这孩子这个情况是一种习惯，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是吧，叫收腹挺胸。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在这方面呢又很难维持和保持下去。那么在这儿是不是需要我们特别的重视和在意呢？其实啊，这种头前倾啊、驼背啊，小毛病啊，但是如果大家不在意，也可能会拖出大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就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那什么样的是他的体姿态异常呢？什么样的体态是异常体态？我们又怎样的去帮助孩子纠正这些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哈尔滨市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在节目现场，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在视频直播间进行留言都可以。那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节目现场，我们就有请孙小磊医生。孙医生你好。
4: 你好。
3: 嗯，我想先问一下治疗师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可能一般说主治医师啊、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或者叫主任副主任哈，您看您在这个哈尔滨是叫做第五医院脊柱侧弯矫治中心是吧，是副主任、
4: 嗯、
3: 是吗、
4: 嗯、
3: 那这我们就会很明白、
4: 嗯、
3: 但是治疗师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
4: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康复医学科呢，它是有这种三个角色在这个科室中、
3: 嗯、
4: 然后其他科室呢可能就是分为医生和护士、
3: 嗯、
4: 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存在，叫做这个康复治疗师、
3: 嗯、
4: 那么我在这个科室里面呢就是担任治疗师长这么一个职务。那么我们康复治疗师最主要的呢其实就是为患者进行这个康复治疗的服务啊，为患者进行制定运动处方啊，以及做一些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些手法啊、
3: 嗯、
4: 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3: 嗯。而且我记着在几年之前您来做节目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当时所学的专业就是这种康复医学。
4: 对。
3: 而在那个时候康复医学在学科上还是比较新的。
4: 对对对对、
3: 嗯。像后来可能医院在开展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科室转到比如康复科。
4: 对。
3: 可能也有像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其他科室的医生，但它是等于是转到那个科室，
4: 对，
3: 但是并没有在之前通过这样系统的学习。可是到你的这一代医者是吧，就已经有这样的专业了。
4: 嗯、对对对、
3: 嗯，
4: 我们这个专业差不多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兴起是在99年、2000年那个时候、
3: 嗯，
4: 然后开设这个专业之后呢，就有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啊去学这个专业、
3: 嗯，
4: 然后毕业了之后就直接从事的是康复专业，
3: 嗯，嗯就等于是他更加系统的、更加专业的去进行理论加实践这方面的知识。
4: 对对对、
3: 嗯、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在康复医学科其实它的范畴现在我们会发现也是越来越广的，包括疾病的康复，包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像还有像脑卒中啊等等导致的这些肢体语言的这种问题需要康复。那另外呢我们看比如说孩子这个体姿态异常的这个问题，它也是在我们的康复科，那意味着这些也可以去进行预防性的问题，或者叫做不正确的体姿态或者骨骼的问题，它同样是在康复科的领域和范畴当中。
4: 对，其实基本上啊、
3: 嗯、
4: 就是说的大一点的话，基本上凡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都可以跟康复领域去就是有一个衔接吧、
3: 嗯、
4: 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去提供一些这样的医疗的服务。

0: 服务。
1: 嗯，
0: 嗯。
1: 那您看提到孩子这种体姿态异常的问题，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怎么去进行预防？这实际上是需要提醒家长朋友的，因为像我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提示啊，或者会发现孩子这个姿态不太正确，我们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或者你把肩打开。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并不单纯就这样的做就能够实现他体姿态达到正常的目的的，是吗？
0: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发现很多孩子其实来的时候，这个家长都说，而且家长是发现了他体姿态异常才领孩子过来就诊的。然后家长也说，你说我在家里面跟孩子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孩子也坐不直，坐一会儿他就歪了。其实我们在问诊的过程中啊，包括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并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主观意念说我就是想做歪，而他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啊去支持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所以最终出现了这种体姿态异常。
1: 哎，那现在我们就得看一看体姿态异常都是怎么造成的，而且体姿态异常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在这儿给大家从专业角度来说一下？
0: 对，其实啊，现在这个咱们这个体姿态异常，我觉得可能家长会觉得比我们上一代的人发病率要高很多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的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出门就坐车呀，路上的这个活动减少啊，每天户外活动减少，以及我们现在尤其青少年学习压力很大，他每天学习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运动，其实都是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的出现。
1: 哦，这些都是诱因啊，
0: 对
1: 或者是因
0: 啊。
1: 素。确实，像现在孩子可能在学校活动度也比我们小的时候要少。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等于它的一些形成的因素，是吗？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如果是加上一些先天的因素，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0: 对。如果说它是这个先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些椎体的发育不良啊，或者说是我们先天结构出现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啊，以及其他关节发育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确诊。如果说出现骨骼上的一些发育上的问题，那就不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就能够解决它的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要求我们的儿童骨科呀，或者脊柱外科、运动医学科来进行相关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会诊呀，然后以及最后确定诊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或者需要其他方面的矫正，再通过配合训练进行去纠正这个体姿态异常的问题。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更多说从保守的这个方式
0: 对，
1: 能进行矫正的，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造成哈。
0: 对对。
1: 那刚才你像你说到的一些活动量减少了，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也造成孩子体姿态异常的，肯定和现在电子产品什么也有关，是吧？
0: 是的，
1: 不用说孩子，成人不也是吗？
0: 对对对，就是长时间的低头呀，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一阵特别火的葛优躺啊，这些都是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体姿态异常的一个因素。尤其是这个说到成人啊，咱们这个回家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开始玩手机，可能超过1个小时之后，我们时间每天的积累，它就会形成一个头前倾圆肩的这么一个体姿态异常。那么青少年更是了，因为他是在生长发育期，我们的肌肉本身就和成人就不太一样。小孩的这种肌肉呢，它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肌纤维比较细，那他可能这个更容易出现疲劳的情况。那可能同等的时间，比如说我们都是1个小时，那成人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个体姿态的问题，但是同样的时间，那孩子可能马上就会形成体态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当然了，说到家长，肯定要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榜样。
0: 对，
1: 那另外呢，也要及时发现孩子一些不良的体态姿态。
0: 对，
1: 那包括像他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或者姿势又不正确，是吧？
0: 对，
1: 那在这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一下。那常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体姿态异常都包含哪些？现在是不是给大家来罗列一下？
0: 哦，其实是比较多的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小模型。其实我们是从头开始看，就是很多。我们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就大家说的这个乌龟颈。就是这个网上很火的名词，就是我们叫探颈，就脖子向前伸，探颈，然后到肩膀呢，这个我这个没有肩啊，但是这个肩膀这一块呢，就会有一个圆肩啊，大家经常说圆肩驼背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矫正
1: 圆
0: 啊，
1: 肩是这个肩膀往前
0: 往
1: 吗？
0: 前扣，
1: 往
0: 对，
1: 前
0: 往前
1: 扣，
0: 扣，对，
1: 这
0: 有
1: 个
0: 人。
1: 就变成个圆
0: 对，
1: 肩。
0: 就是圆的这个位置，咱们正常肩膀应该是舒展开的，他肩膀是往前扣的，这个就叫圆肩。然后呢，其实圆肩， 就有三个名词是要区分的，第一个是圆肩，第二个叫做肱骨前移。
1: 肱骨前移，
0: 对，肱骨前移呢和圆肩的区别在哪儿？圆肩是整个这一个上臂都在前面，但是肱骨前移上臂在后面，它这个肩膀的

0: 对，肱骨在前面，就是这个我们专业名词叫做肱骨的旋转中心靠前了啊，这个叫肱骨前移。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呢，叫驼背。大家都觉得圆肩和驼背是一起来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并不是。
1: 啊，并不是。
0: 对，有很多孩子他圆肩，但是他是平背畸形。
1: 啊，
0: 这
1: 就是只是
0: 对。
1: 肩往前，但是后背是直的。
0: 对，后背是直的，因为比如说看这个模型的话，它这个正常我们胸椎是要有一个生理后凸的，是从这个后背看，不是说越直越好啊。就是好多家长来了跟我们说这，我觉得我姑娘这个后背越直越好，其实并不是，它有一个生理的这个后凸，这个后凸在20到40度范围之内，那么小于20度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叫平背畸形了。这个时
1: 等等
0: 候，
1: 啊，这块我们要消化一下，您说的它的是后凸，是说我们的颈椎后面看着是往后圆一点，还是往前拱一点？
0: 是这样的，我们脊柱呢有4个生理弯曲，我们的颈椎呢是向前的啊，就是经常在这
1: 就是
0: 个，
1: C 字哈，反 C，
0: 对对对，反 C，经常在临床上说这个颈椎反弓，颈椎曲度变直，是这个向前的曲度消失了。那么我们到胸椎的时候，它就是向后的，因为我们要
1: 胸
0: 维
1: 椎
0: 持
1: 是
0: 平
1: 向后
0: 衡的，
1: 了，
0: 对啊，胸椎有一个向后的，那么腰椎呢，它又是向前的，有一个向前凸的一个曲度，然后我们到骶骨的这个位置向后的。
1: 它是这样的一个生理曲度，
0: 对，它才在侧面看，我们正面看它是脊柱是直的，但是我们在侧面看，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婀娜的凹凸曲线啊，有向前的，有向后的。那么最经常大家误认为的，其实就是胸椎这一块儿
1: 是啊，
0: 啊。
1: 你要不说我也认为那越直越好啊。如果上后面看着能出来一点往后凸的感觉，那不觉着你这个脊柱不直了吗？
0: 哦，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这个好奇，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模特的身材，它其实都是在后面是凹凸有致的，而不是说一条直线下来的。
1: 那我们都一般认为凹凸有致是，比如说前面的凸出来，然后到腰椎这块弯进去，然后臀部这就又弯出来，是这样的一种，
0: 其
1: 但是
0: 实不是
1: 并
0: 的。
1: 不是，
0: 对对，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腰椎要向前弯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向后一点点的曲度，不然我们这个脊柱有点像这个这个链条似的。我这个位置向前走了的时候，我的这个前凸自然而然会消失的，它是连着来的。所以说这个，
1: 看来我们都理解有误，
0: 对这个平背，我们这个在网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军姿背啊，就看着特别直，但是其实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背部的一个这个畸形，
1: 也看到了刚才说脊柱它的一种凹凸有致是哪儿凹哪儿凸
0: 对，
1: 哪儿有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家长就是提问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这个胸椎后凸减小这个问题也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后椎经突减小，这个它减小的话，您看，比如说我们往前的话，不是等于弓着腰吗？那只有它，你挺开胸，它才能往前呢。那这为什么后边的脊柱它的往后凸的这个位置反而出现了平的呢？那这是怎么造成的
0: 它这个有的时候吧，其实是这个，一个是我们身体姿态的问题，再有一个呢，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椎体发育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户外运动减少啊，这个事儿我们其实经常在讨论。这个户外运动减少的时候，维生素 D 摄入的这个吸收的就不好。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钙沉积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的时候就不均衡，或者说沉积变少。它这个两边就是我们这个脊柱的这个椎体啊，发育的不一样快。这个时候本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良好的一个后凸，然后慢慢就发育成了一个直的一个情况，它就逐
1: 这
0: 渐
1: 样
0: 的变
1: 情况。
0: 化了。
1: 那这都是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探讨，或者让大家来掌握的知识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不是只把问题抛出来，那请到了医生还是专业的康复科的，那肯定是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欢迎
0: 对，
1: 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看这位网友朋友啊，这是贾世军给了我们若干个大拇指啊，谢谢关注。那大家也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发上文字。在这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解答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解决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时候，只是从头部这块刚刚说起啊，
0: 对对对，
1: 说到了一个探
0: 探颈，
1: 探颈，
0: 嗯，
1: 就是头向前倾，
0: 对，
1: 脖子向前抻，
0: 对对对，
1: 他走着道怎么就抻着脖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就说到的是圆肩，
0: 嗯
1: 嗯，
0: 圆肩，
1: 你还提到了一个肱骨
0: 前
1: 移，
0: 嗯，
1: 那这肱骨前。

0: 便宜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吗？
1: 对对，经常会出现这个，因为它也是通过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呀，或者发力的一些问题，导致的我们肱骨前移的一个出现。
0: 驼背，然后还有叫军姿背。
1: 军姿
0: 你
1: 背，
0: 看驼背不行，
1: 对，
0: 你这个军姿背也不行，太
1: 对，
0: 直了还不行。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一般的家长会发现这个问题吗？
1: 这个军姿背发现的要少一些，
0: 是
1: 因为
0: 吧？
1: 他有的时候，觉得后背比较平，他就是个好事儿。但
0: 对
1: 是
0: 呀。
1: 这样的家长是出现什么问题发现的呢？出现了翼状肩胛，就是我们
0: 翼状肩胛。
1: 我们肩胛骨正常是在这个胸椎的两边啊，然后突然间出现相互翘，像小蝴蝶一样翘在后背上，家长带来了说，你看我
0: 蝴
1: 这个
0: 蝶
1: 孩
0: 背。
1: 子，对，怎么出现蝴蝶背了？然后一看，是因为我们这个胸椎后凸减小了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肩胛没有办法好好的趴在我们的这个后背上，翘出来了。这个时候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哦，它是一个平背引起的其他的体姿态异常。
0: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呢，这个军姿背家长怎么会发现它呢？原来是其他的位置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实现在也说明家长很在意孩子的体姿态了。
1: 对对，有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的重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就带着过来给看一下。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有小问题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能扼杀住，以后再出现大毛病。
0: 对，尤其是在生长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避免以后出现了成型了不好矫正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现在也逐渐在孩子这种素质方面进行教育，包括了形象的方面啊，也
1: 对，
0: 知道这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其实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能够很好的去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意味着你只要学习好才可以。当然，你要学习是我们青少年儿童这个时期必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等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乐观人生都是这个时候需要去进行树立的。那我们再看心如也给我们发来了大拇指啊，谢谢。那现在我们再说到的，这是看似上半身的体姿态异常呈现的问题。
1: 对。那我们下半身呢？其实我们从骨盆开始说，其实骨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因为我们骨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结构，它上面连着脊柱，下面连着我们的下肢。一旦骨盆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经常会上下一起出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骨盆的倾斜，骨盆倾斜有很多种，侧倾啊，然后前倾啊。这个骨盆前倾现在特别火啊，
0: 特别火，
1: 就很多
0: 什
1: 这
0: 么
1: 个。
0: 叫特别火？
1: 就是我有一次去拍照，然后这个摄影师问我说："你是什么工作？"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不太明白。"我说："你知道骨盆前倾吗？"他说："我知道。"我说："我是纠正骨盆前倾的。"对，就是他们是会比较，就是这个词现在比较热，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觉着原来觉得撅屁股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事儿，就是前凸后
0: 对
1: 翘
0: 呀，前
1: 嘛。
0: 凸后翘，前凸后翘
1: 对，
0: 嘛。刚才还说凹凸有致，
1: 对对
0: 大
1: 对。
0: 家对凹凸有致就是前凸后翘。
1: 对，但是现在我们目前来看啊，这个不是说就是这个屁股越翘越好，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臀部向后翘的过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骨盆前倾导致的。我们骨盆过度的前倾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的这个体态，前面挺肚子，后边翘屁股，这种是我们小朋友最经常最想要出的问题啊。尤其是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软，往那一站，我说你站好了，他就把小肚子挺起来了啊，他感觉站得还不错，其实已经出现骨盆前倾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孩子
1: 啊。
0: 为什么那么多出现骨盆前倾的这情况？
1: 其实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下交叉综合症，它是 A 型的下交叉综合症。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前腹部的核心力量和它的臀部的核心力量不太够，导致的出现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失衡啊，出现的这一个问题。
0: 又回到你刚才说到的孩子运动量减少这个情
1: 哎，
0: 况，啊，
1: 对，
0: 你一说这个肌肉这一块的力量不够，一下子可能
1: 对
0: 就和这
1: 对
0: 也有关系。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多现在？
1: 对对，是这
0: 所
1: 意
0: 以
1: 思。
0: 孩子还是要多运动啊，多给孩
1: 对，
0: 子出去活动。有些家长呢，要不就是有些是老人在带孩子啊，回来之后可能就特别怕摔着、碰着、磕着。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就是有的时候说散养。一定
1: 对，
0: 要给散养这个机会
1: 对对对，
0: 哈，啊，让他出去去进行一些活动，其实是等于锻炼他整体的肌肉、骨骼协调能力，甚至他的反应能力。
1: 对对对，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多出去运动。
0: 然后骨盆前倾，你刚才说是一个热词，热词说特别火，好像是大家觉着那骨盆前倾就是好看是第一的呀。可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切的。体姿态异常，它会有什么影响？它会有
1: 对，
0: 什么样的危害？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热词所误导，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说到了，这是骨盆前倾，骨盆前倾的表现就是屁股翘，但小肚子出来了。
1: 对，是
0: 有
1: 的，
0: 的甚至是你人也不胖，
1: 对，
0: 然后怎么就有小
1: 肚
0: 肚
1: 子，
0: 子？
1: 对对
0: 其
1: 对，
0: 实可能是骨盆前倾造成
1: 是的
0: 的。
1: 是的，
0: 那 那这个基本上是下肢也会有体姿态异常造成的问题吧？
1: 对，你看从骨盆下。

0: 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膝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咱们最这个家长最知道的 XO 型腿，这个是也是在我们门诊就是见到的非常多的这个病例啊。小朋友，这个妈妈带着来了，你看我们家孩子有点 XO 型腿啊，啊，这个腿有点往里并呐，或者说这个出现中间有一个洞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XO 型腿，它也属于体姿态异常的范畴之内的啊。但是 XO 型腿呢，可能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我们肌肉的问题，那还有比较大的一部分是因为生长发育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区分的。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能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脚，那么就是这个扁平足啊，现在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然后以及足跟外翻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比较少见的，可能有一些高弓啊、马蹄啊，这些就很少了。对。
1: 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这块，应该是叫从脊柱的头说到了脚后跟儿，
0: 对对，从
1: 现
0: 头
1: 在
0: 说
1: 是
0: 到脚，
1: 从头说到脚。
0: 嗯。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平台上啊，在视频号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留言，这还给孙老师，这是爱心呢。您看，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看刚才说到这些体姿态异常，既然从头说到脚了，那么每一个部位的体姿态异常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未来他的生长发育或者他的体姿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一的说一说？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体姿态异常啊，这个最首先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外观，影响美观。就是之前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有几年这个明星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经常会上热搜啊，就是某位明星这个在拍摄的时候气质不佳，头戴前倾就很不好看，或者说走红毯的时候他穿着这个高跟鞋一走道的时候体姿态异常更明显了啊。但这个时候明星非常听劝啊，他们就会经历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哎，看着过几年之后马上就会变好。
1: 就不一样
0: 哎，
1: 了，
0: 气质就
1: 气质
0: 很
1: 都不
0: 漂
1: 一
0: 亮。
1: 样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体姿态异常，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气质不佳啊，就是影响外貌，影响外观。对，但是这个呢，首先就是不好看，可能是我们在医疗上就觉得不好看都是最小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我们
1: 但是
0: 是，
1: 可能是家长那块就因为不好看才来的，
0: 对对
1: 可
0: 对。对
1: 能这个你。所以呢，就是医学上我们看到一个小问题，家长看一个大问题都没有关系，他
0: 对，
1: 看成了大问题，他去了，给孩子矫正了，这就是好事儿。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体姿态异常，它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盆前倾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也不觉得什么，就是站在这儿可能有点挺小肚子，有的家长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经常会发现十几岁的孩子，家长带来看是看啥呢？看腰疼，说这个哦，这不行，我们这个孩子
1: 坐不住了，
0: 坐不住了，上课费劲啊！说这个有的时候40分钟都坚持不下来，怎么搞的呢？后来我们一看，就是很严重的骨盆前倾啊，人都要就是这个生物力线都往前偏的很多了啊，每天都是这么坐着，然后就导致他这个腰椎的这个负担是很大的，肌肉也是这个有劳损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就出现这个肌肉的劳损，其实是一个不太
1: 应
0: 这
1: 该
0: 个
1: 的事
0: 对
1: 情，
0: 很不应该的事
1: 很不
0: 情，
1: 理解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骨盆前倾它的受力点不一样了，是吗？
0: 是的，就
1: 让
0: 是
1: 脊柱的这和腰椎的位置的受力增加
0: 增
1: 了，
0: 加了。对，本来我们应该是前后，假如说各50%啊，那我们骨盆一前倾的时候，我们腰椎可能要承担70%、80%的这样的力
1: 孩
0: 量。
1: 子在久坐，
0: 对，
1: 可能就承受的这个压力过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出现就是腰疼，而且
0: 对。
1: 这个腰疼也会进展的，是吧？
0: 对对对，你
1: 越来越
0: 慢
1: 疼。
0: 慢时间长了，你腰椎前凸过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孩子
0: 啊，
1: 也可以啊，
0: 孩子也可以。我们见过十七八岁的孩子腰间盘突出很重的，啊，也会有这样的，
1: 那
0: 啊，
1: 这个您的意思是和骨盆前倾有关系？
0: 它有可能会引起来啊，对，所以说这个不正确的体姿态异常，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更多的啊，就是这个。这个我们每天差不多，如果能看10位家长，都有9位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带来了之后拍了我们 X 线，看到孩子的颈椎反弓了。这个孩子可能才10岁、12岁，然后家长问说：“那这颈椎反弓怎么办呀？”我说：“你就少低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这个姿态，每天都低着头，他可能不学习的时候，他也要看会儿电视呀什么的啊，就导致
1: 看
0: 的，
1: 手机，孩子现在
0: 对，
1: 更多可能看平板儿。
0: 对
1: 其实你要
0: 对
1: 看电视，还真未必就能低着头，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你要真的孩子就要看这种视频的东西，还不如就让他看会儿电视，少拿这个平板儿、手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低着头
0: 对，
1: 看的。
0: 是的。
1: 那你看，那说学习， 都是这么学过来的，我们也是从小上学上到大的，是吧？那是我们怎么没有这

0: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了前面说到的运动的一部分。
1: 是
0: 我们
1: 的，
0: 放学是出去玩的，
1: 对，
0: 我们到外面玩。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什么踢口袋，还有呢就是跳绳，
1: 对，
0: 举大顶，就
1: 对
0: 都
1: 对对，
0: 跳绳跳到了，比如女生呢，
1: 嗯，
0: 头顶上都不算，头上面还得攥一圈，你在
1: 是，
0: 上面那个绳再去跳。你
1: 对，
0: 看这个运动量其实很大，对全身
1: 对。
0: 的肌肉骨骼，包括你头部的这种往后这个来回活动的这个力度都是很频繁的。
1: 对的，对的，嗯，所以说这个就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不理解是为啥，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增加运动也很重要。包括这个，我们原来总说说这个，80年代最好的时候，我们没有电子产品，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儿，然后冬天也都在外边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嗯。
0: 那这个等于说到的是，你看十了岁就有可能是颈椎反弓的这种情况，
1: 对。
0: 这就是常低头，然后活动量又少。像你说肌肉没有那么大力量，
1: 对，嗯，
0: 这也是我们谈到的一些危害。那您看，你像比如说圆肩呀、含胸啊。这个肱骨前移呀，这些，它对我们的身体，除了刚才说形象问题之外，有啥其他的影响吗？
1: 其实这个圆肩和这个肱骨前移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肱骨头不在它的旋转中心了。其实我们正常每一个关节它是有正常结构的，但你一旦出现这种体态异常的时候，它结构是有变化的。那原来我们假如说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在关节窝里边，它有一个关节头在里面是可以正常运动的，它有点像一个我们这个滑车的一个结构呀。但是它一旦变化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撞击的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盂唇损伤啊，就经常我们在这个运动医学科经常见到的，它有可能就是因为肱骨长期的一个前移或者圆肩，导致它每次一抬肩，哎，它这个位置就撞一下，一抬肩就撞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经常说的肩峰撞击综合症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然后经常撞击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肩痛的出现，包括一些炎症的出现，就肱二头肌长多腱炎啊，这是很常见的。啊，有很多很多这个青少年啊，就是大一点的16、17岁的，他可能平时都不运动，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肩峰撞击也好呀，然后就是这个肱二头肌长多腱炎也好，他第一个是可能发病人群比较高的是运动啊，这个打羽毛球的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第二个是这个经常干活的这个我们说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老年人经常见，但是很多青少年他不怎么运动，他也出现这个问题。他就是因为他体态异常导致出现的这样的撞击，嗯，
0: 就等于刚才你说的那块骨头，本来在这个窝里面，人家
1: 对，
0: 就是自由的运转，怎么都行，它也不
1: 对，
0: 会碰到边儿。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因为你用专业的术语啊，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我的理解，
1: 嗯，
0: 就等于我们这个窝它是有一个边缘的。那正
1: 对，
0: 常我们这骨头就是在人窝里面，它
1: 嗯。
0: 是在这里面自由运转。但是呢，你一旦它前移了，那就等于它要靠这个边儿，所以
1: 对，
0: 它一动来回一动动作的时候，有的动作就会磕到这个边儿，
1: 是，
0: 它们这个中间就形成一个硬性的磕碰，
1: 对，
0: 那长时间就会出现肩痛
1: 对，
0: 啊这样的
1: 嗯，
0: 问题。
1: 对，
0: 那在这儿啊，您看我们说哪一个位置，其实它这种位置不对了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
1: 是
0: 影
1: 的，
0: 响的。
1: 嗯。
0: 那我们刚才提到像 X 型腿和 O 型腿，那这个其实影响的会是啥呢？
1: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膝关节最不好的一件事儿。
0: 影响膝关节的
1: 对，
0: 健康。
1: 这个膝关节，其实我们如果再往远了看啊，咱不说这个青少年，我们去运动医学科看一看膝关节置换的老年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有 XO 型腿，
0: 真的？
1: 真的是因为他们这个膝关节的磨损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很多。他可能在6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膝痛得不得了了，因为他这个膝正常也是这样的啊，还是一个正常关节形态，但他 X 型腿的时候，他就有一面是一定要挤到的，O 型腿是另一面。那我们在挤到的时候，还是这句话，我每天走的时候，人家是正常的一个活动，他是天天在这儿撞，他一定会不好。那他用5、60年，他一定会坏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说第一批关节置换的这个人，他都患有这个 XO 型腿的这个问题。嗯，
0: 那这等于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知道，如果孩子走到你发现他是 O 型腿或者是 X 型腿，其实一个是要关注，就是等于对膝关节的健康，还有这个形态的健康、形体的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看一看他的营养方面是不是能缺
1: 对
0: 乏
1: 对
0: 造
1: 对
0: 成的，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咱们这边非常高发的一个病叫做佝偻病嘛，啊，我们在临床也能看得到，叫做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症。但有的时候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就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叫做 O 型腿，第二个叫做这个佝偻病嘛，就是像罗锅一样，就我们说的这个驼背，第三个叫做漏斗胸。 啊，这些其实都是钙沉积不好，然后导致我们骨骼的异常发育出现的问题。
0: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家长给我发，他说你看我儿子驼背，上你那儿矫正一下。我一看是个佝偻病，我说你先要看营养发育科，你再来看我们，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营养跟不上，我们怎么给你调也调不回去。
1: 佝偻病，他那多大呀？
0: 5、6岁吧，差不多啊，这个样子。
1: 那他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很明显的吗？
0: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条，他都有，有 O 型腿，然后有这个驼背，然后还有这个很明显的漏斗胸，啊，就是这
1: 漏
0: 样。
1: 斗胸是怎么一个？
0: 他正常的胸的形态吧，它是平的，但是漏斗胸呢，它凹进去一块儿。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啊？就在其实我们见到很多，那这个中间这个胸骨这一块儿像里凹，像漏斗一样的形态，
1: 向
0: 所
1: 里
0: 以
1: 凹，
0: 对，所以它叫漏斗胸。
1: 所以你这几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这个应该是佝偻病的范畴。
0: 对对对，很明显。
1: 然后这个要去怎么去定性是不是佝偻病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他去这个营养发育科，或者说儿童发育科这一类的啊，这个请儿童这个发育这方面的专家去给他鉴定。他一般情况下会查微量元素，比如说查查钙呀、查查维生素 D 呀，你是不是缺乏？再有一个看看骨密度啊这一些，然后他们会有专业的指标去给他定性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体表的征象来说，他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啊。
1: 那只不过用进一步的指标来印证这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啊，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他把营养什么什么都补充上去之后，他这些形态自然就会好了吗？还是也需要我们去进行矫正？
0: 他这个也是分岁数，就是我们青少年的疾病经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病他就治不了了。就上次我来咱们做扁平足的时候，我也跟您说过，说扁平足10岁就治不了了。那佝偻病可能治疗的干预的时间最好是在6岁左右。
1: 那就你的朋友跟你说的还很及
0: 啊，
1: 时，
0: 对，很及时，他刚发现就被我发现了，对，所以说如果再大一点，可能说12、13，但是肯定补充，就是如果说缺少这个微量元素，你去补充是有效的，但是他的形态一旦发育完成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纠正了，
1: 那这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的，有关于我们说到的青少年儿童体姿态异常方面，也涉及到了很多因素导致的，我们要关注更多的方面。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了解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来说到的一些孩子的小毛病，看似习惯不好的，比如头前倾叫做探颈、圆肩，还有 X 型腿、O 型腿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它背后的出现的体姿态异常造成的影响或者因素，也要知道它长久出现这个体姿态异常之后，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威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重点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孙医生是中国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科普专家组的成员，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脊柱侧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这块我还真是想说一下，第一届委员，因为您这儿像很年轻的嘛，那这儿又是第一届的委员，说明这种叫脊柱侧弯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也并没有太长时间，是吗？
0: 对，
1: 那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原来在这个方面，这个专业委员会啊，以及我们的学组啊，这一些，相对来说，这种学术组织是比较少的。然后这几年吧，从20年开始左右啊，大家开始逐渐重视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域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国家也逐渐的开始重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学会，它是在中国康复医学会下面的，那么就是在康复医学会这种我们这个属于中国康复界最高的这个组织了，那他也在开始逐渐成立这些专业委员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我们学术团体去为这个发病的青少年去多做一些事儿。然后这个委员会是在24年1月份成立的，也是通过前期，其实也是他成立不能说马上就成立嘛，他可能也要准备个2到3年，所以说其实国家也是逐渐的在重视这件事儿，逐渐的在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力量去往这个方向去偏移。
1: 也更关注孩子的体姿态的健
0: 对
1: 康
0: 对
1: 问
0: 对，
1: 题。儿童青少年，因为脊柱一旦出现脊柱侧弯，影响还很多的。形象是第一个，那后
0: 对，
1: 面可能影响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刚
0: 是
1: 才
0: 的，
1: 其实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也涉及到了。那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啊，木质树袋鼠吧叫，也给我们进行了点赞啊，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孙小磊医生，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化培训基地哈尔滨常务委员。

0: 还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辅具应用专业委员会脊柱侧弯矫形康复与研究应用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这里面呢都涉及到了，还有一些更专业的方面，我们看像这种认证讲师啊，比如说，
1: 法国里昂疗法，对，这
0: 还有
1: 个德国 ISST 这个国
0: 意
1: 际
0: 大
1: 认证，
0: 利，
1: 意大利的 CIS 方法啊，
0: 那这些是，
1: 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在脊柱侧弯保守治疗领域啊，它有这个七大体系，叫做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特定运动疗法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主要是欧洲的七大体系，那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也是学习了其中的几种啊，然后这个同时呢，也是很荣幸的这个受到这个法国里昂方法的这个邀请，承担了这个中国区的一个教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资质，
0: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把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方法引进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开展的时候是把这几项融合治疗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取一家之长，我们是把多家的这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啊，去给这个患者进行匹配，哪个患者更适用哪种方法，我们去进行这个一个选择，
0: 等于是在脊柱侧弯的这个领域更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
1: 对，
0: 和对脊柱侧弯进行这种治疗
1: 对的，
0: 矫正哈。那现在我们再看啊，孙小磊医生呢从事康复治疗工作13年了，时间好快哈。擅长的就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儿童成人体态异常矫正，还有运动损伤、慢性骨病、亚急性期康复辅助功能方面的恢复性训练，以及儿童和成人复杂骨折术后的康复治疗，在这儿也主持过很多的项目啊。那在这儿我们就不再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了。当然还有这种康复的奖项也很多，所以可见啊，就是孙杨磊医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康复科的医生和脊柱侧弯方面的研究的这个老师。而且呢，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更深的这种造诣和更多的这种建树。那当然也是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儿童。那这个小到就是我们哈尔滨市，
1: 是，
0: 向外扩展呢，当然就是更高的这样的更广的范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青少年体态异常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了它对我们孩子们的一些影响。那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提到了一个佝偻病，我还真是觉着这个需要家长重视的。
1: 是的，
0: 提到了几个要点，一个的就是
1: O 型腿
0: O 型腿、
1: 啊，然后驼
0: 驼
1: 背，
0: 背、
1: 就是我们叫
0: 漏，
1: 后凸增大，然后漏斗
0: 漏
1: 胸
0: 斗胸。
1: 啊。
0: 其实我觉着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是 O 型腿，一个是漏斗胸，
1: 对，
0: 因为驼背吧，很容易，就大家孩子都容易出现，
1: 对，
0: 就不容易想到这个佝
1: 是
0: 偻
1: 的，
0: 病，
1: 是的，
0: 但是如果
1: 对，
0: 他又结合着有漏斗胸，又有 O 型腿，其实家长要关注，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不只是纠正他姿态问题了，
1: 对，
0: 你要看他是否是佝偻病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会想到说，现在的营养这么丰富，孩子吃的东西呢，不会说营养不良的，怎么会有这种佝偻病，说营养缺失的问题？
1: 对，这是第一个呢。其实佝偻病的发生呢，是这个是公认的啊，是咱北方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叫做日照时间减少啊，这个因为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出不去门嘛，啊，这个在家里面的话，我们隔着玻璃晒太阳是不行的。我相信很多专家都说过，对，然后我们一定要出去晒太阳。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呢，这个紫外线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D 的合成以及吸收。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家长就跟我们说，你看我们天天那个维生素 D 也不少吃啊，有的时候还给这个孩子吃2粒儿。我说吃进去和吸收是两回事儿。那很多孩子他可能吃进去之后他就不吸收，他就排出去了。那你可能吃多少也没有用，所以说这个促进吸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么促进吸收呢，这个维生素 D 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最主要的是晒太阳，第二个呢，其实也有很多孩子来了，我们发现孩子积食，这孩子特别瘦，但是肚子比较大，对，他可能就吃进去的东西他根本他就不吸收。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的啊，就可能还有其他很多营养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运动是很主要的，就比如说我们大人其实也是一样，那你吃多了你得走两步吧，是不是？所以说这孩子有的时候积食可能是因为运动减少啊导致的。我们经常会问我说你这孩子运动多不多？我们来这块看病，大部分孩子都不愿意
0: 都不
1: 动，
0: 爱动。
1: 对，所以说就会出现这个吸收不好的一个情况。那吸收不好肯定就会导致我们最后的一个整体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循环呀出现这些问题，从而导致一些这个骨关节的发育的一些小问题，它都不一定会出现说什么我们很严重的什么什么畸形啊什么的。

0: 但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我们结构有一点点变化，它就可能会出现几次菜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方面也要提示大家特别的重视。看来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家长发现问题，然后发现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去正确解答问解决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康复科的医生。其实这块就大家要明白找哪个科的医生。
0: 是的，
1: 可能有的会想到我去找骨科，那骨科会推荐你去康复科，是这样的概念吗？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体质态异常，我们怎么去纠正矫治，这是一个关键哈。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体质态异常就是分为轻度的和重度的吧，咱们就简单来这么说啊。那么比较轻度的，就是说这刚发现孩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了，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运动运动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会问说，孙老师什么样的运动更好一点？我觉得什么运动都可以，就是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比你坐着强。那么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任何孩子喜欢的运动，我觉得不能逼着孩子做运动，他就不喜欢这事儿，你就去做。
1: 对。
0: 我觉得没意义，
1: 啊，不用刻意哈，
0: 对对
1: 就
0: 对，就
1: 做
0: 是
1: 他喜欢的。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会跟你牢骚，说那他都不喜欢，他最喜欢在屋里。
0: 是的，是的，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建议就是最简单的运动，跳绳加上慢跑，他没有什么这个场地的要求啊，没有什么实际的限制。然后这跳绳呢，其实特别好，就是我们也会建议，就是已经
1: 成
0: 患
1: 人。
0: 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去做，是因为他有这个小强度的纵向刺激，就是他蹦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骨骼会有这种小轻微的这种刺激，这样是会增加孩子的身高的啊，促进孩子长个儿。
1: 促进孩子长个儿，
0: 对，
1: 他
0: 所以，
1: 跳绳特别好，
0: 对对对，
1: 而
0: 所
1: 且
0: 以，
1: 跳绳像你说不分场地，甚至有的孩子不愿意出去，在家里也能跳，
0: 是的，是
1: 步
0: 的。
1: 行上走廊也能跳。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跳绳是我最强推荐的一个运动。如果什么都不喜欢就跳绳，因为这个好像中考还要考这个项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不管是考试还是身体健康呀，我们都去做一做啊，是一个好的方向。然后其次就是慢跑，慢跑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小小强度的纵向刺激，而且慢跑也是有一个有氧在里面的嘛，基本跑个30分钟，你这个有氧的这个运动基本上就达成了，因为我们正常要求儿童青少年一个礼拜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就是至少，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咱不说那么专业，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话，你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的啊。那中等强度要求10到12个小时，其实我现在
1: 一
0: 看孩
1: 周，
0: 子根本达不到，呵，对，一周，他其实平均一天要1个多小时的啊，所以说这个家长是一定要重视的啊，所以说这个。小强度的有氧的运动，我们就推荐这2个运动。那么有条件的呢，可以就游泳啊，然后这个做一些篮球啊这种球类的，它更能增加一些我们的平衡协调的能力呀，
1: 对，
0: 啊，这种会是更好的。
1: 还有他这种对抗哈，是
0: 哎，
1: 吧？这
0: 对
1: 种
0: 对
1: 抗
0: 对
1: 击
0: 对
1: 能力，
0: 对对，
1: 这都会增加他的力量，还，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看孩子选择，如果不行，我们就最基础的。如果孩子比较爱动，我们可以上点难度啊，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要鼓励孩子动起来
0: 是
1: 的，
0: 的，是的，因为
1: 不
0: 现
1: 能
0: 在
1: 是压
0: 太
1: 制了，
0: 少了，对，太少了，动的，
1: 就是眼睛里不能只有学习了，
0: 是的，
1: 那
0: 是
1: 回
0: 的，
1: 家就学习，学完了之后一直看他在那学习才开心呢，这心里才舒坦，也
0: 这
1: 不
0: 不
1: 行
0: 行，这不行，对，适当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推荐的。那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了啊，就我们来了就是一打眼就能看见这个孩子一站着人就往后倒，或者说就一站着就好像要坐下了似的那个感觉。啊，对，他一站着的时候，他骨盆是向前移的，然后腿儿是微曲的。你一看这个孩子就是没有精气神儿，他就是没有那么健康
1: 就是他
0: 啊。
1: 站直了就那样
0: 对，他站直了就那样，他有的时候他也站不直，他站一会儿他就累了啊，2分钟他就又变回去了啊。这种体姿态异常，我们建议是要到专业的机构或者是医院，你要进行就诊了啊。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光说我们就通过跑步啊，你就可能不一定那么好的去改善它了，啊，去通过专业的训练、专业的评估，因为这个体姿态异常，刚才我也说了，它有很多的关节不是在正常的位置上，那我们可能通过普通的运动，可能反而会造成运动损伤，这种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康复的老师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啊，他到底应该练哪儿。就比如说，我们的那前面的这个二头肌长头腱，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练前屈了，我们就不能再往上去做前屈的运动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背部后侧的
1: 背
0: 力量
1: 身，
0: 去了。对对对，做一些招财猫式的这样的动作。哎，对，
1: 往后。
0: 这一种可能就叫我们叫规定动作，就下运动处方了。
1: 像运动处方了，
0: 对，
1: 你看运动也是有处方的哟。
0: 对，
1: 那前面说的那些轻微的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运动啊等等去改变它这个

0: 体姿态。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光纠正，像你说的纠正一会儿可能又回去了，
1: 是，
0: 这是因为也是肌肉等等这个力量也不够。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运动啊锻炼，再加上我们自我的这种注意积累和家长的这种纠正，可能他就会改变，就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形体，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体姿态的异常
1: 的
0: 问题。
1: 对
0: 的，嗯
1: 嗯，对。
0: 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就已经形成，我们光运动改变不了了，
1: 对，
0: 我纠正自我纠正不了了。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我们要下运动处方。
1: 对对，就是
0: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呢？
1: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其实就是运动处方就和我们的正常医疗处方是一样的，只不过医生下的是。你吃药吃哪种，我们一天吃几次，我们运动处方呢就是我规定你做哪个动作一天做几次，然后我们多长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变化，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了运动处方之后呢，我们会规定家长让回家去，因为学生不可能长期的去在医院里进行这种治疗，所以我们更多的会设计一些居家能做的动作，然后我们只是规定你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这个动作你应不应该做啊，这两件事儿我们在医院给你完成了之后，你要回家去做，然后定期回来我们复查，看你到底有没有变好。如果有变好，或者说你再出现别的问题，我们再进行这个重新制定运动处方，再给你进行纠正。
0: 那这等于是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哈，可是有的时候你看你刚才说到的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那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通过运动就能解决吗？
1: 基本上是可以的，对，但是这个要看，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肌肉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叫做快肌，一种叫做慢肌。这个快肌呢主要是主运动的，就是跑啊跳啊投掷啊这一类的叫快肌，包括我们这个在这个健身的时候练出来的这个肱二头肌，哎，肌肉块，这些都是快肌。但是我们主这个体姿态的叫做慢肌，就是它是负责我维持姿势的。你说我在长跑的时候它能用得上，但是你说我在短跑的时候它用不上这些肌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田径的运动员短跑的人可能都是比较这个健硕的，但是长跑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啊，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异性肌纤维，就是我们说的慢肌，它的力量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其实有好几个孩子来我们这儿，就是这样说，他跑得可快了，他一天都跑得可多了，但是他还有这问题。但是到我们这块，我们一下运动处方，一进行核心训练，非常的弱，他是不发力的。他可能在跑的时候他用他的这个股四头肌发力，但是他就整个的核心，我们说的这个腹部的肌肉力量和臀部的肌肉力量他都发不上，所以就会导致出现体姿态异常。对，就是又简单来说，我们就强的地儿太强了，然后弱的地儿呢一点也跟不上，就反而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0: 所以您看这个运动的时候，看来这种全身的运动还是有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直播间里啊，看这位叫杰嫂吗，说太专业了，给那么多大拇指，华姐给了那么多的大拇指哈，这感谢大家关注，同时希望大家有收获。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练，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其实像刚才孙医生给我们提的这些建议，就是你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正常进行，而且呢如果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医生也告诉你这个就练哪些重点的。
1: 对的，
0: 我们回去之后去练一看，好了那就练得对，如果没解决问题，可能虽然运动了很多，但是练的可能位置不对，
1: 对，
0: 就你该有的那肌肉的力量，你那会儿可能没练到，
1: 对，
0: 这可能也是刚才像你说到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在意。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要看怎么去有效预防这种体姿态异常，这是家长朋友们可能现在最急切的想要了解的。
1: 对，其实这个结合咱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要点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膳食，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户外运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一定是不要保证，就是不要出现一些异常的姿势，就是虽然我们说长时间的我们需要坐着呀什么的，但是我跟每一个来我这儿就诊的家长我都会说，保持端正的坐姿和站姿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个不是说他的训练，而是说我们说不能说你这个体姿态没问题你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行。所以说这个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一定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是这个合理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它是重中之重。
0: 那刚才您看提到的说孩子就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们这归根结底还希望在平时的时候他能这样，可是孩子未必都能记得住，或者是能自己掌控的那么好，我们又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办法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保持呢？
1: 其实大家就是认知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平时就是靠墙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一站着你就能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每天站一会儿也是好的啊。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最基础的运动，我们可以没事跳跳绳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0: 靠墙站 这个不是罚站。那如果你要孩子让他罚站，你也别让他，我们看小时候都说说罚站，孩子都对着墙站，对吧？
1: 嗯，
0: 那这回罚站让他背靠着墙站，
1: 对对对对，这让我们这几个点去接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后脑勺啊，我们的背部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臀部啊，然后我们脚跟儿，这几个点在墙上，然后剩下的地方可能会有点空隙，因为我们刚才说凹凸有致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样去站一段时间是可以的。
0: 嗯， 当然这个时候你说靠墙站，你让他站好了之后要检查那几个点是不是在靠墙，他要规范的站好了，这孩子说你要求真高哈，罚站还要这么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要罚站让他们站，
1: 对对对，
0: 就是平时也可以让孩子去在靠墙根站一站，
1: 对，
0: 去锻炼他的这个整体的体姿态。
1: 对 对， 对，
0: 因为确实我们在学校啊或者上课，那老师当然希望你都是坐直的嘛。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孩子写作业是吗？
1: 对。
0: 你干什么的时候，或者回家之后一坐下来，可能就含胸驼背了啊，
1: 对对对，
0: 塌下腰来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他这习惯就养成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比如你看这个孩子走路，就是他是非常的挺拔的。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孩子精气神特别好，
1: 是的，
0: 啊，气质真好。
1: 嗯。
0: 那他就是一种习惯养成，
1: 对
0: 吧？其实就是这种习惯养成之后，他也就一直就是这样的姿态。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含下去，他也没有那个习惯。
1: 是，
0: 他经常的是塌着，就是整个是人身体是垮的、松的。
1: 是的，
0: 习惯了，他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家长还是可以在这方面能给孩子培养一个这种好的习惯的。
1: 对对对，就像咱们说，经常这个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40分钟要下课休息10分钟，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儿。嗯。
0: 嗯，那我们今天在讲了这么多之后啊，如果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治疗的那块，我们进行的这些都是叫保守治疗。
1: 是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保守治疗是解决不了问题呢？包括骨盆前倾保守治疗就都可以解决吗？
1: 嗯，骨盆前倾大部分是可以的啊，但是骨盆前倾如果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叫什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它是这个我们大腿这一块这个髋关节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撞击，就跟我们肩关节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撞击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就解决不了，我们可能就要去通过手术去干预它啊，这一种是需要的。
0: 哦，就是等于他这个移动的位置太大了，
1: 对，
0: 保守治疗他归不了位了，是吗？
1: 对对对，他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他撞的时间特别长，我们盂唇损伤了，就是我们在周围这一块肩也好髋也好，它都是盂唇损伤了，你就必须要去修补它，不然它你走一步它都疼。
0: 嗯，
1: 所以
0: 你把它这位置给它纠正了，它那个位置就是唇盂损伤了，
1: 对对对，
0: 还是会疼，
1: 对对，
0: 它这可以修复，
1: 对，可以做关节镜去修复，这个是归运动医学科来做。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扁平足很严重的扁平足，我们可能需要做手术，这个就归足踝外科去做啊。对。
0: 扁平足，因为咱在以前节目当中讲过，但是今天既然说到了，肯定还是有一些朋友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扁平足，因为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它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先天性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其实是后天的
1: 柔性的，
0: 叫柔性的
1: 柔性平足。
0: 其实可能就是和现在也是孩子活动的少也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尤其是有的小小孩就不活动是吧？
1: 对，
0: 所以是不是生下来能运动，就是叫孩子能走的时候要让他多走呢？
1: 对，
0: 穿鞋子哈有关系。
1: 对对对对，能爬就多爬，然后能走的时候我们就多走，我们尽量建议就是穿机能鞋。如果说在不同的路面上，我们建议光脚去走哈，就不是说天天在家里边这个地板上走，我们可以在砂石地面上啊刺激他这个足底是有好处的。
0: 像在夏天的时候上公园有那些小石子路。
1: 对。
0: 哦，就是给检查检查干净啊，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
1: 下，对对对对，
0: 穿上个小袜子也行吧，
1: 也可以的，对对，上沙滩上啊都可以。
0: 我记得你还说过不适合穿特别软的鞋。
1: 是的，不要穿软底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带足弓的，有一个基本支撑，
0: 嗯，
1: 啊，它该硬的地儿硬，该软的地儿软，要全脚底软的话，对孩子发育反而不好。
0: 那像这种比如说扁平足的形成了之后，孩子会造成他的躯体什么样的问题？
1: 因为我们是万事从足起嘛，你足有问题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 X 型胸腿，你再往上的话，你有可能出现骨盆前倾，那骨盆一旦出问题，你上面还是会出问题。对，它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带着你的运动链出问题。
0: 那就是这种柔性的扁平足它其实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1: 对，它其实僵硬性的也会，因为它只要生物力线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说扁平足必须要手术，它肯定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纠正它才去做手术。
0: 当然说的那可能是僵性的，就是先天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柔性的是早期的话是可以矫正过来的。
1: 对，可以矫正过来的。
0: 那一般的，我在刚才你还提了一句，就是扁平足是在多大的时候之前？
1: 十岁，六岁到十岁纠正扁平足。
0: 那 会有那种比如就很小就是发现它就扁平足吗？什么？
1: 不会的，因为我。

0: 如何的让孩子培养他的这个足弓的生长发育，
1: 哎，
0: 这
1: 对，
0: 是可以做到的。
1: 是的，是
0: 所以刚
1: 的，
0: 才说到的这些是预防他出现
1: 平足
0: 扁
1: 的，
0: 平足的
1: 对
0: 问
1: 对
0: 题
1: 对，
0: 的这个方式。
1: 对。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说到了我们孩子们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从头讲到了脚底，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能正确的去关注和及时的发现，也能够及时的去解决问题。那我们在这儿呢，当然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都是神采奕奕。
1: 是。
0: 那也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和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我们就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朋友们，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下时间呢，我们请李新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2: 哎，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实中呢，我们说这个消费的纠纷啊，往往呢是困扰着每一个人，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和消费来产生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小来小去的啊，可能三块两块的，我们也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大额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具备着相当好的法律的意识。尤其呢，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这汽车呢，已经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也是我们消费行为当中一个大件了啊。我们说新车呢，本应该是品质透明，而且信息是真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可能啊有极个别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啊，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记录啊，或者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把维修过或者是有损伤的车辆当作全新的车来进行销售。所以你满心欢喜的提一辆新车，但是开着开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有过维修记录或者这个车啊之前有过刮蹭，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话题，和大家呢来厘清一下啊，这权利的边界，讲清楚我们正确理性的维权的途径。那么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围绕这个案例啊，和大家来详细展开。这个案例的情况，我们请李新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就是张某诉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欺诈纠纷一案。这个案情是这样的，2007年2月，消费者张某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 13.8 万元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卖方保证所售车辆为新车，车辆里程数为18公里，符合随车交付文件的各项规定。当天张某除了支付购车款以外，还陆续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0000余元、一条龙的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某销售公司当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张某也顺利地为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本以为买到了心仪的全新车辆，可是在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常规保养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是当年的5月份，张某将车辆送到该公司做保养时，意外查询到这个车辆在交付自己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的1月就已经进行过一次维修，维修的项目包括左前叶子板的喷漆、左前门的钣金、右后门的叶子板喷漆等多项内容。送修人还是张某购买这辆车辆的当时的公司的业务员，这也就意味着张某所花费新车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辆经过维修、有维修记录的这样的瑕疵车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张某立刻向公司提出了这个异议，双方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明确地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与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购车款、购置税、服务费、保险费等全部支出，同时主张某公司隐瞒车辆维修事实构成欺诈，应承担加倍赔偿购车款的责任。面对张某的这些诉讼请求呢，公司这边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是这样表述的，车辆确实因为运输途中存在刮伤进行过维修， 但销售时

0: 以口头告知了张某该情况，还因此给予了大幅的优惠，车辆原价呢是15万元，实际是以 13.8 万元成交的，而且赠送了车辆的一些装饰啊，不应该认为是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记录和有张某签字的车辆交接验收单，称验收单上备注栏写着此车右侧有钣金喷漆修复，按约定价格销售，以此来证明张某是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是知道这个车辆有过维修记录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销售的时候已经告知他这个情况了。
0: 但是张某啊，这个案件又有一个反转。
1: 嗯，
0: 张某对此进行否认，
1: 就是消费者不认这事儿。
0: 对，他表示自己对这个车辆维修记录呢是不知情的，验收单上的签字也是本人所签，但是签字的时候备注栏里根本没有标注任何内容，而且这份验收单一直是由公司来单方保存的，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存，所以对于此呢，双方各执一词，纠纷呢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调解。那么
1: 也就是说销售的这一方呢，他说我当时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便宜了很多钱。
0: 对。
1: 但是消费者这一方呢说这个单子上确确实实是有的签字，但是当时给我的单子上面这个备注栏里面并没有说车辆维修记录的这些文字的表述，相当于他认为啊，从他的表述角度来讲是卖方后加上去的。
0: 对，他认为说当时是给我的时候车辆备注栏这个里边呢是空白的，我签字了，而且呢这一份我签字的文件呢一直是在这个销售公司保存的，我手头并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来留存。
1: 嗯，一般的话可能说双方各执一份哈，这也能对上。现在只有卖方他手里有，所以说他后期加了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这面自己挺冤枉的，也挺吃亏的。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法院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以后，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审理。第一个就是，张某购车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生活消费行为？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车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第三点呢，也就是这个车辆销售公司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销售欺诈？那么结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共分为六项。第一呢是撤销了张某与汽车服务公司于2007年2月签订的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判决生效7日后将所购的雪佛兰汽车由张某退还给该公司。第三是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张某购车款 13.8 万元。第四，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某购置税1万余元、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第五，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就是某公司判决生效后7日内加倍赔偿张某的购车款 13.8 万元。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买这个车花了13万8，然后在一审判决当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车可以给他退了，而且还要再赔一个13万8给到他，
0: 这个
1: 当时是这意思是吧？
0: 当时是退一赔一，判决是退一赔一，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不服，认为自己已经告知了车辆维修的事实，并且给予了价格优惠，不能构成欺诈。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不能构成欺诈呢，主要针对的也是退一赔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2008年3月，二审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全面审理本案的证据，核实了案件的事实以后， 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这个公司的事。

0: 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此后呢，这个案件被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成为全国审理这个同类汽车销售欺诈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指引。
1: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变化哈，就是从一审到二审的这个一个改判。所以呢，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消费者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所购买的这种服务和商品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家用汽车到底在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家庭的汽车消费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消费者为了消费而购买汽车，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营运这种非生活消费的情况，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属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因为这个汽车的价值比较高，就排除了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那么在本案当中，一审判决也是这样认定的。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李新律师啊，你要给我们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这个车它的这个使用途径的认定，对于适用法规也好，包括它的维权也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像我刚才说了，它是用于日常消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购买家用轿车，一般都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啊，我代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货车，可能不是用于我的日常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因为你的车辆不是用于你的日常消费，是用于你的日常经营啊，属于营运车辆。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信息啊，就是，必须是理清楚它这个购车的使用性质啊，才能
0: 对。
1: 够准确的来确定适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单位购车呀，或者是自己开的公司，以公司名义来购买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维权的角度啊，适用法律又要变化了，是吧？
0: 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原来呢，在这个案例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当时我们看一审的法院判决的是退一赔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这种欺诈销售的行为呢，是可以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惩罚性赔偿。
1: 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发生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实现退一赔一哈。如果说是现在发生的话，那这个适用的法律就是退一赔三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退一赔三就是不管产品的价值，它都适用，是吗？
0: 那么首先我们说退一赔三的话，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是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而且呢，它不属于大宗商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商品房，那么它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调整，那它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就是双方在庭审的抗辩中呢，也是分别表述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双方有这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卖方说了，我卖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车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还签字确认了。而买方说，我当时确实签字确认了，但是备注栏里面没有这个话。那这个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审定和核定呢？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的第二个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和 销售方他这个举证责任法院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焦点问题呢，人民法院是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也就是由销售方来举证证明

0: 消费者认可啊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裁判文书上明确规定，销售方未举证告知，即认定为未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汽车销售者在合同当中承诺说，已经承诺了，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合同里边承诺了，说这个车呢，没有使用维修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行车的公里数只有18公里，那么却在实际交付的过程当中呢，交付了一个曾经维修过的车辆，销售方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够证明消费者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告知，或者是消费者明确认可的话，实际上就认为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即使这个销售公司拿出了一个这个车辆的接收单，但是因为车辆接收单跟我们销售合同里边对车辆的描述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消费者又进行了否认，所以人民法院没有采信这个销售单当中对于车辆告知义务这个备注所证明的内容，也就是没有认可销售方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告知义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也就是这个验收单拿出来了，但是最终呢法院并没有采信哈。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李新律师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卖方当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不仅仅有验收单，而且还给你价格优惠了，
0: 嗯，
1: 你买的比别人便宜，你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会不会左右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或者是认定，
0: 法院实际上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在裁判文书当中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在购买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赠送了一些这个装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赠品这样的行为，但也不能就直接推定为你对于这个车辆的瑕疵进行了告知。那么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价格优惠啊，赠送纪念品啊，随车赠送一些服务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常规的销售政策。我们好像每个人到汽车销售商店4S 店啊去买这个车辆的时候，都要问我目前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呀，有什么赠品呢，或者有什么增值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销售商的一个常规的销售行为，是双方商业上磋商的一个让利的结果，不能直接就推断说销售方已经向消费者告知了车辆存在瑕疵，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公司主张说降价行为和赠品啊装饰行为不能成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
1: 嗯，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定结果啊。而且在这个庭审过程中，
0: 嗯，
1: 我觉得消费者他当时心里也得挺委屈的哈。
0: 嗯，
1: 你看当时我是签了一个验收单，但我上面备注栏是空的呀，你结果你现在拿出一个，你给我加一句话，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第一时间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
0: 嗯，
1: 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0: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单方保存的这种瑕疵凭证上呢，人民法院是没有认可这个凭证的证明效力。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销售者单方保存，然后这个消费者销售方啊单方保存，而且呢内容呢存在瑕疵，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跟主合同的内容不一致，而且呢消费者对此不认可。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签订的相关的文书里面只有一份的话，那我们仍然建议说是你怎么样呢，做一个拍照啊，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我们做一个拍照啊，留取一下这个相同的复印件啊，或者是照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这个文书或者文件上面的原始状态是什么，那么以便在对方掌握这种文书的过程当中进行涂改，那么他不利于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反驳。
1: 嗯，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拍照或者是整个复印件，
0: 嗯，
1: 是吧，
0: 啊，
1: 这个

0: 是一个保证。那你像在庭审当中，是不是像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就作为消费者，我不承认就可以了呢？
1: 实际上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承认，因为这个案件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销售合同上边，啊，在合同的主文里边，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个车辆是新车。那么在你交车的过程当中呢，啊，那在备注栏里边又有跟主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消费者又对此进行否认，那么实际上法院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销售方来进行举证，证明你的主合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签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销售方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主合同内容当时是告知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采信主合同的内容，综合了几个证据的证明效力啊。
0: 那最终这个消费欺诈是怎么来综合认定的呢？
1: 那么实际上销售方啊，如果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事实，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欺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是因为消费者啊主张我不知情，那么作为举证方，法院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啊，销售方呢没有进行自己这个完整的举证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认定你销售方是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这样的一个信息，构成了欺诈。
0: 而且李勋律师，我们知道哈，一旦构成了销售欺诈的话，那么需要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惩罚在实际案例当中它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结合这个案例说一下啊。
1: 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人民法院的几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解除双方的这个销售合同。那么解除双方销售合同以后呢，那么双方双返，双返是什么呢？也就是消费者把所购买的汽车呢返回给销售商，那么销售商呢把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款返还给消费者。而且呢，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呢，是法院判决由销售方来承担，但是后续法院又判决了一个一倍的赔偿，也就是销售汽车价款一倍的赔偿，用于这个赔偿消费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核心条款，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说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非常明确的是退一赔三。
0: 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已经认定了销售方是构成销售欺诈了啊。法院判决当中不仅呢是要把购车款给人返回去，而且到时候的合理支出，像这个税费呀，还有一些什么服务费都给退回去了哈。
1: 这个
0: 那
1: 是
0: 这个
1: 损
0: 是，
1: 失部分。
0: 损失部分，这个是法院给判的，还是说是消费者他主张的？然后您结合这个您代理的其他的案件的经验啊，您分析一下，就是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可以去主张什么样的费用？包括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说消费者可以主张，但是他没想到没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购车这一方啊，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诉讼请求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的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求退还这个购车款；第三个我们所说的购车的相应的费用啊，比如说购置税啦、保险啦，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支出，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他也一并主张了。而且呢，他按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更多的保护了消费者。我们把原来的退一赔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惩罚性赔偿呢，增加到了3倍。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欺诈的情况下，在日常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可以主张第一个解除合同，第二个呢就是退还商品和价款，第三个呢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可以主张，第四个我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目前来讲是按照3倍啊，我可以上限主张到3倍。
0: 那一般涉及到诉讼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我诉讼产生的费用，像律师费啊等等这样的成本，我是不是也能一起主张呢？
1: 那目前来讲呢，这个诉讼费和鉴定费呢， 一般来讲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这是啊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规定那么另外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呢，目前来讲只有在特定的像知识产权案件呢，或者是合同里边有非常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主张。那么一般的案件实际上你主张律师费，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不会支持的。
0: 好，所以说在最后的法院判决当中啊，法院会依法呢支持合理的这样的相应的费用啊，来给这个胜诉方啊做一定的赔偿。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一起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新车它呢实际上是有过维修记录啊，而导致了一个诉讼的纠纷，最终呢法院认定为是构成了销售欺诈。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李新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呢，在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啊，发现这车呢之前还有过维修记录，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哈，但是在购车的时候呢不知道，于是呢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在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审定之后哈，最终呢判决是卖方构成销售欺诈行为，那不仅呢是把车给退了，包括所产生的购置税呀这些合理的费用给赔了，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退一赔一的这样一个处罚啊。那买车呢是138,000，最后呢不仅把购车款给退回去，而且额外呢要赔偿给消费者138,000元的购车款啊，这样一个赔偿款。那么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话题要和大家呢进行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这个警示意义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结合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李律师。
5: 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实际上它确定了几个在汽车销售和这个其他的消费领域呢这个裁判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实际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呢明确了家用汽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那么以前呢，在没有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一般认为汽车呢是属于一种大宗商品，跟房屋啊，就是商品房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例呢作为指导性案例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消费者主张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汽车消费领域是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明确了汽车销售公司对于车辆维修事故剐蹭，就是这些销售之前进行的维修瑕疵信息有一个告知义务，而且人民法院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销售方那么实际上它是在这个相关的消费领域里边的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出卖方、销售方进行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举证责任、瑕疵的告知义务都交给了这个销售方、销售一方而不是说仅仅的以这个什么口头告知啊、单方留证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来去支持销售方的这种告知义务的这么一个主张。那么整个是在这个销售领域建立了一个更加透明诚信的这么一个销售机制，也就是提醒广大销售方，你在进行告

0: 告知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法合理的证据的保存。
1: 嗯，这是销售一方啊。那对于购买这一方呢，尤其购买这一方，你说他之前有过维修记录啥，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懂啊，我怎么才能知道这车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维修过的记录呢？
0: 嗯，实际上我们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销售方啊去查询，也可以要求在销售合同当中，向本案当中呢明确去记载这个车辆是否存在着销售之前的一些维修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瑕疵啊。那么如果这个商家敢在合同里边啊去明确写明不存在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自身注意义务。那么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过程当中，商家主张告知，那么举证责任也是在商家。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最高院已经明确了这种瑕疵的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就是在销售方，而且呢目前在这个消费领域里边呢，判一退一赔一，退一赔三这样的这个判决呢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销售方这个销售欺诈的一个成本，违法成本。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说购买到这样的瑕疵产品啊，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去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嗯，好，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吧，就是在类似情况之下，买卖双方我们应该各自注意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的去规避交易当中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交易的标的物啊，到底是什么？这个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什么？数量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我要了解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我相关注意的内容啊列在合同当中，而且呢，合同应当保留一份啊，这个双方共同签字的这样的一份原件在自己手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签字的这些文件没有留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尽量拍照啊，或者是说留存复印件让对方盖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保证我们在所签订的这些文件不被商家啊，也就是留存这一方所篡改。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属于商业让利，还是属于瑕疵的补偿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定的优惠，商家给了消费者一定的优惠，但是在合同里边并没有去明确我这个优惠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的一个促销行为，还是说我因为告知了瑕疵，这个车辆本身价值造成了贬损，我把车辆贬损的价值从原价当中扣除。
1: 嗯，
0: 那么
1: 也就是卖方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他应该主动的去通过文字来体现出来，是吧？
0: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明确让这个销售方在合同里边明确说这个优惠是不是这个商品瑕疵所造成的本身价值贬损。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的话，它仅仅是一个商业促销行为赠送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它跟车辆的这个瑕疵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1: 嗯
0: 嗯，
1: 好，这个呢是明确优惠的约定哈，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想提醒这个销售方啊，销售方你在销售和这个车辆啊或者是其他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本着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加强对于物品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可能在有一些商品啊销售或者是陈列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瑕疵，那么这些瑕疵呢有可能在销售方啊他自己本身并不知晓，那么也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啊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在销售方啊，对于自己自身员工的这种行为呢，也要进行一定的啊这种约束，对于商品呢进行一个明确的管理啊，以保证我所交付的商品呢是全新的，是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消费者想要的。
1: 也就是说不怕有问题哈。

0: 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要是没说清楚的话，可能一个小的问题最后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
1: 对，
0: 你看本来138000块钱的一辆车哈，你要是说清楚了，约定好了，那可能双方即使有一定的这个出入或者意见啊，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没准调解就实现了。而现在呢，因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你不仅仅这个车没卖出去，你还得再赔出去138000，对于卖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了哈。那遇到类似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广大消费者来讲，就是遇到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对于消费者的维权提醒有哪些呢？
1: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在物品或者是车辆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有义务来去核对这个商品的质量、数量、型号以及外观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否存在瑕疵。那么如果数量或者质量不对，或者是说型号不一样，或者说外观有瑕疵，应当及时的向这个销售方去主张要求更换啊。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辆，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车辆的漆面啊、内饰啊、零部件的里程数这些可能跟我当时约定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找相关的内容，去跟我们的销售合同进行对比。那么如果要是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保全证据，而且呢去查询该车辆的相关信息，是否有这个疑似维修啊或者是使用过的痕迹，然后向销售方提出书面的异议。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的状态进行一个鉴定啊，因为我们消费者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体情况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掌握啊。那么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的结果支持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消费者协会啊去提起这个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
0: 要申请这个鉴定哈。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审查好合同条款，明确自身的诉求。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1: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像车辆这样的大宗商品啊，或者是说车辆这样的贵重商品，我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啊去检查。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小件商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消费领域里面经常遇到的网购商品，比如说货不对版呢，或者是说数量不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拍照保存证据，向这个快递员呢或者是其他人呢及时予以作证啊，然后向商家或者平台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如果你过期了，或者是说在你手里边已经使用过几天了，你才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维权难度。
0: 那李律师，你既然提到这个网购啊，网购的时候我们说涉及到维权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退货退款或者是仅退款。那退货退款不用说了，东西退回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打回来。那仅退款就是东西还留在你手里，然后但是呢钱卖家呢要给你退回来。那你说类似的情况在买车的这种情境之下，能提出这样的诉求或者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车我留下了，但钱退回来。
1: 这个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们一般在这个网购的情况下有退货退款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是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更多的是依据于我们这个销售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网络平台，它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特别约定啊，那么并不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你在购买汽车的过程当中明确约定了说，如果存在欺诈，我可以这个仅退货不退款啊，或者说我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商家做出的一个自我权利的这么一个承诺是可以。

0: 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主张实际上很难，
1: 是很难实现的哈。
0: 对，
1: 嗯，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根据最新的消保法规定啊，我们在构成销售欺诈的时候呢，要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哈。那你看像汽车这种大额的产品，
0: 嗯，
1: 那么也能够支持吗？因为它毕竟它的数额非常大呀。
0: 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的是退一赔一，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目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并没有排除大宗商品或这个汽车消费领域这种东西，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啊，不支持退一赔三的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价值特别巨大，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一般的商品，像汽车这种商品的话，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也不会进行调整。
1: 嗯，好的，
0: 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说这些呢，在法律框架之下哈，其实对于买卖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约束啊。其实这种约束呢，恰恰是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啊。
0: 对，
1: 在正是在这样的震慑作用之下，才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经济行为更加有序的开展，更好的去维护我们消费者作为购买方的这样的权益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呢，从法律的认定啊，包括到证据的收集，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这个抗辩啊，这样一个维权的流程，到最终法院呢一锤定音啊，这个法院的宣判结果涉及到退一赔一啊，这样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啊，通过李鑫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其他消费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底气。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汽车嘛，毕竟消费金额比较高哈，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诚信都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法律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后盾啊，当然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那商家呢，应该如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的信息，自觉的守法经营。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增强相应的防范意识，仔细的去查验啊，验收商品，然后遇到问题及时的留存证据，敢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好我们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要感谢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这个法律的话题呢，和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嗯，好，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李鑫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0: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

0: 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你啊，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有任何关于房子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那首先时间让我们邀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7: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所以有很多听友说，哎，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房子价格的，我有房子要卖，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的，缩短我的卖房周期的。那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播。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6: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的时间啊，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7: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区，这个是江城桃园里，在燕京路与利民东四道街的交口，就是在那个江北利民区的。它是一楼，建筑面积83米，一楼带花园，赠地下室，卖58万，还有一套二楼，二楼是108米，二楼45万，14楼119米，就是120米。5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8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叶之林小区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道里的万泰国际，万泰国际这个房子是建筑57米，它是在地段街和田地街的交口，正对着索菲亚教堂，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顶楼是33楼，房主卖6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0年，中装，房主卖918000。13946068938，13946068938。泰富长安城3期的房子。使用面积是60米，6楼，南北西向，私产，建成是06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30万，30万，使用60米卖3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都市秀景道里的，在故乡，4楼两室一厅，38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隆华府，恒隆华府16楼两室明厅，建筑98米，南北向，私产，18年的豪装，房主卖50万，18746014512。辽河新区，它是4楼两室，53米的使用面积，南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4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会展家园3室一厅，建筑面积92米，4楼南北，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这个是虹桥校的房子，13946068938。泰山公寓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78米，4楼，顶楼18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贝肯山6期3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凡奇科技风华校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139米。8楼南北西，私产，02年的中装，80万，13946068938。门科冠底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房主卖17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使用57米，2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13946068938。 松花江上两室明厅。

0: 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简装，83万。1874504-1433，中发丽苑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62万。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的简装，75万。虹桥校1394606-8938，先锋二期，这个房子是7楼有电梯，建筑面积138米，两室明厅，南北向，简装。房主卖95万，02年的房子，临近13中雷锋小学。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进步小区到外的5元2道街，38米的建筑面积，使用26，7楼南向，私产，顶楼是8楼，95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块钱。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爱达竞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2018年的高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风水专家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我们发现啊，就是张棍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套的这种全新的适合不同人群进行置业选择的房源项目。根据您的实际需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需要，你都可以再来跟我们进行联系，或者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帮助大家买房置业少走弯路。无论您是买房还是卖房，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今天在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信息公示和经纪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原有监管政策基础上也是优化了多项细则，即日起呢，全市房产经纪行业多项监管举措转为常态化落地实施。据了解，2024年市住建局联合了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房产经纪规范文件，实施两年来，全市经纪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显著提升，房产交易纠纷稳步下降，行业综合治理成效明显。本次新规依据省级相关规定及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管理条例，结合当前行业发展实际修订出台，从信息公示、服务收费、代办业务、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宣传监管等多个维度细化标准，压实责任。新规明确，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需严格落实三栏一提示标准化信息公示要求，统一公示内容、公示样板，规范品牌及商标使用行为，理清品牌授权方与实际使用方的权利义务边界。说到这里，想请张棍再详细跟大家说，三栏一提示，就是大家去这个经纪中介，就会看见。
0: 对，就是在中介的前厅挂了一个公示板。
1: 这个三栏一提示一共是4样吗？如果我们理解为的。
0: 对。有一个是三栏，它有一个经纪机构备案的说明，有经纪人的公示，就是你谁这个公司有几个业务员是备案的，有这个公示，还有就是这个中介的合同，准则，还有投诉电话，这个都是有公示的，
1: 你就直接在
0: 这些样，
1: 直接在外面就悬挂了，
0: 悬挂了。
1: 如果有，证明它是合规的，
0: 对。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合规，
0: 不合规的。它没有这个公示板，它就是不合规的，因为你没有公示、没有备案的话，是不给你发这个公示板的。
1: 所以大家现在去这个房产中介，就越来越。

0: 清晰化了，就是我知道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哈。
1: 对，
0: 你看一看这个三栏一提示。另外，针对房产网络交易平台严格落实谁运营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平台对入驻经纪机构从业人员资质及存量房房源信息严格核验，规范房源展示页面的公示内容，从源头杜绝虚假房源、违规宣传问题，压实互联网平台主体监管责任。哎，我想问一下张棍，就之前我们在网络上哈发布的有一些房源，
1: 嗯，
0: 它可能是假的，它没有，
1: 嗯，
0: 它可能用低价或者是来吸引你，
1: 对
0: 吧？
1: 这个很多，
0: 嗯，然后他就发现，哎，你是有购房需求的了，
1: 嗯，
0: 然后我再给你推其他的房源，
1: 对。
0: 现在可能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1: 现在加大了处罚的力度，
0: 嗯，
1: 如果一旦发现你这个房源是虚假的，对你发布者，
0: 嗯，
1: 就是你发布这个房子的人员和所属的中介，
0: 嗯，
1: 都要进行处罚，
0: 嗯，所以现在虚假房源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呀，
0: 啊。包括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每天张棍也在发布这些房源，
1: 嗯，
0: 我们也都是真实可靠的，
1: 对，都是真实存在的房源。
0: 对，
1: 你像有些发的房子超级便宜啊，特别离谱的，
0: 嗯，
1: 以前大家经常说啊，我看这房子这么好，咋就没有呢？
0: 对，我发现挺好的时候，他就说卖出去了。
1: 对，
0: 这个我们也真没法鉴别出来。
1: 对呀，啊，那卖了你也没有办法，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说啊，又是发布的什么超低价呀，低首付啊，
0: 嗯，
1: 这些词语是不允许出现的。
0: 嗯，就网络上都不允许你出去了，
1: 嗯，
0: 好。另外，新规将房产经纪服务明确划分为基本服务与延伸服务，要求经纪机构促成房产交易时统一使用规范合同范本，按规定办理网签备案。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有说过，
1: 对，
0: 现在是必须需要的哈，
1: 嗯，这个必须得办理网签备案。
0: 嗯，
1: 这个网签备案呢，你在中介可以签，你像有些什么样的房子，基本上上那个交易所去签的，
0: 嗯，
1: 就是很多现金买房的，
0: 嗯，
1: 他不想监管的，
0: 嗯，
1: 中介签的现金合同必须监管，
0: 嗯，
1: 不监管不可以，
0: 嗯，
1: 不给你签，
0: 嗯，
1: 到交易所呢就可以放弃监管，
0: 嗯，就只有这一样，
1: 对，
0: 特殊你可以去这个
1: 交易所
0: 去
1: 那个网签合同，
0: 嗯，
1: 剩下贷款的包括公积金的商贷呀，
0: 嗯，
1: 必须中介签网签合同，
0: 嗯，
1: 否则的话银行是不受理的。
0: 就是我们原先的这个合同都是各家中介自己出的，
1: 对，
0: 现在是统一这个范本，
1: 统
0: 一要求了，统
1: 一的范本，统一的要求，
0: 嗯，所以这个更加的这个我觉得规范化了。
1: 规范化，对，这个假设说你这个房子在某个公司已经进行网签了，
0: 嗯，
1: 你到下一家你就卖不了。
0: 啊，对，
1: 嗯，
0: 这样也防止了一房二卖。
1: 一房多卖，对。
0: 嗯。在收费管理方面，经纪服务费由交易双方结合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市场行情协商确定，政策是鼓励推行高价低费率分档定价模式，引导买卖双方合理分担服务费用，推动行业收费更加透明亲民。这一块哈，想让张棍来说一下，他是这个鼓励推行高价低费率分档定价模式。
1: 嗯，
0: 现在这个推行了吗？
1: 解释一下，这个推行吧是怎么个推行法呢？
0: 嗯，
1: 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假设你要买个100万的房子，
0: 嗯，
1: 是不是正常中介费是收2万的？
0: 嗯，
1: 你给他1万，他也给你签合同，是不是就低费率了？你讲价了，
0: 嗯，
1: 那你要是买一个30万的房子，正常中介费是不是6000？
0: 嗯，
1: 你给3000，他就不一定能干。
0: 嗯，啊，就是可能是你价格越高，
1: 对，
0: 收的这个中介费也高，
1: 他
0: 可以相应低一些，
1: 他比例就低一些。
0: 嗯，
1: 你假设你买10万块钱的房子，
0: 他一共没多少费用，
1: 你给人2%，可能也还不干呢，
0: 嗯，
1: 可能还得要你3000块钱呢。
0: 对，
1: 因为他太少了，这个比例就是房子越大。
0: 嗯，
1: 假设你要买1000万的房子，你可能给他2万中介费，他就同意呢。
0: 嗯，
1: 那你看这个细算下来比例是不是就少了？
0: 对，
1: 现在推行就像他推行的是鼓励，
0: 嗯，
1: 买卖双方收取。
0: 对，
1: 假设你要收一个点的话，买方收一半，卖方收一半，是不是都减少了大家的这个承受能力？
0: 嗯，对，以前我们就是在大家的固有的这个理念当中，
1: 嗯，
0: 就是我卖房子我不花钱。
1: 对。
0: 现在就是
1: 中介费，
0: 对，
1: 现在就是鼓励买卖双方收取，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
0: 嗯，
1: 房子不好卖，
0: 对，
1: 你让房主交点钱呢，他也能认可，
0: 对，
1: 减轻了买方的压力。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政策也是明确了，
1: 对，
0: 它也是引导买卖双方合理，这个是合理化。

0: 化的来分担服务的哈、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规，严禁行业垄断涨价，明确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经纪机构不得滥用优势地位收取不合理高价服务费，各类房产互联网平台不得强制入驻机构统一收费，不得干预机构自主定价、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不能说像有一些这个房地产中介说我们是大家，然后我们中介费就是贵、
1: 嗯、第一个中介费贵，还有的大型的中介吧、
0: 嗯、
1: 他收的代办费，延伸服务的代办费收的高、
0: 嗯、你说到这里，你看这个政策当中新规也是划定了明确的红线、
1: 嗯、
0: 房产经纪机构受房企委托代办不动产登记，严禁代为收缴购房契税，
1: 嗯，
0: 严禁向购房者收取任何代办费用，相关代办服务费用统一由委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切实为购房者减负。
1: 这个就是比如说新房，这个是针对新房首次办证的，
0: 嗯，
1: 很多就是代办公司，可能那个开发公司把这个代办的产权这个委托给中介方办理了，
0: 嗯，
1: 中介呢他要收取买方这个提前收取、
0: 嗯、
1: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钱交了、
0: 嗯、
1: 交给开发公司了、
0: 嗯、
1: 其实这个呢往往都不是开发公司收的，
0: 嗯，
1: 他都委托代办公司了、
0: 嗯、
1: 代办公司收取这个契税，收完了，假设他要把钱拿跑了，
0: 嗯、
1: 你说你老百姓再办证是不是还得自己花钱？
0: 就好像我们听友有反馈过这样的问题，
1: 这个、很多这种问题，
0: 对，完了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再出一份钱去办理。
1: 对，所以现在就禁止了，
0: 嗯、对，严禁这种情况哈、
1: 嗯。
0: 另外，新规也是严格落实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严禁非法收集、使用、滥用、买卖客户个人信息。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将强化行业自律管理，组织机构签署个人信息承诺书，常态化开展合规培训，筑牢客户信息安全防线。同时，新规收紧从业人员网络宣传监管，要求机构严格审核员工在抖音、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的房产宣传内容，全面规范房产自媒体宣传行为，坚决整治发布虚假信息、博取流量、恶意唱空楼市、误导市场预期等违规行为，对违规人员及时制止整改，情节严重的上报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1: 嗯，
0: 这个就是关于现在这个融媒体平台、网络平台的。
1: 嗯，
0: 嗯，
1: 对，
0: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为了博取流量哈，
1: 嗯嗯，
0: 这个
1: 虚假的，
0: 对，
1: 虚假宣传、夸大宣传，
0: 对，
1: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0: 对，这个是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是最新发布的哈，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房产经纪机构来说，要求也是更加规范和严格了。
1: 嗯嗯，
0: 对。那现在张顾问就是在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选择房地产中介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大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就是选择哪家中介，就是在你签合同之前，
0: 嗯，
1: 就把费用说清楚。
0: 嗯，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他怎么收取？
0: 嗯，
1: 收多少钱？
0: 嗯，
1: 比如说中介费收多少，代办费收多少？
0: 嗯，
1: 这都有什么费用？就是我买这个房子，
0: 嗯，
1: 我除了这个房款之外，
0: 嗯，
1: 我还需要交纳什么费用？
0: 你得问清楚，
1: 让他给你列出来，
0: 嗯，
1: 写上他列一张纸，
0: 嗯，
1: 你自己再细核算。
0: 嗯，这个是一定要把这个明细说清楚了，先来。
1: 对，每一样都多少钱，让他先给你，
0: 嗯，
1: 你拿着他，你如果说自己搞不懂的话，那总有懂的人，你问一问他这些费用合不合理，
0: 嗯，
1: 我是不是就应该交这些钱？
0: 就是多看一看，多问一问，
1: 嗯，对，
0: 自己买卖房产是个大事情，一定要就是上心。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另外，如果说大家说，哎，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来找张顾问，想在我们新居时代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在线咨询，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直接让我们房产专家帮您做一个权威的解答。大家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1: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1: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1: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二十八。
3: 啊，顶楼二十八，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3: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3: 装修咋样？
2: 中装，算是简装。
3: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3: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啊，48万。
3: 哎。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3: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3: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3: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3: 几楼？
2: 4楼。
3: 啥朝向？
2: 南北。
3: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2003。
3: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3: 65。
0: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那个张顾问。
3: 嗯，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卖，是建筑面积170米。我卖完之后，我是不是得拿这个，豪宅费呀、啊、什么？
5: 现在的房子没有豪宅费。
4: 啊，没有、啊。
5: 没有豪宅税。对，
4: 应该不是140米以上就。
5: 这个吧，140米以上是契税，是买家交的。他的房子140米以上和房子现在收契税，分140米以上和140米以下。140米以下的是首套跟二套都是1%，你等140米以上的，像你这个170米的，它的契税首套是1.5%，二套是2%，三套是3%，跟增值税没有关系。你要交的，对于你这个房子来说，你可能就有一个1%的个税，没有其他的费用。
4: 我交个税，那得交多少钱呢？
5: 正常来说，你这房子是哪儿的？
4: 平房的。
5: 平房的，个税1%。
4: 那我170米能交多少钱呢？
5: 这个到交易所，他给你进行评估。嗯，我个人认为应该不到10000块钱。
4: 哦，我还得交那么多钱，我卖。还得交这么多个税，还得交一
5: 对个税，就是收你的。你名下这房子是唯一吗？
4: 是啊。
5: 没有其他房子了？
4: 没有，没有。
5: 没有，那你就不用交，是不满5年了？
4: 都多了，是不是10年了吧？
5: 那你啥费用没有？你不需要交钱。
4: 哎，那太好了。
5: 如果你是满5唯一，你就不用交；如果你没满5，或者是不唯一，交1%的个税。
4: 那好了，谢谢，明白了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像我们王先生一样，在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如果你对这个税费不是很明晰的话，想问问张棍，说涉及到我，无论您是买家还是卖家，有没有税费，具体要交多少，我要做到提前心里边有数，您就可以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分享。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像我们听友说，里边有这个多套房产，我想做一个整合，看一看哪套适合卖，哪套可以继续持有，然后具体现在当下的这个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您都可以让张顾问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大家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3: 您说哪里的？
6: 富丽江湾6号楼。
3: 富丽江湾的。
6: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3: 多大米数？
6: 190。
3: 190米。四室还是三室？
6: 4室。
3: 四室。
6: 完了，3个卫生间。
3: 西边户南北西。
6: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1: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0: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1: 知道了，谢
0: 好
1: 谢
0: 的，
1: 您。
0: 哎，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0: 对，
2: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0: 也降了，也
2: 对，它
0: 降
2: 不
0: 不
2: 是
0: 少。
2: 说这个因为贵，它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0: 说直降，它是二百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他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0: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0: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
2: 啊，
0: 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0: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程
2: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三四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0: 对，
2: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0: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2: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
0: 后
2: 了，但
0: 续
2: 是现在又
0: 现在
2: 降下
0: 又
2: 来。
0: 降下来了。
2: 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600万。
0: 对，
2: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2: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0: 对。
2: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
3: 有
0: 丽
3: 个
0: 江
3: 有
0: 一
3: 朋友
0: 期还是二期的？
3: 一起，
0: 多大米数？
3: 大概100，将近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3: 大概是145，好
0: 一
3: 像
0: 百
3: 是，
0: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3: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3: 30多，
0: 32。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3: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3: 应该是13是14年。
0: 装修咋样？
3: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3: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3: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3: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3: 对，七十米，对。
0: 你这个是几楼？
3: 这个是5楼，
0: 五
3: 东
0: 楼
3: 西
0: 南
3: 向，
0: 北，
3: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3: 10，
0: 10，装修咋样？
3: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3: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

0: 还有一些听友说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
1: 使用
2: 楼？
1: 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2: 嗯，
1: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
1: 对，
2: 99年的，
1: 九
2: 房
1: 九
2: 子有
1: 年。
2: 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这么少，
2: 不好
1: 行，
2: 卖啊。
1: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
1: 好，
0: 参考啊。你看，
1: 好。
0: 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2: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53平，
2: 153平，几楼的？
3: 8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32。
2: 南北的？
3: 南北。
2: 三室？
3: 三室，一厅两卫。
2: 装修咋样？
3: 装修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2: 105。
3: 105哈。
2: 嗯。
3: 那好，谢谢啊。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我们有请3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子，
2: 民乡，多大米数的？
4: 136.8几。
2: 你这是
4: 一百
2: 几
4: 三十
2: 楼？
4: 八分，对，七楼，8楼顶。
2: 136.8几，对吧？
4: 对。
2: 三室明厅。
4: 也不那是那是那个，我是这两室两厅。
2: 两室的，
4: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儿，
2: 南北
4: 我
2: 还
4: 是
2: 是
4: 在
2: 东西？
4: 东西的，就
2: 东
4: 是那个广
2: 西
4: 场
2: 的，私
4: 没错，
2: 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4: 01年的，
2: 零
4: 还是
2: 一，
4: 弄01年，
2: 装修咋样？
4: 装修还行，中装吧，
2: 75，
4: 75哈，成交价呗。
2: 对，不太好卖。
4: 是，谢谢。
2: 哎，好的，哎，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5: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17。
2: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5: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2: 几楼？
5: 5楼。
2: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应该是7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通透的吧。
2: 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是2010年。
2: 10年，两室。
5: 对。
2: 明厅。
5: 对。
2: 装修咋样？
5: 他这个没有装修。
2: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5: 那行。 谢谢您，张顾问。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先生的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喂，
2: 你好。
6: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6: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6: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6: 装修中等吧。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6: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2: 对呀、
6: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6: 啊，好嘞，行，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7: 你好。
2: 你好，
7: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2: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7: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2: 几楼？
7: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2: 啥朝向？
7: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2: 建成是哪年的？
7: 16年，2016年。
2: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7: 分装的，对。
2: 你哪年装的？
7: 17年。
2: 55万。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8: 你好，
0: 周女士。
8: 哎，您好，您好。
0: 请讲啊，周女士。
8: 哎，您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2: 我知道，你说。
8: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2: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8: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2: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8: 行。
2: 嗯，
8: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2: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8: 那谢谢您。
2: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2: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0: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2: 对，
0: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2: 对，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
0: 嗯，
2: 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顾问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 见，先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顾问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顾问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顾问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9: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2: 建筑多少？
9: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2: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9: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2: B 十四栋。
9: 对。
2: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9: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2: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9: 应该是100点。
2: 100几米的，几楼？
9: 17楼。
2: 南北的？
9: 对，南北的。
2: 装修咋样？
9: 装修是中装。
2: 95。
9: 哦，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2: 林星这是多大的？
9: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2: 你
9: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2: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9: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2: 嗯，顶楼是7楼。
9: 顶楼应该是7楼，对。
2: 那是东西向的。
9: 对，东西向的。
2: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9: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2: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9: 哦，好的，谢谢您啊。
2: 好的，
9: 哎，添麻烦了，再见。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哎，你好。我这是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11: 20和街。
10: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11: 35米，几楼？
10: 4楼。
11: 顶
10: 楼
11: 7楼。
10: 7楼，
11: 啥朝向？
10: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11: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10: 对。
11: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10: 就是正对这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11: 哪年的？
10: 85年的。
11: 简装。
10: 简装。
11: 60万。
10: 好，谢谢您啊。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12: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2: 太海小区。
2: 太海多大的？
12: 建筑面积118.7。
2: 118.7是几楼的？
12: 建筑面积是6楼。
2: 啥朝向？
12: 南北。
2: 南北。
12: 对。
2: 私产。
12: 对，私产。
2: 建成是03、02年。02，装修咋样？
12: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2: 中简装了。
12: 对不对？中装吧。
2: 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12: 不算好是吧？
2: 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12: 是吧？
2: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三楼，才卖了90万。
12: 三楼才卖90万。
2: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你说他三楼才卖90万，你算算你这个6楼。
12: 那个我肯定卖不过他，
2: 肯定卖不过他。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应该在市场上不是好成交的价格，
12: 是吗？
2: 嗯，
12: 好，谢谢你，张顾问。
2: 哎，好的，嗯，
12: 哎，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毕女士，你好。
13: 哎，
0: 你好，毕女士，请讲。
13: 啊，我这是利辉美罗湾3期，
2: 多大米数的？
13: 3楼，121平，3室2卫的。
2: 三楼顶楼是几楼？有没有电梯？
13: 有电梯，顶楼14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13: 南北西。
2: 南北西，哪年的？
13: 哪年的？
14: 就是07年。
2: 房子有装修吗？
14: 07、08那样。
13: 啊，没有，就是中装那种。
2: 中装。72万。
13: 72万呢？
2: 嗯。
13: 啊。
14: 行。
13: 啊，行。
0: 嗯，供您参考，毕女士。
13: 行，谢谢啊。
0: 啊，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啊，就是说大家想卖的，大家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有这种顾虑说，我一定要让张棍按照他评估这个价格来卖吗？并不是。我们张棍给您评估的是仅供您参考的一个便于在市场出售的一个净售价格。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有的听友说我急于出售，认可比市场值我再低一些，我就想快些卖出去，都没有问题。就是您啊，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电话回访，电话联系，再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代卖，价格还是您自己来定。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找张棍。看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最后的时间，我让张棍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当中提到的这个房产中介需要办理的一些服务，我们大庭地产也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我让张棍具体说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记一下张棍的联系方式。
15: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要签合同，我要进行网签的，办理贷款的，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在线的联系。另外呢，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进行在线咨询。我们线下如果听友想要出租出售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加入到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98年大洪水，经历生死攸关时刻。1998年夏天，那是中国人都忘不了的岁月。电视播放的、报刊登载的、人们议论的，都是一个主题：水，洪水。8月20日凌晨3时，我们大庆油田的抗洪抢险突击队乘坐汽车从单位出发，4个小时后到达指定的抗洪地点——赵源县古洽乡防洪区。这时堤坝上已经垒起3层高的土袋子，那是先我们而来的部队战士们连夜奋战的结果。太阳照在头顶，风儿吹得草浪一波一波的浮动，一切是这样安详。低下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大概从没见过像样的江河，在视力几乎达不到草原尽头，隐约可以看见一缕细细的白烟悬在天边，那大概就是我们要对付的洪水了。看上去那么遥远，我甚至怀疑上级将防洪一线设在这里是一个失策。我们的任务是配合部队把堤坝下的土袋子运到坝上，大家都是壮小伙，双方有说有笑地进行比赛。毕竟是重体力活，比着比着，我们就感到体力明显不支，呼吸也不那么顺畅了。午餐的时候，大家都像牛一样咕咚咚地喝着水，大口大

0: 口地啃着面包。那些小战士也一身泥水坐在坝上歇气儿，要不是一身军装，真看不出他们与大男孩有什么不同。一个上午过去了，我还没有看见他们喝过一口水。他们的伙食也极简单，挎包里的一袋方便面，咬一口直掉渣。于是我们就把火腿肠、面包和水给他们送过去，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要。那个姓江的班长一边道谢一边解释说，过一会儿他们的给养车就来了。我想这就是军人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吧。开始洪水似乎是一点一点漫上来的，先是没了草根，接着我们喝过的饮料瓶也飘了起来。这时候堤坝上垒起的土袋子已经有20层高了，加上堤坝原来的高度，与草地之间的落差少说也有4米。那水似乎在和我们较劲儿，急呼呼地上涨，很快就切断了我们来时的那条土路。江班长他们的给养车就被困在那条土路上，进退两难。数小时后，整个草原已经看不到一棵草了。我们目睹那辆2米多高的军车被洪水吞没。水还在往上涨，土袋子也在一层层的垒高，但土袋子加高的速度明显不如洪水上涨的速度快。一眼望不到头的堤坝上，人如蚁动穿梭往来，推土机在坝下沉闷地嘶吼着，人们拼了命地往坝顶搬运土袋子，尽显与大坝共存亡的气势。其实说这是求生本能的驱使或许更为恰当，因为洪水已涌至我们的脚下，而这条堤坝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无路可退。洪水上升的速度终于有所减缓，我们也有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我看见有人在打捞空饮料瓶，准备万一洪水挡不住的时候做救生圈用。坝下荡漾的洪水中，各类昆虫挣扎着逃上岸来，不管不顾地往人脸上身上爬。我拄着锹点燃一支烟，看见坐在一旁的江班长，就递过一支给他，这回他没拒绝。在攀谈中得知，要不是这场洪水，他就该复员回家了。我抠着手上的水泡问他复员后想干什么，他深吸了一口烟笑了笑，当然是种田了，我爸去世早，我妈的身体又不好。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感觉脚下在剧烈的晃动，原来是一艘冲锋舟开了过来。江班长说，立在船头的那个矮胖的军人就是他们的团长。团长那高亢嘶哑的声音从他的手提电喇叭里传出来，
1: 官兵们，前方300米处发现渗漏，听到命令后请立即支援。
0: 江班长立即跳起来，带领他的队伍扛起土袋子向险情地段奔去。看见他们过度疲劳的身体有些发飘，我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真正吃上一顿饭。我们再也不管什么军纪不军纪了，纷纷拧开矿泉水瓶盖，把火腿肠、面包拿好，在他们经过我们身旁时争抢着把食物往他们嘴里塞。有的小伙子干脆把战士肩上的土袋子抢下来扛到自己肩上。险情终于被控制住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从坝上撤下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把那包皱皱巴巴的烟留给了江班长，他微笑着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又指了指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说，我们的军长在视察水情呢。他凑近我的耳边悄声说，我已经被组织上批准火线入党了。看他笑得那样甜蜜，我从心里为他高兴。 我们油田的

抗洪队伍陆续从坝上撤下来，坝上只剩下了部队的官兵。当我们走出很远的一段路，还听见背后传来的阵阵歌声。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我的鼻子不由自主地泛起酸来。后来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天我们走后，大地又几次出现险情，并有许多战士在抢险中受伤。在领导慰问伤员的镜头里，我意外地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江班长。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对着电视，我忍不住向他行了一个军礼。那一年，我也被组织上批准入党。与时代同步的音乐人生。我这辈子能成为一个音乐人，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首先要感谢我的家庭。尽管我的家庭环境跟音乐一点儿都不沾边。1946年1月，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小时候几次听妈妈神秘地跟别人说我是木生，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木生是出生之前就失去亲生父亲的父遗子。我的亲生父亲是个木匠，在一场战乱中意外身亡，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改嫁了。继父王重富是个勤劳本分的渔民，常年在外奔波忙碌，拼着命赚钱养活一家老小。在我有关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冬天极冷，隆冬季节外边冰天雪地，屋里的窗户墙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霜。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身去院里抱柴火生火做饭，还要把我们的衣服烤干烤热，然后叫我们起来吃饭上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说百废待兴，那个年代的人们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谁有吹拉弹唱的闲心，也大多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那时我大哥喜欢吹笛子，他最喜欢吹的曲子是苏武牧羊。应当说，这首曲子是我的音乐启蒙，潜移默化地引发了我对音乐的强烈爱好。一次在外地上学的二哥放假回乡，带我走进了梦想中的电影院。不知为什么，看完电影好长一段时间，片中的主题歌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继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虽然在家时话很少，但总是用一种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见我特别喜欢音乐，就在我16岁那年，他用打鱼赚来的钱给我买了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我如获至宝，听完这个波段的音乐，再听那个波段的音乐，整天陶醉在音乐的梦境之中。刚刚度过3年自然灾害，那是一段连吃饭都让人发愁的岁月，所以我深知这台收音机的珍贵，心中充满了对继父的敬爱感激之情。更为幸运的是，我的母校富锦一中可谓卧虎藏龙，我们的音乐老师是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用热情、责任和才华把学校的文艺水准推向一个高峰。拜他们所赐，我加入了校乐队，打镲、敲锣、击鼓，学习乐理知识和各种乐器演奏，还有幸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的演出。那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点燃了我们的理想之火。为了学音乐，我偷着用家里的闲鱼换了一只竹笛，还靠四处捡废铁卖钱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全家人都没想到
我对音乐的痴迷带给他们一个惊

196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全国招收5名器乐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1968年毕业后，我进入海政歌舞团担任演奏员，一干就是10几年。乐队的演奏生涯给了我丰富的音乐滋养。1976年是个多灾之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海军大院的一个地震棚里，我怀着真挚的感情写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然后我和作曲家王希仁老师一起改，一起唱，边改边唱，最后成曲。自进入海政文工团以后，我一直当演奏员。那时搞创作不像现在，需要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往往是应时就急，突击创作。经过简单排练后，歌手就上台演出。团里能作曲的人很多，但能写歌词的人很少，于是我就有了创作歌词的机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词曲创作完成后，海政文工团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电视台录像，最后到81电影制片厂拍新闻纪录片。这首歌曲的曲调优美动人，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的就像说话一样，亲切自然。第一次登台演出，恰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1990年，在青年歌唱演员李玲玉出版的《红太阳》专辑磁带里，第一首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再度让这首歌唱遍全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如今已成为民歌经典。2011年10月18日，金色记忆、蓝色情怀听傅林作品音乐会，即庆祝海政文工团建团60周年大型音乐会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由老中青3代40余位明星歌手同台献艺，共同演绎了我从艺以来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楼兰姑娘》《香港别来无恙》等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当天在钓鱼台大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手稿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1980年，海政歌舞团筹划推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领导委派我负责这个节目的排练。一天在楼道的水房旁边，我忽然听见程琳在偷偷模仿邓丽君的歌，他模仿的声音很像，但只会几首。于是我当起了教唆犯，把他领到我家，反复回放邓丽君的磁带。小姑娘挺灵，学唱得很快，排练时我按照上级的要求，既要借鉴邓丽君的唱法，又要避免歌词内容泛爱情化，于是为他选定了《天黑黑》《小小少年》《草帽歌》等曲目。当年10月，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俱乐部的首次演出就引起轰动。他清新自然的演唱风格加上话筒的音效，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接连唱了6首歌仍下不了台。有年轻人在台下大喊，我们也有邓丽君了。我在观众席中看到这样的演出效果，不禁激动地落了泪。演出结束后，我连夜为程琳写了小螺号的歌词，并配上乐队伴奏。这首歌曲采用渔歌调子，音域不宽，

富于律动感。创作完成后的第二天，程琳就开始排练，文工团领导审查顺利通过，当晚就上台表演了，轰动再现。那一刻啊，我终于找到了歌词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愈发增强了写作的欲望。北京电台播放现场版的《小螺号》之后，媒体反响激烈，香港的《明报》也做了报道，不久《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欣然接受。令我感到惊异的是，登出来的却是别人写的一篇题为《救救这些孩子》的文章。该文以批判的口吻说，俗不可耐的小螺号吹响了。接着报纸连篇累牍地开始批评小螺号，新节目因出现争议而被停演，程琳又回去拉他的二胡。1983年初，小螺号的风声渐渐平息，我利用乐队为部队首长演出的机会，让程琳继续唱歌，还出版了《小螺号拼盘》。又去广州录制同年的《小摇车》专辑。程琳迅速在全国走红，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下半年，反精神污染风起云涌，团里召开大会，宣布给我行政警告处分，程琳再度停演。之后，我所在的歌剧团被解散，划归歌舞团。为了给程琳找出路，我想办法让他拜王坤为师，并帮他借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推动上，我们这些人早走了半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小螺号受挫的两年里，我埋头歌词创作，为王杰时、谢丽斯写了祝福歌《摘下一朵白云》，为李谷一写了《相思河》，为远征写了《幸福在明朝》，为朱明英填词《彩云追月》《新春到》等。可以这样说，一扇门被关了，天窗却开了。那时我开始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介绍歌手和作品，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啊。从艺40余年间，我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千余首歌曲，为青年歌手范琳琳、航天琪、张伟进、赵丽、朱叶、韦唯、毛阿敏创作了大量晚会歌曲，发掘并培养了程琳、朱晓琳、张海波、苏红、谢青、赵丽、陈汝佳、段品章、江涛、韩红、谢雨欣、于静、周艳红等一大批艺术新人。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坛领军人物。在我早期的学生中，苏红、陈汝佳和江涛在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都因荣获金奖一举成名。1988年3月下旬，因为要参加央视第三届青歌赛，陈汝佳来找我。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歌手，头发旁边染了那么一缕金黄，比北京歌手洋气多了，但是我能接受。当时歌坛正在刮西北风，男生女生都以西北风格的歌曲参加比赛，像《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等。我根据陈汝佳的嗓音特点，为他选了两首参赛歌曲，一首是我刚写好的舒缓悠扬的新歌《故园之恋》，一首是自然清新的翻唱歌曲《外面的世界》。陈汝佳接连两个下午到我那儿学唱这两首歌，由于时间紧迫，必须两天拿下来，他一度要打退堂鼓。我觉得他的音色不错，形象也很好，就一再鼓励他学唱。虽然《故园之恋》他学唱得很慢，但学唱后却很稳定，比赛中发挥的也很好，竟然在西

西北风狂飙的激烈竞争之中获得第一名。当时国内的作曲家在港台歌曲的冲击下开始寻求转型和突破，故园之恋体现的民歌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决赛当晚引起巨大轰动。江涛是个穷学生，我没收他一分钱，就将《故乡的雪》这首歌给了他。我把他带进录音棚录音，使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不久又录制了第一盘 CD， 为此他被武警文工团破格录取，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1993年我集中力量精心打造陕南走出来的余静，他是唯一来信求教的学生。我回信不久，他便来京拜师。我将他安排在女儿办的蓝月明星经纪公司当职员，他与河南学生薛峰成了我的入门弟子。我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歌曲大部分都给了余静。他在1994年央视青歌赛中演唱《楼兰姑娘》，与张麦、魏英霞同获银奖。次年春晚，他演唱的《楼兰姑娘》让人们记忆犹新。在1996年的央视青歌赛中，广西的李姓演唱我创作的民间歌谣，获得第二名。1997年我为安徽歌手谢雨欣制作的《步步高》跃上排行榜，获得年度新人奖。在流行音乐的圈子里，我年复一年的播种，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我并不觉得遗憾。在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音协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我为流行音乐的中国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青年歌手的行进过程中，只要他们尊称我一声老师，也就心满意足了。最后的电波。人生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心灵深处的那份不舍与我军旅生涯的终结有关。1991年春天，我从沈阳军区某直属单位调到驻哈尔滨某集团军，在这个有铁军之称的英雄部队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永远地从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2003年9月4日，作为集团军司令部的处长，我列席集团军九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个岗位上的近五年时间，我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很多次了。那天不同，一进会场就立刻感到异样的气氛。主席台上的常委们一个个神情凝重，全没了往日会前的调侃。会议开始，集团军军长寇铁少将用低沉而庄重的语气传达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我们集团军的建制，所属部队撤编，转隶或转改。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萦绕在心头。我在集团军工作的12年经历不断在脑海闪回，在首长的关怀、战友的帮助和这支英雄部队好作风、好传统的熏陶下，我从一名连职干部成长为正团职干部。我正要大展拳脚回报他时，他却要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
我心里很清楚，军人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牺牲和奉献永远是军人的本分，而且这种牺牲不止在战场，这种奉献也不止在部队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我告诉自己，好好珍惜在部队的每一分钟吧。作为集团军的通信部门，我们掌管着集团军首长机关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上到总部，下到旅团，天上卫星，地下光缆。特别是在部队撤编期间，通信保障任务繁重，责任更加重大。我在召集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负责人研究精简调整期间通信保障工作时对大家说，这个时候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任务，更多的不是靠纪律靠强制，而是靠军人的情操和对部队的感情。人生难得有几次最后，军旅生涯的最后日子应当成为我们人生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每一班，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热情圆满完成撤编期间的通信保障任务。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的官兵们像眷恋家园眷恋母亲一般眷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次又一次地擦拭自己喜爱的机台和熟悉的按键。大家话很少，交班时往往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军官少了往日的严肃和训导，更多的是体贴与关爱，士兵们也少了往常的活泼与调皮，更多的是成熟与自律。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按计划，一近十月，集团军部队对上的无线电联络即将结束。一天，我找来主管无线执勤的张参谋，告诉他对上联络最后一个班次的时间确定之后一定告诉我。张参谋不解地问，处长有什么事吗？我摇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去看看。10月5日，军区通知，10月6日10点整是集团军对上级最后一次联络。张参谋接到通知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这个班次的联络由我上级。就要发出集团军军史上最后的电波了，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留恋之情。下班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久久不愿意离去，一支接一支的吸烟，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集团军部队辉煌的历史。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在建军初期曾先后传达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的作战意图，指挥红军指战员在江南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传送过陈毅、粟裕的指挥号令，指挥新四军指战员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战黄桥，名扬华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人民解放军官兵浴血苏中、鏖战孟良崮、全歼敌王牌军整编74师、伏敌少将参谋长以下6470余人。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经经历淮海战役3个阶段的全过程，指挥作战40余次，歼敌7.2万人，伏敌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使集团军部队成为那个时期歼敌数量最多、伏敌将领最高的部队之一。这

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志愿军战士在朝鲜三八线坚守防御，依托坑道挫败敌人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取得了歼灭美军和李承晚军 1.4 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34架，毁伤敌坦克106辆的辉煌战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在祖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上空回荡，指挥舍生忘死的卫士们英勇反击强敌的入侵，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千军万马在白山黑水间铺山火、降红魔、保油田，为共和国的建设流血流汗。这穿越时空的电波不但传送着战斗的命令和捷报，而且还播报着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粟裕、陶勇、姬鹏飞、韩念龙、许家鹏、冷鹏飞、华玉杰、杨林、王庆荣，这些名将英才都是这支英雄的部队产生的。这穿越时空的电波象征着党对集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象征着集团军部队首长如钢铁的意志，象征着所向披靡的铁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足迹。而今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即将在我这一任通信处长手中成为集团军部队的绝唱。六日一早，我和张参谋一起到通信执勤楼，看到自己亲手设计装修的机房，听到那熟悉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我与战士们依恋悲壮的目光相遇，心绪像万丈飞瀑轰然跌塌。15岁的我当兵就头戴耳机，手握电键，用电波传送命令和捷报。22岁的我作为一名电子对抗部队的军官，在老山前线用电波这柄利剑斩断敌军的指挥神经，荣立战功。36岁的我成为集团军的通信处处长，组织了98抗洪多次战役演习的通信保障，用电波在长空中书写了铁军今天的辉煌。一声报告把我从回忆里唤醒，我看到无线电台的官兵们军容严整、神情庄严的肃立，我庄重地还了一个军礼。为了这最后的联络，官兵们把机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设备调试了一回又一回，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滴滴滴答，上机台开始呼叫了。收到这熟悉的呼号，面对这熟悉的键盘，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不知是心痛还是留恋，我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20多年了，自己完成过多少次重大的通信联络任务，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心潮澎湃，这样感慨万千。沟通后，我拍出这里有报的报告信息，上级台回复请发下来。我用颤抖的手郑重地发出一组电文，感谢上级首长机关多年来对集团军通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集团军部队的无线电波将从此消失了，但我们结下的战斗友谊将成为永不消失的电波。发完最后一个字，我不禁潸然泪下。10月8日，集团军在哈尔滨市东郊举行了隆重的撤边阅兵式，官兵们排着如刀劈斧砍般的方阵，迈着凝重坚定的步伐接受军区首长和地方领导的检阅，
某团一千

千名官兵高唱军长寇铁将军作词的歌曲《铁军丰碑耸苍穹》，闽赣起兵赴国难，百战华东筑奇功，抗美援朝灭敌寇，珍宝岛上显英雄，驻守北疆谱新曲，遍地英华唱大风，壮志凌云带日月，铁军丰碑耸苍穹。雄壮的乐曲，嘹亮的歌声，深深地表达了集团军部队全体官兵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满腔热爱和无限眷恋之情。肃立在秋风里，我默默地想，虽然自己即将告别尊敬的首长、可爱的战友，但英雄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绝不会丢。集团军首长和战友们给我的关爱和培养，我绝不会忘。集团军75年来用血与火铸成的军魂，将永远激励着我。最难忘却是唐山。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浏览各地卫视节目，忽然被河北电视台播放的一条新闻吸引住了。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7位当年大地震中的幸存者踏上第11次万里骑行感恩之旅，向全国人民问好，向解放军致敬。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热。1976年的那个盛夏，我就是唐山抗震救灾队伍中的一员。我所在的16军46师炮团1营2连是全师的4号连队。1976年，作为一名服役6年的老兵，我已经成为一名党员干部，连续3年带领新兵集训。每年7月，是部队在完成新兵训练后进行实弹射击、野营拉练的考核季节。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根据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要求，1976年的拉练强调实战内容和实弹射击，增加了榴弹炮打坦克的科目。面对科目训练难度和强度都高于以往的这次拉练，一向争先进、不服输的2连干部战士都跃跃欲试。而对我来说，心里更有一股强劲的动力。拉练之前，连长找我谈话，今年南京第一地面炮兵学校招收学员，团里分到一个名额，连里已经把你作为优秀班长推荐上去了，这次拉练考核要取得好成绩，为咱们连争光。连长的这番勉励令我每天都处于一种莫名亢奋的情绪之中，干什么都劲头十足。7月中旬，部队离开长春驻地，前往吉林白城地区拉练。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轮到我在炮场站岗。骄阳下，天气闷热异常，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显得比平时都响。临换岗前，我注意到天边迅速涌起一团白云，上下翻滚之间变得越来越大，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的功夫，一道闪电在黑云白云之间裂变，随之而来的一声炸雷可谓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在倾盆大雨中，大如鸡蛋甚至鸭蛋的冰雹倾泻而下，十几分钟后，刚才还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片狼藉。面对突然袭来的雹灾，部队暂停了下午的军事训练，立刻投入到救灾之中，帮助当地老乡收拾破败的家园。雹灾后的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营地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有的战士一边穿军装一边嘀咕，咋回事，没到起床时间呢。操场上，连长宣布，刚接到上级命令，外出执行紧急任务，立刻轻装出发，部队以临战状态火速赶往20公里外的火车站。在闷罐车厢里，战士在低声议论中猜测，估计是昨天那场大暴雨冲毁了姚河上游的大坝，不然部队不会有这么紧急的行动。

考虑到可能需要实施水上作业和水下抢险，连长和指导员决定把会游泳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列车一路向南，到了沈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意思，只是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不一会儿，据团里开会的连长指导员回来了。连长宣布，昨天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员伤亡惨重，上级命令我们火速赶往唐山抗震救灾。连长做完战前动员，立刻对各排任务进行了分工，而战士们则回到车厢忙着写请战书，纷纷表示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争取立功受奖，火线入党。熟悉水性的突击队派不上用场了，但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还需要冲锋陷阵。在我的积极争取下，连长下令组成一个以党员为主的18人敢死队，由刘海平担任队长。当战友们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肩头的责任。军列继续一路向南，进入河北省滦县后，行驶速度明显减缓，因为铁路桥经过强烈地震已经严重变形，军列无法继续前进，于是部队换乘卡车向唐山进发。7月30日下午，部队进入唐山区域，开进途中余震不断，看到成片倒塌的房屋，草席掩盖的尸体，浑身血迹的灾民，目光绝望的眼神，废墟上一根根随风摇曳悼念逝者的白布条，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满目疮痍，什么叫毛骨悚然，什么叫令人震撼。由于道路阻塞，卡车进入开平区开平镇时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按照上级命令，部队就地展开救灾工作。连长分配任务后，指导员强调，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以最快速度尽最大努力寻找幸存者，掩埋殉难者，要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共产党员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成为一面旗帜。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带领十几名战士冲进已经完全倒塌的党校家属宿舍，在残垣断壁中寻找幸存者。因为没有任何专业救灾工具和大型器械，全靠人力撬动和搬运垮塌的楼板，不到半天时间，战士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虽然全连争分夺秒地挖掘寻找，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一个瓦砾下的幸存者，每天能找到一二十具尸体，搬运出来后再拉到郊区的田野中掩埋。一天，在离党校不远的一条深沟堰上，我们遇到一对可怜的小姐弟。解放军叔叔好，孩子弱弱的怯怯的问候，令人心酸，令人心疼。姐弟俩只有11、12岁，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父母都在地震中遇难。交谈中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我们的心里因此多了一份同情，一份关切，主动担负起照顾姐弟俩生活的责任，给他们换上战士的衣物，送去连队的饭菜。持续30-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致使废墟下的腐烂尸体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战士们常常被熏得呕吐不止。为了抵御那种气味，我们到军人服务社买来牙膏和口罩，在两个口罩之间涂上一管牙膏，但几乎没什么作用。因为最初几天几乎没什么防疫措施，苍蝇滋生得特别快，尤其是埋有尸体的废墟上和停放尸体的场地上，苍蝇嗡嗡成团。由于无法做到严格消毒，饮食卫生也难以保障，战士们纷纷拉肚子。作为敢死队队长，

几乎每次发现尸体，我都要第一个上前接触，受到病菌影响的概率就更大，拉肚子也是最严重的一个。连对卫生员给的止泻药已经没啥效果了。为了防止病情蔓延，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炊事班的战士就去野地挖马齿苋，去军需点采购大蒜，用马齿苋烧水喝，用大蒜就饭吃。尽管许多战士拉肚子几近虚脱，但没有一个提出休息请求住院的，而是顽强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因为看到灾区群众那悲戚的神情，无助的眼神，我们都强烈地感受了人民子弟兵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在完成唐山市火葬场区域的搜救任务后，我们接着就帮助地方群众盖简易防震房，与此同时又抽出部分战士帮助老乡抢收抢种，恢复生产，协调组织新的家庭，帮助建立地方组织。开平镇渐渐有了生气，人们忍住悲痛不再哭泣，自发地和战士们一同进行生产自救。九月上旬的一天，我和战友们帮当地老乡收割完高粱后回到连队，在伙房的帐篷里吃饭时，竟喝上了军需处从大连运来的海鲜做的汤。因为伙食改善，战士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吃完午饭，大家便回到各自的铺位上合衣午睡。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儿，有好几个战士相继出现头晕呕吐的症状，脸色变得黑红。匆匆赶来的卫生员询问了情况之后，立刻做出判断，可能是食物中毒，快送野战医院。此时我也感到强烈的头晕，硬撑着协助卫生员把重病号扶上车。而在送完重病号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部队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护士说，醒了，你已经昏迷不醒三天了。我点点头，感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没有多一会儿又昏沉沉的没了知觉。傍晚我在一阵阵乐声中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可听着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是哀乐，还有好多人在哭。我有气无力地问护士怎么回事，护士红着眼圈告诉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本能地想坐起来，可刚一使劲儿，全身的血管就像要炸开一样剧痛，一下子昏了过去。在医院救治了十多天，当不再变黑血时，听说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未经医院批准，我就偷偷地跑回连队。十一月中旬的一天，连里接到命令，抗震救灾任务已经完成，部队返回驻地长春。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夜里乘卡车出发。没想到在我们连整装待发时，成群结队的当地群众自发地来到部队驻地送行，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蛋，硬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孩子，你们受苦了，唐山人民感谢解放军，解放军万岁，谢谢人民子弟兵，谢谢亲人解放军，激动的喊声一片，动情的哭声一片。见此情景，我和战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一起举起右手向送行的群众致以庄严的军礼，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光荣感涌上心头。因为参加为期三个半月的抗震救灾，我与军校失之交臂。1977年春天，我复员回到地方，在我的背包中有一个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赠送的印有唐山抗震救灾留念字样的笔记本，一枚铝制的铸有“人定胜天”字样的纪念章，那是见证我激情岁月的时代印记。

也是我告别军旅生涯的光荣标志。1984年夏天，我所在单位一名职工的家属在唐山就医期间去世。受领导的委托，我前去协助处理善后事宜。走进这座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获得新生的城市，联想到当年灾后的悲惨情景和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在唐山火葬场办理相关事宜的过程中，我向一位火葬场的老职工感慨，当年这里的烟囱房子都倒了，现在真是大变样啊。这位老职工问我，你来过唐山？我笑着回答，不但来过唐山，而且就在你们开平镇参加抗震救灾，还在火葬场这一带执行过任务。你当年是解放军？老职工的眼神立刻发亮了。对呀，16军46师的，我自豪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亲人解放军。老职工拉起我的手，用力地握紧。没想到，老职工立刻向有关环节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快给这位同志优先办理，他是当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解放军。然后帮助我们迅速处理了相关事宜。我压根儿没想寻求什么特殊的照顾，但唐山人对解放军的这份真情令我感动不已。悠悠岁月40年，最难忘却是唐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运。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运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啊，他住的他住家，
3: 对对对，
4: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3: 是这样。
4: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

0: 啊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1: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1: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到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叫奉天，是不是啊？那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0: 是
1: 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0: 有印象，
1: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种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湖南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
1: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0: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1: 你自己冒蒙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0: 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1: 直接就去过，
0: 我
1: 去
0: 过，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儿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1: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0: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1: 三部分。
0: 对，一个是咱们
1: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0: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1: 区。
0: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1: 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1: 啊，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0: 对，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不是一个。
1: 咱捋一捋啊，
0: 对，
1: 两个东西啊，
0: 对，
1: 两个东西啊。
0: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但我觉得去了嘛，
1: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是吧？
0: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参观起来最划算的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1: 对
0: 啊，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0: 从右边，
1: 对，
0: 右边快
1: 你
0: 快圈、啊、
1: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啊，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0: 嗯，
1: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0: 嗯
1: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0: 哦，
1: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0: 哦、
1: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0: 嗯、
1: 就我说买三连票嘛、
0: 嗯、
1: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0: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啊，
1: 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嗯，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
0: 拍个照，
1: 先拍空镜。你
0: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1: 知识盲区、
0: 啊，
1: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0: 啊，就是你要拍人家雕像嘛，你的意思
1: 对
0: 是吧？
1: 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0: 嗯、
1: 啊。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1: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0: 啊、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起就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意思一下了，是吧？
1: 哎，对，嗯、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0: 嗯，
1: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0: 对
1: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0: 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0: 就是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1: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0: 就是那个就是
1: 你
0: 一扫码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到哪一扫码
1: 的
0: 那种，
1: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
0: 啊、
1: 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
0: 啊、
1: 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
0: 嗯、
1: 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0: 明白
1: 啊，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0: 啊嗯、
1: 但是我个人哈、啊、幸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0: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他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1: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0: 对，
1: 他呢讲解
0: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云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1: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
0: 哦、
1: 幸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两到两个半小
0: 时，
1: 时
0: 间在这儿，
1: 对啊、
0: 一
1: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0: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1: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0: 没毛病，
1: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0: 没毛病，
1: 对吧？都是这样的，
0: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啊、
1: 那对呀、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0: 嗯，
1: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城起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0: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

0: 年看的是吧？
1: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0: 对，你看看里边那、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我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
1: 是
0: 吧？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0: 啊，
1: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0: 嗯，
1: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0: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是三进
0: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1: 是
0: 不是、啊？是
1: 这个意思、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前面那就是乌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1: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0: 啊。
1: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0: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建筑风格就来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0: 哎呦，
1: 100多年了。
0: 对，也是
1: 啊。这个是那就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0: 肯定是
1: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0: 嗯、
1: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0: 嗯
1: 啊，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
0: 哦、
1: 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0: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1: 18块钱、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0: 哦、
1: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0: 哦、
1: 呈现出来，
0: 这个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1: 对对，杨长事件嘛、嗯，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幸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0: 嗯。
1: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0: 张学
1: 良
0: 的办公室了。
1: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0: 嗯，
1: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0: 哦，
1: 仅供参考。
0: 明白明白、
1: 啊、仅供参考、
0: 哦、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0: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肯定他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是
1: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
0: 啊、
1: 能拍到整个景区。
0: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
1: 就是拍照好看。
0: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1: 对、
0: 啊、
1: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0: 景别、
1: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
0: 啊、
1: 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0: 啊，
1: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0: 带着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0: 嗯，
1: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0: 嚯！
1: 啊，
0: 这提一个都100多年是吧？提一个都
1: 100多年了
0: 啊！
1: 啊，1918年建成的、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这里吧，

0: 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就穿的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
1: 不是很喜欢。没毛
0: 病，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你要行，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哈。
1: 对，
0: 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八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清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荻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提起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绛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然后 到90年代初。

0: 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种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10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啊，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还挺刺激啊，是
1: 这个
0: 吧？
1: 这一生过得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0: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也行了，也行了，也挺好啊。
1: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0: 现
1: 它
0: 在
1: 既
0: 也不旧，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也
1: 现在
0: 不旧。
1: 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还不是816那种奢华，
0: 对，那哈六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
1: 对，
0: 风格，是
1: 他
0: 吧？
1: 是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0: 两位大帅对新运老师来讲无所谓，
1: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
0: 你这
1: 面，
0: 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
1: 对
0: 育，
1: 对
0: 这事
1: 对，
0: 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
1: 然后
0: 吧？
1: 墙上的那个雕花，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
0: 票
1: 吗？
0: 必须的，必
1: 对，
0: 须的
1: 最
0: 啊！
1: 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
0: 嚯！
1: 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0: 啊，银行
1: 对，
0: 啊。
1: 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0: 嚯！
1: 这
0: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
1: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
0: 那
1: 子
0: 你还
1: 啊。
0: 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啊？这
1: 对对
0: 都
1: 对，
0: 啥时候了，是吧？
1: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0: 金条，
1: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6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0: 还能卡座，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多
1: 现在
0: 好
1: 旅
0: 呀！
1: 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0: 对，
1: 旅游
0: 现在
1: 景点都有这
0: 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那差不多，那
1: 就
0: 里边章
1: 是，
0: 太多了，是吧？
1: 对，再有就是我其实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0: 冰箱贴
1: 啊。
0: 啊，那
1: 对，
0: 你肯定是吧？
1: 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叫天理人心，对，天理人心。
0: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
0: 老
1: 做
0: 虎
1: 成
0: 厅，
1: 了一个冰箱贴。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0: 就是一
1: 老
0: 个
1: 虎厅。
0: 图案，是不是
1: 对对
0: 那
1: 对，
0: 种是吧？
1: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大概就是这样我
0: 还
1: 到
0: 行，
1: 哪
0: 能消费起是吧？
1: 对，
0: 不是
1: 留个
0: 不是
1: 纪
0: 特别
1: 念
0: 贵
1: 还是
0: 是
1: 不
0: 吧？
1: 错的。
0: 到一趟了是
1: 对，
0: 吧？
1: 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0: 少一些是不是相
1: 对，
0: 对来
1: 简
0: 说
1: 单的给大
0: 啊？
1: 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
0: 你
1: 去
0: 这
1: 拍照好看。
0: 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1: 就我
0: 要
1: 跟大家，
0: 严肃的那种
1: 对，
0: 风
1: 我跟大家
0: 格？
1: 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 绿

0: 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
0: 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
1: 行。
0: 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就平时我
0: 啊，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
1: 不知道
0: 盲
1: 这个啥
0: 区，
1: 意思
0: 听
1: 是
0: 众朋友不忙啊，
1: 吧？啊，
0: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
1: 莫
0: 色。
1: 兰迪
0: 哎，
1: 啊。
0: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一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呀，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中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

0: 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

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4: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名利本是身外物，富贵自古如云烟，六贵同朝多体。

0: 面，朝家灭门，顷刻间。书接上回，南齐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坐镇一方。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陈显达跟手下人一商议，就准备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是即日起兵。为了师出有名，他命人给朝中权贵们写了一封信，权贵们一看，当即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萧宝卷一听，立马就派崔慧景、胡松、左兴盛等大将率军迎敌。陈显达从浔阳出兵以后，顺江东下，到采石矶遇上胡松，将胡松杀得大败。到新民又遇上左兴盛，他虚设营寨绊住左兴盛，自己率兵夜渡偷袭京城，没成想遭遇顶头风，直到早上他才到达京都。这个陈显达虽然已经73岁，但却英勇不减当年，可是因为折断了兵刃而身死兵败。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朝廷履逐大臣，陈显达起兵想搬回朝局，现在也死了，他就很害怕。正这时候，朝廷又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在这磨蹭着没去上任。他有个侄子叫裴植，在京里边当直河将军。这裴植害怕获罪，这时候就跑寿阳来找他来了。裴植就告诉他说，朝廷肯定会派兵来打寿阳，叔叔您得早做准备。裴叔业一听有道理，就派亲信马文范悄悄地赶奔襄阳，去问雍州刺史萧衍，说如今这形势不用说了，像咱们这样的人难以保全，倘若投降北朝，则不是河南公之位，公义以为如何？萧衍说，你可回去告诉裴公，让他送家小入京作为人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可率军直出衡江，那样天下事便一举可定。如果投降北朝，就一定会被派往河北，想做河南公恐怕是不能够了。于是裴叔业就把儿子裴分之作为人质送到建康去了。可把儿子送去之后，他又想投降北魏，还给北魏的豫州刺史薛真度写信，把这个意思说了。薛真度说，要投降你就早着来，事贵从速，不必多疑。可是裴叔业始终也没下定决心，不过跟薛真度的书信倒是来往不断。渐渐的，这个事儿就传进了京都建康。裴叔业的儿子裴分之一害怕，就溜出京城，又回到了寿阳。裴叔业一看你回来的正好，咱们现在就投降北魏。可把旗主萧宝卷给气坏了，他立马派平西将军崔慧景讨伐裴叔业，并任命萧绎为豫州刺史，让他协同前往。谁知这崔慧景到的广陵就造反了，他派人去京口见江夏王萧宝玄，说要奉他为帝。萧宝玄说好，把他推出去杀了，把那使臣推出去，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紧接着萧宝玄一面发兵守城，一面写表进京，把这件事说了。萧宝卷一听，什么崔慧景反了，他立马就又派七平和黄林夫出驻萧宝玄。哪知道萧宝玄表面上杀了崔慧景的使者，跟崔慧景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 却与崔慧英暗通音信。为什么？因为他的王妃徐氏，那是徐孝嗣的女儿，他跟徐王妃感情还很好。可是不久前徐孝嗣被杀，他也被迫与徐王妃离婚了，感情那时候就兴离婚，不过跟现在的离婚含义可不一样。萧宝全被迫离婚，心里不痛快，所以早就跟崔慧英暗中联手了。至于前者斩杀崔慧英的使者，那只不过是他的诱敌之计，他想让萧宝卷给自己派人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不，七平黄皮肤奉旨带人马来了，他把这俩人一杀，就将其所带军兵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说话之间，崔慧英率军赶到，萧宝卷将其迎入城中，然后就以他为前驱，自己随后跟进。昏君萧宝卷吓得急忙命张虎户和徐元成二将到竹里堵截叛军，可他们哪挡得住啊，先锋官崔公祖一个冲锋就把他们给打哗啦了。随后崔慧英一路挺进，就杀到了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外城，到乐游院驻扎。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候却出事了。怎么？感情这崔慧英不想拥立萧宝全了，他想拥立新进才投奔他的萧昭胄。另外他儿子崔子爵也与先锋官崔公祖争功，他又偏袒他儿子，弄得崔公祖很是失望。尽管如此，崔公祖还有给他献了一条计策，让他用火箭攻打北叶楼，他不但没听，而且还从乐游院移居法轮寺，整日闲坐谈论佛法。崔公祖心里当然就更加不痛快，哼，现在什么时候还谈论这玩意儿。偏赶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奉命和他崔慧英一块去讨伐裴叔夜的豫州刺史萧毅，现在已经带领人马从采石矶渡江增援京城来了。感情那个裴叔夜已经病死了，萧毅走到半道接到秦王密旨，所以就奔这儿来了。一听这个消息，崔公祖就请令出战，可是崔慧英不许。怎么？他要把这个立功机会给他的儿子崔子爵。结果怎么样？崔子爵一出战便大败而回，紧接着崔公祖倒戈归降，崔慧英的部下是四散奔逃，最后崔慧英父子被杀，崔公祖虽然归降，但是也被斩首。那个江夏王萧宝全呢，则被逼自尽。从此以后啊，其主萧宝卷就更加骄纵，整天寻欢作乐，到处游玩不说，还将所经之处老百姓全都撵走，再用幔帐给围上。他还经常出猎，光设置那设置场，也就是所谓设野鸡的场地，就有296处之多呀。有一次见一个妇女临产，他竟然还命人将那妇女的肚子剖开，干嘛？他要看看里头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此外在女色方面的兴趣他也是有增无减。新晋他得了一个美人潘贵妃，他宠爱的是无可无不可。为了潘贵妃，他把库里所有的宝贝全拿出来了，可是还不够，怎么办？他就又命四方进贡，还花高价从民间购买。这还不算，出游的时候他还让潘贵妃乘坐轮椅走前边，自己则骑马在后边跟着，递茶送水他都亲自来。对于朝政，这个萧宝卷则还是忽而巴度， 只有一样不含糊，就是疑心重。平定崔慧影之乱，豫州刺史萧绎立了大功，所以就被加封为尚书令，留在京城任职。他二弟雍州刺史萧衍这时就派人对他说，说哥哥您一举平贼，功高震主，就算在政治清明之时，恐怕也未必就会免于灾祸，更何况今逢乱世怎能自全，因此您不如干脆就趁此机会带兵入宫，为调昏君。如果您实在不想这样做，那就赶紧停职，再回到地方上镇守。若放弃兵权，身居显位，则毕生后悔，您肯定会后悔的。闻听此言，萧绎是连连摇头啊。长史徐耀甫也苦苦相劝，他也还是不听。可是刚过了没几天，如法真等人在萧宝卷耳边一嘀咕，一道圣旨，这萧绎就被赐死了。光赐死萧绎还不算，同时这昏君还派人到襄阳去行刺萧绎的兄弟雍州刺史萧衍，可把萧衍给气坏了。当听说哥哥的死讯之后，他又疼坏了，立马他就召集众将，说昏主暴虐，甚邪咒，当与亲登入朝，废昏立兵，共赴社稷。众将答应一声，可就准备开了。这时忽有消息传来，说是朝廷已经派吴国将军刘山阳往荆州来了，他要和荆州长史萧颖昼会合，来打襄阳。听这话，萧衍就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命参军王天虎火速赶奔江陵，让他给所过的州城府县的官员每人都送去一封信，就说刘山阳西来是为了偷袭荆州和雍州，到江陵之后干什么呢？让他给掌握荆州大权的萧颖昼兄弟俩每人也送去一封信，干嘛？要约他们同时举兵进京，废掉昏君萧宝卷。这萧颖昼现在是荆州长史，他兄弟萧颖达也在荆州幕府之中供职，因为荆州都督南康王萧宝荣才13岁，所以说他们哥俩就掌握着荆州的大权。他们俩接着萧衍的信一瞧，都傻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告诉王天虎说，你赶紧回去问问萧雍州，萧雍州就是雍州刺史萧衍，去问问萧雍州，看我们该怎么办。王天虎就走了，过不多久又回来了，说我已经问过萧雍州了，他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哦，萧颖昼兄弟似乎有着明白了，这王天虎在襄阳和江陵之间左一趟右一趟的这么一跑，刘山阳就知道了。刘山阳现在正走到巴陵，一听到这个消息，心说萧衍肯定是派王天虎去拉拢萧颖昼兄弟，可他们哥俩会作何打算呢？这不好说呀，他们是不是要和萧衍联起手来对付我呀？对，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王天虎用得着这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吗？这么一想，刘山阳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往前走了。这个时候萧颖昼兄弟正在和参军席昌文、资义、柳臣商量最后的决策。席昌文就说，萧雍州蓄养士马已非止一日，咱们江陵人向来就害怕襄阳人，现在又寡不敌众，因此万难和他抗衡，就算咱侥幸取胜了，尚有昏君佞臣，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如果诱杀刘山阳，与萧雍州共同举事，改立天子，号令诸侯，也未必不是一时之霸业。呵，他说这倒也不失为一番高论呐。这时柳臣把话茬接过去了， 说当今朝廷狂悖已甚，经世贵人莫不屏息凝神，人人自危，君等幸在远镇，尚能自安。如今朝廷命刘山阳前来借我们之力收拾萧雍州，此乃便装刺活之计。萧令军萧绎率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尚且还未赐死，何况是我们。今萧雍州雄略盖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而山阳一旦战败，则朝廷必然归罪于荆州，令我等进退两难，故而何不从西川军之言，别筹两策。萧颖达听这俩人一说，是茅塞顿开呀！哎呀，二位先生言之有理。哥哥，他又对萧颖州说：“哥哥，就按西柳这二位先生说的办吧。”萧颖州说：“西川军劝我诱杀刘山阳，即将安出啊，咱们该怎么诱杀他呢？”西川文说：“这好办呢。”刘山阳之所以迟疑不进，明摆着那是怀疑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作何打算。现在只要我们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他的面前，他肯定就会欣然前来，高高兴兴他就来了。萧颖州一听，这不好办呢，杀了王天虎，萧雍州岂不要怀疑我们？西川文说：“这也不难，只要先给他写封信，讲明白这是为了诱杀刘山阳，想那萧雍州完全会谅解我们。”萧颖州一听，对呀，就这么办。于是他们就一面知会雍州刺史萧衍，一面就把王天虎给杀了，之后便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了刘山阳的面前。刘山阳一看，这还有什么说的，他立马轻车简从，只带着几十个人就到江陵来了。结果刚一入城，伏兵四起，这刘山阳就人头落地了。杀了刘山阳以后，萧颖州立刻就奉南康王萧宝荣为主，他自任大都督，任命雍州刺史萧衍为前锋都督。在给萧衍传达命令的时候，他还让把刘山阳的人头给烧过去了，并且还约定要在来年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就问：“为什么要等到来年二月呢？”那使者就说了：“听说是现在进兵日子不吉利。”萧衍冷笑一声：“哼，行军全靠锐气，仗义兴师有何不利？今处分一定，事难终止，还等什么？”他把使者打发回来之后，随即就上书南康王，请求承尊号即日进兵。萧宝荣一看，我哪敢承尊号啊，先发一道檄文吧。所以他就让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是讨伐昏君。这正所谓坐观朝局心眼明，兄长被害怒气生，两封空函打天下，据城传檄动刀兵。古来家国一体，为君尚需有道，荒淫暴虐对臣僚，本身绝对难逃。宝卷即位三载，朝政抛却九霄，变乱风起仍逍遥，终至龙体参刀。书接上回，南康王萧宝荣命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讨伐昏君萧宝卷。这道檄文首先罗列了昏君萧宝卷的种种罪状，然后就说南康王如何如何忧国伤时，这才起兵讨伐昏君。最后还说已经派杨公泽、蔡道公、邓元起、柳臣等大将率领步骑大军十几万人直捣京城，并且有许多地方大员如雍州刺史萧衍、颍州刺史张冲等人已经起兵响应了。好嘛，真的假的都有，写的可谓是蔚蔚壮观呐。怎么真的假的都有呢？ 你像命杨公泽、邓元起进兵是真的，命其他人进兵就是假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响应是真的，颍州刺史张冲响应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写呢？就为了壮大声势，有号召力。单说萧颍州，他命杨公泽进兵巴陵，直向襄州，命邓元起进兵夏口，刚把人马派出去，司马夏侯祥的儿子萧齐将军夏侯胆从京都建康来到了江陵，感情他是逃出来的。萧颍州一看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你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的这么说。夏侯胆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说，我是奉命来宣布宣德太后敕令的。宣德太后说，南康王应该入城大同，这是如今正在等待清宫，还没正式即位，因此可封其为十郡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其他官职不变，故而各路军将都应按照制度准备车驾奉迎南康王。萧宝龙闻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当即就把这道所谓的宣德太后的敕令班氏四方给公布了。那么这个宣德太后又是何许人也？这宣德太后啊，那是没来得及即位就已经死了的那个文惠皇太子萧长茂的太子妃王氏。萧鸾篡位的时候她就是太后，因为住在宣德宫，所以称为宣德太后，又因为萧鸾是她的长辈，所以萧鸾即位之时他也就只好出宫到别处入去了。不过他的名号没变，仍然称为宣德太后，他住的那个地方也因为他而被改名为宣德宫。因为他根正苗红，所以现在萧颍州就假称是奉了他的敕令册封南康王，令起假黄钺选百官，号令天下。闲言少叙，南康王萧宝龙都加黄钺选百官了，那个起兵响应的雍州刺史萧衍现在正干嘛呢？那萧衍呢，现在正部署兵马准备进军呢。这时候敬陵太守曹景宗就劝他说，明公啊，您最好是把南康王迎到襄阳建都正位，然后再进军。长史王茂和谋士张弘策也有这个想法，说如今南康王掌握在别人手中，人家挟天子令诸侯指挥着咱们，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呀。萧衍微然一笑，呵呵呵呵，这倒没什么，如果大事不成，势若累卵，兰芝同坟，又有什么可争的呢？如果幸而得客，则势必威震四海，谁敢不从？难道说我等是长久碌碌因人成事之辈，听人处分的吗？哦，这三位一听才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明公啊是要自立山头。也难怪萧衍这么狂，他的势力现在大了，怎么自从他起兵以来，来投奔他的人就接连不断，就谁呢？有上庸太守韦睿，华山太守康炫，韶军口戍边冯道根，梁南黔州刺史刘衍等等等等。为了安置这些人，萧衍在缅南设置了一个新野军，让他们都在那儿驻扎。转过年来，南康王萧宝龙自称相国，颁令大赦，满朝文武谁都赦免，就是不赦免梅重儿、如法真这两个奸佞。他任命萧颍州为左长史、镇军将军，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泽为襄州刺史。萧衍得令之后，留两个兄弟萧伟、萧瞻镇守雍州，他带人马就出发了，兵到敬陵，他命长史王茂、太守曹景宗率前军渡江，与荆州兵会合，自己则带人马在汉口先修了一座城。有人就问了，明公啊，咱以正军围攻颍州，以偏师偷袭
1: 西洋五常多好啊，你干嘛在这修这么一

成啊。萧衍微然一笑，扬州之后有个鲁山，今有房僧记在那镇守，与扬州互成犄角之势，若全军前进，房僧记就会断了归路，故而老夫才令王曹二将与荆州兵会合，进逼扬州，而老夫要自为鲁山，汉口此地道通免害二将，在这儿驻扎，既可使郢城境陵接济粮草，又可使江陵乡中接济军兵，兵多粮足，何忧两城不拔，天下事正可坐而定矣。好家伙，感情这萧衍是成竹在胸啊，他在这修城暂且不提，单表王茂和曹景宗这二将率军走到九里，与郢州参军陈光敬打了一仗之后，就又进占了石桥堡，与荆州兵会合。这时候襄州刺史杨公泽也已取下长沙，赶到夏口，他被萧颖胄任命为荆州兵的三军统帅，继而这荆雍二州的兵马就被颖胄开过来了。颖胄守将张冲见情况危急，就向鲁山求援，可是道路早被萧衍掐断了，一着急一上火他就死了。他死后，他儿子张咨和骁骑将军薛元嗣等人共守此城。正在两军相持这么个功夫，南康王萧宝龙已经有萧颖胄等人劝进，即位登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萧颖胄为尚书令，加封萧衍为左仆射三军大都督，加封夏侯祥为中领军，废西主萧宝卷为福陵王，大赦天下。但是敲的名在那响，梅崇尔、如法真那两个佞臣仍然不在赦免之列。登基大典一切完毕之后，他就派御史中丞宗贯赶奔夏口慰劳萧衍的大军。这宗贯去劳军的时候，萧衍的部下宁朔将军宇豫就对他说，说皇爷未加，我家萧雍州不便统帅三军，宗大人何不代为请命啊？那意思就是你去替我家主公把这话说了不行吗？宗贯说好好好，我回去就说。果然过了没几天，冠军将军萧颖达来到军前相助，顺便就把这个圣旨传达了。雍州刺史萧衍现在这势力就更大了，他不但做了三军大都督，而且还接受了皇爷，这可真正是大权在握了。他命王茂、萧颖达率军进逼颍州城，颍州守将薛元嗣下了一面必城坚守，一面就派人到建康求救兵。齐主萧宝卷早得着信了，说是荆雍二州反了，拥立他兄弟萧宝荣为帝。不过他满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命豫州刺史陈伯之一镇扬州了。现在一听说颍州告急，他派吴子阳、陈虎牙率领三军也就来了。这二将带领人马进屯八口，远在江陵的萧颖胄一听这个消息还挺紧张，他命参军西禅文到汉口去见萧衍，说如今屯兵两岸，没有并回颍州攻克西阳、武昌转取江州，所以才造就了这种局面。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向北魏通好，请兵援助，此乃上策。萧衍闻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西先生无虑，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粮，粮运资储四面可达，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兵围颍州，又奔兵前进，鲁山必截我后路，粮道不通，如何持久？西阳、武昌为不可取，但取得二城，应温兵把守，最少也需万人，粮饷耗费可知。若东军西来，用万人攻两城，我就得再分兵增援，如此则首尾俱落，如不增援则孤城一失，全局土崩，大势俱矣。今若取下营

本城则夕阳无常，自然风靡，故而又何必先分兵散众，自取其祸。如今我等用数州之兵入诸群小，譬如悬河助火，一扑即灭，怎得北面势鲁求援戎狄？彼不信我，我已足修，此乃下计，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先生回禀镇军将军，前敌事宜可进一步消谋，他只需镇静便了。嚯，萧衍这般慷慨陈词，说着西禅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结果还真就如他说的那样，经过激战取下鲁山颍州之后，他率军顺江东下，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京都建康的西大门、江州治所巡阳。他刚要继续进兵，萧颍州派人来了，说是巴西太守鲁修烈和巴东太守萧慧的儿子萧圭兵出峡口东击江陵，将军刘孝庆打了败仗，任样之已经战死了，现在江陵失紧，您赶紧把杨公泽给我派回来。萧衍就告诉来使说，你可以回复镇军将军，说就算现在把杨将军派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鲁修烈等那是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只要让守城大将稍微持重一点，便足可退敌。如果真的急需兵力，那我的两个弟弟还在雍州，尽可调遣。萧颍州一看也只得如此。单说萧衍，他率军东下，所向披靡，所遇之敌大都望风归降。这一天他就杀到了建康城下，萧衍吩咐一声，来呀，六路围攻。于是他就兵分六路围攻建康的六座城门，进而他又命人在建康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墙，整个把京城给围困起来了。这时中领军夏侯祥派人送来密函，说是萧颍州病死了，因为巴东巴西之兵还没退，所以是密不发丧。萧衍一看，赶忙就给夏侯祥回信，让他调雍州留守之兵增援江陵。结果这援军一调过去，鲁修烈他们又听说如今健康也危险了，于是便投降归顺。这个江陵城中也就开始为萧颍州发丧，巴东巴西之兵投降了，大都督萧衍又兵围京城堵着门打，那个昏君萧宝卷却也还是毫不畏惧。原来呀，他就不在乎，认为前几次叛乱不很快就平定了吗？这次也一样，所以尽管京雍二州造反，形势危急，他的精力呀也还是花天酒地，并且把乐舞堂也给撤了，改造成了一座方乐院。在方乐院里的墙上还都画有裸体的男女，他还在院中设立店房酒肆，让宦官公妾在那做买卖，让潘贵妃在那杀伐决战。他自己要是犯了错，潘贵妃也绝不容饶。潘贵妃生了个女儿，刚刚百天就夭折了，他还带头给传媒带孝。现在一看叛军堵着门打，他就把城中所有军务全都交给了王真国和张继。他自己干嘛呢？还是寻欢作乐，有时候听到喊杀声，他也只不过是登上高楼看一看。京城被困时间一长，城里边就未免人心惶惶，两个姓臣梅崇儿和卢法珍就向萧宝卷进言，说大臣不忠才使得常为不也，陛下只有诛杀那些不忠之臣，才能使军人效命。这话一说可不得了，怎么萧宝卷还没表态呢，王真国和张继两员守城大将就害怕了，他们跟城外的萧衍一联络，然后就把萧宝卷身边的宦官给买通了。这天他们闯进宫中，咔嚓一刀就把萧宝卷给杀了，进而他们就把萧衍迎入城中。萧衍严令军兵秋毫无犯，只是拿下了卢法珍、梅崇儿、王宝孙
等四。

十一人，以及那个妖艳英丽的潘贵妃。进驻叶武堂之后，这萧衍又以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福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好嘛，这昏君萧宝卷今年才19岁，在位3年，活着的时候萧宝龙在江陵称帝，他被废为福陵王。现在他死了，萧衍进京，他又被追废为东昏侯，是一级一级往下降，也算是死有余辜。不说他，单说这萧衍来到宫中一看，就见萧宝卷贴下的那些嫔妃之中，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把他给迷住了，所以他就据为己有。另外还有一个宫人阮氏，那是萧遥光的小妾，也身材婀娜，体态轻盈，他也看上了，就作为才女留在身边。这正是莫道昏君贪酒色，英雄当局也会迷。萧衍刚入京师地，16垂下跪双膝。坐镇雍州观朝局，借力兴兵志不移，统军入京指宫阙，翻手为云即窜旗。书接上回，昏君萧宝卷被杀以后，大都督萧衍被迎入京都宴看，他假借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晋升自己为大司马，然后他又杀掉了如法真、梅重儿、王宝孙等41人。这41个人，那是萧宝卷一朝最缺德、最没人性的奸佞之臣，杀他们可谓是大快人心。至于那个妖艳淫靡的潘贵妃，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萧衍实在不忍心杀，想留在身边自己享用，所以就跟大将王茂商议。王茂说，使萧氏齐朝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您要把她留在宫中，让外人怎么看？萧衍一听有道理，所以一狠心就命人把这潘贵妃给勒死了。来到宫中再一旋摸，他见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据为己有。见宫人阮氏身材婀娜，体态轻盈，就也作为才女留在身边。继而他把宣德太后迎入宫中，奉后称制，他的命令就直接称为制了。什么是制呢？在古代呀，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现在萧衍把自己的命令称为制，那就是他俨然以皇帝自居了。不过呢，前边还有奉后两个字，也就是他的命令称为制是以供奉宣德太后为前提的。这时候司马沈约就提出来了，说齐朝的国祚已然终结，你应该直接当皇帝。萧衍说可行吗？沈约说怎么不可行。萧衍犹豫了一下，且容我三思。哎，沈约慨然说道，明公啊，今王爷已成，何容一虑？若不早定大业，将来天子入都，公卿在位，君臣分定，五府一心，国使君民臣忠，难道尚有他人主公作贼吗？哦，萧衍这才点了点头。沈约退出来之后，萧衍又招资议范云商量这件事，结果范云也这么说。萧衍一听可就高兴了，知事所见略同啊，和沈约你们俩明早再来一趟。范云出来告诉沈约说，大司马说了，让咱们俩明天早上再去见他一下。沈约说，那明天早上你一定得等着我，咱们好一块儿去见大司马。范云一笑，那是自然。可是第二天，范云到宫门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沈约到来，想闯进去吧，他又觉着不合适，所以就背着手在那儿来回直溜。结果功夫不大，沈约从里边出来了，范云

人迎上去就问：“你怎么能这样呢？”沈月向左边指了指，哦，范爷明白了，这还差不多。那位说：“这什么意思？”感情是他们俩定的暗号，往左指就是说让他来当左仆射。沈月刚走，这范云就被萧衍叫进去了。他就见萧衍取出了几张纸，接过来一瞧，感情是三份公文，一份是请家酒席的，一份是请封梁王的，另外一份则是禅让帝位的。哎呀，好快的手笔呀！范云是连连称赞，萧衍也赞叹一声：“是啊，修文才智当今无敌，我起兵至今已立三年，诸将同心辅助，各有功劳，但造成帝业唯卿与修文二人。”修文是谁呀？修文就是沈月，因为这沈月姓沈名月，字叫修文。萧衍夸赞这沈约和范云，可真是出自内心呐、啊，因为他早就想当皇帝，可是这种话自己又难以启齿。哎，这俩人给他说出来了，并且连公文都起草好了，他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由衷的赞叹。过了几天，有圣旨传来，借任大司马萧衍为相国，让他总掌百魁，领扬州牧，封起爵位为十郡良公，还给备酒席书礼。又过了几天，又有圣旨传来，给萧衍又增封十个郡，进爵为梁王，并且说明所有梁国要职都按照天朝惩治，就是百官的设置啊，跟南齐朝廷一模一样。于是这梁王萧衍就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任命范云为侍中。前者范云不是上当被沈约给骗了吗？所以他的官职也就没有沈约高。也正因如此，这范云现在才时时处处都留心，恨不能即刻就把梁王萧衍给抬到皇帝的宝座上去。干嘛？他要做个开国元勋。可是呢，萧衍进爵梁王都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听说他准备受禅当皇帝，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没提过这个事儿。哎呀，范云是心焦意乱，咋回事呢？有心主动进言，可偏偏这段时间萧衍又深居简出，除了坐朝理事之外，整天就在后宫里休养。有时候范云咬着牙说要向他起奏事情，他也往往谢绝，连个面都见不着。仔细一探听才明白，感情这萧衍呢为女色所迷，把称帝的大事给搁置起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这萧衍还在做雍州刺史的时候，他的妻子奚氏就死了。那奚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没生儿子，因为那奚氏生性妒忌，所以他虽然只纳了一个小妾丁氏，那丁氏还经常遭受虐待。奚氏死后，那丁氏才身怀有孕，给萧衍生下了一个儿子。萧衍给他这儿子起名为萧统。儿子刚刚生下来一个多月，他就起兵围攻颍州去了，所以丁氏母子也就没有随军。说了半天，感情这么大的萧衍从围攻颍州到打进京都这期间都是光身一个人，身边没有妻妾。像他这种情况，冷不丁一到宫中看到那么多红粉佳人，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将昏君萧宝卷贴下的蛇妃吴淑媛据为己有，把那个宫人阮氏也作为才女留在了身边，骤然得到三个美人，您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无论白天晚上，他都会忙里偷闲云雨一番。现在那个吴淑媛身怀有孕，已经不方便在身边伺候了，故而蛇妃就获得了专宠。

他的心思全在蛇妃身上，所以就把有梁王晋升皇帝这件大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范云一得知是这个情由，他就更不敢怠慢了，于是便屡次求见，要求见梁王千岁。萧衍一看无法推脱，那就让他进来吧。范云说：“请禀去左右，我要向您单独起奏。”萧衍说：“左右都是孤的心腹，但讲无妨。”范云一看这不行啊，这我不能直说呀，可不说又不行，干脆我就拐着弯说得了。于是他就劝萧衍，说是应该戒色。萧衍呢，当时答应了，可过后依然无故，实在没辙了，他就请领军将军王茂和他一同觐见。这王茂可了不得，他跟随萧衍起兵，每一战他都是开路先锋，堪称第一功臣。萧衍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天范云和他进来一见萧衍，萧衍十分吃惊啊，你们俩一块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范云高声说道：昔日汉高祖与山东贪财好色，即入关定亲，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为他治大，后来中火成功，今明光始定健康，海内方享望风声，奈何为色所迷，娶亡国女子，自累圣德。这个萧衍一听没词了。是啊，汉高祖刘邦那么贪财好色，入咸阳秦朝皇宫之后，人家还不娶财帛，不幸妇女，我萧衍也不是那贪财好色之徒啊，如今刚刚娶下健康，却和昏君萧宝卷的嫔妃闹到这种地步，这实在交代不下去。可是眼前这美人太美了，我有好几年没爱女人了，实在是舍不了。因为他心里矛盾，所以愣怔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时领军将军王茂倒身下拜：主公，犯人所言极是，公若以天下为念，不宜留此亡国之妇啊。萧衍一看这俩人缠住了，实在下不了台，这才勉强笑道：我放他出去也就是了。范云一看有门，就诚实进言：公既采纳我等之言，便应从速执行。前者主公放出工人2000名，分赏将士，唯独王领军尚无所得。王领军为公效力，忠勇过人，何以独令他相避悲叹？故此臣请主公将舍无二级，择一为次。得，这范云连具体做法都给萧衍想好了。他让萧衍从蛇妃、吴淑媛这俩美人当中选一个，赐给眼前的这位领军将军王茂。这个大大出乎萧衍的意料之外啊，他没想到范云会有这手，心里一慌，他就随口说道：吴氏已身怀陆甲。范云说：吴氏既已有孕，那就请将蛇氏赐给王将军。得，这下更干脆，都替他做了选择了。同时这范云说到这儿，还一个劲儿的看王茂。王茂多聪明啊，他心领神会，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谢主隆恩。好嘛，这二位一唱一和，还真就把这事给弄得板上钉钉了。萧衍心里实在不愿意，可转念一想，眼看我的霸业就要成就了，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威拗功臣招致众怨。想到这儿，他就对王茂慨然说道：那好吧，吾便将蛇氏赐给卿家。说着话，他就将蛇氏叫出来让王茂领走。蛇氏做梦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所以抽抽搭搭的就哭开了。萧衍呢，还没等他开口呢，就拂袖而起：你去吧，不必多说。转脸他又对王茂说：爱卿定要善待他，勿负孤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嘱托。
说完这话一转身他就进内室去了。蛇氏一看也就只好站起身子收起眼泪跟着王茂走了。放出蛇妃之后，萧衍又赐给范云和王茂每人100万的银钱，那意思就是你们俩做得对，姑没有记恨你们。而后这萧衍便决戟篡旗准备受战。为了扫清障碍，他诬陷湘东王萧宝直谋反，把萧宝直的弟弟萧宝览、萧宝红以及少陵王萧宝攸、晋西王萧宝松、贵阳王萧宝真等人也一并牵扯在内，全给杀了。他们一被杀，庐陵王萧宝玄就愁死了，鄱阳王萧宝寅也吓得投降北魏去了。现在明帝萧鸾的那些儿子就只剩下晋安王萧宝义和身在江陵的那个所谓的皇帝萧宝龙了。怎么说是个所谓的皇帝呢？因为他自从即位那天起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皇帝。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这梁王萧衍就上表金陵，假惺惺的请皇上萧宝龙东归入京。那边皇上萧宝龙还没有入京呢，这边萧衍的手下他就开始劝进了。他们有的说这儿景星出现了，有的说那儿甘露降临了，有的说那哪儿看见凤凰了，总而言之是谍报祥瑞，也不知真的假的。干嘛要造舆论？光造舆论也不行啊，沈约和范云干脆就给中领军夏侯祥写信，让他在回京的路上就抓紧时间逼迫萧宝龙禅位。夏侯祥一看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等保着皇上到了姑署，他就派人入京跟范云沈约交涉禅位事宜。同时呢，他还把沈约起草的那份禅位诏书给公布出来了。禅位诏书一公布，时过不久就有人隆重的把皇上的玉玺给萧衍送过来了。公元502年，萧衍在假惺惺的一再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在建康南郊祭告天地，正式受禅，即位登基，建立梁朝，他就是梁武帝。这梁武帝萧衍那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本家兄弟萧顺之之子。他爹萧顺之呢就是一员上将，堪称是萧道成的左膀右臂呀。这萧衍呢也是以武将起家，现在有他把萧氏齐朝给灭了，建立起了萧氏梁朝。即位以后，他先是将齐主萧宝龙废为巴陵王，继而听从了沈约之言，就把萧宝龙给毒死了。随着萧氏梁朝的建立，萧齐灭亡了，萧氏齐朝从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自立开始，到公元502年萧宝龙被废结束，历时23年，也是个短命王朝。正所谓篡宋自立坐江山，乱起萧墙乌云翻，23年阳寿尽，短命王朝又归天。

0: 心，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进入国考时间，2027国考全流程时间轴的一个拆解。而且在这个节点当中呢，我们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需要注意的避坑的一些知识点。那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备国考的话，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的形式告诉给我，文字告诉给我。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老师，分别是刘爱新老师，他呢是在国考非常多的经历，年均讲座超百场，培训指导学员人数超10万人，指导学生就业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以及项目生计划，参与制定了公职类笔试培训的相关教学体系，属于教学研发培训三位一体综合性的名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如果在国考方面有什么问题，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方式我们进行连接。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张文轩老师。张文轩老师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直播间。张老师您好。
3: 白老师你好。
2: 刘老师您好。
3: 我跟刘老师连线，
2: 刘老师啊，这个线还没有连上哈。是的，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我的微信的方式呢，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另外也提示大家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因为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
4: 白老师好
2: 啊，刘老师的这个接进来了哈，
3: 接进来，
2: 好了好了啊，这个声音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觉得如何，能听得见吧？好，那今天呢，刘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就2027年的国考全流程的时间轴给大家做个拆解。那么就现在目前的这个特殊节点，我们这个考生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能听见吗？刘老师，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4: 现在可以了。
2: 好，就是现在针对2027年国考全流程时间轴的拆解，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考生应该注意些什么？给我们进行一个把这个时间进行捋一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主持人，然后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国家公务员考试，
3: 声音很清晰。

0: 很清晰啊，OK，我们这不是要公务员考试。
1: 他的这个现在是10月的9号，然后我们大概下一周10月份的15号左右，我们就将发布2027年国家公务员的考试的公告。发布这个考试公告之后呢，我们进入的就是一个报名、初审、初筛的这样一个环节。这个阶段大概是会有10天，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就叫网络申报啊。网申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同学们和家长们要注意，国家公务员考试会发布相关的这种招录的职位表，以及针对这个职位表，我们要选择一些符合自己的岗位。那选择岗位完事儿之后呢，要在网上填写相关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网络申报。申报成功之后呢，我们下面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在我们的11月份的第4周的周末，预计是这个时间啊。每年的时间可能会要看具体的公告日期。那么我们的11月份的第4周的周末，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卡在了我们，比如说有4、6级考试，还有我们的研究生考试，用大。是的话，一般在周六日进行，且不占用我们的更多公共资源情况下啊，我们的11月份的第4周的周末进行国考的笔试啊。笔试是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2天进行。笔试结束之后呢，国考的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笔试阶段啊，就在年前的重要节点就完事儿。然后再往下就到我们的2027年。就是年的1月份的上旬，按照一个正常的时间规划，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种叫做复试啊，也就是我们说叫做面试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当中主要有两个基本动作，一个就是我们的资格复审，因为在现在叫初审。初审阶段我们提交的相关信息是初步审核。那换言之就是你说你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学历，我们默认为你说的就是。但是到了我们的面环节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对型资格的复审，一对一、点对点，让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岗位。会有专门的审核的人员和工作的团队来跟我们对接，资格复审完成之后，通过的进入到我们的面试环节。面试环节的吧，一般是我们的1:3，3个人就能面试，1:4、1:5这样的。所以进入到面试环节之后呢，就是面试审核和考察。面试考察的时间各单位不一啊，大概起年前的话，预计像是一些我们的部委的岗位。部委的岗位，年前啊，也就是在我们的新年之前会进行我们的面试，但很少，绝大部分的岗位的面试会在我们的年后啊，过完我们的15之后，然后陆续进行到3月份、4月份啊，陆陆续续可能还有一些递补的、调剂的5月份来进行。那么随着面试的进行，也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最后的差额筛选阶段了。笔试我们叫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了面试这个环节之后也是一样的，它需要有一个资格选取，取完事儿之后确定了我们最终的进面的意向名单之后，还要进行我们的体检、政审，还有我们的公示，这个环节都没问题了以后，这基本上就进入到一个微差额或者等额阶段，1:1的比例啊，招这个同学呢就针对这个同学进行一个政治审核，进行一个我们的体检啊，进行个体测等等。完事之后，大概日期就拨到了2027年的6、7月份，我们就正式的接到了这种岗前录用的通知，以及报到的相关的信息，以及到学校以后提交我们的档案，转移我们的人事关系，转我们的党员或者学籍关系等等啊，这样的工作陆续完成。应届生毕业之后即就业，那往届学生、社会在职人员的话，在职的。要完成人事交割之后啊，如果是全职备考的啊，我们的脱产学习的那一样的，大概在明年的8、9月份进入到我们的录用岗前培训环节，到这个阶段以后，我们才可以说叫做盖棺定论，就一年的时间，公务员考试啊，这样整体的一个时间流程。
2: 在这个时间流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考生们其实他在备考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就是很紧张，但是他们得知道在这个时间流程当中应该重点放在什么上面，对不对？
3: 我这个，
2: 对。
3: 对，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可能没听见
2: 嗯，
3: 哈，白老师刚才在跟你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时间节点大致梳理了一下，然后刚才呢，白老师说话您可能没听见，是不是
2: 因为我们线上连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视频连线刘老师在梳理这个节点的过程当中啊，实际。

0: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国考，我们应该如何去把这个时间节点安排好，有目的并且拆解目标，一步一步踏实地完成我们的目标。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视频号上的家长和同学们，现在九月份正是国考备考的启动关键节点，很多同学和家长只是关心刷题提分，却不清楚国考完整的报考录用的全流程。所以国考全程到底分哪些阶段，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竞争，哪些环节会直接把高考的这个高分考生给刷掉，为什么不少笔试高分的同学最后遗憾落榜。所以今天我们不聊零散的做题技巧，带大家完整的去拆解2027年国考全流程的时间轴，把每一步竞争规则呀、筛选逻辑呀、家长考生备的要避开的这个坑要讲透。所以今天直播间请到的这个刘老师和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稍后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留言，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张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流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说过了，这个九月份到十月份啊，这个前置窗口期是吧？
1: 对，
0: 公告还没出，这段时间算不算备考黄金期？有没有什么竞争压力？考生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刚才说到了有几个时间啊，怎么定位哈、任务是吧？
1: 要
0: 如果具体让我们考生去了解的话，详细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提示他们注意些什么，是吧？
1: 就像刚才刘老师啊，我们这个连线呢，刘老师有一部分没听到啊，白老师这边做了一个相对的总结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告还没出这段时间，需要怎么做？那可能包括一个阶段定位，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唯一一个无竞争、无筛选、无淘汰的这么一个缓冲区啊，缓冲期。那这个缓冲期呢，全员是平等储备的啊，不存在排名比拼，对不对？然后核心任务呢，就是说刷题呗，对不对？资格自查呗，
0: 对
1: 啊，身份锁定啊，包括硬性条件的一个兜底哈，基础题型的框架的一个搭建。那么还有就是分人群硬核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应届生啊、社会考生啊啊。那应届生就是什么呢？守住我们自己的应届生的身份底线，
0: 是
1: 不对？你别随便去签劳动合同啊，别随便缴纳社保。然后呢，包括落户啊、就业呀、核对学籍、毕业时间、我们的专业名称，杜绝你的延期毕业的风险，这个延毕风险很重要哈。包括应届生身份，我们历次都在谈了，说这个是国考我们最大的一个红利啊，一旦丢失了，你可能就是无法进行一个补救。那么社会考生这块呢，我们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提前梳理基层工作的一个经历啊，社保的记录啊、离职证明啊等等啊，核对我们的年龄啊、学历学位是不是那能够达标，然后保证呢后续的一些复审材料能够核验，对不对？那最后全员通用的可能就是目标岗位啊，有证书要求的，你比如说公安啊、财会啊、外语啊、金融监管等等啊，这个阶段必须确认证书的一个有效性啊，公布啊，这个公告公布以后呢，我们就你补证啊，包括宽限期窗口这块，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拼的不是刷题的速度，是资格的合规、提前排雷啊，包括避免备考半年报名又被驳回的这种后果，是不是刘老师啊？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就说时间节点出来了，注意的内容出来了，那么我们资格自查呢很关键啊。那我这个总结出来以后，我们下面来听一听刘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报名阶段啊，在十月份中旬和十月底这个报名阶段公告发布加报名审核期的相关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张院长啊，好的，主持人。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我们在刚才张院长讲到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准备期，然后公告发布之后，我们关注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跟内容呢？各位家长啊，首先第一个最关键的文件性的东西呢，我们一共发布三个东西，对吧？提前会发个新闻稿，会定一下这个考试的基调。这个考试的基调也要看，它会告诉你今年的考试会鼓励、会引导、会提倡。比如说， 重视基层，比如说重视以前叫乡村振兴，现在叫做我们这个里面比如说农村文旅，比如说乡镇经济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少数民族等等啊，相关的这些通稿里面会揭示或者去展示今年考试招录的一个政策倾向性。但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同志们关注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叫做招考的一个什么公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公告当中会有非常明确的，刚才我们叫做对于时间的一个预测和研判，这个研判跟预测是基于过往十几年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基本流程来进行一个预演的。比如说十一月份的第四周周末来进行笔试，一月份的十号到十五号之间发布我们的面试成绩，包括各单位相关的面试时间。但具体的今年的时间什么时候盖棺定论，当然现在应该已经相关的组织单位已经会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基本确定。那面对公众的正式公告，就是我们的十月十五号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信息，具体哪一天，比如十月二十七号的上午考行测，下午考申论，这就是官方的通知了。所以时间节点上包括了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环节。这个公告里面核心的看什么？看我们的时间节点。第二一个看什么呢？看我们一个 Excel 表格。这个表格什么呢？叫做招生简章啊，叫我们俗称的职位表。职位表这个事儿啊，有些家长就问报什么岗位啊，要不要提前看一看之前的岗位啊，做一个分析和研判。我们跟大家之前的时候有介绍过，公务员的岗位的招录呢，属于是一种就业类的，投了的部委相关招录有连续的多年稳定性，我们可以说很简单，里面的税务局今年招录了一个，比如说办公室啊一类岗位，招录了一个我们学文秘综合汉语言啊，学新闻传播这样的一个人物工作非常明确，人才要求相对清晰的岗位，招完了录完了，明年肯定就不招了。编是什么呀？我们经常说一个编制，一个具体的工作内容，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招完之后他不可能明年还招一个办公室，明年再招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法制科，招一个学法的0301的，有法律从业资格证 A 证的，有相关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听懂啊，同志们，岗位在变，岗位绝大部分在你的单位里面有着非常大的变量，所以你就很难拿着往年职位表来跟我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按照去年前年应该报哪哪哪，没有用，看今年，看今年，除非啊，地方你要报的，比如是外交部、公安部，甚至是特殊的一些部门，这种大的部委的招录，它有一个每一年都招录的要求和一个稳定性啊，这占比量才。岗位选择这个里面，其实今天也准备了一些这个案例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分享。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就是在我这么多年啊培养和教学过的这些同学里面当中，这个黑龙江籍的一些同学们真实的案例啊，但是我们就不具体的泄露这个具体的岗位和人物名称了，到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对吧？啊，有考到这个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岗位的，有考到北京的啊，还有考到具体单位的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是。岗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不同的人物的角度、不同的学历的起点，甚至是不同的求职目标，最都成功了。那不同的角度，殊途同归，所以我们可以去对号入座，跟家长看一看，咱们孩子更适用于哪一类。那么说回来，刚才这个里面当中，第二个就是职位表，职位表锁定职位，咱们就选岗位。选岗位这件事儿，说了一句话：先说能不能报，再说。想不想考，能不能叫资格条件问题，对吧？我们想考的岗位可能他并不招录我们，那这个没有办法，对吧？啊，我们就是两厢情愿才可以。所以你得选择一个相对来说你既能报，而且呢还得满足你的岗位能力要求的啊，光想也不行，就是我们还得有这个岗位能力，能进面，能通过面试，能上岸。不然的话，我们说的残酷一点，绝大部分考生他的公考之路就走到了报名这个阶段，报名就结束了。这个数据其实并不难算，我们公务员考试现在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三点多，将近四万人，今年应该还是维持在高位，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四万。三万多人的情况下，报名人数啊300多，实际考试人数呢200多万，200多万 最后要3万人零头

0: 够补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岗位的选择一定要客观，一定要贴合于自己的实际岗位能力，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一不明结束了，就跟你学不学练不练意义不大了，因为大概率你会成为那个分母啊。这是第二一个我们跟大家提到，就是那个招考的简章，也是职位表。第一个公告看时间节点，第二个看我们的什么呢，叫做我们的招考的这个简章，看职位表。第三一个还有一个文件要跟大家提，这个在官方网站可以下载，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啊现在信息渠道里面，大家在官网可以检索得到。第三一个叫什么，叫招考指南。招考指南当中会对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进行诠释，比如说我看到直播间里面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土木工程专业专业代码怎么写，你看啊，具体的专业代码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家孩子对吧，我们是电大液大算不算是我们的本科啊，我们所谓的啊政治面貌当中党员的身份，包括预备党员相关的政策的解读，应届生身份的认知，包括相关工作经历等等啊，甚至他还有在网站操作阶段技术层面上，你上传照片的时候什么格式，怎么操作，怎么翻译浏览器，他会发一个非常详尽的报考指南。报考指南这个也要看，很多家长很多孩子就是来了以后就弄不清楚对吧，然后呢就问问他没地儿问啊，问不到我们这样从事这个行业的老师啊，就经常容易懵，懵了以后就特别的着急，说哎你看别耽误报名啊啊。其实官方当中他会发布这样的招考指南，当然具体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包括咱们家孩子咱们考的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特殊情况是否影响孩子报考，可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宏观层面上的政策的要求是清晰的啊，名词的解释是专业的啊，相应要求呢也是规范的。所以三个核心信息总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招考的公告确定时间节点，职位表选择岗位，报考指南解读相关政策，明晰岗位身份啊，是这样的。张老师，
1: 所以这个报考指南你看哈，通过刘老师这么一讲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清晰，就是在知道我们这个过程，比如说在报名的过程中啊，资格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要关注什么。刚才刘老师说有很多的实践案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把这些阶段融入到案例当中，我们的考生们会听得更清晰，是吧？
2: 对，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准备参加公职类考试的啊人员，实际更愿意听一听过往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啊，或者有一些坑，有一些误区，我们能够去避免的啊，这个是比较感兴趣，也请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啊，刘院长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哦，好，这个跟各位家长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都是我们在往年的培训当中啊接触过的学生，他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份啊，我们也不讲具体岗位，跟大家讲一讲。这第一位考生呢，当时啊我印象很深，是一位女孩，也是黑龙江人。这个女孩高考考到了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阶段就读于政法大学，那是在疫情阶段，然后后来的时候呢读了研，所以本硕都是法大的本校的。法学0301这个专业啊，也是那个法大的核心专业。在校期间呢，取得了法从业资格证 A 证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当年在毕业之前，他应该在研二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我们啊，研二的上学期的时候接触到我们，就是他有非常明晰的个人职业规划。可以说，这个女孩子就是从家庭到她自己对于未来的就业，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他考法大到法大读研这个阶段都有很明确的就业导向性，就是我要从事法律工作，而且是公职类的法律工作，所以准备得很充分，时间节点也很好，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也就找到了我们这样的规划。刚刚开始之后呢，相应的准备我们就不赘述了啊。他首先在我们的当年那个九月份，也是现在这个阶段吧，现在十月份吧，啊，九月中下旬开始呢，就进行了相关的这种考试准备。考试准备就我们备考就更早了。考试准备是什么呢？他就开始不止一次的参加一些定向选调。我要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参加了辽宁省，当时是辽宁省有辽宁省副省长亲自带队到了像法大呀，还有重要的学校进行这样的宣讲，欢迎那些东三省的

0: 学生回到家乡，也欢迎全国优秀学生来东北振兴东北。做这样的定向宣讲，同时做了线下这样的一些公告，所以好的平台啊是有这样的好的机会的。他报了宁远，报了陕西省，报了吉林省，还报了江苏省。所以你看得出来，就从地点选择来说的话，这个孩子当时是很多元的。他有个很清晰的规划，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次考试对他来讲，工作地点他和他的家庭呢都能接受，而且他没有局限在一个具体的考试的省份，比如说我是东北人，我就一定要考到黑龙江来，还真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重点，当然一边去参加这样的考试，他既是一个实战，同时也是个练兵，他不停通过考试就摸索出了一个考试逻辑。所以在国考之前的笔试环节，他就有了非常清晰的自己能考多少分的这样一个认知，非常清晰。配表发布之后，我们一起给他参考岗位的时候，当时他的选择有这么几个大类，我记得有司法部的岗位，还有我们的一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是公安部的装备中心，大概这么一个职位吧。啊，他是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还有一个职位是他最终选取的岗位，是哪儿呢？是移民局，国家移民局边检站的这样一个岗位，是在大兴机场出入境。这个岗位其实相对于前两个，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部委层级岗位，但是呢，这个孩子觉得这个岗位招的人够多，竞争压力呢偏小，而且有着特定的一定的性别上的要求，所以他觉得他作为女孩，而且他的分数他自己评估并没有那么强的优势。事实证明，选择的非常的明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他考的应该是144点几。这个分数不算特别的低，但是在这岗位里面，当时最高分应该达到149，这个岗位最低见面分是142分，等于他比最低见面分高了这样的一个4-5分。他这个分数如果当年报了司法部，包括像是报了我们公安部的装备中心的话，都也能进面，但是可能分数就更不理想了。换言之，进面之后他这个入围啊就更难了。他还是在小围里，就是在我们这个里面，比如招10个人，30个人进面，他在前10名，所以他在面试环节是相对轻松的。咱们东北的孩子形象气质也非常的好啊，整个展出来的状态也很好，面试又把整个的笔试分拉上去了。综合分啊，开始应该就是由招10个人排在第8、第9名，综合完事之后就排在了最起码应该是前3名，甚至前2名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体测。体测这件事情，当时就是先说他的优点，提前准备考试，提前规划，提前参加实战，知道分数，提前做了充分的认知，甚至我们要夸他，从大2、大3，家长就跟他聊到了相关的这种职业规划以后，很清晰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啊，也有疏漏，就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忽略了一个问题，忽略什么问题呢？体测，这个孩子平时就女孩子一这方的，不是特别的丰富的情况下，当时面对体测，因为体测的时间大知道有啊，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把更多的放在了体检上面，因为就是提前做了这样的体检准备，我们也提醒他了。但是体测当时还有2-3天的时间，他开始去测试，女子是800米纵跳摸高折返跑，发现达不到标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压力很大，但是还好吧，最终就是在测试之前，然后自己加强锻炼，包括就是也是精神意志吧，然后最终啊擦边啊才通过，最终还是考入了。考入这个国考的岗位之后，他还参加，就是国考这个阶段的时候，同时参加了北京市公务员的一个考试，就没停，就是他就一定要做多手准备。同时国考这个笔试完事儿之后，12月份就进行了北京市京考，也考了，考的是房山区的一个人民法院，因为他学法的嘛，啊，考的是法官助理这个岗位，笔试没有问题啊，也成功进面了。最后到了3、4月份，就是两个岗位都成功的通过了笔面试，然后在最后两个岗位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我们这个边检的岗位，啊，综合因素，边检是垂管单位，啊，而且这种就是就综合因素评估，这是叫做风险由人吧，大家的一个个性化评估，但是。他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是同学们所艳羡的。相对于他的寝室的其他同学来说的话，他在毕业季是自如的，他的考公之路呢是从容的，他没有特别的惶恐和焦虑，他始终有着保底啊，始终甚至就是他在 我们确定国考上岸之前，他还有着其他的选调生的岗位作为这个兜底，所以家里面也很从容，跟他父母接触很多，也没着急啊，没有那么焦虑，感觉一切都在可控之中，最终拿到了一个自己和家人满意的结果，然后成功上岸。说起来，这个同学在边检单位已经上班了有三四年了啊，所以优秀的同学啊，我就准备来说的话，还是早准备，而且做好相关的这种规划很重要啊。
1: 对，真是这样。
2: 他的这个还是很聪明的，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1: 对，而且充文宝做好了充分的一个准备和考量哈。
2: 嗯，
1: 真是我听到我都觉得很开心，很高兴啊。不容易哈。
2: 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刘老师，这个案例实际上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在一个多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只要我们专注在自己擅长的这个点上，实际上都是有机会的，对吧？
0: 对的。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一谈到这儿呢，可能更多的想说的就是，规划还是要趁早去规划哈。
2: 嗯。
1: 那么有很多孩子们现在在参加公职类考试的时候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去考国考还是省考，包括我最后可能要走到行政单位呀，还是去走到事业编制啊，
2: 对
1: 啊，包括去走到一些企业呀，可能都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方向和目标。事实上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刘老师？
0: 是的，就是目标感的缺失，包括就是在就业这个时候，大家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心里是什么呢？就是既怕错过，然后又怕呢注意力不够专注，就是既要也要还要。同学寝室去双选会了，自己本来说是去图书馆的，也跟着去了，投简历也跟着投，一说寝室的某某保研了，自己觉得研究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的阶段，也去研究生报名了。对，在毕业季啊，很多同学又忙于论文答辩和实验设计，还有学校的课业，显得就是什么呢，很忙啊。然后呢，往深的岗位很多，国家电网出公告了也去审一审啊，不停的在投简历，不停的在接各个单位的电话，不停的参加各种各样的笔试跟面试。但是虽然我们讲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说，结合刚才那个，相对来说我们说法大是个好学校啊，这位同学的成功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提早准备，而且明晰好自己的就业目标，我觉得同学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跟他的家庭关于自己就业这件事情啊，沟通的非常早，就刚到法大的时候就聊要不要读研，读完研又干嘛啊，目标很清晰，一步走来啊，就是淡定从容，就从来也没急着去投过一份简历找私企，他就很清晰，也没有想着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把有限的精力适用到了具体的某些点上啊，我们说平均发力不如抓住在某个点，这样你才有可能在这种择优选拔当中战胜你的同龄人，战胜你的同类竞争对手，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卷掉。
2: 但关键是有的这个选手他并不找不到自己的擅长点，怎么办呢？
0: 对，就这个正好就是那个，就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然后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个案例，也正好说一说一个挺惊心动魄的故事啊，但是也还好，也故事是个结果是好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情况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是应该我印象里面应该是牡丹江的一个小伙子。他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他考的这个学校呢，他是一个考了一个大专，大专之后呢，然后他去在学校就读这个阶段参加了什么呢？你看他其实有规划的。他在学校期间参加这个大学生士兵的一个服役，大学生士兵服役结束之后呢，以大学生退役士兵这样的一个身份专升本了。专升本之后呢，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呢，然后毕业，然后在这个英科技学院啊，就是英科学院啊，这样的一个同学，然后呢毕业，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啊，他专升本的话3+2嘛，就是正好这个当完兵回来，然后就专升本完事以后直接就大三完事以后下学期，他接触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公告期了，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种当年的国家公务员公告解读的时候，这个男孩子走到了我们这边来，然后来交流来沟通， 表达这个意愿，表达这个意愿之后呢，这个男孩就是

0: 有这个想法，也听说过说学长啊有考这种公务员的，考警察的，一问他考哪儿呢，就都行，啊，一说想考什么岗位呢，也都行，一说对于这个考试有什么想法呢，没想法，
1: 嗯，
0: 就怕这个，就不怕你提出一些不够具体的或者是不够现实的要求，就怕是你没想法都可以。我们对他这个岗位的选择和适配啊，当时也是，就客观来讲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笔试的准备啊，也没有更好的，我们说的客观一点，学习基础和能力啊，就是已经开始准备的时候就公告期了啊，等于距离考试国考的时候还就是满打满算还有大概可能3-4周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应该是报考了一个铁路公安的岗位，报的还是咱们黑龙江的啊，因为他有这个想法说回到家里面去，就是结果还是很就是怎么说呢，他在短时间之内的笔试学习跟训练，我们的行测跟申论啊，考完国考之后就知道了差距非常大。事实证明确实是1月份岗位出分的时候啊，他当时的那个行测成绩啊，应该我没记错是47点几分，我们这个考试是60分及格，60分不及格意味着就是没有任何机会进到面试阶段，而且40多分与60分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考完试还没出分他就知道了，就是一次实践考试他就知道，哎呦不行，就出了考场第一反应没答完，没做几个题，没对多少题，心里有数，就知道自己应该是答的相当的一般，然后马上就进行调整，我们就重新开始规划。就是结合他这个大学生退役士兵的身份，还有他未来还能考什么，他就说我要回黑龙江考省考了。当时我们就跟他分析，你也难，说实话难，就是以咱们现在目前展示出来这种应试状态和水平啊，参加黑龙江省公务员考试未必见得也能进面啊，你得下很大的功夫。所以当时就建议他干嘛呢，就是考试要参加北京市，因为这个北京联合大学也是在北京地区的高校，也是能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的。北京公务员考试呢，它是要求有这样的一种应届生的身份，且学校在北京啊，哎，刚好符合。而且北京公务员考试是允许这个大学生退役士兵报考一些单独招录的定向岗位的，特别是北京有一些司法警察，包括像我们的司法所、监狱、戒毒所、劳教中心等等吧。哎，就心里面有了。他当时就说，感觉好像自己说我的国考考得这么样的不理想，时间不是很长，1个月的时间，我这个京考啊，能不能有机会啊？但是我们一方面给他规划，就是你得着重于考试这件事情，你得知道自己目标是及格。啊，达到这个最低的生命线，讲我们的分高低，所以你先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在120分钟怎么答出来60分啊，就要舍大范围的放弃。从应试层面来说的话，资料分析就不做了，数量关系也不做了，这种理科题目本来基础就薄，咱们就把有限时间这120分钟就用在我们文科的语言类的、逻辑类的，包括政治理论常识类的题目，就是别人答130多5道题，你就答80个题，你答这80个题，你慢慢答，你正答的题目你自己能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我们的监考当中行测就考到了64分，过线了。而且很争气，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在监考这个环节考了我们的公安专业基础知识。公专这个当时大家重视程度普遍不是很高，但是他呢结合我们的建议，在有限时间之内做了一定的训练，加上自己啊，因为公专这个就公安专业基础知识这个科目的难度啊没那么大，从实际和记忆层面上，哎，他还完成了一下，所以他的公专分数比较高，加上申论总分，当年报的说白了，他其实报的是一个相对来讲京考当中比较好考的，报了一个监狱的岗位，最后一名进入到了我们的面，他是最低分，就是岗位当中招录人数，对吧，招很多，招30多个人，然后大概是可能是1:3，60多人进面，最低分啊，进面他就最低分。进面之后呢，然后面试环节阶段也是啊最后一名啊，最后一名。但是小伙子身体素质肯定是非常棒的，体测啊没有任何问题，体检最后啊就是成功的录用到了我们这个岗位中去。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市，是在北京的一个飞地啊，来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工作地点在天津，所以啊，相当多的北京的本地的孩子来报考。好，还有就是这个岗位工作相对等等吧，竞争压力那么大，

0: 就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捡漏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我们说付出总有收获，他及时的调整，而且及时的去明确备好重点这样的动作，然后让他自己最后成功上岸。他应该是上班也2年多，我们最近好像联系，应该是目前调动到了借调到了北京的相关部门工作，就回到北京来了啊，应该在东城那边，所以也上岸了啊，也上岸了，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案例啊，是的，
1: 你看，其实我觉得我记住了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看似好像是比较巧合，捡漏了，运气比较好，但实则并不是合理的规划和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找适合你的那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找到了，但是这个得需要我们有专业能力的人、有经验的老师去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么危险或者是这个波折的这个经历的话，可能是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呢，很难，真的很难，
2: 对，
1: 就是难到最后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2: 对，
1: 其实很多参加国考的这个考生都是这样吧，就是考着考着。就不知道自己的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了。我很努力了，我也很努力的备考了，但是每一次都不行，上不了岸。考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算了，就放弃了。我不适合，是不是会出现这样？实际上他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适合的，并没有说是这个国考到底是谁行还是谁不行？关键看我们怎么合理的去规划和学习，是不是？刘老师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两个案例，我突然间感。对，我突然间能感受到一点，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优势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找专业的老师帮助你去解决你的优势是什么，你走哪条路径，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国考大部分的考生都是因为他们只是知道我要考试，我要考哪几科，但是背后的逻辑关系大部分都不了解，对不对？
0: 对的。
2: 实际上，刚才刘老师讲的最后这个案例呢，实际我也挺有感触的啊。实际这里边含了很多的信息量，也就是说，这里边会有一些信息差的内容在里边。就像我们做高考志愿填报一样哈，它也会有一个个性化匹配的过程。我们的孩子到底是个性化是什么样的？哪些这么庞大的一个公职类的考试体系里边，哪一个我是说试一试练手的？哪个是我稳妥的一个上岸的目标，这个冲稳宝一定要梳理出来。那像我们刚才开篇说的，很多的孩子们过来了，虽然都是毕业的大学生呢，或者是准大学生，在准备备考这个过程里边，但是他们的目标感真的在我的感觉上，他们也有这种求知的这种想法，也有这种规划的想法，但是就是不明确。真的很不明确，尤其现在很多机构在宣传的，就是你先来学呀，你先开始学，学起来以后呢，等到真正报名的时候呢，老师帮助你梳理，看看具体的岗位呀、要求啊，帮你选岗。那但是我们就像说，公职类的考试，它和高考志愿填报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在给高中生做模拟报考方案的时候，是参照往年的院校专业组以及专业的录取分来做模拟报考方案，我们会来预估。那么说，我们公职类的考试，说我们给孩子设定一个这个考试的一个目标，上岸的目标，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我总是在想，做事情啊，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讲，拉弓射箭一定是要有箭靶的。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我先学起来看，具体能上哪儿，后续再说，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没有目标。啊，目标这么庞大，哎，就跟我们的高中生，我们高中阶段的孩子一样，家长们、孩子们每天都在想的是，哎，你就好好学吧，多打几分，将来能上哪儿，咱就上哪儿，对不对？你分数是第一位的，但是我就在想，我们的目标规划它的重要意义。他应该是第一位的，啊，不同的一个赛道，我们不同的一个梳理和规划。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今天有个24年的小孩，他还在考研的整体的规划过程中，一直在跟我交流，说老师，我这个考研方向原来想着保研呢，然后后来又去考研呢，各个院校啊专业的一个方向的梳理，他也一直在探索。所以我就想说的是。

0: 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不只是你高中阶段的孩子，还是大学阶段，还是在校的，还是离校的社会生，我们一定要有做事情，就是要有个目标性啊。我们大致上范围有，但是尽量的把它缩减到一定的筛选出一定的精准一点的具体化的目标更重要啊。这可能是在我对公职类考试的人员的一个建议吧。
1: 其实就规划很重要，不是学着看。其实我们常常说高中生他是学着累，压力很大，很焦虑，但是就是没有动力，没有目标。实际上就是因为没规划嘛。
0: 对，是这样。
1: 你高一的时候没规划，高二的时候没规划，高三的时候你着急，使不出劲儿来了，你不知道往哪儿奔，是不是？就是其实国考也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考一次没考上，行，我再来一次，第二次又没考上，算了，我不适合。有多少国考的这个大军都是这样的，是吧？
0: 所以我
1: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是你应该是谋定而后动。
0: 虽然说这个岗位呀，它有职位表啊，它的变化很大，但是它大致上的一个要求范围是有的啊。我们不会做到那么精准具体化。你比如说，我们给孩子做高考志愿填报模拟方案的时候，说孩子你就去考这个学校，去考这个专业，要不要呢？有的时候可以，但有的时候我们要有几个方向出来，对
1: 那
0: 不对？
1: 几个方向呢？刘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国考生。他现在想考，但是也没有方向啊。比如说，现在他是大学生，他需要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够让你去了解他，然后呢，给他一个合理的建议。比如说，我就想要，就是刘老师，我现在我也不知道问你啥，就是我想国考，我想考公。我就是想要去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但是呢，我也想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那刘老师，我应该如何入手呢？
2: 好的，就是主持人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非常符合我们家长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一个规划。就是如果要让我们从专业层面上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会需要哪些？包括就是我们说从什么角度给他来设计和规划。宏观来看呢，我们会给他一个大致的，比如说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基础的信息，孩子的学校、专业、学历、学位，这个都是定的。这个都已经是盖棺定论，就有的人他可能不太知道，也很容易判断，对吧？你的学位代码是多少？你的学历，硕士、博士、本科生啊，基础信息完事儿之后呢，我们还要知道一些附加条件，就是尽可能多的孩子们帮我们提供一些以供在选岗当中有可能影响到的因素，包括且不限于像是我们的户籍啊，像是我们的一些职业资格证书，像是我们的一些实习。校内、校外的实习，国家的相关的一些认可的啊，包括获奖等等的经历，这些放在一块儿之后，构成了一个人物画像。这个人物画像决定了在毕业季、在择业期、在这样的一个考季，第一个问题，这个孩子能参加哪些考试，具有参加哪些考试的资格。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能考多少，精力有限，我们要第二一个结合到意愿这个问题上了。了解到孩子的相关信息之后，跟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个模板、个表格也好，还是孩子来以后我们一问，知道了以后，第二一个就是那选岗这个层面上，那刚才我们举的第一个案例，对吧？这个女孩，她去选择定向选调考试的时候，去了江苏，去了陕西安，还去了辽宁沈阳，对吧？可以说在各个地点她跨度很大的。有些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对于孩子就业规划当中，地点是一个核心因素。工作的单位类型啊，包括是未来的发展等等啊，因为为人父母嘛，很清楚岗位的选择决定了人生的规划，所以考虑到什么一个问题啊？意愿问题。意愿问题主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或者这个求职者吧，我们又不一定是孩子哈，可能是在职人员，就是你对于这个岗位的核心诉求、工作地点、发展前景，你的求职核心意愿是为了稳定，有这样体面的工作。还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一定的职业理想，甚至是一定的发展前景，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叫第二个维度，就是你的求职意愿综合着，我们一般会跟家长考虑的，我们很少就只问学生，因为学生有的时候很天马行空的，因为现在孩子的自主意识也很强，一说 我的想法，我哪儿都可以去，对吧？我岗位去基层啊，最需要的地方，搞事好啊，将主义永远值得去歌颂，但是现实还是要去看我们的未来发展和家庭对你的规划。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啊，大家来说的话，就第二个就是你想去哪儿，家里需要你去哪儿。第三一个问题就是我来给你评判了。刚才其实像是张院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就大家们可以参考。您说我们岗位总变，变来变去的岗位，好像那提前准备没什么意义了吗？当然不是的，就是咱们孩子学什么，咱们孩子哪个学校毕业的，咱们孩子想考哪儿，这些信息完事之后，那么今年哪些岗位能报能招，10月15号公告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筛选，筛出来能报的岗位，也许有同学多10几2030个，有同学少3个5个和6个，在这些能报的岗位里面。我们干嘛呢？我们就不能单纯的按照个人意愿说，哎，我最喜欢的哈尔滨这个岗位啊，我喜欢大直街这个岗位，咱得看一个很客观的因素，根据岗位要求、单位层级以及往年综合的报考竞争比和今年的考录动态比，我们来给你分析。分析什么呢？你参加考试哪个咱面大？因为岗位一次只能选一个。他发布4万个职位，我们选择其中一个，你要选择那个，一定是未必是你最喜欢，但一定是你最适合的，是真正有最大的概率能够进面过比进面成功上岸的岗位。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帮助孩子去设计这个考试的整体规划的话，其实需要了解到他的客观基本信息，了解到他的主观意愿，更重要的，我们通过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评啊、摸排啊和动态的岗位把握，知道他的考试应试水平，综合上给出一个方案，给出一套组合拳。国考报这个，黑龙江省考报这个，黑龙江省事业单位重点报这个某一，比如说一类，学医疗类的，学医类报什么呢？报一大一和一大二的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岗位。我们以这套组合去准备毕业季的就业，保底是什么？中间的这个是什么？冲哪个？能冲上固然好，冲不上咱退路可选，啊。然后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点，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认可，就是很多同学啊，参加这个考试啊，在某种意义上考了一年没成功，又准备了一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想要打磨自己的笔试的能力，行测答得更好，甚至写得更有文采。但你会发现，从能力测试这个层面上，一年的学习固然好，但未必见得分数会正比成长，它会循环螺旋上升，甚至还会盘桓不进。
1: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2: 残酷，就在于我们这样的同学，你学了一年两年，为什么不容易上岸？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始终没有把学习这件事融合在岗位选择上，
1: 对，
2: 选得好，选个好岗位，
1: 对，
2: 选个适合自己的考试，这是核心，再考出一个适合的分数，不用高，刚刚好也是
1: 一个，哎，
2: 所以最终上岸这件事情还是要规划到位，会事半功倍吧。
1: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和考生特别容易入的一个坑，就是要考高分，
0: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对，就还拿高考来说事儿呢，就是考的分越高，我可能要去的这个岗位就越好，实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就是刚才刘老师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你合格就行，
0: 嗯，
1: 我们不需要你打满分，
0: 综合分
1: 是不是啊，嗯？更重要，而且最重要，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你打高分，目标是上岸。
0: 是
1: 吧？
0: 是合格，
1: 是合格，对，嗯。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就是你最重要的是冲也好，稳也好，保也好，你起码你这次别落下来，别落败。
0: 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一定是。然后你在这些海量的岗位当中去，平衡你自己到底是能够接受哪一些。
0: 对，
1: 嗯。然后有了这些规划之后，你再去学习。
0: 对，刚才也学到了，叫我想我能。
1: 对对，
0: 不光是想，但是你可能能力有限的时候，不去客观评估，最后可能也达不到。
1: 还有一种，刚才我理解刘老师的话，就是说我能考高分，但是不一定能考得上你想要的这个岗位，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他和高考不是一回事儿，他跟高考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高考你只要你达到了700分，一定能去清北，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听到刘老师讲案例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
0: 对，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家长们呢，规划意识要往前提啊，和不只是家长啊，像刚才说的有社会生哈，要社会人员参考的这种哈，在职的，那我们都是要有个提前规划和了解，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公职类的考试的一个基础知识流程时间节点你要了解，你别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不对？然后呢，你也别盲目的自己树立目标，通过专业的老师去给你做梳理，可能你会少走很多弯路，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讲座实际就时间差不多了，
1: 对，我们总结一下哈，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请张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的，我大致上听这个刘老师，因为时间有限，可能也没分享完哈，那大致上就是9月份呢，包括我们这公告前呢，就是9月份到现在了，是不是10月初？那马上还有几天公告前要做的就是资格自查，然后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应届身份呢，然后就报名。面试全程这边呢都是一个差额的竞争啊，包括选岗材料啊也很重要啊。面试以后呢就等额终审了，对不对？体检呐、政审呐，这档案这块呢，保证我们能够这个别出问题哈。然后再有就特殊岗的一些专业测试啊、一些体测呀、这个一票否决的也要了解。然后就是上岸呢，我们说是全流程的一个合规，综合能力最终胜出，这个一定是要了解到哈，并不是说高分者先得，而是综合能力综合分数最终作为评估标准，是不是？那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白老师在这边呢，就是跟我们一起互动哈，然后刘老师是远在北京跟我们连线，表示感谢哈。然后呢，我们明天还会有一个公考类的这种问题的一个答疑的直播，有关注的这个人士呢，你可以参与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然后明天呢晚上7点准时来参加我们的刘院长的一个现场直播，关于公职类考试，关于国考、省考、事业单位等等，包括国企、央企的企业等等类似的，只要是公职类考试的问题的一个答疑的一个直播，一个专场，
1: 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刘老师给我们举了案例，那也非常的清晰，我们说我们要初步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要国考要公考的话，无论是你是什么样身份的考生，那首先你要规划，要懂得自己从哪里入手，然后我们再决定如何行动啊，先是决定，然后我们要规划，最后是行动学习，千万不要盲目的上来我就学啊，闷头就学，只管学，那不行啊，一定是不行
0: 的。
1: 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如果说啊，就是明天就是刘老师的视频直播间的线上答疑，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好，感谢刘老师我们远在北京的连线啊，好，下周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
1: 好，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拜，
1: 好，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天天向上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都和大家一起见面，那每周五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国考，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会有问题的话，在这个时间集中关注，再次感谢张老师。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师。
3: 沙地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才听出的呼声，高声赞美。
4: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5: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6: 不怕。
5: 为什么？
6: 想走出去。
5: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好好。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

0: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98年大洪水，经历生死攸关时刻。1998年夏天，那是中国人都忘不了到达指定的抗洪地点——赵源县古洽乡防洪区。这时，堤坝上已经垒起3层高的土袋子，那是先我们而来的部队战士们连夜奋战的结果。太阳照在头顶，风儿吹得草浪一波一波的浮动，一切是这样安详。低下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大概从没见过像样的江河。在视力几乎达不到草原尽头，隐约可以看见一缕细细的白烟悬在天边，那大概就是我们要对付的洪水了。看上去那么遥远，我甚至怀疑上级将防洪一线设在这里是一个失策。我们的任务是配合部队把堤坝下的土袋子运到坝上，大家都是壮小伙，双方有说有笑地进行比赛。毕竟是重体力活，比着比着我们就感到体力明显不支，呼吸也不那么顺畅了。午餐的时候，大家都像牛一样咕咚咚地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啃着面包。那些小战士也一身泥水坐在坝上歇气儿，要不是一身军装，真看不出他们与大男孩有什么不同。一个上午过去了，我还没有看见他们喝过一口水。他们的伙食也极简单，挎包里的一袋方便面，咬一口直掉渣。于是我们就把火腿肠、面包和水给他们送过去，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要。那个姓江的班长一边道谢一边解释说，过一会儿他们的给养车就来了。我想这就是军人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吧。开始洪水似乎是一点一点漫上来的，先是没了草根，接着我们喝过的饮料瓶也飘了起来。这时候堤坝上垒起的土袋子已经有20层高了，加上堤坝原来的高度，与草地之间的落差少说也有4米。那水似乎在和我们较劲儿，急呼呼的上涨，很快就切断了我们来时的那条土路。江班长他们的给养车就被困在那条土路上，进退两难。数小时后，整个草原已经看不到一棵草了，我们目睹那辆2米多高的军车被洪水吞没。水还在往上涨，土袋子也在一层层的垒高，但土袋子加高的速度明显不如洪水上涨的速度快。一眼望不到头的堤坝上，人如蚁动穿梭往来，推土机在坝下沉闷地嘶吼着，人们拼了命地往坝顶搬运土袋子，尽显与大坝共存亡的气势。其实说这是求生本能的驱使或许更为恰当，因为洪水已涌至我们的脚下，而这条堤坝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无路可退。洪水上升的速度终于有所减缓，我们也有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我看见有人在打捞空饮料瓶，准备万一洪水挡不住的时候做救生圈用。坝下荡漾的洪水中，各类昆虫挣扎着逃上岸来，不管不顾地往人脸上身上爬。我拄着锹点燃一支烟，看见坐在一旁的江班长，就递过一支给他，这回他没拒绝。在攀谈中得知，要不是这场洪水，他就该复员回家了。我抠着手上的水泡，问他复员后想干什么。他深吸了一口

烟笑了笑，当然是种田了，我爸去世早，我妈的身体又不好。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感觉脚下在剧烈的晃动，原来是一艘冲锋舟开了过来。江班长说，立在船头的那个矮胖的军人就是他们的团长。团长那高亢嘶哑的声音从他的手提电喇叭里传出来，官兵们，前方300米处发现渗漏，听到命令后请立即支援。江班长立即跳起来，带领他的队伍扛起土袋子向险情地段奔去。看见他们过度疲劳的身体有些发飘，我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真正吃上一顿饭。我们再也不管什么军纪不军纪了，纷纷拧开矿泉水瓶盖，把火腿肠面包拿好，在他们经过我们身旁时争抢着把食物往他们嘴里塞。有的小伙子干脆把战士肩上的土袋子抢下来扛到自己肩上。险情终于被控制住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从坝上撤下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把那包皱皱巴巴的烟留给了江班长，他微笑着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又指了指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说，我们的军长在视察水情呢。他凑近我的耳边悄声说，我已经被组织上批准火线入党了。看他笑得那样甜蜜，我从心里为他高兴。我们油田的抗洪队伍陆续从坝上撤下来，坝上只剩下了部队的官兵。当我们走出很远的一段路，还听见背后传来的阵阵歌声，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我的鼻子不由自主地泛起酸来。后来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天我们走后，大地又几次出现险情，并有许多战士在抢险中受伤。在领导慰问伤员的镜头里，我意外地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江班长。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对着电视，我忍不住向他行了一个军礼。那一年我也被组织上批准入党。与时代同步的音乐人生。我这辈子能成为一个音乐人，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首先要感谢我的家庭，尽管我的家庭环境跟音乐一点都不沾边。1946年1月，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小时候几次听妈妈神秘地跟别人说我是木生，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木生是出生之前就失去亲生父亲的父遗子。我的亲生父亲是个木匠，在一场战乱中意外身亡，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改嫁了。继父王重富是个勤劳本分的渔民，常年在外奔波忙碌，拼着命赚钱养活一家老小。在我有关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冬天极冷，隆冬季节外边冰天雪地，屋里的窗户墙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霜，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身去院里抱柴火生火做饭，还要把我们的衣服烤干烤热，然后叫我们起来吃饭上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说百废待兴，那个年代的人们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谁有吹拉弹唱的闲心，也大多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那时我大哥喜欢吹笛子，他最喜欢吹的曲子是《苏武牧羊》，应当说这首曲子是我的音乐启蒙，潜移默化地引发了我对音乐的强烈爱好。一次在外地上学的二哥放假回乡，
带我走进了梦想中的电影院。不知为什么，看完电影好长一段时间，片中的主题歌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继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虽然在家时话很少，但总是用一种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见我特别喜欢音乐，就在我16岁那年，他用打鱼赚来的钱给我买了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我如获至宝，听完这个波段的音乐，再听那个波段的音乐，整天陶醉在音乐的梦境之中。刚刚度过3年自然灾害，那是一段连吃饭都让人发愁的岁月，所以我深知这台收音机的珍贵，心中充满了对继父的敬爱感激之情。更为幸运的是，我的母校附近一中可谓卧虎藏龙，我们的音乐老师是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用热情、责任和才华把学校的文艺水准推向一个高峰。拜他们所赐，我加入了校乐队，打镲、敲锣、击鼓，学习乐理知识和各种乐器演奏，还有幸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的演出。那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点燃了我们的理想之火。为了学音乐，我偷着用家里的咸鱼换了一支竹笛，还靠四处捡废铁卖钱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全家人都没想到我对音乐的痴迷带给他们一个惊喜。196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全国招收5名器乐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1968年毕业后，我进入海政歌舞团担任演奏员，一干就是10几年。乐队的演奏生涯给了我丰富的音乐滋养。1976年是个多灾之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海军大院的一个地震棚里，我怀着真挚的感情写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然后我和作曲家王希仁老师一起改一起唱，边改边唱，最后成曲。自进入海政文工团以后，我一直当演奏员，那时搞创作不像现在需要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往往是应时就急突击创作，经过简单排练后，歌手就上台演出。团里能作曲的人很多，但能写歌词的人很少，于是我就有了创作歌词的机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词曲创作完成后，海政文工团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电视台录像，最后到81电影制片厂拍新闻纪录片。这首歌曲的曲调优美动人，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的就像说话一样亲切自然。第一次登台演出恰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1990年，在青年歌唱演员李玲玉出版的《红太阳》专辑磁带里，第一首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再度让这首歌唱遍全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如今已成为民歌经典。2011年10月18日，金色记忆、蓝色情怀听傅林作品音乐会即庆祝海政文工团建团60周年大型音乐会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由老中青3代40余位明星歌手同台献艺，共同演绎了我从艺以来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楼兰姑娘》《
香港别来无恙等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当天在钓鱼台大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手稿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1980年海政歌舞团筹划推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领导委派我负责这个节目的排练。一天在楼道的水房旁边，我忽然听见程琳在偷偷模仿邓丽君的歌，他模仿的声音很像，但只会几首。于是我当起了教唆犯，把他领到我家反复回放邓丽君的磁带。小姑娘挺灵，学唱得很快，排练时我按照上级的要求，既要借鉴邓丽君的唱法，又要避免歌词内容泛爱情化，于是为她选定了《天黑黑》《小小少年》《草帽歌》等曲目。当年十月，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俱乐部的首次演出就引起轰动。他清新自然的演唱风格加上话筒的音效，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接连唱了六首歌仍下不了台，有年轻人在台下大喊，我们也有邓丽君了。我在观众席中看到这样的演出效果，不禁激动地落了泪。演出结束后，我连夜为程琳写了小螺号的歌词，并配上乐队伴奏。这首歌曲采用渔歌调子，音域不宽，富于律动感。创作完成后的第二天，程琳就开始排练，文工团领导审查顺利通过，当晚就上台表演了，轰动再现。那一刻啊，我终于找到了歌词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愈发增强了写作的欲望。北京电台播放现场版的小螺号之后，媒体反响激烈，香港的《明报》也做了报道，不久《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欣然接受。令我感到惊异的是，登出来的却是别人写的一篇题为《救救这些孩子》的文章。该文以批判的口吻说，俗不可耐的小螺号吹响了。接着报纸连篇累牍地开始批评小螺号，新节目因出现争议而被停演，程琳又回去拉他的二胡。1983年初，小螺号的风声渐渐平息，我利用乐队为部队首长演出的机会让程琳继续唱歌，还出版了小螺号拼盘，又去广州录制同年的《小摇车》专辑。程琳迅速在全国走红，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下半年，反精神污染风起云涌，团里召开大会，宣布给我行政警告处分，程琳再度停演。之后，我所在的歌剧团被解散，划归歌舞团。为了给程琳找出路，我想办法让他拜王坤为师，并帮他借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推动上，我们这些人早走了半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小螺号受挫的两年里，我埋头歌词创作，为王杰时、谢丽斯写了祝福歌《摘下一朵白云》，为李谷一写了《相思河》，为远征写了《幸福在明朝》，为朱明英填词《彩云追月》《新春到》等。可以这样说，一扇门被关了，天窗却开了。那时我开始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介绍歌手和作品，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呀。从艺40余年间，我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千余首歌曲，为青年歌手范琳琳、航天琪、张伟进、赵丽、朱叶、韦唯、
毛阿敏创作了大量晚会歌曲，发掘并培养了程琳、朱晓琳、张海波、苏红、谢青、赵丽、陈汝佳、段品章、江涛、韩红、谢雨欣、于静、周艳红等一大批艺术新人。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坛领军人物。在我早期的学生中，苏红、陈汝佳和江涛在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都因荣获金奖一举成名。1988年3月下旬，因为要参加央视第三届青歌赛，陈汝佳来找我。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歌手，头发旁边染了那么一缕金黄，比北京歌手洋气多了，但是我能接受。当时歌坛正在刮西北风，男生女生都以西北风格的歌曲参加比赛，像《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等。我根据陈汝佳的嗓音特点，为他选了两首参赛歌曲，一首是我刚写好的舒缓悠扬的新歌《故园之恋》，一首是自然清新的翻唱歌曲《外面的世界》。陈汝佳接连两个下午到我那儿学唱这两首歌，由于时间紧迫，必须两天拿下来，他一度要打退堂鼓。我觉得他的音色不错，形象也很好，就一再鼓励他学唱。虽然《故园之恋》他学唱得很慢，但学唱后却很稳定，比赛中发挥的也很好，竟然在西北风狂飙的激烈竞争之中获得第一名。当时国内的作曲家在港台歌曲的冲击下开始寻求转型和突破，《故园之恋》体现的民歌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决赛当晚引起巨大轰动。江涛是个穷学生，我没收他一分钱，就将《故乡的雪》这首歌给了他。我把他带进录音棚录音，使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不久又录制了第一盘 CD， 为此他被武警文工团破格录取，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1993年，我集中力量精心打造陕南走出来的于静，他是唯一来信求教的学生。我回信不久，他便来京拜师，我将他安排在女儿办的蓝月明星经纪公司当职员，他与河南学生薛峰成了我的入门弟子。我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歌曲大部分都给了于静，他在1994年央视青歌赛中演唱《楼兰姑娘》，与张麦、魏英霞同获银奖。次年春晚，他演唱的《楼兰姑娘》让人们记忆犹新。在1996年的央视青歌赛中，广西的李姓演唱我创作的民间歌谣，获得第二名。1997年，我为安徽歌手谢雨欣制作的《步步高》跃上排行榜，获得年度新人奖。在流行音乐的圈子里，我年复一年的播种，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我并不觉得遗憾。在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音协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我为流行音乐的中国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青年歌手的行进过程中，只要他们尊称我一声老师，也就心满意足了。最后的电波。人生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心灵深处的那份不舍与我军旅生涯的终结有关。1991年春天，我从沈阳军区某直属单位
调到驻哈尔滨某集团军，在这个由铁军支撑的英雄部队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永远地从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2003年9月4日，作为集团军司令部的处长，我列席集团军9届7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个岗位上的近5年时间，我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很多次了。那天不同，一进会场就立刻感到异样的气氛。主席台上的常委们一个个神情凝重，全没了往日会前的调侃。会议开始，集团军军长寇铁少将用低沉而庄重的语气传达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我们集团军的建制，所属部队撤编，转隶或转改。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萦绕在心头。我在集团军工作的12年经历不断在脑海闪回，在首长的关怀、战友的帮助和这支英雄部队好作风、好传统的熏陶下，我从一名连职干部成长为正团职干部。我正要大展拳脚回报他时，他却要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我心里很清楚，军人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牺牲和奉献永远是军人的本分，而且这种牺牲不止在战场，这种奉献也不止在部队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我告诉自己，好好珍惜在部队的每一分钟吧。作为集团军的通信部门，我们掌管着集团军首长机关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上到总部，下到旅团，天上卫星，地下光缆。特别是在部队撤编期间，通信保障任务繁重，责任更加重大。我在召集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负责人研究精简调整期间通信保障工作时对大家说，这个时候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任务，更多的不是靠纪律、靠强制，而是靠军人的情操和对部队的感情。人生难得有几次最后，军旅生涯的最后日子应当成为我们人生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每一班，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热情，圆满完成撤编期间的通信保障任务。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的官兵们像眷恋家园、眷恋母亲一般，眷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次又一次地擦拭自己喜爱的机台和熟悉的按键。大家话很少，交班时往往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军官少了往日的严肃和训导，更多的是体贴与关爱，士兵们也少了往常的活泼与调皮，更多的是成熟与自律。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按计划，一进10月，集团军部队对上的无线电联络即将结束。一天，我找来主管无线执勤的张参谋，告诉他对上联络最后一个班次的时间确定之后一定告诉我。张参谋不解地问，处长有什么事吗？我摇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去看看。10月5日，军区通知，10月6日10点整是集团军对上级最后一次联络。
张参谋接到通知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这个班次的联络由我上级。就要发出集团军军史上最后的电波了，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留恋之情。下班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久久不愿意离去，一支接一支的吸烟，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集团军部队辉煌的历史。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在建军初期曾先后传达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的作战意图，指挥红军指战员在江南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传送过陈毅、粟裕的指挥号令，指挥新四军指战员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战黄桥，名扬华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人民解放军官兵浴血苏中、鏖战孟良崮、全歼敌王牌军整编74师、俘敌少将参谋长以下6470余人。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经经历淮海战役3个阶段的全过程，指挥作战40余次，歼敌7.2万人，俘敌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使集团军部队成为那个时期歼敌数量最多、俘敌将领最高的部队之一。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志愿军战士在朝鲜38线坚守防御，依托坑道挫败敌人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取得了歼灭美军和李承晚军1.4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34架，毁伤敌坦克106辆的辉煌战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在祖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上空回荡，指挥舍生忘死的卫士们英勇反击强敌的入侵，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千军万马在白山黑水间铺山火、降红魔、保油田，为共和国的建设流血流汗。这穿越时空的电波不但传送着战斗的命令和捷报，而且还播报着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粟裕、陶勇、姬鹏飞、韩念龙、许家鹏、冷鹏飞、华玉杰、杨林、王庆荣，这些名将英才都是这支英雄的部队产生的。这穿越时空的电波象征着党对集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象征着集团军部队首长如钢铁的意志，象征着所向披靡的铁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足迹。而今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即将在我这一任通信处长手中成为集团军部队的绝唱。6日一早，我和张参谋一起到通信执勤楼，看到自己亲手设计装修的机房，听到那熟悉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我与战士们依恋悲壮的目光相遇，心绪像万丈飞瀑轰然跌塌。15岁的我当兵就头戴耳机，手握电键，用电波传送命令和捷报。22岁的我作为一名电子对抗部队的军官，在老山前线用电波这柄利剑斩断敌军的指挥神经，荣立战功。36岁的我成为集团军的通信处处长，组织了98抗洪、多次战役演习的通信保障，用电波在长空中书写了铁军今天的辉煌。一声报告，
把我从回忆里唤醒。我看到无线电台的官兵们军容严整，神情庄严的肃立。我庄重地还了一个军礼。为了这最后的联络，官兵们把机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设备调试了一回又一回，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滴滴滴答，上机台开始呼叫了。收到这熟悉的呼号，面对这熟悉的键盘，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不知是心痛还是留恋，我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20多年了，自己完成过多少次重大的通信联络任务，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心潮澎湃，这样感慨万千。沟通后，我拍出这里有报的报告信息，上级台回复请发下来。我用颤抖的手郑重地发出一组电文，感谢上级首长机关多年来对集团军通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集团军部队的无线电波将从此消失了，但我们结下的战斗友谊将成为永不消失的电波。发完最后一个字，我不禁潸然泪下。10月8日，集团军在哈尔滨市东郊举行了隆重的撤边阅兵式，官兵们排着如刀劈斧砍般的方阵，迈着凝重坚定的步伐，接受军区首长和地方领导的检阅。某团1000名官兵高唱军长寇铁将军作词的歌曲《铁军丰碑耸苍穹》，闽赣起兵赴国难，百战华东筑奇功，抗美援朝灭敌寇，珍宝岛上显英雄，驻守北疆谱新曲，遍地英华唱大风，壮志凌云带日月，铁军丰碑耸苍穹。雄壮的乐曲，嘹亮的歌声，深深地表达了集团军部队全体官兵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满腔热爱和无限眷恋之情。肃立在秋风里，我默默地想，虽然自己即将告别尊敬的首长、可爱的战友，但英雄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绝不会丢。集团军首长和战友们给我的关爱和培养我绝不会忘。集团军75年来用血与火铸成的军魂将永远激励着我。最难忘却是唐山。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浏览各地卫视节目，忽然被河北电视台播放的一条新闻吸引住了。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7位当年大地震中的幸存者踏上第11次万里骑行感恩之旅，向全国人民问好，向解放军致敬。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热。1976年的那个盛夏，我就是唐山抗震救灾队伍中的一员。我所在的16军46师炮团1营2连是全师的4号连队。1976年，作为一名服役6年的老兵，我已经成为一名党员干部，连续3年带领新兵集训。每年7月是部队在完成新兵训练后进行实弹射击、野营拉练的考核季节。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根据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要求，1976年的拉练强调实战内容和实弹射击，增加了榴弹炮打坦克的科目。面对科目训练难度和强度都高于以往的这次拉练，一向争先进、不服输的20干部战士都跃跃欲试。而对我来说，心里更有一股强劲的动力。拉练之前，连长找我谈话，今年南京第一地面炮兵学校招收学员，团里分到一个名额，
连里已经把你作为优秀班长推荐上去了，这次拉练考核要取得好成绩，为咱们连争光。连长的这番勉励令我每天都处于一种莫名亢奋的情绪之中，干什么都劲头十足。七月中旬，部队离开长春驻地，前往吉林白城地区拉练。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轮到我在炮场站岗。骄阳下，天气闷热异常，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显得比平时都响。临换岗前，我注意到天边迅速涌起一团白云，上下翻滚之间变得越来越大，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的功夫，一道闪电在黑云白云之间裂变，随之而来的一声炸雷可谓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在倾盆大雨中，大如鸡蛋甚至鸭蛋的冰雹倾泻而下，十几分钟后，刚才还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片狼藉。面对突然袭来的雹灾，部队暂停了下午的军事训练，立刻投入到救灾之中，帮助当地老乡收拾破败的家园。雹灾后的第二天清晨不到六点，营地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有的战士一边穿军装一边嘀咕，咋回事，没到起床时间呢。操场上，连长宣布，刚接到上级命令，外出执行紧急任务，立刻轻装出发，部队以临战状态火速赶往20公里外的火车站。在闷罐车厢里，战士在低声议论中猜测，估计是昨天那场大暴雨冲毁了瑶河上游的大坝，不然部队不会有这么紧急的行动。考虑到可能需要实施水上作业和水下抢险，连长和指导员决定把会游泳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列车一路向南，到了沈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意思，只是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不一会儿，据团里开会的连长指导员回来了，连长宣布，昨天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员伤亡惨重，上级命令我们火速赶往唐山抗震救灾。连长做完战前动员，立刻对各排任务进行了分工，而战士们则回到车厢忙着写请战书，纷纷表示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争取立功受奖，火线入党。熟悉水性的突击队派不上用场了，但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还需要冲锋陷阵。在我的积极争取下，连长下令组成一个以党员为主的18人敢死队，由刘海平担任队长。当战友们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肩头的责任。军列继续一路向南，进入河北省滦县后，行驶速度明显减缓，因为铁路桥经过强烈地震已经严重变形，军列无法继续前进，于是部队换乘卡车向唐山进发。7月30日下午，部队进入唐山区域，开进途中余震不断，看到成片倒塌的房屋、草席掩盖的尸体、浑身血迹的灾民，目光绝望的眼神，废墟上一根根随风摇曳悼念逝者的白布条，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满目疮痍，什么叫毛骨悚然，什么叫令人震撼。由于道路阻塞，卡车进入开平区开平镇时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按照上级命令，部队就地展开救灾工作。连长分配任务后，指导员强调，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以最快速度尽最大努力寻找幸存者，掩埋殉难者，要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共产党员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成为一面旗帜。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带领十几名战士冲进已经完全倒塌的党校家属宿舍，在残垣断壁中寻找幸存者。
因为没有任何专业救灾工具和大型器械，全靠人力撬动和搬运垮塌的楼板。不到半天时间，战士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虽然全连争分夺秒地挖掘寻找，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一个瓦砾下的幸存者。每天能找到一二十具尸体，搬运出来后再拉到郊区的田野中掩埋。一天，在离党校不远的一条深沟堰上，我们遇到一对可怜的小姐弟。解放军叔叔好，孩子弱弱的怯怯的问候，令人心酸，令人心疼。姐弟俩只有十一二岁，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父母都在地震中遇难。交谈中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我们的心里因此多了一份同情，一份关切，主动担负起照顾姐弟俩生活的责任，给他们换上战士的衣物，送去连队的饭菜。持续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致使废墟下的腐烂尸体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战士们常常被熏得呕吐不止。为了抵御那种气味，我们到军人服务社买来牙膏和口罩，在两个口罩之间涂上一管牙膏，但几乎没什么作用。因为最初几天几乎没什么防疫措施，苍蝇滋生得特别快，尤其是埋有尸体的废墟上和停放尸体的场地上，苍蝇嗡嗡成团。由于无法做到严格消毒，饮食卫生也难以保障，战士们纷纷拉肚子。作为敢死队队长，几乎每次发现尸体，我都要第一个上前接触，受到病菌影响的概率就更大，拉肚子也是最严重的一个。连队卫生员给的止泻药已经没啥效果了。为了防止病情蔓延，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炊事班的战士就去野地挖马齿苋，去军需点采购大蒜，用马齿苋烧水喝，用大蒜就饭吃。尽管许多战士拉肚子几近虚脱，但没有一个提出休息请求住院的，而是顽强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因为看到灾区群众那悲戚的神情，无助的眼神，我们都强烈地感受了人民子弟兵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在完成唐山市火葬场区域的搜救任务后，我们接着就帮助地方群众盖简易防震房，与此同时又抽出部分战士帮助老乡抢收抢种，恢复生产，协调组织新的家庭，帮助建立地方组织。开平镇渐渐有了生气，人们忍住悲痛不再哭泣，自发地和战士们一同进行生产自救。九月上旬的一天，我和战友们帮当地老乡收割完高粱后回到连队，在伙房的帐篷里吃饭时，竟喝上了军需处从大连运来的海鲜做的汤。因为伙食改善，战士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吃完午饭，大家便回到各自的铺位上合衣午睡。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儿，有好几个战士相继出现头晕呕吐的症状，脸色变得黑红。匆匆赶来的卫生员询问了情况之后，立刻做出判断，可能是食物中毒，快送野战医院。此时我也感到强烈的头晕，硬撑着协助卫生员把重病号扶上车。而在送完重病号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部队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护士说，醒了，你已经昏迷不醒三天了。我点点头，感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没有多一会儿又昏沉沉的没了知觉。傍晚我在一阵阵乐声中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可听着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是哀乐，还有好多人在哭。我有气无力地问护士怎么回事，护士红着眼圈告诉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逝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本能地想坐起来，可刚一使劲儿，全身的血管就像要炸开一样剧痛，一下子昏了过去。在医院救治了十多天，当不再变黑血时，听说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未经医院批准，我就偷偷地跑回连队。11月中旬的一天，连里接到命令，抗震救灾任务已经完成，部队返回驻地长春，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夜里乘卡车出发。没想到，在我们连整装待发时，成群结队的当地群众自发地来到部队驻地送行，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蛋，硬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孩子，你们受苦了，唐山人民感谢解放军，解放军万岁，谢谢人民子弟兵，谢谢亲人解放军，激动的喊声一片，动情的哭声一片。见此情景，我和战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一起举起右手向送行的群众致以庄严的军礼，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光荣感涌上心头。因为参加为期3个半月的抗震救灾，我与军校失之交臂。1977年春天，我复员回到地方，在我的背包中有一个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赠送的印有唐山抗震救灾留念字样的笔记本，一枚铝制的铸有人定胜天字样的纪念章，那是见证我激情岁月的时代印记，也是我告别军旅生涯的光荣标志。1984年夏天，我所在单位一名职工的家属在唐山就医期间去世，受领导的委托，我前去协助处理善后事宜。走进这座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获得新生的城市，联想到当年灾后的悲惨情景和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在唐山火葬场办理相关事宜的过程中，我向一位火葬场的老职工感慨，当年这里的烟囱房子都倒了，现在真是大变样啊。这位老职工问我，你来过唐山？我笑着回答，不但来过唐山，而且就在你们开平镇参加抗震救灾，还在火葬场这一带执行过任务。你当年是解放军？老职工的眼神立刻发亮了。对呀，16军46师的，我自豪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亲人解放军。老职工拉起我的手，用力地握紧。没想到，老职工立刻向有关环节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快给这位同志优先办理，他是当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解放军。然后帮助我们迅速处理了相关事宜。我压根儿没想寻求什么特殊的照顾，但唐山人对解放军的这份真情令我感动不已。悠悠岁月40年，最难忘却是唐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双城区调研供热供水、项目建设等工作时强调，抢抓政策机遇，强化责任担当，以实干实际回应百姓期盼。
1: 王和生到二城区五常市调研检查时强调，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我市各家供热企业启动错峰起炉作业，稳步推进今冬供热筹备，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月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双城区调研供热供水、项目建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抢抓政策机遇，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抓好促发展、惠民生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1: 10月10号，我市将正式启动供暖

0: 我们充分利用国家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争取政策，加快热源改造，推进一城一网建设，进一步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提升供热安全保障能力。作为全市重点民生工程，双城区松花江引水工程近期竣工投用。岳洪涛来到净水厂查看规划建设和运行情况，指出引水工程既要建好，更要管好，要强化日常管理，优化供水调度，加强水质监控，系统谋划管网配套设施建设，让更多市民群众喝上优质的松花江水。双城区努力盘活半喇子工程，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释放发展空间，取得积极成效。目前通过调整投资规模和项目规划等方式，小微企业创业园完成一期建设，招引部分企业入驻，改造后的中医院新址已搬迁投用，接诊量稳步提升，配套盘活的医养结合项目有效解决了群众家门口就医养老问题。于洪涛了解闲置资源资产盘活路径、运营成效，对双城区新管理旧账的做法给予肯定，鼓励真抓实干，动真碰硬，逐项梳理症结，分类精准施策，统筹抓好要素保障、工程推进、后续运营，一体推进问题化解与功能提质，全力把半喇子工程变成惠民利民的优质项目，以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换新城市面貌，补齐民生短板，壮大产业实力。苍松张雪春参加。10月5号、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阿城区五常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秋收生产、旅游安全和接待服务等工作，检查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抢抓农时，确保秋粮丰产丰收，优化旅游接待服务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阿城区亚沟街道吉祥村五常市龙凤山镇民力村，王和生走进田间地头，查看高标准农田沟渠修复整治、田间道路建设等工程进展，与村粮委人员、种粮大户交流，了解农田设施管护和秋收进度、亩产收益、定制农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抢抓秋后施工黄金期，加强力量组织，严格工程质量和进度管控，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有效提升耕地地力、产量和效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紧盯天气变化，科学调配人员力量和农机具，有序高效开展秋收作业，确保秋粮丰产丰收。要统筹推进四个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节日期间，松峰山脚下三清屯乡村民宿客房紧俏，王和生走进咖啡馆、面包房，了解建设运营和联农带农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做好小而美文章，推动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力活力。在平山神鹿景区，王和生来到服务中心、停车场、研学基地，了解旅游接待服务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措施，加强景区设施设备安全检查，为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在龙江森工集团平山森林防灭火指挥中心龙凤山入山口，王和生检查森防网格化管理情况，强调要严格入山检查，加密巡检频次，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前置应急力量物资，确保看住山、管住人、防住火，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副市长冯鑫参加调研检查。
1: 明天我市将正式启动供暖工作，比往年提前10天。近段时间，哈尔滨市各大供热企业抢抓预热窗口期，错峰起炉，管网升温，让暖流提前就位，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松北区节能热电的一处换热站。那么在这里我们了解到，换热机组啊、维修泵、补水泵等设备在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工作中呢，已经全部完成了。

0: 检修工作。那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所有设备呢正在安全稳定的运行当中。换热站呢可以说是小区供热的一颗心脏，热源厂将热源输送到这里进行交换后呢，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居民家中。
1: 现在显示温度是40度，它是通过那个换热器跟咱们二级管网那个给居民供水的温度进行换热。现在二级管网呢，大家看，这是二级管网的温度，现在是28度，现在就是28度呢，根据
0: 达到了28度，
1: 对，就是说它的温度就让居民室内呢能达到20度以上。
2: 今年节能热电对2.9公里老旧管网实施改造，340个换热站完成设施设备检修，为给管网抢出蓄热时间，企业在10月3号陆续起炉，进入热态循环运行。
1: 从3日开始，进行起炉，4日呢就起的环西片区的炉，之后前进热厂呢是5号起，从4号开始，外网换热站开始逐步给居民供热。截止到10月8日，换热站启动全部完成。
2: 记者从多家热企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各家供热企业启动错峰起炉作业，并将陆续开展1、2级管网热态试运行、系统升温调试工作，稳步推进今冬供热筹备，确保全市居民温暖平稳入冬。金秋十月，秋收正酣，全市各级驻村工作队扎根田间，紧盯粮食抢收、农户增收，积极协调农机、产销、金融各类资源，把服务送到秋收现场。延寿县东安村依托驻村党建纽带，联动邮政把服务台搬进稻田，以邮政绿护航丰收季。
3: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粮款结算的关键时段，大量农户集中收到卖粮资金，资金保管成为农户最关心的事儿。在6团镇东安村的稻田边，县邮政分公司工作人员正面对面给农户讲解粮食收购资金存管惠农，现场受理农户存款业务，手把手教大家使用手机银行，同步开展反诈科普，守好每一份来之不易的丰收钱。
4: 邮政把柜台迁移到地头，农户坐着板凳就把业务办了，我们把需求写进台账，后面一户一册接着落实。
3: 守住钱袋子只是第一步，摸清需求精准对接才是关键。邮政分公司还与村两委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对照驻村帮扶台账，充分释放县乡村3级物流网络、游乐电商平台优势，搭建起长效运行的村企共建载体。
0: 县邮政分公司将持续深化与东安村的村企协同共建，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坐实金融下乡、产业助农、便民惠民各项工作，让邮政绿真正长进东安村的乡村振兴里。
3: 在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有这样一个人，30余载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的至亲，以柔弱双肩扛起这个特殊大家庭的重担，即便身患癌症依然乐观向上，用勤劳善良点亮家庭的希望，以坚韧品格感染乡邻，用平凡点滴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孝老爱亲篇章。他就是享誉10里8村的好人孙百利。
5: 是好人，又孝顺，又跟邻里关系都处得可好了，满头的都喜欢他。
6: 好人，对老人有孝心，对家人有体恤的心，对外人有爱心。
3: 村民口中的好人就是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村民孙百利。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和大伯哥在地里收玉米呢。
5: 完了好8包米，等11点就呜回家了。
3: 和孙百利对话的人是爱人的哥哥，他是一名聋哑人，无法与人正常沟通，孙百利便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照料着他，30多年来从未有过一丝松懈。但其实孙百利曾经照顾的不止这一个人，而是4个人。
5: 我公公就是瘫痪在床，叔叔走路不能走，大伯哥是聋哑人，然后我父亲全身哪儿都疼。我从早上3点半起床，给大伙儿烧点洗脸水，照顾他们吃完饭之后，就得收拾利索了，急忙就得上地干活去。
3: 洗衣做饭、打扫庭院、下地劳作，为了不影响爱人的工作，孙百利一个人扛下了照顾4位家人的重任。每天披星戴月，勤勤恳恳，从未停歇。尤其是公公晚年病重卧床，他更是悉心照料，夏天为老人擦洗按摩，杜绝褥疮滋生， 寒冬腊月提前用热水袋暖热被褥，就这样日夜陪护，直至老人安详离世。虽然很辛苦，但孙百丽却从未抱怨过半句。
5: 当时我没感觉到说是太累，我就感觉一家人照顾是应当的，只要给他们伺候好了，他们露出笑容，我就非常开心。
3: 孙百丽的温柔与善良从来不局限于自家小院，也成为温暖着十栋村的善意微光。谁家需要帮助，他都会搭把手，不管有多忙，只要上门求助，他都会倾心相助。
6: 买裤子长了，不用上那个花3块钱去捡去，他就可以给你做了，给你嚼嚼，给你砸上，谁找他都是，从来都不带说不，说行行。
3: 就是这样一个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人，总是被命运考验。2023年，孙百丽被确诊为肺癌。
5: 说你这得手术，我这心情一下子，哎呀，就下降了，就感觉天都塌了。我觉得我这好日子刚刚开始，我又完了。
3: 两次大手术让孙百丽失去了两片肺叶，身体变得极度虚弱。但病魔没能击垮他的意志，乐观向上的他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在家人的陪伴下逐渐康复起来。现在几位老人相继离世，闲不住的孙百丽在自家院子里养花种菜，饲养鸡鸭，和丈夫哥哥一起经营幸福的小日子。
7: 中午吃点啥呀？也没有现成的菜，
5: 炒点蘑菇。
8: 这是2024年1月份，我们正是他那年手术之后，北海银滩照的相，头一次照这么浪漫的这些年啊，出去溜一趟，心情好多了。这些年也不容易，这替我叫了尽了很多孝心。你看我的几个父母，这都是他照顾，要本来这一锅应该是我去做的，挺感谢他，我心里也是挺心疼的。
3: 孙百丽用他的乐观善意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勤劳朴实、与人为善的初心。用无私善举照亮邻里，全是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现在孙百丽的生活越来越好，儿子也结婚了，他会开拖拉机了。他说未来他还要继续好好活。
5: 我觉得是这病好了，现在好日子刚刚开始，以后多照顾自己，去外地旅旅游，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把家人照顾好，将来再抱上孙子，我就享受天伦之乐了。
2: 基层治理关键在末梢，成效看民生。今年以来，厢房区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居民需求找准工作小切口，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金秋时节，哈尔滨市厢房区湘大街道轴承社区的小绿地依然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9: 原来这地方吧，脏乱差，什么垃圾呀、生活垃圾呀、是这个装修这些垃圾，都堆成小山，我们就一点点都清理了。
2: 社区是个大家庭，共享更要共治。轴承社区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重点培育银龄志愿者、小小志愿者两支队伍，探索形成受助者变助人者的共治新模式。社区艺术团骨干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让昔日脏乱死角变为居民身边的美景。
10: 我们这个精心培育了两支志愿队伍，他们呢积极参与了我们辖区的各种的志愿的活动，通过呢服务呢，我们辖区呢有了很大的改善。
2: 社区微更新带动居民共同关心爱护社区环境。据了解，在推进社区微更新微改造的同时，今年厢房区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推行五微治理工作法，通过便民小卡片、随身小工具包、安全小台账、社区小地图、民情小日志五个微载体，推动基层治理向精细服务转变，把温暖送到每一位居民心坎上。
3: 物业治理关系千家万户，目前我市正在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平房区，看看小区物业是如何通过精细化服务让小区环境更好，让居民住得更舒心。在平房区保利明月时光小区，青年业主群体集中，外卖配送需求大，过去骑手步行入园时间长，业主催单，小区安防压力大。如今小区设置了骑手专属停靠区，多辆单车让骑手换乘入园， 既守住安全底线，又提升了配送效率。
11: 这样挺方便的，送餐也比较快。
0: 今天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1: 也就是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要平时的话，走的话，基本上我们就超时了。
12: 在我们家的时候就接触过，我们家在十号楼，就是小哥来回走的时候特别耽误时间。有这个自行车之后，他们就是这样就节约时间了，还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方便。
3: 说到为居民带来方便，住在平房区万米小区的刘女士最近刚刚解决了一件烦心事儿。万米小区居民楼都建成于八九十年代，刘女士的家里下水管道年头太长，成为了老大难问题。
13: 下水堵的特别严重，就是隔一天一堵，哎呀，可闹心了，吃不好睡不好，家里还有病呀。
3: 恰逢新伟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新增一处物业问题接待窗口，专门接待小区物业居民的投诉问题，刘女士的难题得到很快解决。
13: 哎呀妈，现在老带劲了，哗哗的，通的可带劲了，也吃得香了，也睡得着了，也，哎呀，心情老好了。
3: 百日攻坚行动以来，新伟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的物业问题接待窗口共受理69件居民投诉，全部办结完毕。
14: 下一步我们要严格落实手接手调快速处理机制，及时办理民生投诉。
3: 平房区住建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服务优质、治理高效的宜居小区，持续推动平房区物业治理提质增效。
2: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松北区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线，聚焦群众诉求，凝聚多方力量，优化民生服务。日前，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松北区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开展交房及交证办证进小区专项便民服务活动。上午9点，在立业街道国粹园社区，记者看到刚刚办完手续的业主张笑颖。他告诉记者，以往业主收房后还要专门跑政务服务大厅排队办手续。
15: 在以往购房交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担心，因为不能马上的去办证，影响孩子的这个落户和上学的问题。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服务窗口可以搬进小区，走进我们的这个业主身边，让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感受到真实的这个高效又便捷的服务。
2: 通过推行现场受理、全程代办、现场发证一站式服务模式，小区业主无需往返政务服务大厅，现场即可完成不动产登记全流程办理，并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交房、入户、领证无缝衔接。便民服务落地见效，离不开党建引领、政企联动、协同发力。近年来，松北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民生服务提质增效。通过办证进小区、服务到家门的下沉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为群众解忧。
16: 我们将持续联动区直部门，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把服务做在前面，把保障落到实处，真正让基层治理有温度，民生保障有力度。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近日发布的黑龙江省第9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据了解，95普法期间，我省将坚持守正提质，持续做优做强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青少年学宪法、讲宪法等活动，擦亮龙江经典普法品牌，坚持分类施策，构建以学校为主体、家校社协同联动的法治教育格局。通过推动法治副校长履职见效，支持有条件学校配备法学专业背景法治课教师，创新开设家长法治课堂等系列举措，闭环做好青少年全周期法治教育，坚持创新赋能，充分挖掘龙江地域资源禀赋，从文化融合、数字普法、阵地建设三个方向发力，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维度，打造新时代龙江普法全新载体。为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各类风险苗头，全面开展九小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项、不留死角原则，组织辖区民警逐街逐户、逐店逐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检查中，民警重点检查场所内部用电设施是否存在老化、撕拉乱接，燃气用火使用是否规范，疏散逃生出口有无杂物堵塞等情况。针对细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负责人立即整改，坚决杜绝隐患遗留、问题反弹。 督促负责人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

0: 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时刻绷紧安全弦。日前，东北农业大学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立足龙江寒地农业特色，聚焦乳肉产品标准化体系研制、电商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寒地特色生鲜全链条标准化供应等六大核心领域，构建科研攻关、人才培育、产业赋能、市场流通四位一体的校企合作新格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磊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寒露节气，我市的天气也逐渐由凉转寒，向着初冬渐进。所以未来三天，虽然我市气温总体稳定且略有回升，但昼夜温差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同时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4到13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晨练注意保暖。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套装、夹克衫、风衣等。阿城多云，4到14度。呼兰多云，3到13度。宾县多云，3到14度。方正多云转阵雨，4到14度。依兰多云转阵雨，3到14度。巴彦多云，3到13度。双城多云转阵雨，3到13度。五常多云转阵雨，6到15度。上至多云转阵雨，5到15度。延寿多云转阵雨，4到14度。木兰多云，2到14度。通河多云转阵雨，2到14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

0: 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

0: 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把

0: 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4: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 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2: 上面下不着。
2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4: 而且还有一个
23: 很严酷的消毒。
2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六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

0: 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9: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4: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 100%， 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
1: 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
2: 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8: 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高度。
1: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1: 城府华章。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6: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5: 嗯，
6: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3-4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嗯啊，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6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9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

0: 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嗯，到了1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1: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0: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1: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0: 对，
1: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0: 对，
1: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0: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得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1: 行为来，
0: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
1: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0: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1: 啥
0: 明
1: 都明白，
0: 白，哎，
1: 对，
0: 什么都明
1: 这个
0: 白。
1: 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0: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说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然后家长说啊，
1: 他要哪个就
0: 他要
1: 行。
0: 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

0: 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
1: 嗯，
0: 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他有可能会拿这块糖，他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1: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讲的说啊，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儿。
0: 嗯，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啊？
1: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0: 对谁在短呢？
1: 对，
0: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啊，
1: 是不是气质性有什么问题？
0: 很多的地方都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1: 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0: 对他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 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1: 就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

0: 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
0: 嗯，
1: 他就不想去交流了。
0: 嗯。
1: 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啊，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他要吞进去，那他会发什么音呢？他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他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0: 大
1: 人
0: 人吃
1: 吃
0: 的
1: 的
0: 东西，
1: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 鸡爪子啊，
0: 嗯，
1: 或者一个排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

0: 那它在啃的过程中，它得需要怎么样？它需要它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吱吱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它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他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1: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啊，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 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响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它这个模式啊，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
0: 嗯、
1: 就是有些它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嗯，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嗯。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
0: 嗯、
1: 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
1: 嗯，
0: 我们可以给管他叫小斌啊，叫小斌，嗯，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那、孩子
0: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啊，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
1: 去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别人听不懂。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嗯，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
1: 嗯，
0: 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人那里，
1: 这个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嗯，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 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

0: 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是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无外乎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
1: 对，
0: 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它最起码它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1岁半左右，因为1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1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就是，1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1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2、3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 实现的一个东西。

0: 计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尴尬，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0: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来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1: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如还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1: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呢，是大概，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了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1: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带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他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系带比较短了。
0: 啊，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1: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是尖的，但他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0: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的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1: 他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首先也要看他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0: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 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

0: 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
1: 嗯，
0: 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路。有出路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嗯，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了。
1: 哎，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
1: 就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六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他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
1: 我能直接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 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

0: 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1: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能
0: 好
1: 说，
0: 吃不好吃
1: 哎，
0: 了啊？
1: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0: 对，
1: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0: 看
1: 自
0: 不
1: 己。
0: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1: 对，
0: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1: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他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0: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1: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它是来理解的。那我。
0: 分析一下什
1: 哎，
0: 么意思？
1: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0: 语气，
1: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
0: 那
1: 我
0: 尽量
1: 惹
0: 别惹
1: 啊，
0: 他。
1: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0: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1: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 让他知

0: 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
1: 学
0: 的
1: 话。
0: 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了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7岁了，
0: 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大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
1: 就
0: 了。”
1: 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

0: 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边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七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一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哎，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它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它。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7岁4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2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他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
2: 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
3: 定
2: 明天同一时间，
3: 20点整，
2: 不见不散。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6: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5: 妈，快开门。
6: 儿子，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八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正加速激发龙江产业活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的丰收长卷。
0: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黑龙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至八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正在重塑龙江各行各业发展新格局。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开通不久的哈一高铁上，随手拍下窗外的五花山色，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分享给亲朋好友，网速呢都十分流畅。

0: 还是更加简洁了。原来4G、5G 两个单独的设备，现在合到了一起，采用了叫超级小区，就是整个切换次数减少，过这个呼兰河啊，或者这个整个需要距离相对远而中间没法立基站的地方呢，可以通过它就是更好实现这个信号的覆盖。
1: 在哈伊高铁沿线的绥化农田里，秋整地正忙，今年当地首次使用无人拖拉机进行灭查深翻，依靠稳定的 5G 网络和北斗定位，农机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整地，三四百亩的地块一天一宿就能完成作业，成本下降超60%。
2: 我们一个人可以甚至可以操作5台拖拉机，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呢，将这个作业的视频情况实时的回传。
1: 源源不断的田间数据正在成为黑土地上的新农资。走进中国移动农业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新系统，屏幕上不同颜色模块分别对应水稻、玉米等作物的长势信息。明年这套系统将在全省10个地块开展验证。
3: 这个绿色的就是长势比较好的，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的，包含地面物联网设备的这种数据采集呢，结合 AI 智能分析，一方水土一个方案，能够给我们这块黑土地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值。
1: 通信网络的触角还延伸到了百年口岸，在黑河货运港口、江面船舶、码头装卸等实景数据正通过港局专网实时回传。调度中心里过去堆满桌面的对讲机、纸质单据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屏幕上一艘艘数字小船。
4: 船上装的是什么货？然后呢，船到了哪一步？一目了然。对岸布什港，咱们中方船舶的轨迹也能做到实时的同步。
1: 这套数字化调度体系让黑河口岸船舶待港和货物周转时间压缩了20%。今年年底前，随着港区通信网络能力扩容，进出港所有货物将实现全程可视、可查、可追溯。今年黑龙江通信网项目建设总投资122亿元，规划新增 5G 基站50000个，聚焦景区点位、乡村村落、边疆口岸，补网强网，让通信服务从连接人向连接万物、赋能百业加速演进。
5: 这张网啊，越织越密呢，变化呢就不只是网速快不快，正让许许多多科技应用场景呢从梦想照进了现实。通信啊，是未来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我们要持续的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6: 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7: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专项整治和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着力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全力推进百日决战，紧盯关键环节，深入扎实抓好存量问题排查整改，坚决遏制增量问题发生，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六关，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强项目运营管护，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运营，按照县负总责、乡镇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护、使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要求，细化管护措施，做到建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检查督办，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修改调整情况及国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及时对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进行优化调整，是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改革举措。要推进赋权事项运行实施，支持两区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释放改革动能，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两区管委会要依法规范承接实施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确保赋权事项接得住、管得好。会议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要精心抓好规划实施，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号，省政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为议题，开展专题协商。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领导刘振国、丛立、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出席。
0: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代表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报告。省政协常委胡宝忠、李晶、刘金、陈学松、吴海宝、白成军、梅章季发言。梁惠玲对调研报告和常委发言给予肯定，要求省政府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政策举措。梁惠玲指出，年初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把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重要抓手，实施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等取得积极进展。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着力构建以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基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的发展格局。要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提升产业配套水平，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健全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工作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效能，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增强竞争力。希望省政协发扬优良传统，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振兴发展。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企业梯度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科创平台赋能等精准建言，助力全省形成更加鲜明的创新共识，集聚更加强劲的创新合力。要在履职实践中发挥职能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长梁惠玲的讲话、调研报告等，召开了省政协十三届八十二次主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常委孙占峰、刘军龙、向义军、臧淑英、韩世浩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市地政协主席、工委主任、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列席。
2: 八号， 省政协召开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

0: 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省政协秘书长徐地任出席，23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常委韩世浩、于国贤、孙振宏，省政协委员吕京、李晨华、焦红瑞、许梦、韩鹏、王博、赵海滨、王志宏、潘立波和企业家代表周红围绕议题发言，14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书面发言。省工信厅、省委农办、龙江森工集团、省林草局、省农投集团、省贸促会、省供销社、省商务厅、省市场局、北大荒农垦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载体，也是落实我省15五规划部署把黑土地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现实需要和具体行动。我们要做深大湾区市场研究这个基础，找准产品进入路径，抓住提升产品竞争力这个核心，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健全协同机制这个保障，强化政府间协同联动。省政协要凝聚各方共识与合力，为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金秋时节，沃野飘香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绵延铺展的丰收长卷。
0: 秋风起处，豆浪翻涌，镜头掠过克山大地，成片的黑豆田随风起舞。作为全省黑豆规模化种植核心区，克山县坚持良种打底、科技赋能，让一粒粒黑珍珠点缀亮眼，丰收底色。
2: 看我手中沉甸甸的黑豆荚已经挂满枝头，每一株上面有几十颗，原因就是因为科学种植。今年种植的是农研所最新品种黑珍珠一号。那看着源源不断的黑豆啊，装进收粮车，农民一整年的努力在此刻也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3: 3000个同时作业，1000多亩地一上午就完事了。
0: 好产量还要有好销路，克山黑豆在年初就都被下了订单，5000亩地迎来丰收，无人机一路向南，绿意扑面而来。在全省甜菜种植面积最大的伊安县，14万亩甜菜蕴藏着黑土地的甘甜。连片种植提升亩产，龙头企业带动加工，甜菜正在成为当地农户的甜蜜事业。
4: 今年的亩单产会突破5.5吨，单产的一个新高。亩收益会达到1000元以上。
5: 您尝尝这个
2: 啊，这直接就可以吃啊？
5: 可以吃，可以吃，特别脆，特别甜。这种甜菜的品质呢，是目前我们企业最需要的。
0: 循着阵阵菌香，无人机飞抵甘南县，在全省最大的赤松茸种植基地，近100名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采摘。今年，这里的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每亩高达10000斤以上。一簇簇红褐色的小菌菇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6: 今年我们引进了大球盖菌这个品种，更适合我们这个低温带，朵大肉厚还弹牙，不仅品质好，卖得更好。
0: 新采摘的赤松茸第一时间送入车间，鲜品发往全国，加工品远销海外。从克山黑豆到伊安甜菜，再到甘南菌菇，齐齐哈尔深耕一地一品，黑土地上不仅种出了丰收好光景，更种出了红火好日子。每一寸沃野都在讲述更多的幸福故事。
7: 在全省种植规模最大的旱田农场北大荒852分公司，连日来的降雨增加了秋收的难度，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这里正在开展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战。
8: 这里是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的秋收现场，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但在我身后啊，依然是机车轰鸣，秋收仍然在紧张的进行着。那么脚下是车辆刚刚收获之后留下的车辙，这个深度啊是非常的深，大概得有30厘米深。
9: 泥泞是眼下852农场秋收最大的拦路虎，今年这里玉米收获面积就达到近50万亩。为了保证品质，农场定在10月20号前完成收割，现在距离截止时间越来越近。
8: 干对眼没

0: 没招啊！你看这地里湿的，浇水车一进来就陷车。
1: 秋收等不起，农场把原有收割机全部换上加宽履带，每晚安排超50辆机车对数十万亩旱田夜间作业。
2: 底下呢有一定的这个接触面，直接能分担土地的这个压力。
0: 以500亩地为单位呢，我们调配呢2至3辆机车，同向相行，减少呢光线的干扰，保证我们作业的安全。
3: 你说完了吧？说完就赶紧去17C3号地那边需要泡车。
1: 玉米收获的同时，第17管理区的大豆地块遇到了麻烦。由于大豆覆盖面积更小，降雨后土壤湿度更大，运粮车无法进入田间，粮收下来了也运不出去。紧急调来的转运车紧跟着收割机当起了二传手。
4: 这等于说是分3段收获了啊，一段是收割机在里面收，中间呢是泡车从那个接收割机上的粮，第3段是由这个炮车把粮送到这个拉粮车上。
1: 凌晨5点，经现场粗略统计，这一夜农场抢收大豆超3000亩，玉米超5000亩。随着新粮堆成小山，晒长的烘干塔也开足了马力，降低大豆和玉米的水分，保证粮食最好的品质。未来的一周，852农场都将24小时昼夜抢收，确保今年的丰收颗粒归仓。
5: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黑龙江省第9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
6: 行动计划将未来5年任务细化为宪法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普及、党内法规教育、法治文化建设等8个方面24项重点内容、89项具体举措。通过抓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抓实青少年未来多数，实施分层分类、精准靶向普法，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全员全程全域覆盖。
7: 推动普法工作从我们司法行政部门单一推动的独角戏，向大普法格局下全社会的大合唱进行转变，以制度刚性保障普法工作常态长效。
6: 立足新形势下群众学法用法的新需求，黑龙江充分挖掘地域资源禀赋，从文化融合、数字普法、阵地建设3个方向发力，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维度。
8: 创新法治加非遗的工作理念，将法治元素呢深度融入到文化旅游、体育赛事、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打造黑龙江非遗普法品牌。
6: 95普法行动计划在保留群众基础好、影响力扎实的普法载体基础上，还将主动顺应群众法治需求和全媒体传播趋势，推出一批新载体、新模式。
9: 深耕极富龙江特色的送法进企业、普法零距离、一行业一主题等普法活动品牌，让传统的品牌持续的焕发活力。
10: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正式落户黑龙江。
6: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前不久正式获批成立。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意味着龙江在国际冰雪景观建设技术标准上有了更大话语权。
11: 项目历经了2轮的 ISO 成员投票，我们面对各国技术体系差异很大，协调难度高的等等这些挑战，我们团队呢进行了多方的一个沟通和推介，也凝聚了全球行业的共识。
6: 接下来，技术委员会将牵头制定一系列国际标准，涵盖人工冰雪景观建设基础术语、工程质量、安全防护、绿色低碳等多个方面，为各类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提供行业技术参考。
5: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游场景，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
12: 我现在是在江上城堡的索道的轿厢星空夜宴里，而在我眼前呢，是一片美丽的松花江的夜景在徐徐铺开，江畔上所有的建筑物的灯光都在江面上留下了它的身姿，而同时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地道的俄式套餐可以品尝。
13: 升级了菜品套餐，然后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拍照的内容，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在夜晚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景观升级。
6: 松花江沿江岸线是哈尔滨人气最旺的夜间打卡地之一，

0: 全新启动的沿江灯带网红桥光影让一江两岸灯火连绵，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徜徉漫步，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文创等业态的持续升温。冰城的夜晚既有山河浪漫，也有文娱烟火，精彩的小剧场演出，搞笑的脱口秀表演轮番换新，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选择。
1: 这样一位情绪价值买单呢，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让我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2: 把演出阵容和场次都双双进行了加码升级，还多加了一场九点场次，方便观众在晚饭后进场观看。
0: 一城一夜色，一遇一风情，夜幕之下，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星光摇曳，山野露营与惬意休闲相映成趣，让游客和市民尽享轻松氛围。在齐齐哈尔甘南星十四村，当地打造的荷塘光影夜游，将灯光、水雾与水景巧妙融合，营造梦幻诗意的体验。驯客临江烟火巷将江畔闲置地块改造升级为商户经营聚集地，美食飘香，文创荟萃，拓展了当地夜间消费空间。绥芬河中俄风情夜市热闹开市，俄式美食、跨境商品齐聚，让市民游客感受夜经济的新活力。
3: 哈医大二院积极探索高寒地区心血管疾病防治新模式，不仅把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临床实践，更打通了急性胸痛救治数字化绿色通道，不断织密救治网，为更多患者带来新希望。
4: 这两天，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专家把门诊搬到了伊安县伊龙镇，给村民做冠心病高危筛查。
5: 我这高压以前呢就得打车啊，或者说坐车啊，很不方便到上级医院去检查去。这次呢，咱们医疗团队来到伊龙，我非常满意。
4: 这样的筛查今年夏天已在全省多个乡镇铺开，由哈医大二院牵头，省市县多级专家联动，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
6: 好事儿，那指着是好事儿啊。那你这专家来看病，我们都乐意来呀，那能不乐意来看的吗？
7: 上城里也挺费劲的，哪儿也找不上哪儿，希望你们多来几次。
4: 除了送医下乡，哈医大二院依托全省首个基层心血管健康联盟胸痛联盟，联动13地市，搭建起村医、乡镇卫生院、区医院、省级三甲医院的四级联动诊疗体系，完善就医与转诊通道。乡村医生魏显慧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接到求助电话后便带着便捷心电设备赶到患者家中，心电图通过心电一张网实时上传，基层、区级、省级医师联合会诊。
8: 前一段时间我就接诊了这样一个胸痛的患者，当时他是比较急，而且疼痛时间比较长，第一时间来我们卫生室给他做了一个心电图，专家判断急性心梗的这么一个可能，去到医大做了一个支架，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反响特别好。
4: 正是互联互通的胸痛救治网络，让更多基层心梗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今年哈医大二院获评国家卓越胸痛中心称号，
9: 形成省市县乡村几级的互动。那么我们互动的目的是形成一张网络，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反馈，及时的处理，及时的判别，让他们大多数的患者是他们在处理。
0: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共交通驾驶员王文生入选。今年4月16号，王文生驾驶公交车行驶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水果货车突然起火，他立即停车，拿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几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直到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才返回岗位继续营运。本次中央政法委共发布64个见义勇为典型，根据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由各地依法确认，最终综合评审评议决定。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黑龙江省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在13市地累计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3000多场。哈尔滨开放低碳环保展厅，打造沉浸式国防科普场景。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牡丹江、佳木斯开展中俄青少年科创互动，大庆、鸡西等地推出非遗研学、机器人展演等特色活动，全省构建起省级引领、市县联动的

0: 大科普格局，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黑龙江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工作今天开启，到10月12日结束，具体时间为每天9点到22点，网上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天9点到22点，两阶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考生只保留一条即可。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7: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8: 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听节目。今天呢，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7首歌曲哈，因为有一首歌曲时长比较短，所以呢选的曲目就多了一首。这些歌曲新韵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哈，能够让心灵得到极大程度的放松，所以呢也把这些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看看是哪些歌曲，他们分别是来自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侃侃的一首老歌《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啊，这是驴得水的主题歌，当年曾经也是红极大街小巷。下一首呢是老狼和王静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咱们听一下老狼那种空灵又松弛的声音是怎样演绎他的。下面一首呢还是这个老狼和张锡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最后两首是李荣浩的演唱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这7首歌曲新韵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觉得是众里挑一吧，是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下面进入咱们的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来回顾一下吧，胡六六演唱的《空空如也》，侃侃演唱的《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老狼王娟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和张锡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李荣浩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所演唱的《太阳月亮》。好了，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98年大洪水，经历生死攸关时刻。1998年夏天，那是中国人都忘不了的岁月。电视播放的，报刊登载的，人们议论的，都是一个主题：水，洪水。8月20日凌晨3时，我们大庆油田的抗洪抢险突击队乘坐汽车从单位出发，4个小时后到达指定的抗洪地点——赵源县古洽乡防洪区。这时堤坝上已经垒起3层高的土袋子，那是先我们而来的部队战士们连夜奋战的结果。太阳照在头顶，风儿吹得草浪一波一波的浮动，一切是这样安详。低下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大概从没见过像样的江河，在视力几乎达不到草原尽头，隐约可以看见一缕细细的白烟悬在天边，那大概就是我们要对付的洪水了。看上去那么遥远，我甚至怀疑上级将防洪一线设在这里是一个失策。我们的任务是配合部队把堤坝下的土袋子运到坝上，大家都是壮小伙，双方有说有笑地进行比赛。毕竟是重体力活，比着比着，我们就感到体力明显不支，呼吸也不那么顺畅了。午餐的时候，大家都像牛一样咕咚咚地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啃着面包。那些小战士也一身泥水

0: 们的不同之处吧。开始，洪水似乎是一点一点漫上来的，先是没了草根，接着我们喝过的饮料瓶也飘了起来。这时候堤坝上垒起的土袋子已经有20层高了，加上堤坝原来的高度与草地之间的落差，少说也有4米。那水似乎在和我们较劲儿，急呼呼的上涨，很快就切断了我们来时的那条土路。江班长他们的给养车就被困在那条土路上，进退两难。数小时后，整个草原已经看不到一棵草了。我们目睹那辆2米多高的军车被洪水吞没。水还在往上涨，土袋子也在一层层的垒高，但土袋子加高的速度明显不如洪水上涨的速度快。一眼望不到头的堤坝上，人如蚁动，穿梭往来，推土机在坝下沉闷地嘶吼着，人们拼了命地往坝顶搬运土袋子，尽显与大坝共存亡的气势。其实说这是求生本能的驱使或许更为恰当，因为洪水已涌至我们的脚下，而这条堤坝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无路可退。洪水上升的速度终于有所减缓，我们也有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我看见有人在打捞空饮料瓶，准备万一洪水挡不住的时候做救生圈用。坝下荡漾的洪水中，各类昆虫挣扎着逃上岸来，不管不顾地往人脸上身上爬。我拄着锹点燃一支烟，看见坐在一旁的江班长，就递过一支给他，这回他没拒绝。在攀谈中得知，要不是这场洪水，他就该复原回家了。我抠着手上的水泡，问他复原后想干什么。他深吸了一口烟，笑了笑，当然是种田了，我爸去世早，我妈的身体又不好。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感觉脚下在剧烈的晃动，原来是一艘冲锋舟开了过来。江班长说，立在船头的那个矮胖的军人就是他们的团长。团长那高亢嘶哑的声音从他的手提电喇叭里传出来，
1: 官兵们，前方300米处发现渗漏，听到命令后请立即支援。
0: 江班长立即跳起来，带领他的队伍扛起土袋子向险情地段奔去。看见他们过度疲劳的身体有些发飘，我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真正吃上一顿饭。我们再也不管什么军纪不军纪了，纷纷拧开矿泉水瓶盖，把火腿肠面包拿好，在他们经过我们身旁时争抢着把食物往他们嘴里塞。有的小伙子干脆把战士肩上的土袋子抢下来扛到自己肩上。险情终于被控制住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从坝上撤下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把那包皱皱巴巴的烟留给了江班长，他微笑着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又指了指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说，我们的军长在视察水情呢。他凑近我的耳边悄声说，我已经被组织上批准火线入党了。看他笑得那样甜蜜，我从心里为他高兴。我们油田的抗洪队伍陆续从坝上撤下来，坝上只剩下了部队的官兵。当我们走出很远的一段路，还听见背后传来的阵阵歌声，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我的鼻子不由自主地泛起酸来。后来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天我们走后，大地又几次出现险情，并有许多战士在抢险中受伤。在领导慰问伤员的镜头里，我意外地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江班长。

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对着电视，我忍不住向他行了一个军礼。那一年，我也被组织上批准入党。与时代同步的音乐人生，我这辈子能成为一个音乐人，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首先要感谢我的家庭。尽管我的家庭环境跟音乐一点都不沾边。1946年1月，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小时候几次听妈妈神秘地跟别人说我是木生，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木生是出生之前就失去亲生父亲的父遗子。我的亲生父亲是个木匠，在一场战乱中意外身亡，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改嫁了。继父王重富是个勤劳本分的渔民，常年在外奔波忙碌，拼着命赚钱养活一家老小。在我有关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冬天极冷，隆冬季节外边冰天雪地，屋里的窗户墙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霜。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身去院里抱柴火生火做饭，还要把我们的衣服烤干烤热，然后叫我们起来吃饭上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说百废待兴，那个年代的人们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谁有吹拉弹唱的闲心，也大多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那时我大哥喜欢吹笛子，他最喜欢吹的曲子是苏武牧羊。应当说，这首曲子是我的音乐启蒙，潜移默化地引发了我对音乐的强烈爱好。一次在外地上学的二哥放假回乡，带我走进了梦想中的电影院。不知为什么，看完电影好长一段时间，片中的主题歌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继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虽然在家时话很少，但总是用一种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见我特别喜欢音乐，就在我16岁那年，他用打鱼赚来的钱给我买了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我如获至宝，听完这个波段的音乐，再听那个波段的音乐，整天陶醉在音乐的梦境之中。刚刚度过3年自然灾害，那是一段连吃饭都让人发愁的岁月，所以我深知这台收音机的珍贵，心中充满了对继父的敬爱感激之情。更为幸运的是，我的母校富锦一中可谓卧虎藏龙，我们的音乐老师是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用热情、责任和才华把学校的文艺水准推向一个高峰。拜他们所赐，我加入了校乐队，打镲、敲锣、击鼓，学习乐理知识和各种乐器演奏，还有幸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歌剧《星星之火》的演出。那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点燃了我们的理想之火。为了学音乐，我偷着用家里的咸鱼换了一支竹笛，还靠四处捡废铁卖钱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全家人都没想到我对音乐的痴迷带给他们一个惊喜。196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全国招收5名器乐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1968年毕业后，我进入海政歌舞团担任演奏员，一干就是10几年。乐队的演奏生涯给了我丰富的音乐滋养。1976年是个多灾之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海军大院的一个地震棚里，我怀着真挚的感情写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然后我和作曲家王希仁老师一起改一起唱，边改边唱，最后成曲。自进入海政文工团以后，我一直当演奏员，那时搞创作不像现在需要很长时间的前期准备，往往是应时就急突击创作，经过简单排练后，歌手就上台演出。团里能作曲的人很多，但能写歌词的人很少，于是我就有了创作歌词的机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词曲创作完成后，海政文工团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电视台录像，最后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新闻纪录片。这首歌曲的曲调优美动人，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的就像说话一样亲切自然。第一次登台演出恰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1990年，在青年歌唱演员李玲玉出版的《红太阳》专辑磁带里，第一首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再度让这首歌唱遍全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如今已成为民歌经典。2011年10月18日，金色记忆、蓝色情怀听傅林作品音乐会即庆祝海政文工团建团60周年大型音乐会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由老中青三代40余位明星歌手同台献艺，共同演绎了我从艺以来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楼兰姑娘》《香港别来无恙》等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当天在钓鱼台大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手稿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1980年，海政歌舞团筹划推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领导委派我负责这个节目的排练。一天在楼道的水房旁边，我忽然听见程琳在偷偷模仿邓丽君的歌，他模仿的声音很像，但只会几首。于是我当起了教唆犯，把他领到我家反复回放邓丽君的磁带。小姑娘挺灵，学唱得很快，排练时我按照上级的要求，既要借鉴邓丽君的唱法，又要避免歌词内容泛爱情化，于是为她选定了《天黑黑》《小小少年》《草帽歌》等曲目。当年10月，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俱乐部的首次演出就引起轰动，她清新自然的演唱风格加上话筒的音效，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接连唱了6首歌仍下不了台，有年轻人在台下大喊，我们也有邓丽君了。我在观众席中看到这样的演出效果，不禁激动地落了泪。演出结束后，我连夜为程琳写了《小螺号》的歌词，并配上乐队伴奏。这首歌曲采用渔歌调子，音域不宽，富于律动感。创作完成后的第二天，程琳就开始排练，文工团领导审查顺利通过，当晚就上台表演了，轰动再现。那一刻啊，我终于找到了歌词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愈发增强了写作的欲望。北京电台播放现场版的《小螺号》之后，媒体反响激烈，香港的《明报》也做了报道，不久《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欣然接受。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登出来的却是别人写的一篇题为《救救这些孩子》的文章。该文以批判的口吻说，俗不可耐的小锣号吹响了。接着，报纸连篇累牍地开始批评小锣号。新节目因出现争议而被停演，程琳又回去拉他的二胡。1983年初，小锣号的风声渐渐平息，我利用乐队为部队首长演出的机会，让程琳继续唱歌，还出版了小锣号拼盘。又去广州录制同年的小摇车专辑。程琳迅速在全国走红，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下半年，反精神污染风起云涌，团里召开大会，宣布给我行政警告处分，程琳再度停演。之后，我所在的歌剧团被解散，划归歌舞团。为了给程琳找出路，我想办法让他拜王坤为师，并帮他借调到东方歌舞团。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推动上，我们这些人早走了半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小锣号受挫的两年里，我埋头歌词创作，为王杰时、谢丽斯写了祝福歌《摘下一朵白云》，为李谷一写了《相思河》，为远征写了《幸福在明朝》，为朱明英填词《彩云追月》《新春到》等。可以这样说，一扇门被关了，天窗却开了。那时我开始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介绍歌手和作品，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呀。从艺40余年间，我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千余首歌曲，为青年歌手范琳琳、航天琪、张伟进、赵丽、朱叶、韦唯、毛阿敏创作了大量晚会歌曲，发掘并培养了程琳、朱晓琳、张海波、苏红、谢青、赵丽、陈汝佳、段品章、江涛、韩红、谢雨欣、于静、周艳红等一大批艺术新人，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坛领军人物。在我早期的学生中，苏红、陈汝佳和江涛在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都因荣获金奖一举成名。1988年3月下旬，因为要参加央视第三届青歌赛，陈汝佳来找我，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歌手，头发旁边染了那么一缕金黄，比北京歌手洋气多了，但是我能接受。当时歌坛正在刮西北风，男生女生都以西北风格的歌曲参加比赛，像《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15的月亮16圆》等等。我根据陈汝佳的嗓音特点，为他选了两首参赛歌曲，一首是我刚写好的舒缓悠扬的新歌《故园之恋》，一首是自然清新的翻唱歌曲《外面的世界》。陈汝佳接连两个下午到我那儿学唱这两首歌，由于时间紧迫，必须两天拿下来，他一度要打退堂鼓。我觉得他的音色不错，形象也很好，就一再鼓励他学唱。虽然《故园之恋》他学唱得很慢，但学唱后却很稳定，比赛中发挥的也很好，竟然在西北风狂飙的激烈竞争之中获得第一名。当时国内的作曲家在港台歌曲的冲击下开始寻求转型和突破，《故园之恋》体现的民歌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决赛当晚引起巨大轰动。江涛是个穷学生，我没收他一分钱，就将《故乡的雪》这首歌给了他。我把他带进录音棚录音，
使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不久又录制了第一盘 CD， 为此他被武警文工团破格录取，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1993年，我集中力量精心打造陕南走出来的余静，他是唯一来信求教的学生。我回信不久，他便来京拜师。我将他安排在女儿办的蓝月明星经纪公司当职员，他与河南学生薛峰成了我的入门弟子。我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歌曲大部分都给了余静，他在1994年央视青歌赛中演唱《楼兰姑娘》，与张麦、魏英霞同获银奖。次年春晚，他演唱的《楼兰姑娘》让人们记忆犹新。在1996年的央视青歌赛中，广西的李姓演唱我创作的民间歌谣，获得第二名。1997年，我为安徽歌手谢雨欣制作的《步步高》跃上排行榜，获得年度新人奖。在流行音乐的圈子里，我年复一年的播种，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我并不觉得遗憾。在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音协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我为流行音乐的中国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青年歌手的行进过程中，只要他们尊称我一声老师，也就心满意足了。最后的电波。人生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心灵深处的那份不舍与我军旅生涯的终结有关。1991年春天，我从沈阳军区某直属单位调到驻哈尔滨某集团军，在这个有铁军之称的英雄部队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永远地从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2003年9月4日，作为集团军司令部的处长，我列席集团军9届7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个岗位上的近5年时间，我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很多次了。那天不同，一进会场就立刻感到异样的气氛，主席台上的常委们一个个神情凝重，全没了往日会前的调侃。会议开始，集团军军长寇铁少将用低沉而庄重的语气传达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我们集团军的建制，所属部队撤编、转隶或转改。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萦绕在心头。我在集团军工作的12年经历不断在脑海闪回，在首长的关怀、战友的帮助和这支英雄部队好作风、好传统的熏陶下，我从一名连职干部成长为正团职干部。我正要大展拳脚回报他时，他却要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我心里很清楚，军人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牺牲和奉献永远是军人的本分，而且这种牺牲不止在战场，这种奉献也不止在部队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我告诉自己，好好珍惜在部队的每一分钟吧。作为集团军的通信部门，
我们掌管着集团军首长机关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上到总部，下到旅团。

天上卫星，地下光缆，特别是在部队撤编期间，通信保障任务繁重，责任更加重大。我在召集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负责人研究精简调整期间通信保障工作时，对大家说，这个时候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任务，更多的不是靠纪律、靠强制，而是靠军人的情操和对部队的感情。人生难得有几次最后，军旅生涯的最后日子应当成为我们人生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每一班，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热情，圆满完成撤编期间的通信保障任务。全处同志和执勤台站的官兵们像眷恋家园、眷恋母亲一般眷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次又一次地擦拭自己喜爱的机台和熟悉的按键。大家话很少，交班时往往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军官少了往日的严肃和训导，更多的是体贴与关爱，士兵们也少了往常的活泼与调皮，更多的是成熟与自律。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按计划，一近十月，集团军部队队上的无线电联络即将结束。一天，我找来主管无线执勤的张参谋，告诉他，队上联络最后一个班次的时间确定之后，一定告诉我。张参谋不解地问，处长有什么事儿吗？我摇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去看看。10月5日，军区通知，10月6日10点整，是集团军对上级最后一次联络。张参谋接到通知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这个班次的联络由我上级。就要发出集团军军史上最后的电波了，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留恋之情。下班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久久不愿意离去，一支接一支的吸烟，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集团军部队辉煌的历史。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在建军初期曾先后传达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的作战意图，指挥红军指战员在江南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传送过陈毅、粟裕的指挥号令，指挥新四军指战员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战黄桥，名扬华夏。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人民解放军官兵浴血苏中、鏖战孟良崮、全歼敌王牌军整编74师、伏敌少将参谋长以下6470余人。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经经历淮海战役3个阶段的全过程，指挥作战40余次，歼敌7.2万人，伏敌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使集团军部队成为那个时期歼敌数量最多、伏敌将领最高的部队之一。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志愿军战士在朝鲜38线坚守防御，依托坑道挫败敌人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取得了歼灭美军和李承晚军1.4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34架、毁伤敌坦克106辆的辉煌战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在祖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上空回荡，指挥舍生忘死的卫士们英勇反击强敌的入侵，
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穿越时空的电波，曾指挥着千军万马，在白山黑水间扑山火、降红魔、保油田，为共和国的建设流血流汗。这穿越时空的电波，不但传送着战斗的命令和捷报，而且还播报着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方志敏、邓子恢、张鼎丞、粟裕、陶勇、姬鹏飞、韩念龙、许家鹏、冷鹏飞、华玉杰、杨林、王庆荣，这些名将英才都是这支英雄的部队产生的。这穿越时空的电波，象征着党对集团军部队的绝对领导，象征着集团军部队首长如钢铁的意志，象征着所向披靡的铁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足迹。而今天，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即将在我这一任通信处长手中成为集团军部队的绝唱。六日一早，我和张参谋一起到通信执勤楼，看到自己亲手设计装修的机房，听到那熟悉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我与战士们依恋悲壮的目光相遇，心绪像万丈飞瀑轰然跌塌。15岁的我，当兵就头戴耳机，手握电键，用电波传送命令和捷报。22岁的我，作为一名电子对抗部队的军官，在老山前线用电波这柄利剑斩断敌军的指挥神经，荣立战功。36岁的我，成为集团军的通信处处长，组织了98抗洪、多次战役演习的通信保障，用电波在长空中书写了铁军今天的辉煌。一声报告，把我从回忆里唤醒。我看到无线电台的官兵们军容严整、神情庄严的肃立，我庄重地还了一个军礼。为了这最后的联络，官兵们把机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设备调试了一回又一回，生怕出现一点闪失。滴滴滴答，上机台开始呼叫了。收到这熟悉的呼号，面对这熟悉的键盘，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不知是心痛还是留恋，我的双手不禁颤抖起来。20多年了，自己完成过多少次重大的通信联络任务，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心潮澎湃，这样感慨万千。沟通后，我拍出这里有报的报告信息，上级台回复请发下来。我用颤抖的手郑重地发出一组电文，感谢上级首长机关多年来对集团军通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集团军部队的无线电波将从此消失了，但我们结下的战斗友谊将成为永不消失的电波。发完最后一个字，我不禁潸然泪下。10月8日，集团军在哈尔滨市东郊举行了隆重的撤边阅兵式，官兵们排着如刀劈斧砍般的方阵，迈着凝重坚定的步伐，接受军区首长和地方领导的检阅。某团1000名官兵高唱军长寇铁将军作词的歌曲《铁军丰碑耸苍穹》，闽赣起兵赴国难，百战华东筑奇功，抗美援朝灭敌寇，珍宝岛上显英雄，驻守北疆谱新曲，遍地英华唱大风，壮志凌云带日月，铁军丰碑耸苍穹。雄壮的乐曲，嘹亮的歌声，深深地表达了集团军部队全体官兵对党、
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满腔。

热爱和无限眷恋之情。肃立在秋风里，我默默地想，虽然自己即将告别尊敬的首长、可爱的战友，但英雄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绝不会丢。集团军首长和战友们给我的关爱和培养，我绝不会忘。集团军75年来用血与火铸成的军魂，将永远激励着我。最难忘却是唐山。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浏览各地卫视节目，忽然被河北电视台播放的一条新闻吸引住了。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7位当年大地震中的幸存者踏上第11次万里骑行感恩之旅，向全国人民问好，向解放军致敬。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热。1976年的那个盛夏，我就是唐山抗震救灾队伍中的一员。我所在的16军46师炮团1营2连是全师的4号连队。1976年，作为一名服役6年的老兵，我已经成为一名党员干部，连续3年带领新兵集训。每年7月是部队在完成新兵训练后进行实弹射击、野营拉练的考核季节。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根据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要求，1976年的拉练强调实战内容和实弹射击，增加了榴弹炮打坦克的科目。面对科目训练难度和强度都高于以往的这次拉练，一向争先进不服输的2连干部战士都跃跃欲试。而对我来说，心里更有一股强劲的动力。拉练之前，连长找我谈话，今年南京第一地面炮兵学校招收学员，团里分到一个名额，连里已经把你作为优秀班长推荐上去了，这次拉练考核要取得好成绩，为咱们连争光。连长的这番勉励令我每天都处于一种莫名亢奋的情绪之中，干什么都劲头十足。7月中旬，部队离开长春驻地，前往吉林白城地区拉练。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轮到我在炮厂站岗。骄阳下，天气闷热异常，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显得比平时都响。临换岗前，我注意到天边迅速涌起一团白云，上下翻滚之间变得越来越大，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的功夫，一道闪电在黑云白云之间裂变，随之而来的一声炸雷可谓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在倾盆大雨中，大如鸡蛋甚至鸭蛋的冰雹倾泻而下，十几分钟后，刚才还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片狼藉。面对突然袭来的雹灾，部队暂停了下午的军事训练，立刻投入到救灾之中，帮助当地老乡收拾破败的家园。雹灾后的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营地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有的战士一边穿军装一边嘀咕，咋回事，没到起床时间呢。操场上，连长宣布，刚接到上级命令，外出执行紧急任务，立刻轻装出发，部队以临战状态火速赶往20公里外的火车站。在闷罐车厢里，战士在低声议论中猜测，估计是昨天那场大暴雨冲毁了瑶河上游的大坝，不然部队不会有这么紧急的行动。考虑到可能需要实施水上作业和水下抢险，连长和指导员决定把会游泳的战士组成一个突击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列车一路向南，到了沈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意思，只是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不一会儿，据团里开会的连长指导员回来了，连长宣布，昨天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员伤亡惨重，上级命令我们火速赶往唐山抗震救灾。连长做完战前动员，
立刻对各排任务

进行了分工，而战士们则回到车厢忙着写请战书，纷纷表示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争取立功受奖，火线入党。熟悉水性的突击队派不上用场了，但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还需要冲锋陷阵。在我的积极争取下，连长下令组成一个以党员为主的18人敢死队，由刘海平担任队长。当战友们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肩头的责任。军列继续一路向南，进入河北省滦县后，行驶速度明显减缓，因为铁路桥经过强烈地震已经严重变形，军列无法继续前进，于是部队换乘卡车向唐山进发。7月30日下午，部队进入唐山区域，开进途中余震不断，看到成片倒塌的房屋、草席掩盖的尸体、浑身血迹的灾民，目光绝望的眼神，废墟上一根根随风摇曳悼念逝者的白布条，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满目疮痍，什么叫毛骨悚然，什么叫令人震撼。由于道路阻塞，卡车进入开平区开平镇时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按照上级命令，部队就地展开救灾工作。连长分配任务后，指导员强调，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以最快速度尽最大努力寻找幸存者，掩埋殉难者，要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共产党员要在抗震救灾战斗中成为一面旗帜。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带领十几名战士冲进已经完全倒塌的党校家属宿舍，在残垣断壁中寻找幸存者。因为没有任何专业救灾工具和大型器械，全靠人力撬动和搬运垮塌的楼板，不到半天时间，战士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虽然全连争分夺秒地挖掘寻找，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一个瓦砾下的幸存者，每天能找到一二十具尸体，搬运出来后再拉到郊区的田野中掩埋。一天，在离党校不远的一条深沟沿上，我们遇到一对可怜的小姐弟。解放军叔叔好，孩子弱弱的怯怯的问候，令人心酸，令人心疼。姐弟俩只有11、12岁，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父母都在地震中遇难。交谈中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我们的心里因此多了一份同情，一份关切，主动担负起照顾姐弟俩生活的责任，给他们换上战士的衣物，送去连队的饭菜。持续30-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致使废墟下的腐烂尸体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战士们常常被熏得呕吐不止。为了抵御那种气味，我们到军人服务社买来牙膏和口罩，在两个口罩之间涂上一管牙膏，但几乎没什么作用。因为最初几天几乎没什么防疫措施，苍蝇滋生得特别快，尤其是埋有尸体的废墟上和停放尸体的场地上，苍蝇嗡嗡成团。由于无法做到严格消毒，饮食卫生也难以保障，战士们纷纷拉肚子。作为敢死队队长，几乎每次发现尸体，我都要第一个上前接触，受到病菌影响的概率就更大，拉肚子也是最严重的一个。连队卫生员给的止泻药已经没啥效果了。为了防止病情蔓延，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炊事班的战士就去野地挖马齿苋，去军需点采购大蒜，用马齿苋烧水喝，用大蒜就饭吃。尽管许多战士拉肚子几近虚脱，但没有一个提出休息请求住院的，而是顽强地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因为
看到在

区群众那悲戚的神情，无助的眼神，我们都强烈地感受了人民子弟兵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在完成唐山市火葬场区域的搜救任务后，我们接着就帮助地方群众盖简易防震房，与此同时又抽出部分战士帮助老乡抢收抢种，恢复生产，协调组织新的家庭，帮助建立地方组织。开平镇渐渐有了生气，人们忍住悲痛不再哭泣，自发地和战士们一同进行生产自救。九月上旬的一天，我和战友们帮当地老乡收割完高粱后回到连队，在伙房的帐篷里吃饭时，竟喝上了军需处从大连运来的海鲜做的汤。因为伙食改善，战士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吃完午饭，大家便回到各自的铺位上合衣午睡。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儿，有好几个战士相继出现头晕呕吐的症状，脸色变得黑红。匆匆赶来的卫生员询问了情况之后，立刻做出判断，可能是食物中毒，快送野战医院。此时我也感到强烈的头晕，硬撑着协助卫生员把重病号扶上车。而在送完重病号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部队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护士说，醒了，你已经昏迷不醒三天了。我点点头，感觉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没有多一会儿又昏沉沉的没了知觉。傍晚我在一阵阵乐声中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可听着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怎么是哀乐，还有好多人在哭。我有气无力地问护士怎么回事，护士红着眼圈告诉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本能地想坐起来，可刚一使劲儿，全身的血管就像要炸开一样剧痛，一下子昏了过去。在医院救治了十多天，当不再变黑血时，听说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未经医院批准，我就偷偷地跑回连队。十一月中旬的一天，连里接到命令，抗震救灾任务已经完成，部队返回驻地长春，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夜里乘卡车出发。没想到在我们连整装待发时，成群结队的当地群众自发地来到部队驻地送行，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蛋，硬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孩子，你们受苦了，唐山人民感谢解放军，解放军万岁，谢谢人民子弟兵，谢谢亲人解放军，激动的喊声一片，动情的哭声一片。见此情景，我和战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一起举起右手向送行的群众致以庄严的军礼，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光荣感涌上心头。因为参加为期三个半月的抗震救灾，我与军校失之交臂。1977年春天，我复员回到地方，在我的背包中有一个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赠送的印有唐山抗震救灾留念字样的笔记本，一枚铝制的铸有人定胜天字样的纪念章，那是见证我激情岁月的时代印记，也是我告别军旅生涯的光荣标志。1984年夏天，我所在单位一名职工的家属在唐山就医期间去世，受领导的委托，我前去协助处理善后事宜。走进这座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获得新生的城市，联想到当年灾后的悲惨情景和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在唐山火葬场办理相关事宜的过程中，我向一位火葬场的老职工感慨，
当年这里的烟囱

筒房子都倒了，现在真是大变样啊。这位老职工问我，你来过唐山？我笑着回答，不但来过唐山，而且就在你们开平镇参加抗震救灾，还在火葬场这一带执行过任务。你当年是解放军？老职工的眼神立刻发亮了。对呀，16军46师的，我自豪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亲人解放军。老职工拉起我的手，用力地握紧。没想到，老职工立刻向有关环节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快给这位同志优先办理，他是当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解放军。然后帮助我们迅速处理了相关事宜。我压根儿没想寻求什么特殊的照顾，但唐山人对解放军的这份真情令我感动不已。悠悠岁月40年，最难忘却是唐山。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届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

0: 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主持人啊，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资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0: 嗯，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1: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街道共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0: 嗯，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1: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其次呢是老旧小区那个人员结构构成比较复杂，

0: 的，像一些南钢租住户，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1: 嗯，这是
0: 针
1: 客
0: 对，
1: 观上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嗯，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已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厢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1: 嗯，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嗯。
0: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1000，我们区1000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
1: 嗯。
0: 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厢房呢106座，
1: 嗯。
0: 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置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1: 嗯，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
0: 对
1: 吧？啊，
0: 对，
1: 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啊，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呢？
0: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1: 嗯，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的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
0: 对。
1: 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0: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党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型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呢，我们是

0: 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一个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其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1: 嗯，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力啊。嗯，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的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我们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展望未来呢，我们一是还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生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啊，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

0: 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1: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惯例，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一对一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0: 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1: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运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一对一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0: 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

0: 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名胜。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您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5: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期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4: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5: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箱的那个垃圾分类箱房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均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100%。
4: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100%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类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动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银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 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实效。
4: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随便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4: 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

0: 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1: 啊，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罪名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具体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之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0: 嗯，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1: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0: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1: 对，两次的，对。
0: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1: 以那个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0: 对着话筒说，
1: 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市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0: 嗯，好，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罪名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0: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的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永街道办事处啊，同一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在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中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四分类垃圾桶每个点位一周进行2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动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不好意思，碰到了这个。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3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

0: 详细讲解了，我是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效果。其垃圾到万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1: 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投都积分兑换啊，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户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进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吧与居民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临街的小小单位啊、小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要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要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饮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三是优化啊，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储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也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

0: 那么推动了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石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名利本是身外物，富贵自古如云烟，六贵同朝多体面，仇家灭门顷刻间。书接上回，南齐朝中权贵已被诛除殆尽，只有太尉陈显达还坐镇一方。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说皇上萧宝卷要派兵偷袭江州。于是陈显达跟手下人一商议，就准备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他是即日起兵。为了师出有名，他命人给朝中权贵们写了一封信，权贵们一看，当即就奏明了皇上萧宝卷。萧宝卷一听，立马就派崔慧景、胡松、左兴盛等大将率军迎敌。陈显达从浔阳出兵以后，顺江东下，到采石矶遇上胡松，将胡松杀得大败，到新民又遇上左兴盛，他虚设营寨绊住左兴盛，自己率兵夜渡偷袭京城，没成想遭遇顶头风，直到早上他才到达京都。这个陈显达虽然已经73岁，但却英勇不减当年，可是因为折断的兵刃而身死兵败。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朝廷履逐大臣，陈显达起兵想搬回朝局，现在也死了，他就很害怕。正这时候朝廷又调他任南兖州刺史，他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在这磨蹭着没去上任。他有个侄子叫裴植，在京里边当直河将军，这裴植害怕获罪，这时候就跑寿阳来找他来了。裴植就告诉他说，朝廷肯定会派兵来打寿阳，叔叔您得早做准备。裴叔业一听有道理，就派亲信马文范悄悄地赶奔襄阳去问雍州刺史萧衍，说如今这形势不用说了，像咱们这样的人难以保全，倘若投降北朝，则不是河南公之位，公义以为如何？萧衍说，你可回去告诉裴公，让他送家小入京作为人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可率军直出横江，那样天下事便一举可定。如果投降北朝，就一定会被派往河北，想做河南公恐怕是不能够了。于是裴叔业就把儿子裴分之作为人质送到建康去了。可把儿子送去之后，他又想投降北魏，还给北魏的豫州刺史薛真度写信，把这个意思说了。薛真度说，要投降你就早着来，事贵从速，不必多疑。可是裴叔业始终也没下定决心，不过跟薛真度的书信倒是来往不断。

说要奉他为帝。小宝全说好，把他推出去杀了，把那使臣推出去，脑袋就给砍下来了。紧接着萧宝玄一面发兵守城，一面写表进京，把这件事说了。萧宝卷一听，什么崔慧莹反了，他立马就又派七平和黄林夫出驻萧宝玄。哪知道萧宝玄表面上杀了崔慧莹的使者，跟崔慧莹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却与崔慧莹暗通音信。为什么？因为他的王妃徐氏那是徐孝嗣的女儿，他跟徐王妃感情还很好。可是不久前徐孝嗣被杀，他也被迫与徐王妃离婚了。感情那时候就兴离婚，不过跟现在的离婚含义可不一样。萧宝玄被迫离婚，心里不痛快，所以早就跟崔慧莹暗中联手了。至于前者斩杀崔慧莹的使者，那只不过是他的诱敌之计，他想让萧宝卷给自己派人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不，七平、黄林夫奉旨带人马来了，他把这俩人一杀，就将其所带军兵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说话之间，崔慧莹率军赶到，萧宝玄将其迎入城中，然后就以他为前驱，自己随后跟进。昏君萧宝卷吓得急忙命张虎户和徐元称二将到竹里堵截叛军，可他们哪挡得住啊，先锋官崔公祖一个冲锋就把他们给打哗啦了。随后崔慧莹一路挺进，就杀到了建康城下，继而又攻入外城，到乐游院驻扎。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候却出事了。怎么？感情这崔慧莹不想拥立萧宝玄了，他想拥立新晋才投奔他的萧昭胄。另外他儿子崔子爵也与先锋官崔公祖争功，他又偏袒他儿子，弄得崔公祖很是失望。尽管如此，崔公祖还有给他献了一条计策，让他用火箭攻打北叶楼。他不但没听，而且还从乐游院移居法轮寺，整日闲坐谈论佛法。崔公祖心里当然就更加不痛快，哼，现在什么时候还谈论这玩意儿。偏在这时候有探马来报，说是奉命和他崔慧莹一块去讨伐裴叔夜的豫州刺史萧绎，现在已经带领人马从采石矶渡江增援京城来了。感情那个裴叔夜已经病死了，萧绎走到半道接到秦王密旨，所以就奔这儿来了。一听这个消息，崔公祖就请令出战，可是崔慧莹不许。怎么？他要把这个立功机会给他的儿子崔子爵。结果怎么样？崔子爵一出战便大败而回，紧接着崔公祖倒戈归降，崔慧莹的部下是四散奔逃，最后崔慧莹父子被杀，崔公祖虽然归降，但是也被斩首。那个江夏王萧宝玄呢，则被逼自尽。从此以后啊，其主萧宝卷就更加骄纵，整天寻欢作乐，到处游玩不说，还将所经之处老百姓全都撵走，再用幔帐给围上。他还经常出猎，光设置那设置场，也就是所谓设野鸡的场地，就有296处之多呀。有一次见一个妇女临产，他竟然还命人将那妇女的肚子剖开，干嘛？他要看看里头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此外在女色方面的兴趣他也是有增无减。新晋他得了一个美人。

他宠爱的是无可无不可。为了潘贵妃，他把库里所有的宝贝全拿出来了，可是还不够，怎么办？他就又命四方进贡，还花高价从民间购买。这还不算，出游的时候他还让潘贵妃乘坐銮舆走前边，自己则骑马在后边跟着，递茶送水他都亲自来。对于朝政，这个萧宝卷则还是胡尔巴度，只有一样不含糊，就是疑心重。平定崔慧景之乱，豫州刺史萧绎立了大功，所以就被加封为尚书令，留在京城任职。他二弟雍州刺史萧衍这时就派人对他说，说哥哥您一举平贼，功高震主，就算在政治清明之时，恐怕也未必就会免于灾祸，更何况今逢乱世怎能自全，因此您不如干脆就趁此机会带兵入宫，废掉昏君。如果您实在不想这样做，那就赶紧停职，再回到地方上镇守。若放弃兵权，身居显位，则毕生后悔，您肯定会后悔的。闻听此言，萧绎是连连摇头啊。长史徐耀甫也苦苦相劝，他也还是不听。可是刚过了没几天，如法真等人在萧宝卷耳边一嘀咕，一道圣旨，这萧绎就被赐死了。光赐死萧绎还不算，同时这昏君还派人到襄阳去行刺萧绎的兄弟雍州刺史萧衍，可把萧衍给气坏了。当听说哥哥的死讯之后，他又疼坏了，立马他就召集众将，说昏主暴虐，甚邪咒，当与亲登入朝，废昏立明，共无社稷。众将答应一声，可就准备开了。这时忽有消息传来，说是朝廷已经派吴国将军刘山阳往荆州来了，他要和荆州长史萧颖昼会合，来打襄阳。听这话，萧衍就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命参军王天虎火速赶奔江陵，让他给所过的州城府县的官员每人都送去一封信，就说刘山阳西来是为了偷袭荆州和雍州，到江陵之后干什么呢？让他给掌握荆州大权的萧颖昼兄弟俩每人也送去一封信，干嘛？要约他们同时举兵进京，废掉昏君萧宝卷。这萧颖昼现在是荆州长史，他兄弟萧颖达也在荆州幕府之中供职，因为荆州都督南康王萧宝荣才13岁，所以说他们哥俩就掌握着荆州的大权。他们俩接着萧衍的信一瞧，都傻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告诉王天虎说，你赶紧回去问问萧雍州，萧雍州就是雍州刺史萧衍，去问问萧雍州，看我们该怎么办。王天虎就走了，过不多久又回来了，说我已经问过萧雍州了，他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哦，萧颖昼兄弟似乎有这明白了。这王天武在襄阳和江陵之间左一趟右一趟的这么一跑，刘山阳就知道了。刘山阳现在正走到巴陵，一听到这个消息，心说萧衍肯定是派王天武去拉拢萧颖昼兄弟，可他们哥俩会作何打算呢？这不好说呀，他们是不是要和萧衍联起手来对付我呀？对，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王天虎用得着这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吗？这么一想，刘山阳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往前走了。这个时候萧颖昼兄弟正在和参军席昌文、资义、柳臣商量最后的决策。席昌文就说，萧雍州蓄养士马已非止一日，

人，向来就害怕襄阳人，现在又寡不敌众，因此万难和他抗衡。就算咱侥幸取胜了，尚有昏君佞臣，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如果诱杀刘山阳，与萧雍州共同举事，改立天子，号令诸侯，也未必不是一时之霸业。呵，他说这倒也不失为一番高论呐。这时柳臣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当今朝廷狂悖已甚，京师贵人莫不屏息凝神，人人自危，君等幸在远镇，尚能自安。如今朝廷命刘山阳前来借我们之力收拾萧雍州，此乃便装刺活之意。萧令军萧绎率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尚且还被赐死，何况是我们。今萧雍州雄烈盖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而山阳一旦战败，则朝廷必然归罪于荆州，令我等进退两难，故而何不从西川军之言，别筹两策。萧颖达听这俩人一说，是茅塞顿开呀！哎呀，二位先生言之有理。哥哥，他又对萧颖州说：“哥哥，就按西柳这二位先生说的办吧。”萧颖州说：“西川军劝我诱杀刘山阳，即将安出啊，咱们该怎么诱杀他呢？”西川文说：“这好办呢。”刘山阳之所以迟疑不进，明摆着那是怀疑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作何打算。现在只要我们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他的面前，他肯定就会欣然前来，高高兴兴他就来了。萧颖州一听，这不好办呢，杀了王天虎，萧雍州岂不要怀疑我们？西禅文说：“这也不难，只要先给他写封信，讲明白这是为了诱杀刘山阳，想那萧雍州完全会谅解我们。”萧颖州一听，对呀，就这么办。于是他们就一面知会雍州刺史萧衍，一面就把王天虎给杀了，之后便将王天虎的人头送到了刘山阳的面前。刘山阳一看，这还有什么说的，他立马轻车简从，只带着几十个人就到江陵来了。结果刚一入城，伏兵四起，这刘山阳就人头落地了。杀了刘山阳以后，萧颖州立刻就奉南康王萧宝荣为主，他自任大都督，任命雍州刺史萧衍为前锋都督。在给萧衍传达命令的时候，他还让把刘山阳的人头给烧过去了，并且还约定要在来年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就问：“为什么要等到来年二月呢？”那使者就说了：“听说是现在进兵日子不吉利。”萧衍冷笑一声：“哼，行军全靠锐气，仗义兴师有何不利？今处分一定，事难终止，还等什么？”他把使者打发回来之后，随即就上书南康王，请求承尊号即日进兵。萧宝荣一看，我哪敢承尊号啊，先发一道檄文吧。所以他就让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是讨伐昏君。这正所谓做官朝局心眼明，兄长被害怒气生，两封空函打天下，据城传檄动刀兵。古来家国一体，为君尚需有道，荒淫暴虐对臣僚，本身绝对难逃。宝卷即位三载，朝政抛却九霄，变乱风起仍逍遥，终至龙体参刀。书接上回，南康王萧宝荣命萧颖州等人发布了一道檄文，讨伐昏君萧宝卷。这道檄文首先罗列了昏君萧宝卷的种种罪状，然后就说南康王如何如何忧国。

伤时，这才起兵讨伐昏君。最后还说已经派杨公泽、蔡道公、邓元喜、柳臣等大将率领步骑大军十几万人直捣京城，并且有许多地方大员，如雍州刺史萧衍、颍州刺史张冲等人已经起兵响应了。好嘛，真的假的都有，写的可谓是蔚蔚壮观呐、啊！怎么真的假的都有呢？你像命杨公泽、邓元起进兵是真的，命其他人进兵就是假的。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响应是真的，颍州刺史张冲响应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写呢？就为了壮大声势，有号召力。单说萧颍州，他命杨公泽进兵巴陵，直向襄州，命邓元起进兵夏口，刚把人马派出去，司马夏侯祥的儿子萧齐将军夏侯胆从京都建康来到了江陵，感情他是逃出来的。萧颍州一看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你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夏侯胆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说，我是奉命来宣布宣德太后敕令的。宣德太后说，南康王应该入城大同，这是如今正在等待清宫，还没正式即位，因此可封其为十郡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其他官职不变，故而各路军将都应按照制度准备车驾奉迎南康王。萧宝龙闻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当即就把这道所谓的宣德太后的敕令班氏四方给公布了。那么这个宣德太后又是何许人也？这宣德太后啊，那是没来得及即位就已经死了的那个文惠皇太子萧长茂的太子妃王氏。萧鸾篡位的时候她就是太后，因为住在宣德宫，所以称为宣德太后，又因为萧鸾是她的长辈，所以萧鸾即位之时他也就只好出宫到别处住去了。不过他的名号没变，仍然称为宣德太后，他住的那个地方也因为他而被改名为宣德宫。因为他根正苗红，所以现在萧颍州就假称是奉了他的敕令册封南康王，另起假黄钺选百官，号令天下。闲言少叙，南康王萧宝龙都加黄钺选百官了，那个起兵响应的雍州刺史萧衍现在正干嘛呢？那萧衍呢，现在正部署兵马准备进军呢。这时候敬陵太守曹景宗就劝他说，明公啊，您最好是把南康王迎到襄阳建都正位，然后再进军。长史王茂和谋士张弘策也有这个想法，说如今南康王掌握在别人手中，人家挟天子令诸侯指挥着咱们，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呀。萧衍微然一笑，呵呵呵，这倒没什么，如果大事不成，势若累卵，兰芝重焚，又有什么可争的呢？如果幸而得克，则势必威震四海，谁敢不从？难道说我等是长久碌碌阴人城市之辈听人处分的吗？哦，这三位一听才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明公啊是要自立山头。也难怪萧衍这么慌，他的势力现在大了，怎么自从他起兵以来，来投奔他的人就接连不断，就谁呢？有上庸太守韦睿、华山太守康宪、韶军口戍边冯道根、梁南黔州刺史刘演等等等等。为了安置这些人，萧衍在缅南设置了一个新野军，让他们都在那儿驻扎。转过年来，南康王萧宝龙自称相国，颁令大赦，满朝文武谁都赦免，就是不赦免梅重儿、如法真这两个奸佞。他任命萧颍州为左长史镇军将军，
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泽为襄州刺史。萧衍得令之后，留两个兄弟萧伟、萧瞻镇守雍州，他带人马就出发了，兵到应陵。他命长史王茂、太守曹景宗率前军渡江，与荆州兵会合，自己则带人马在汉口先修了一座城。有人就问了：“明公啊，咱以正军围攻颍州，以偏师偷袭西阳五岔，多好啊！你干嘛在这修这么一座城啊？”萧衍微然一笑：“颍州之后有个鲁山，今有房僧纪在那镇守，与颍州互成犄角之势。若全军前进，房僧纪就会断我归路，故而老夫才命王曹二将与荆州兵会合，进逼颍州，而老夫要自围鲁山。汉口此地道通免汉二江，在这儿驻扎，既可使颍城境陵接济粮草，又可使江陵乡中接济军兵，兵多粮足，何忧两城不拔？天下事正可坐而定矣。”好家伙，感情这萧衍是城主在胸啊！他在这修城暂且不提，单表王茂和曹景宗这二将率军走到九里，与颍州参军陈光敬打了一仗之后，就又进占了石桥堡，与荆州兵会合。这时候襄州刺史杨公泽也已取下长沙，赶到夏口，他被萧颍州任命为荆州兵的三军统帅，继而这荆雍二州的兵马就被颍州开过来了。颍州守将张冲见情况危急，就向鲁山求援，可是道路早被萧衍掐断了，一着急一上火他就死了。他死后，他儿子张咨和骁骑将军薛元嗣等人共守此城。正在两军相持这么个功夫，南康王萧宝龙已经有萧颍州等人劝进，即位登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萧颍州为尚书令，加封萧衍为左仆射三军大都督，加封夏侯祥为中领军，废西主萧宝卷为福陵王，大赦天下。但是敲得明在那响，梅崇尔、如法之那两个佞臣仍然不在赦免之列。登基大典一切完毕之后，他就派御史中丞宗贯赶奔夏口慰劳萧衍的大军。这宗贯去劳军的时候，萧衍的部下宁朔将军宇豫就对他说：“说黄钺未加，我家萧雍州不便统帅三军，宗大人何不代为请命啊？”那意思就是你去替我家主公把这话说了不行吗？宗贯说：“好好好，我回去就说。”果然过了没几天，冠军将军萧颖达来到军前相助，顺便就把这个圣旨传达了。雍州刺史萧衍现在这势力就更大了，他不但做了三军大都督，而且还接受了黄钺，这可真正是大权在握了。他命王茂、萧颖达率军进逼颍州城，颍州守将薛元嗣吓得一面闭城坚守，一面就派人到建康求救兵。齐主萧宝卷早得着信了，说是荆雍二州反了，拥立他兄弟萧宝龙为帝。不过他满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命豫州刺史陈伯之一镇扬州了。现在一听说颍州告急，他派吴子阳、陈虎牙率领三军也就来了。这二将带领人马进屯巴口，远在江陵的萧颍州一听这个消息还挺紧张，他命参军西禅文到汉口去见萧衍，说如今屯兵两岸，没有并为颍州攻克西阳武昌转取江州，所以才造就了这种局面。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向北魏通豪请兵援助，此乃上策。萧衍闻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西先生勿虑，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粮，粮运资储，四面可达。
所以兵压汉侯连

人也数周，今若兵围颍州，又官兵前进，鲁山必截我后路，粮道不通，如何持久？西阳武昌为不可取，但取得二城，应官兵把守，最少也需万人，粮饷耗费可知。若东军西来，用万人攻两城，我就得再分兵增援，如此则首尾俱落，如不增援，则孤城一失，全局土崩，大失去矣。今若取下颍城，则西阳武昌自然风靡，故而又何必先分兵散众，自取其祸？如今我等用数州之兵入诸群小，譬如悬河筑火，一扑即灭，怎得北面势鲁求援戎狄？彼不信我，我已足羞，此乃下计，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先生回禀镇军将军，前敌事宜可进一步消谋，他只需镇静便了。嚯，萧衍这般慷慨陈词，说着西禅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结果还真就如他说的那样，经过激战取下鲁山颍州之后，他率军顺江东下，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京都建康的西大门、江州治所浔阳。他刚要继续进兵，萧颍州派人来了，说是巴西太守鲁修烈和巴东太守萧慧的儿子萧规兵出峡口东击江陵，将军刘孝庆打了败仗，任样之已经战死了，现在江陵失引，您赶紧把杨公泽给我派回来。萧衍就告诉来使说，你可以回复镇军将军，说就算现在把杨将军派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鲁修烈等那是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只要让守城大将稍微持重一点，便足可退敌。如果真的急需兵力，那我的两个弟弟还在雍州，尽可调遣。萧颍州一看也只得如此。单说萧衍，他率军东下，所向披靡，所遇之敌大都望风归降。这一天他就杀到了建康城下，萧衍吩咐一声，来呀，六路围攻。于是他就兵分六路围攻建康的六座城门，进而他又命人在建康城外筑起了一道长墙，整个把京城给围困起来了。这时中领军夏侯祥派人送来密函，说是萧颍州病死了，因为巴东巴西之兵还没退，所以是密不发丧。萧衍一看，赶忙就给夏侯祥回信，让他调雍州留守之兵增援江陵。结果这援军一调过去，鲁修烈他们又听说如今健康也危险了，于是便投降归顺。这边江陵城中也就开始为萧颍州发丧，巴东巴西之兵投降了，大都督萧衍又兵围京城堵着门打，那个昏君萧宝卷却也还是毫不畏惧。原来呀，他就不在乎，认为前几次叛乱不很快就平定了吗？这次也一样。所以尽管京雍二州造反，形势危急，他的精力呀也还是花天酒地，并且把乐舞堂也给撤了，改造成了一座方乐院。在方乐院里的墙上还都画有裸体的男女，他还在院中设立店房酒肆，让宦官公妾在那做买卖，让潘贵妃在那杀伐决战。他自己要是犯了错，潘贵妃也绝不容饶。潘贵妃生了个女儿，刚刚百天就夭折了，他才带头给传媒带孝。现在一看叛军堵着门打，他就把城中所有军务全都交给了王真国和张起。他自己干嘛呢？还是寻欢作乐，有时候听到喊杀声，他也只不过是登上高楼看一看。京城被困时间一长，城里边就未免人心惶惶。两个姓臣梅崇儿和卢法珍就向萧宝卷进言，说大臣不忠才使得常为不也，
陛下只有诛杀那些不忠之臣，才能使军人效命。这话一说可不得了，怎么萧宝卷还没表态呢，王真国和张继两员守城大将就害怕了。他们跟城外的萧衍一联络，然后就把萧宝卷身边的宦官给摆通了。这天他们闯进宫中，咔嚓一刀就把萧宝卷给杀了。继而他们就把萧衍迎入城中，萧衍严令军兵秋毫无犯，只是拿下了卢法真、梅重儿、王宝孙等41人，以及那个妖艳阴离的潘贵妃。进驻叶武堂之后，这萧衍又以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福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好嘛，这昏君萧宝卷今年才19岁，在位3年，活着的时候萧宝龙在江陵称帝，他被废为福陵王。现在他死了，萧衍进京，他又被追废为东昏侯，是一级一级往下降，也算是死有余辜。不说他，单说这萧衍来到宫中一看，就见萧宝卷贴下的那些嫔妃之中，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把他给迷住了，所以他就据为己有。另外还有一个宫人阮氏，那是萧遥光的小妾，也身材婀娜，体态轻盈，他也看上了，就作为才女留在身边。这正是莫道昏君贪酒色，英雄当局也会迷，萧衍刚入京师地，16垂下跪双膝。坐镇雍州观朝局，借力兴兵志不移，统军入京指宫阙，翻手为云即篡旗。书接上回，昏君萧宝卷被杀以后，大都督萧衍被迎入京都宴看，他假借宣德太后的名义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晋升自己为大司马，然后他又杀掉了卢法真、梅重儿、王宝孙等41人。这41个人，那是萧宝卷一朝最缺德、最没人性的奸佞之臣，杀他们可谓是大快人心。至于那个妖艳淫靡的潘贵妃，因为长得太漂亮了，萧衍实在不忍心杀，想留在身边自己享用，所以就跟大将王茂商议。王茂说，使萧氏齐朝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您要把她留在宫中，让外人怎么看？萧衍一听有道理，所以一狠心就命人把这潘贵妃给勒死了。来到宫中再一学摸，他见蛇妃和吴淑媛华色未衰，当时就据为己有。见宫人阮氏身材婀娜，体态轻盈，就也作为才女留在身边。继而他把宣德太后迎入宫中，奉后称制，他的命令就直接称为制了。什么是制呢？在古代呀，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现在萧衍把自己的命令称为制，那就是他俨然以皇帝自居了。不过呢，前边还有奉后两个字，也就是他的命令称为制是以供奉宣德太后为前提的。这时候司马沈约就提出来了，说齐朝的国祚已然终结，你应该直接当皇帝。萧衍说可行吗？沈约说怎么不可行。萧衍犹豫了一下，且容我三思。哎，沈约慨然说道，明公啊，今王爷已成，何容一虑，若不早定大业，将来天子入都，公卿在位，君臣分定，无府一心，国使君民臣忠，难道尚有他人主公作贼吗？哦，萧衍这才点了点头。沈约退出来之后，萧衍又招资议范云商量这件事，结果范云也这么说。萧衍一听可就高兴了，知是所见略同啊，和沈约你们俩明早再来一趟。

出来告诉沈约，说大司马说了，让咱们俩明天早上再去见他一下。沈约说，那明天早上你一定得等着我，咱们好一块儿去见大司马。范云一笑，那是自然。可是第二天，范云到宫门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沈约到来，想闯进去吧，他又觉着不合适，所以就背着手在那儿来回直溜。结果功夫不大，沈约从里边出来了。范云迎上去就问，你怎么能这样呢？沈约向左边指了指，哦，范云明白了，这还差不多。那位说，这什么意思？感情是他们俩定的暗号，往左指就是说让他来当左仆射。沈约刚走，这范云就被萧衍叫进去了。他就见萧衍取出了几张纸，接过来一瞧，感情是三份公文，一份是请加酒席的，一份是请封梁王的，另外一份则是禅让帝位的。哎呀，好快的手笔呀！范云是连连称赞，萧衍也赞叹一声，是啊，修文才智当今无敌，我起兵至今已历三年，诸将同心辅助各有功劳，但造成帝业唯卿与修文二人。修文是谁呀？修文就是沈约，因为这沈约姓沈名约，字叫修文。萧衍夸赞这沈约和范云，可真是出自内心呐，因为他早就想当皇帝，可是这种话自己又难以启齿。哎，这俩人给他说出来了，并且连公文都起草好了，他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由衷的赞叹。过了几天，有圣旨传来，借任大司马萧衍为相国，让他总掌百魁，领扬州牧，封起爵位为十郡良公，还给备酒席书礼。又过了几天，又有圣旨传来，给萧衍又增封十个郡，进爵为梁王，并且说明所有梁国要职都按照天朝惩治，就是百官的设置啊，跟南齐朝廷一模一样。于是这梁王萧衍就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任命范云为侍中。前者范云不是上当被沈约给骗了吗？所以他的官职也就没有沈约高。也正因如此，这范云现在才时时处处都留心，恨不能即刻就把梁王萧衍给抬到皇帝的宝座上去。干嘛？他要做个开国元勋。可是呢，萧衍进爵梁王都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听说他准备受禅当皇帝，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没提过这个事儿。哎呀，范云是心焦意乱，咋回事呢？有心主动进言，可偏偏这段时间萧衍又深居简出，除了坐朝理事之外，整天就在后宫里休养。有时候范云咬着牙说要向他启奏事情，他也往往谢绝，连个面都见不着。仔细一探听才明白，感情这萧衍呢，为女色所迷，把称帝的大事给搁置起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这萧衍还在做雍州刺史的时候，他的妻子奚氏就死了。那奚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没生儿子，因为那奚氏生性妒忌，所以他虽然只纳了一个小妾丁氏，那丁氏还经常遭受虐待。奚氏死后，那丁氏才身怀有孕，给萧衍生下了一个儿子。萧衍给他这儿子起名为萧统。儿子刚刚生下来一个多月，他就起兵围攻颍州去了，所以丁氏母子也就没有随军。说了半天，感情这么大的萧衍，从围攻颍州到打进京都这期间，都是光身一个人，身边没有妻妾。像他这种情况，冷不丁一到宫中看到那么多红

稳压人，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将昏君萧宝卷贴下的蛇碑吴淑媛据为己有，把那个宫人阮氏也作为才女留在了身边。骤然得到三个美人，您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无论白天晚上，他都会忙里偷闲，云雨一番。现在那个吴淑媛身怀有孕，已经不方便在身边伺候了，故而蛇妃就获得了专宠，他的心思全在蛇妃身上，所以就把有梁王晋升皇帝这件大事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范云一得知是这个情由，他就更不敢怠慢了，于是便屡次求见，要求见梁王千岁。萧衍一看无法推脱，那就让他进来吧。范云说：“请禀去左右，我要向您单独启奏。”萧衍说：“左右都是孤的心腹，但讲无妨。”范云一看这不行啊，这我不能直说呀，可不说又不行，干脆我就拐着弯说得了。于是他就劝萧衍，说是应该戒色。萧衍呢，当时答应了，可过后依然如故。实在没辙了，他就请领军将军王茂和他一同觐见。这王茂可了不得，他跟随萧衍起兵，每一战他都是开路先锋，堪称第一功臣。萧衍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天范云和他进来一见萧衍，萧衍十分吃惊啊，你们俩一块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范云高声说道：昔日汉高祖与山东贪财好色，即入关定亲，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为他治大，后来中火成功，今明光始定健康，海内方享望风声，奈何为色所迷，娶亡国女子，自累圣德。这个萧衍一听没词了。是啊，汉高祖刘邦那么贪财好色，入咸阳秦朝皇宫之后，人家还不娶财帛，不幸妇女，我萧衍也不是那贪财好色之徒啊，如今刚刚娶下健康，却和昏君萧宝卷的嫔妃闹到这种地步，这实在交代不下去。可是眼前这美人太美了，我有好几年没爱女人了，实在是舍不了。因为他心里矛盾，所以愣怔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时领军将军王茂倒身下拜：主公，犯人所言极是，公若以天下为念，不宜留此亡国之妇啊。萧衍一看这俩人缠住了，实在下不了台，这才勉强笑道：我放他出去也就是了。范云一看有门，就诚实进言：公既采纳我等之言，便应从速执行。前者主公放出工人2000名，分赏将士，唯独王领军尚无所得。王领军为公效力，忠勇过人，何以独令他向必悲叹？故此臣请主公将蛇无二级择一为次。得，这范云连具体做法都给萧衍想好了。他让萧衍从蛇妃、吴淑媛这俩美人当中选一个，赐给眼前的这位领军将军王茂。这个大大出乎萧衍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范云会有这手，心里一慌，他就随口说道：吴氏已身怀陆甲。范云说：吴氏既已有孕，那就请将蛇氏赐给王将军。得，这下更干脆，都替他做了选择了。同时这范云说到这儿，还一个劲儿的看王茂。王茂多聪明啊，他心领神会，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臣谢主隆恩。好嘛，这二位一唱一和，还真就把这事给弄得板上钉钉了。萧衍心里实在不愿意，可转念一想，眼看我的霸业就要成就了，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威拗功臣招致众怨，

想到这儿，他就对王茂慨然说道：那好吧，吾便将蛇氏赐给金家。说着话，他就将蛇氏叫出来让王茂领走。蛇氏做梦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所以抽抽搭搭的就哭开了。小眼呢，还没等他开口呢，就拂袖而起：你去吧，不必多说。转脸他又对王茂说：爱卿定要善待他，勿负孤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嘱托。说完这话，一转身他就进内室去了。蛇氏一看，也就只好站起身子，收起眼泪，跟着王茂走了。放出蛇妃之后，萧衍又赐给范银和王茂每人100万的银钱，那意思就是你们俩做得对，姑没有记恨你们。而后这萧衍便决戟篡旗，准备受战。为了扫清障碍，他诬陷湘东王萧宝直谋反，把萧宝直的弟弟萧宝览、萧宝红以及少陵王萧宝优、晋西王萧宝松、贵阳王萧宝真等人也一并牵扯在内，全给杀了。他们一被杀，庐陵王萧宝全就愁死了，鄱阳王萧宝寅也吓得投降北魏去了。现在明帝萧鸾的那些儿子就只剩下晋安王萧宝义和身在江陵的那个所谓的皇帝萧宝龙了。怎么说是个所谓的皇帝呢？因为他自从即位那天起，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皇帝。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这梁王萧衍就上表金陵，假惺惺的请皇上萧宝龙东归入京。那边皇上萧宝龙还没有入京呢，这边萧衍的手下他就开始劝进了。他们有的说这儿景星出现了，有的说那儿甘露降临了，有的说那哪儿看见凤凰了。总而言之是谍报祥瑞，也不知真的假的。干嘛要造舆论？光造舆论也不行啊。沈约和范云干脆就给中领军夏侯祥写信，让他在回京的路上就抓紧时间逼迫萧宝龙禅位。夏侯祥一看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等保着皇上到了姑苏，他就派人入京跟范云沈约交涉禅位事宜。同时呢，他还把沈约起草的那份禅位诏书给公布出来了。禅位诏书一公布，时过不久，就有人隆重的把皇上的玉玺给萧衍送过来了。公元502年，萧衍在假惺惺的一再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在健康南郊祭告天地，正式受禅，即位登基，建立梁朝，他就是梁武帝。这梁武帝萧衍，那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本家兄弟萧顺之之子。他爹萧顺之呢，就是一员上将，堪称是萧道成的左膀右臂呀。这萧衍呢，也是以武将起家，现在有他把萧氏齐朝给灭了，建立起了萧氏梁朝。即位以后，他先是将齐主萧宝龙废为巴陵王，继而听从了沈约之言，就把萧宝龙给毒死了。随着萧氏梁朝的建立，萧齐灭亡了，萧氏齐朝从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自立开始，到公元502年萧宝龙被废结束，历时23年，也是个短命王朝。正所谓篡宋自立坐江山，乱起萧墙乌云翻，23年阳寿尽，短命王朝又归天。

0: 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5: 你好，
1: 刘
5: 老师。哎。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5: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5: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5: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5: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5: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

0: 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

0: 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 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

0: 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儿。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

0: 叫手法分儿，这个叫内容分儿啊，这个叫情感分儿，你要有分儿，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

0: 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 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啊，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
1: 嗯，
0: 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 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外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 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儿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儿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儿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哎，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描
1: 描
0: 写，
1: 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它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

0: 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它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
0: 啊
1: 情。
0: 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刮
1: 房已
0: 鳞，
1: 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 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

0: 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1: 对的，
0: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就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1: 嗯
0: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1: 对的。
0: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1: 对，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声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世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2: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嗯，我是主持人新运。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2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得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徐云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
1: 嗯嗯嗯，
2: 这个地方呢严格

0: 个意思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0: 盐仓的地方
1: 啊，
0: 嗯，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
1: 嗯，
0: 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标？
0: 地标，
1: 对，
0: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
1: 嗯、
0: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学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0: 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五 A 级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是不是、
1: 嗯、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啊，
1: 的确是这样。
0: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嗯、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0: 就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0: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0: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
1: 嗯，
0: 捋着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
1: 嗯，
0: 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0: 对、
1: 嗯、
0: 里边呢，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是这样。
0: 对、
1: 嗯，
0: 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1: 嗯，
0: 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0: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
1: 博物
0: 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0: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0: 很大，
1: 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你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0: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0: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0: oh.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
0: 嗯、
1: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 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0: 确实是，以前有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1: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
1: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嗯
1: 啊，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0: 啊。
1: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0: 嗯，
1: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0: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1: 共和
0: 国
1: 的
0: 公民，
1: 对，
0: 确实是啊。
1: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啊。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0: 确实是以小见大，
1: 嗯，不一样。
0: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1: 对对对，
0: 以点带面，是不是？嗯，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1: 嗯，
0: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1: 嗯，
0: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1: 嗯，
0: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1: 绝对是唯一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进行一个生活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1: 嗯嗯
0: 嗯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1: 啊。
0: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1: 啊，
0: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饰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嗯，对
1: 啊，地下建筑。
0: 你这一听，
1: 但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0: 一
1: 下。
0: 我们可能不懂，
1: 嗯，
0: 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
1: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嗯，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
1: 嗯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
1: 嗯
0: ，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
1: 嗯，
0: 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
1: 嗯，
0: 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然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

0: 恩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
1: 嗯，
0: 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他确实智慧的智啊，
1: 嗯，
0: 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
1: 啊、
0: 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
1: 场
0: 啊、
1: 嗯，

0: 玉花窖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啊，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啊，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个小姑娘
1: 啊，
0: 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但是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就是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说的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在网上。就简单的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天，
1: 对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他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薛运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五六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0: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种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样，
0: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颖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因为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运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1: 老
0: 建
1: 筑，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啊。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

0: 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3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3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1: 嗯，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0: 嗯，对，
1: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0: 弧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弧形结构
1: 是不是啊？
0: 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1: 长得像
0: 能想象出来？
1: 啊、
0: 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0: 啊、是吧？
1: 刚才我大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0: 对，
1: 谢谢老师，
0: 你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1: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0: 就是啊，
1: 不到1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达，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0: 嗯、是这样。
1: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
0: 嗯嗯，
1: 它里边因为里边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10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
0: 嗯，
1: 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1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第二天早上
0: 前面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美食哈、
1: 啊、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嗯，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0: 哎呦，
1: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因为有游客中心的。
0: 嗯，当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道现在了。
1: 对对对，嗯，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八铎大楼。原老八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八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八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八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八铎。1898年，老八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八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八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 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 10% 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十二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 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

回满币5万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制果店。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制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
1: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世上只有爸爸好，这首歌来自赵英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说赵英俊。他是被誉为票房吉祥物的一个写作歌手。不好听的说，他的音乐全部都是命题作文，全是口水歌，他自己也认为特别没意思。音乐圈的鄙视链上，流行长期位居摇滚的下方，人们都觉得一个摇滚乐手开始顺从于流行，拥抱大众，那便是他变俗的开始。照这么说来，赵英俊从东北摇滚偶像开始写流行歌曲，那已经是一件令摇滚圈费解的事儿了。可是他的流行歌还不完全原创，而是依附于电影，先有了剧本的故事，才有了赵英俊的歌与词。

有你的快递来自赵英俊。赵英俊经常被揪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世界对他的质疑是这样的，这样的音乐还叫艺术吗？还有意义吗？他告诉曾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说搞乐队的时候自己也曾呐喊，是一个愤怒青年，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纯粹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太简单了，不够酷，将个性的价值降到极低，发现共性中的挑战，与其成为孤芳自赏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有客人前来才会呈现好手艺的料理匠人。赵英俊再一次潇洒地找到了一种自制的逻辑，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都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

跟赵英俊合作过的导演卢正雨发了微博，他说：“我的朋友很少，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谷晓丹，他说赵英俊走了，知道他生病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就哭啊，哭抽了，他还要安慰我说没事儿啊，没事儿的。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不讲，然后一直难受，想起来他就很难受。英俊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爱他，那是真正的爱，不是给社交咖的那种爱。他的通透、睿智、善良、举世无双，他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很少很少，我只有这么几个好朋友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生病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们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我们没能做什么，他一直在跟病魔抗争，坚强的抗争。1月份的时候我们聊天，他说不要来看我，别忘了我就好。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英俊，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你。

2020年，他或许是有计划地邀请了13位音乐人来重演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歌，他都会写一篇小作文，凝练的歌词被扩展成了具体的故事画纸。2020年，他在微博里这样写：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些歌值得被再一次唱一遍，就像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讲述者，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且意外。这个想法由最初的一个念叨变成今天这般阵仗，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叹这是何等的传奇。中间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和那些我要永恒感激的人，都留给我来慢慢讲述吧。而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我创作的前提和依据，请沉醉在每一位艺术家重新演绎的时候再听我娓娓道来。一首歌，一个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就让天上的雷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留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希望吹 saxophone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留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

岁月留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军魂沉硬起狼烟，刀枪并举战幽酣，硝眼开国登帝位，粮味骄兵在眼前。书接上回，公元502年，南齐大将萧衍篡旗自立，建立梁朝，他就是梁武帝。这梁武帝萧衍即位以后，让人在大殿门外两侧一边栽了一根木头，一边栽了一块条石，那木头和条石上还都安有一个小箱子，他给那木头起名叫棒木，棒是诽谤的棒。规定一般老百姓要对朝廷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下来投到那棒木上边的那个小箱子之中。他给那条石起名叫废石，废是肺腑的肺。规定那些功臣和有才之士要是对朝廷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写下来投到这废石上边的那个小箱子之中。说白了，这棒木和废石就相当于现在的意见箱。他为什么设置这个呢？就为了查漏补缺，集思广益，澄清吏治，把国家治理好。因此说，这梁武帝萧衍可是一个有道明君呐，开国皇帝嘛，知道江山来之不易，他想把国家治理好，使国运长久一点。同时这梁武帝看到齐朝后期统治者穷奢极欲那个样子危害甚重，他就发誓一定要崇尚节俭。不光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身为皇帝，吃着穿着用的他都非常朴素，更重要的是他每次选拔长史也一定要选清廉的，选那些平时生活就节俭的，而且呢还要把他们召到面前亲自训话，教他们为政之道。这么一来，时间不长，这梁朝就基本上做到了。做到什么了呢？小县县令干得好，就升你为大县县令，大县县令干得好，就再给你2000担的俸禄。官员们也渐渐的廉洁能干，知道规劝百姓了，吏治当然也就听了不少。可有一样，齐朝东昏侯萧宝卷那些余党还不甘心，以至于到了这年的5月份，还出了孙文明纠众作乱这件事，不过很快就被平定了。才刚刚过了没几天，又出事了。怎么？感情是梁武帝整顿吏治，整到江州刺史陈伯之手下那个别将邓善身上了，要把他给换下来。这下陈伯之翻了，他不肯奉命，再经手下人一蛊惑，他就造反了。梁武帝派兵一征讨，他招架不住，就投降北魏去了。向谁投降了呢？北魏镇守寿阳的镇南大将军任城王袁成。不久前萧宝寅就是跑他那投降去了。那萧宝寅身穿重孝，胡败于地，非要觐见魏主，请北魏出兵给他报仇不可。偏赶这时候陈伯之也来了，也想请兵伐梁，于是任城王袁成就派人把他俩一块给送到了洛阳。到洛阳之后，陈伯之还好点，尤其萧宝寅，他整天都跪到宫阙之前请求北魏发兵， 就即便遇上暴风大雨，他也还是在那跪着。原来齐和帝就是被萧衍废掉的那个萧宝龙，他死后被萧衍追尊为齐和帝。原来那个齐和帝在江陵即位的时候，北魏的镇南将军袁婴、车骑大将军袁怀就曾上书魏主袁克，请求趁南齐内乱之时出兵南下，所以魏主袁克才任命任城王袁成为镇南大将军，领扬州刺史，让他进兵江东。可他们袁成准备好了刚刚要出兵的时候，魏主又降旨让他慎重，故而袁成才没有进兵。现在萧宝云在这整天跪着这么一哀求，再加陈伯之也请兵效命，严丝恳切，魏主袁克也就动了心了。两天之后，他任命萧宝寅为镇东将军，并且加封他为齐王，给他10000人马，让他到东城驻扎；任命陈伯之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让他率领旧部到阳石驻扎，说是等到秋冬之交的时候再大举伐梁。萧宝寅一听到这个命令，是彻夜痛哭啊！怎么显太晚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去拜辞魏主。魏主袁克一见他凄惨憔悴的神色，就更加可怜他，于是就说：“你去之后可以招募兵丁，补充队伍。”萧宝云心里着急呀。兵到东城之后，他屡次给任城王袁成写信，希望他能上书魏主，请求把进兵日期提前。碰巧这时候有人传言，说是梁武帝萧衍想要堵塞东关，使巢湖水泛滥，水淹淮南，并且乘机进兵。于是袁成就上书魏主袁克，说一旦这样的话，恐怕淮南就要丢了。如今从寿阳到长江这500多里之内，老百姓人心惶惶，惧怕水患。如果我

盐城这一路，一开出他是年债节节，身为大阵，一连攻克了官要、颍川、大县三座城池，下着白塔、天城、清溪三个地方的守敌也都望风而逃，继而他又拔蛟城，破九山，攻入怀陵，前锋直指抚陵。在抚陵他遇上了劲敌，抚陵守将冯道根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以家父成员做了准备，魏军一到，他只派200骑兵出城作战，那200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杀一阵之后，就又从容回城。魏军一看，见城门大开，主将又稳坐城头，吓得呼啦一下子就跑了。随后冯道根派100骑兵一阵掩杀，就把魏军杀得大败。转过年来，袁成率军去攻打中里，良将江庆珍趁虚就来偷袭寿阳，幸亏有袁成的夫人孟氏指挥守城，萧宝寅又前来增援，寿阳才算转危为安。紧接着内部又出事了，怎么大将刘思祖在邵阳一战中大败梁军，还生擒了敌将张惠绍，按功劳应该封为千虎侯，可因为侍中袁辉缩会不成，从中阻挠，他那千虎侯没封成。这么一来，不光刘思祖不满意，就连军心也受到影响了。偏赶这时候秋雨连绵，淮水暴涨，袁成下令撤军，这下可乱了套了。梁军又趁势一阵追杀，魏军就被杀得大败。那边袁英一听说任城王无功而返，他就急了。这时他已拿下了险首山，所以就亲率大军去围攻益阳。益阳守将蔡道公坚守不住，结果打了100多天也没打下来，反而是损兵折将。他刚想要撤兵，喜讯传来，说是蔡道公死了，于是他就又挥兵攻城，见良将马先弼等人前来增援，他便与援军决战，最后他终于打败增援之敌，攻占了益阳，继而平定武阳、黄县三关守敌，不战而逃，魏军便大获全胜。梁武帝萧衍一看连吃败仗，怎么办呢？这个他只好在南益阳城重建司州，派大将郑少书到那镇守。郑少书到任之后，家谷成员修造器械，广田积粮，召集流亡，很快就是南益阳城成了一座重镇。魏军见况也不敢进逼，只好据守益阳，息兵霸占。过不多久，南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献城投降了北魏，北魏便任命邢鸾为镇西将军，让他趁势攻取凉州。邢鸾一出兵，所向披靡，南梁便命大将孔灵率军增援。这孔灵在进军的同时，就约从仇池军将要夹击魏军。这个仇池，前文书咱们说了，杨文德占据白崖山，自号仇池公，因为被魏军打得无法立足，他就向刘宋求救。刘宋出兵虽然也打了败仗了，但是他却得以暂时保全。他死后，弟弟杨文度掌权，杨文度占据嘉鲁，自立为五星王，但是不久就被魏军所杀。杨文度有个弟弟叫杨文宏，他一看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向北魏称臣了。北魏册封他为五星王，这个五星王的封爵他传给了他的侄子杨后起，杨后起传给了儿子杨吉时，杨吉时也传

了儿子杨少先，现在是杨少先在位。可是这杨少先很小，实权掌握在他的两个叔叔杨吉起、杨吉义之手。这杨吉起、杨吉义听说汉中又归了北魏了，害怕权益受损，再加南梁使臣的游说，他们就推戴侄子杨少先为皇帝，进而便出去阻截魏军的粮道。可他们哪挡得住魏军呢？行鸾派人马一个冲锋就把他们给打退了。那个南梁大将孔灵呢，也被魏将王族杀得大败。王族带人马攻入剑阁，趁势掠地，凉州十四个郡就都归了北魏了。占领凉州之后，邢鸾又上表魏主，请求把益州也拿下来。魏主元恪呢，只是任命王族为益州刺史，让他相依进京。可过了没几天，他就又把王族给换下来了。王族心说不妙啊，弄不好我要大祸临头。一害怕，他就投降了南梁。他一投降南梁，邢鸾身边自然就少了一员虎将。偏赶这时候，巴西郡得而复失，杨吉义等人又围攻阳平关。邢鸾一怒之下，命大将傅树衍对杨吉义等人是穷追猛打，最后把他们的皇帝杨少先也给抓住押洛阳去了。不说邢鸾，再说梁武帝萧衍，他连使思梁二州，正没处发火呢，魏将王族投奔他来了。这王族说，北魏朝廷现在任用权姓正出多门，正乱着呢，并且还说咸阳王袁喜、北海王袁祥都已经被杀了。究竟怎么回事呢？感情魏主元恪即位之时啊，才16岁，有他的叔叔彭城王袁协安排一切。可是不久，这袁协告退了，于是便有咸阳王袁喜、北海王袁祥共掌国政。魏主元恪那是高太后所生，高太后虽说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哥哥高照却很受重用。此外，太尉于烈兼任领军，他弟弟于禁的女儿又被册立为皇后，所以这于氏兄弟也能参决国政。这个就是五贵同朝，政出多门了。再加姓陈、汝浩、王仲兴、赵修、赵雍、寇猛等人居中用事，还好得了吗？咸阳王袁喜因为权力被削弱了，想要废主自立，结果士燮被杀。北海王袁祥因为与沈阳私通，又被高照诬告为谋反，也被杀死。汝浩也被牵扯在内。现在在朝里得意弄权的那是高照。梁武帝萧衍闻听王族一说是这个情况，他是眉开眼笑，当即就命兄弟临川王萧红统军北伐。这萧红那是个平庸之辈，北伐初期由于众将用命，梁军一连攻取了北魏的河南、粟裕、梁城、小县、合肥、杨石、霍丘、徐山、故城等地，可以说是抢官夺寨，势如破竹。可是当前锋战事刚有不利，这萧红就麻爪了，他要退兵，由于众将反对，他没敢退，但是也没敢进，只是在洛口那逗留。偏赶这时候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这萧红吓得跟谁也没商量，只带着几名骑兵是抹身就跑。他一跑可坏了，梁军顿时是四散奔逃。魏主元恪这时候把圣旨也传下来了，他要乘胜平南。中山王元婴，这元婴原来是镇南将军，因为前者打了胜仗，被晋封为中山王。现在这中山王元婴催军急进，
以雷霆万钧之势，首先攻陷了南梁的马头城，然后他又直指钟离。可是这钟离因为梁武帝萧衍早有准备，双方相持了多日，魏军也没攻下来。袁克一见战事不利，就又命邢鸾也来帮兵助阵。邢鸾就说了：“陛下，钟离远处淮南，就算束手归降，咱们也无粮可守。臣以为，不如撤军北返，从长计议。”他说什么也不奉诏，袁克没办法，只好另派萧宝寅前来助阵。因为魏军日增，梁武帝萧衍又命大将曹颖宗督兵20万救援钟离，豫州刺史韦睿也奉命率部前往。由于他们将帅齐心协力，军兵们又浴血奋战，最后他们终于以火攻之计大败魏军，这才是北魏南征遭挫败，南梁北伐枉大功，两朝对峙神州地，兵戎相见土生灵。南梁北魏动刀兵，兵锋所指火熊熊，熊熊战火染不断，吃掉对方万不能。书接上回，在钟离一战中，南梁由于将帅齐心，军兵奋战，最后终于以火攻之计大败魏军。魏军一打败仗，领兵带队的中山王元英、镇中将军萧宝寅等人就被夺取官爵，贬为庶民。又换了谁呢？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让他镇守寿阳。这李崇到任之后，为人宽厚，颇得众心，远近未服，所以北魏尽管有钟离一败，但淮右地区也还是坚如磐石，安然无恙。只是呢，魏主袁克信用外戚高照，又宠爱高照的侄女高贵嫔，对他们原是宗亲，反倒疏远猜忌。他又不亲理朝政，这可就使宫廷内部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呀。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高贵嫔入宫以后啊，本来深得宠爱的余皇后不但渐渐失宠了，而且不久之后还暴病而亡了。他所生的那个皇子元昌年仅2岁也夭折了。过了几个月，魏主元克还就册封高贵嫔为皇后了。彭城王元协因为害怕位高权重招致灾祸，本来已经告退了，可是后来又被加封为太师。当时他还不乐意，因为魏主不许，他才勉强就职。就职是就职了，可是有职无权，所以一般情况下他就不说话。现在一看实在憋不住了，他就上书谏阻，说不应该立高氏为皇后，这可就把高氏给得罪了。偏赶这时候，魏主袁克的兄弟京兆王袁瑜称帝造反，被逼着跟他一块起兵的还有长乐太守潘森固。这潘森固那是彭城王袁协的亲娘舅，于是高照就和高皇后狼狈为奸，把彭城王袁协也给牵扯在内，是逼令自杀。袁协一死，朝野震动，都说好端端这么一个贤王被高照这个小人给害死了。所以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庶民百姓，就没有不恨高照的。袁协死了，京兆王袁瑜的叛乱呢，
时间不长也被平定了。可是平定此次叛乱的那个将军李平，就因为没给上峰送礼进贡，最终却被贬家为民了。朝政一腐败成这个样子，那些边关大将未免就寒了心了。所以紧接着就有不少边将背叛北魏，投降的南梁。眼看着北魏的颍豫二州所属之地，自玄武城往南直到安陆，就都归了南梁了，只有益阳一座城池还在坚守。幸亏有官复原职的中山王元婴等人统兵复夺三关，才算把局势给稳住了。本来这元婴还要往南打，可一听说南梁名将韦睿镇守安陆，他也就只好罢手，稳住边关局势。论说这是好事吧？不，怎么？因为魏主元恪觉着没什么大问题，从此之后他就越发信用外戚高照，越发宠爱那个高皇后了。这高皇后还是个醋坛子，有她在，魏主元恪其他那些嫔妃们就休想靠边，他自己呢却只给魏主生下了一子一女，儿子还早早的就夭折了。眼看一到中年，可还是没儿子，所以这魏主元恪就未免心焦意乱。碰巧这时候宫中有一个姓胡的宫女，她的职位是中华，这胡中华那是司徒胡国桢的女儿，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特别聪明。别看高皇后是个醋坛子，但对她却另眼相看，除了高皇后之外，也只有她才能受到魏主的照信。所以说渐渐的这胡崇华就怀了孕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这北魏有个制度，欲立其子先杀其母，就是想要立哪个儿子为太子，那就先把他的母亲给杀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子嘛，将来要当皇上，他母亲要是活着的话，那将来就是太后，就有可能要专权。为防止太后专权，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制度。可是到后来这制度就执行走样了，后宫嫔妃们只要生儿子，也不管他的儿子是不是要被立为太子，他都被赐死。也不管他的儿子是不是被立为太子，他都得被赐死。这么一来，谁还敢生儿子呀？所以说后宫嫔妃们都想生公主，没一个想生皇子的。这胡中华则不然，她怀孕以后有不少人劝她打胎，她不但不听从，反而还祈求上苍保佑她生儿子，说是只要让我生下一个男孩排行居长，哪怕孩子一落地我就死了，也在所不辞。后来他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魏主元恪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元许，并且这魏主元恪还知道高皇后性情妒忌，他为了防止高皇后对孩子下毒手，特意另请了一个乳母，让把孩子抱到别的宫里抚养。同时他还交代的明白，这孩子不光高皇后不能过问，甚至就连胡中华也不能探视。日月穿梭，光阴荏苒，转眼三年过去了，魏主元恪就下诏册立元许为太子，并且他还改变旧制，没让胡中华自弃。高皇后和高照一看这哪行啊，好端端的祖制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于是他们就向魏主进谏，请求赐死胡崇华。魏主元恪呢不但没听，反而还进封胡崇华为贵嫔。高皇后就更生气了，心说明着不行我就来暗着，非把姓胡的整死不可。
胡春华，当然现在是胡桂平了。这胡桂平也不傻呀，咱们说了，他见形势不妙，就向中体市刘成求救。刘成就把这事儿给左庶子侯刚说了，侯刚又把这事转告给了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这于忠那是于皇后的亲哥哥，他见妹妹暴病身亡，早就怀疑到高皇后身上了，现在一看高皇后又要行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就问太子少傅崔光。崔光趴在他耳朵上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于忠一听好，就这么办。刚刚过了两天，魏主元恪就下了一道敕令，命将胡桂平迁居到别的宫中，并且令亲军严加守卫。高皇后这才没辙了。别看魏主元恪对高皇后都提防成这样了，可是外戚高照的专权欲望也还是有增无减。这年天逢大旱，他竟然不经请示，就以自己的名义擅自赦免了不少囚徒的死罪。清河王袁义见状，就向魏主进言，说高照虽然身为司徒，但他终究是人臣呐，他怎么能这样呢？他敢这样做，陛下您可一定得小心呐。魏主袁恪闻听微然一笑，居然没说话，可见他已经动了心了。转过年来，衡州和泗州发生了地震，死了很多人，魏主元恪就更是忧心如焚，对高氏防备的就更紧了。到了第三年的冬天，南梁的李苗和淳于岱投奔北魏来了，他们上书请求立即伐蜀。魏主元恪说好，我这就起兵。他当即就命高照统兵十万前去伐蜀。侍中尤照这时候就向魏主进谏，说国家连年水旱，不宜远征，更何况蜀道艰险，南梁的防守又无隙可乘，怎能听信降将之言骤然起兵啊？若不听臣言，恐怕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尤照说的挺好，可他哪知道魏主元恪的心思呀？那么这位北魏皇帝要干什么呢？他呀是要堂而皇之的把外戚高照支出京城，他好从中取势夺回大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高照领兵走了之后还没回音呢，这位位居九五之尊的北魏皇上元恪就得了疾病，一命归天了。他一死，高照留在朝中的心腹詹氏王衍可就慌了神了，心说高司徒又不在朝中，皇上突然驾崩，这可如何是好？他想给高照通风报信，所以就提出让太子第二天再即位，最起码也得奏明中宫，由高皇后下命令。可是领军将军于忠、中书监崔光、庶子侯刚等人一看，此乃扳倒高照的天赐良机，这个机会不抓住又更待何时啊？这崔光就说了，天子之位不可稍有或缺，怎能等到明天？皇帝驾崩，太子继立，此乃国家常典，又何须中宫之命？这个王显没词了。于是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许就连夜继承了皇位。王显一看这怎么办，这个哎，咬了，皇上年纪小，不得有辅政大臣吗？于是他就假传高太后的命令，任命一向掌握大权，现在正领兵在外的外戚高照，以及高照的侄子高猛，还有他自己为辅政大臣。高太后是谁呀？就是那个醋坛子高皇后。现在魏主元恪驾崩，太子元许即位，他呢自然就被尊为太后了。
论说王衍也是高师一等，他就去请示高太后也会照准，犯不着假传命令。可是为什么要假传这个命令呢？就为了赶时间。可是王衍做梦没想到，他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把假命令发出去之后，他刚进大殿，于中等人吩咐一声：“皇上有旨，给我拿下！”武士们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了。仅仅过了一夜，这个王显就人头落地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于中、崔光他们已经抢先奏明了高太后，要请两位比较老成的亲王高阳王元雍和任城王元成出来秉政。所以杀了王显之后，他们就发布命令，把这两位亲王请出来了。这两位亲王德高望重，有他们俩坐镇，朝局很快也就稳定下来了。那么那个领兵伐蜀的外戚高照又怎么样了呢？这高照别看手上有十来万人马，其实是个窝囊废呀。领兵走到函谷关，他接到了右主元许的哀书，说是命他入朝。一听这个消息，他吓坏了，唯恐朝中有什么变故对他不利，一着急一害怕，他竟然哭开了。最后他乖乖地回到京城，被人家高阳王元雍、领军将军于忠等人定计把他给勒死了。没有了叔叔高照这座靠山，高太后立时就如坐针毡，他是心惊肉跳啊，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可是光害怕不行啊，幼主元许的生身母亲胡贵嫔，当然现在已经被尊为太妃了，那个胡太妃曾经被他害得九死一生，现在能放得过他吗？当然不能。那胡太妃跟于忠等人一商议，就把这位高太后撵到瑶光寺削发为尼了。从此以后，领军将军于忠就内结宫闱，外总宿卫，又身为门下省的领袖，所以就专揽朝政，权倾一时。尚书裴植、仆射郭作就秘密地劝谏高阳王，说看见没，这于忠过于揽权，您要不把他给拿掉，恐怕终究是个心腹之患。谁知这话刚出口，高阳王元雍还没怎么样呢，这裴植和郭作就被赐死了。不但他们俩被赐死了，甚至就连高阳王元雍也被罢了官了。您说这于忠现在该有多专权得了？过不多久啊，这于忠尊胡太妃为皇太后，他自己则晋位为尚书令。崔光、刘腾和侯刚这三位为胡太后出过力的人也都得以加官进爵。这时候于忠、崔光等人就奏请胡太后临朝听政，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以太后听政为名自己把持大权。可他们做梦没想到，这胡太后绝非等闲之辈呀！见于忠、崔光等人劝他听政，他也没推辞，只是呢说临朝不太好，还是在哀家面前挂个竹帘吧。于是他就开始垂帘听政。这胡太后一垂帘听政可了不得，怎么所有内外朝廷事务他都能亲自裁决，他还善于骑马射箭，所以无论文的武的瞅着起来他都游刃有余。他见于忠揽权，一道命令就加封其为征北大将军，让他到地方当冀州刺史去了。刚刚临朝的时候他还称令行事，群臣上书也都称他为殿下。可是过了没多久，他就把自己的令改为诏，还居然自称为朕。那么群臣上书呢，跟着这称呼也就变了，
由殿下改成了陛下。到了当年十二月祭祀宗庙的时候，他还代替幼主主持了祭祀大典，同时他还经常外出处理民事，这才是外戚专权霸朝纲，贤王含冤一命亡，冲龄幼主刚即位，胡后临朝掌家邦。垂帘听政掌朝纲，中外卫服堪称强，南梁警觉驻淮堰，两相争夺动刀枪。书接上回，魏主元许六岁登基，皇太后胡氏垂帘听政。这胡太后文武双全，处理起朝政来也是巴巴的，以至于中外卫服，也就是无论朝中还是地方上的人，对他没有不害怕不服气的。这么一来，他就未免有着飘飘然了。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朕，并且到年中他还代替幼主主持了祭祀大典，同时啊，他还经常外出，遇有老百姓拦家告状，他还当即就处理，只有个别当时处理不了的，他才批交到有司衙门。在选用官吏方面，他也很重视，凡是从各州郡举荐上来的人选，他都亲自召见，亲自出题考试，亲自评定试卷，评定的也都恰到好处，很合众心。因此说，这个胡太后可绝非等闲之辈呀。按说这胡太后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够春风得意的，但她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闲下来的时候他就未免寂寞难耐，怎么办呢？一看满朝文武之中啊，皇叔清河王元义长得漂亮，于是他就动了心了。所以渐渐的，他就给清河王元义加官进爵，并且眉目传情，最后终于投怀送抱，把这清河王元义揽入了怀中，两个人成就了好事。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么一来非把清河王元义搞臭不可。可因为这元义有才能有威望，又礼贤下士，辅政之后政绩斐然，所以一时之间也没人说什么。北魏这边胡太后临朝掌政，中外卫服，早就有探视马报进了南梁的都城建康。梁主萧衍一听，哎呀呀，胡太后此人可不敢小瞧啊，我这在边境上防着点。偏赶这时候北魏的南疆重镇寿阳被水淹了，守将李崇只好带着人马到城上驻扎，可是那雨还在不停地下，城下的水还在不停地往上涨，眼看着城墙就只露200那么高了，马上就要被淹没了。所以众将就劝李崇放弃寿阳，退守北山。但是李崇说了，我若一动，百姓瓦解，后果不堪设想，故而他发誓要与寿阳共存亡。他没走，但他手下的至忠裴炫却率领数千家城南百姓到高原避难去了。因为连日涨水，这裴炫还以为李崇撤走了呢，所以他就自称豫州刺史，投降了南梁。李崇一听怎么着，裴炫叛国投敌了，这还了得？转眼一想，这真的假的？
所以他就派特使韩方兴驾着一叶小舟召裴炫来见。裴炫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这骑虎难。

下呀。最后把牙关一咬，他就让韩方兴回报李冲，说因为涨水我被众人推举，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现如今我既已归顺了南梁，那这老百姓就不再是大魏国的老百姓，我裴炫也已不再是你李崇的属下，我不去。李将军你还是早做打算吧。李崇一听就火了，派堂弟李神率水军就来讨伐这裴炫，结果怎么样？裴炫是兵败身亡。那位说他既然投降了南梁，那南梁怎么不派兵来救他呢？其实南梁边将马先弼也出兵了，只是没来得及。接下来大雨停止，水势减小，寿阳转危为安。只是呢，经过这个事儿，降将王族就给梁主萧衍出了个主意，说是寿阳地势低洼，如果在淮河上修一道拦河堰，就可以使淮河的水灌入寿阳城，趁势咱们就可以把寿阳得过来。一直想着提防北魏胡太后的梁主萧衍听王族这么一说，是频频点头，于是他就征发20万民夫开始修筑淮堰。谁知修了大半年，刚刚修成，一场风雨，这淮堰就又被冲垮了。所以当时凉亭上下就议论纷纷，说淮河两岸含沙量大，地质不坚固，在那儿修堰不合适。可是梁武帝却不以为然，不冲垮了吗？赶紧再给我修。这回可花了大力气了，连铁石头和树木都被沉到水底去了，老百姓可遭了罪了。数九寒天修河堰，光冻累而死的就有十指七八呀。南梁这边修淮堰要水淹寿阳城，北魏能让他这么消消停停的修吗？当然不能。这不，他这淮堰还没竣工呢，人家北魏的平南将军杨大眼就已经兵屯荆山了。梁武帝一看这魏军是要来争夺淮堰的，常言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我先出兵。他当即就派将军赵祖岳袭取北魏的夹石关，直逼寿阳。北魏也毫不示弱，命大将崔亮前来复夺夹石关，同时又命镇东将军萧宝寅进攻淮堰。崔亮带人马到这儿，就把夹石关给围起来了。本来他约同寿阳守将李崇一块进兵，可不知咋回事，李崇没来，以至于崔亮围住夹石关打了一年，也没把他拿下来。这事就让胡太后知道了。胡太后心说：“哦，甭问，这准是几员大将指挥不统一所致啊。”于是他就又命吏部尚书李平为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让他率部下大军2000人积极赶奔寿阳，担任总指挥。这李平那是李崇的堂弟，到达寿阳之后，他一面命李崇调兵助攻夹石关，一面就催促萧宝寅进攻淮堰。结果萧宝寅被梁军杀得大败，不过魏军倒是攻下了夹石关，斩杀了梁将赵祖岳。之后李平刚要去进攻淮堰，崔亮却假称有病，带人马回洛阳了，感情他生李崇的气。因为李平是李崇的堂弟，所以他就不愿听从李平的指挥。他一走，李平立刻就上书胡太后，说他无视军令，可杀不可留。胡太后心说这不值当啊，他一犹豫，李平率大军也回来了。这个时候萧宝寅还在淮北，趁这个机会梁武帝就向他劝降，萧宝寅不但没投降，

外儿还把劝降的书信派人给送到了洛阳，当然了，他就受到了一番嘉奖。那个驻守荆山的魏将杨大眼呢，仍然在那驻守，也不见他有什么举动，所以梁武帝就得以专力修筑淮堰。好不容易这淮堰终于修成了，什么样呢？这淮堰长啊大约是9里地，上边的宽45丈，下边的宽140丈，高则有20丈，上边栽种着柳树，还建造有防御工事。派谁在这看守呢？就是太子右卫帅康炫。这康炫可了不得，前者就是他把萧宝寅给杀的大败。这时候就有人给这康炫献计，说是淮河两旁有4条渠，不过这4条渠都被淤塞了，也就是淤平了。如果把这4条渠都挑开了的话，一分流，淮河的水势就会减缓。这么一来，我们这淮堰就可以长久不坏了。您说这不无稽之谈吗？这不是，你修淮堰为什么呀？可是康炫一听却连连点头，他立马就命人开始悄悄地挖这渠，同时他还又放出风去了，说是我们梁朝不怕野战，就怕挖渠分流，因为一分流就不能水淹寿阳了。驻守在淮河北岸的萧宝寅正愁涨水没办法呢，一听这个风声，就也派人开始挖渠分流。可是尽管日夜分流，眼前这水势还是丝毫不往下掩。于是老百姓便怨声载道，都说这是让南梁修淮堰闹的。驻守牙石关的魏将李崇呢，则筑桥通水，还又在八公山的东南新修了一座魏昌城作为寿阳的屏障。有好多老百姓因为家里涨了水，也都跑到山上来了。李崇趁这个机会就四处去抚慰百姓，说梁朝人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只有誓死保卫家园才能有出路。这么一来，无论是将军士兵还是百姓，就都更恨梁朝了。所以说北魏的南部边疆就守卫的更加瓷实了。偏赶这时候南梁内部还出事了。怎么？修淮堰的监工徐州刺史张豹子满以为会让自己当守堰的一把手，可是没想到梁主萧衍又派个康炫来管着他。对这事儿，他是越想越生气，所以想着想着他就告了康炫一个黑状，说康炫跟北魏勾的连环。梁武帝不辨真假，就把康炫召进朝中，而让这张豹子接管淮堰。可是这张豹子根本不履行职责，他也不修补，以至于淮堰长期受水的冲击，那土啊就有着松动了。可是北魏的胡太后不明真相啊，他心说这寿阳总让水淹着也不是个事儿，不行，我得把淮堰给摧毁喽。于是他就命任城王袁成要东下徐州，大举进攻淮堰。这时仆射李平就提出来了，说淮堰不久必坏，何须进兵？胡太后一听，是吗？李平把情况这么一说，胡太后点了点头，那就先等等吧。结果还真就让李平给猜着了。到了这年秋天，淮水暴涨，那淮堰轰隆一下子就被冲垮了，两岸各个城池及村落的军民百姓10多万人一股脑都被冲到大海里去了。可不，胡太后给乐坏了，哎呀，李将军你真是料事如神呐。他乐坏了，
梁武帝萧衍却差点没背过气去。怎么费了那么多时日，动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死了那么多人，好不容易才修起来这么一道淮堰，到头来一场洪水就给冲垮了，而且还伤及了这么多无辜的百姓，我有罪呀，纵将我碎尸万段也难赎我的罪责。从这时候起，这梁武帝萧衍就迷信上佛教了。他规定从此以后，凡是祭祀，无论是祭天祭地祭神灵祭宗庙祭祖先，都不能杀生，实在需要的那就用面捏成牲口的模样。不过这梁武帝萧衍对自己的亲族子弟仁慈的简直都到了放纵的地步。前着他兄弟临川王萧红挂帅北伐，临阵脱逃，不但没受处分，反而还升了官了。这萧红包庇杀人犯小舅子吴法寿，虽然被罢了官，但没过几天就又官复原职了。可是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还买通刺客要杀梁武帝。就这梁武帝也不忍心杀他，只是将其再次免官了事。后来梁武帝听说他图谋不轨，并且亲眼见他家里边藏有很多很多的现钱和财物，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还夸他会理财。梁武帝的意思可能是要感化兄弟，但作为一国之君这么干，这不乱套了吗？这边梁武帝信佛了，那边北魏的当家人胡太后也信佛，他拨出国币躺银，在崇训宫旁边建造了一座永宁寺，还在一阙口建造了一座石窟寺，其中那石窟寺就是建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前身呐。他这一建寺，那些王公大臣甚至宦官御林军也都纷纷效仿，同时他们在生活上也都奢侈成风，互相斗富。高阳王元雍富甲全国，可是河间王元琛不服气。这元琛曾经夸口说，我不恨不见石崇，只恨石崇不见我。那意思就是晋朝的石崇那么富有，他要见了我也得羞死。您说这元琛该有多富有得了。这么一来，胡太后临朝刚刚五年，国库就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幸亏前几代皇帝有库存，要不然早就顶烧天了。国库里边不多了，但官员们还想争迷斗富，怎么办呢？那就只有贪赃受贿了。于是有一帮下级官僚就可劲儿的花钱往上爬。这时候征西将军张仪的儿子张仲宇就上书胡太后，说是在选官标准上应该严格一点，尤其是应该严格控制武官的升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羽林军中的虎贲中郎将等中下级武官立刻就聚众千人，把他们爷俩给胖揍了一顿。转过天来，他爹张仪就死了，他呢幸亏当时装死，才免遭了一劫。胡太后一听这还了得，立刻就捕杀了为首的八个人，然后就下诏大赦，说是规矩照旧，武官照样可以升迁。怀朔镇的信使高欢这时候来到洛阳，眼见此景，他一跺脚，哎，看来祸不远矣。这才是争迷斗富坏江山，擅杀大臣尽等闲，魏廷软弱至如此，大祸不远在眼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

0: 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
1: 嗯，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1: 对，
0: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1: 对， 对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1: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第一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的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0: 重要阶段
1: 的重要，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0: 本末倒置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0: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 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1: 嗯，搭桥。
0: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
1: 嗯，
0: 让大家了解

0: 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心绞痛、
1: 嗯、
0: 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就是挺多种，不是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
1: 啊、
0: 哦，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0: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1: 一种、
0: 哎、
1: 啊。那您看他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
1: 嗯嗯、
0: 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
1: 嗯，
0: 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
1: 啊、
0: 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
1: 嗯，
0: 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
1: 嗯、啊
0: 啊, 啊，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这
0: 是心绞痛。嗯，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人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嗯、
1: 啊，
0: 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然后严重了。
1: 嗯，
0: 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嗯、
0: 啊，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成完全的闭塞、
1: 嗯、
0: 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
1: 嗯、
0: 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痛，
1: 啊、
0: 就觉得
1: 压
0: 榨性的疼痛、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嗯、
1: 啊。
0: 还有就是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1: 啊
0: 哎、
1: 那种、
0: 哦、这种也是心绞痛
1: 啊,
0: 啊，这也是心绞痛 啊,
1: 啊。
0: 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对。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
1: 嗯、
0: 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嗯、
1: 啊，
0: 这都是
1: 这
0: 个心绞痛的一条线。哎
1: 啊、嗯，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啊，因为你想到一说反的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
0: 哎、
1: 正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
1: 嗯
0: 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还有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1: 啊，
0: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1: 啊,
0: 啊，这种出现的、
1: 嗯、
0: 但是不典型的，他要是说他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他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
1: 嗯、
0: 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
1: 嗯、
0: 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1: 啊、
0: 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
1: 啊！
0: 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
1: 嗯，
0: 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他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哎，他这个慢，他这个晕是因为他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1: 啊，
0: 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啊，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
0: 对，
1: 能懂一点算是啊，
0: 是
1: 啊，这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
0: 血管，不
1: 是
0: 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嗯，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了，
1: 供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如果说他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他疼一宿，那他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他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他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1: 啊、
0: 嗯，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他进食后他就会疼。那个、
1: 嗯、
0: 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
1: 嗯、
0: 嗳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嗯，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
0: 嗯、
1: 放射性疼痛。

0: 痛是吗？
1: 啊，这就
0: 是
1: 它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先见一下、
0: 啊，
1: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0: 啊，它不是放射性的，
1: 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
0: 啊、
1: 左肩这个 左肩、
0: 啊、或者牙，
1: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
0: 啊、
1: 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是。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0: 嗯，
1: 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0: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嗯、
1: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0: 嗯，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右冠，刚才说是右冠，
1: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哎，又是
0: 出
1: 了问题。
0: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那
1: 对，
0: 大概的
1: 一
0: 个范围
1: 就是在这块、啊，
0: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1: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0: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1: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
0: 啊。
1: 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
0: 啊，
1: 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啊、
0: 哦，
1: 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倒置、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0: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1: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什么叫中末阶段？其实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0: 组织器
1: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就得下降，然后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啊、就憋醒了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啊。
0: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1: 对，
0: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1: 对，它有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啊。
0: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1: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口，特别小，
0: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
1: 的地方
0: 内侧的这块，
1: 对，
0: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1: 通过这个血管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是。
0: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1: 特别小。
0: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你就从桡动脉这进去，
1: 就从桡动脉进去。
0: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1: 对，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0: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1: 毫米都是
0: 按
1: 毫米算，
0: 按毫米算，
1: 都是按毫米。
0: 长度大概是
1: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0: 长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0: 那它的这个粗细呢？
1: 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0: 粗细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但都按毫米算。
1: 对，都按。
0: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1: 是的。对，它能都是钛合金的。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0: 好。对，带着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这就是支架。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1: 对，
0: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1: 对。
0: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1: 抗血小板
0: 啊，抗血小板，
1: 就是、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洛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0: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1: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 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
0: 啊、
1: 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双抗血药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利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利维或者是替格瑞诺、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啊、
0: 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1: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0: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儿起作用，
1: 对对，
0: 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撑着筋它不会萎缩，是
1: 吧？啊，不会不会不会的。
0: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1: 对，
0: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1: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
0: 没
1: 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0: 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1: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0: 啊，要取
1: 要取一块血管，
0: 取个血管，
1: 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给它连到啊、连
0: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1: 对
0: 什么
1: 那个
0: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
1: 对对对
0: 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1: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0: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1: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0: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1: 基本上不会
0: 啊不会了
1: 嗯
0: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1: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0: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1: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0: 也挺好、
1: 不一定
0: 可以继续
1: 用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0: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1: 对
0: 是这样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会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1: 对
0: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人就没了不是的就
1: 是
0: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
1: 可
0: 以继续保护
1: 对对对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1: 对对对
0: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1: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0: 啊这得开胸、
1: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0: 要关上
1: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0: 倒流出去的结果
1: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所以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0: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会减少，
1: 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叫心肌
1: 这
0: 是肌肉的。
1: 对，它也是肌肉，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了、扩胸运动了，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了，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评估，
0: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些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 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1: 啊，对。
0: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嗯，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
1: 嗯，
0: 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
1: 嗯，
0: 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打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1: 对对对，嗯，
0: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十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1: 对
0: 吧？
1: 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
1: 嗯，
0: 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
0: 嗯，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
0: 嗯，
1: 就是药物处方，
0: 嗯，
1: 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
0: 嗯，
1: 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
0: 嗯，
1: 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
0: 嗯
1: 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
1: 谁
0: 都想，谁
1: 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
0: 嗯
1: 啊，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嗯，啊，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
0: 嗯，
1: 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跳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
0: 嗯，
1: 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们就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 3.4， 那也是最好的啊，
0: 嗯，
1: 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
0: 嗯，
1: 啊，血脂不达标，
0: 嗯，
1: 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
0: 嗯，
1: 啊，这都是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
0: 嗯，
1: 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这个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嗯，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嗯，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嗯，这属于那。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
0: 嗯，
1: 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
0: 嗯，
1: 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
0: 嗯，
1: 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
0: 嗯，
1: 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啊。
0: 这是药物，
1: 对，药物方处方，
0: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嗯，对，它是基础啊，
0: 嗯，
1: 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
0: 嗯，
1: 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
0: 嗯，
1: 啊，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核心，但是 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
0: 嗯、
1: 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实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
0: 嗯、
1: 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
0: 嗯、
1: 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他的危险性啊、
0: 嗯、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1: 对、
0: 嗯、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1: 过量
0: 那这个评估嗯，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
1: 嗯，
0: 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1: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0: 啊，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
1: 只有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
0: 嗯嗯、
1: 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
0: 嗯、
1: 他这个也是带运动性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0: 嗯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
1: 嗯
0: 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1: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
0: 嗯、
1: 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0: 嗯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
1: 嗯、
0: 还有这个强度、
1: 嗯、对对对对
0: 比如说这指数、
1: 嗯、
0: 这些
1: 嗯,
0: 嗯,
1: 嗯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
0: 嗯、
1: 啊什
0: 么
1: 原
0: 则
1: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
0: 嗯
1: 啊，达不到运动量，
0: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1: 对对对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
0: 嗯、
1: 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
0: 嗯、
1: 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
0: 啊、嗯，
1: 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
0: 嗯、
1: 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
0: 嗯、
1: 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嗯、啊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
0: 啊、
1: 嗯、就是
0: 70+20呗
1: 对、
0: 就
1: 是、
0: 20,
1: 就
0: 是
1: 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
0: +20、
1: 嗯、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
0: 嗯、
1: 这比较安全这个、嗯、
0: 啊
1: 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
0: 嗯嗯、
1: 那170减了就114每天运动起来。
0: 嗯，
1: 再就一个
0: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嗯、
1: 啊，对，90不太大，
0: 嗯、
1: 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
0: 嗯、
1: 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
0: 嗯嗯、
1: 微微出汗、
0: 嗯、
1: 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
0: 嗯、
1: 啊，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啊、
0: 嗯，
1: 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0: 嗯，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
1: 哎、
0: 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嗯，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1: 对，
0: 嗯，
1: 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0: 嗯，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1: 对,
0: 对不同的状况哈、
1: 啊，
0: 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呀、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1: 对对对，是
0: 吧？
1: 这安全线
0: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1: 嗯、对，
0: 嗯，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1: 对，因人而异。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0: 对、
1: 哎、
0: 对。
1: 哎
0: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1: 循序渐进。对、
0: 嗯，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1: 嗯、对对对，
0: 你可能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
1: 嗯，
0: 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
1: 嗯，
0: 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 我们再加点强度，
1: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了。
0: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1: 嗯、对对对，
0: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啊
1: 嗯，
0: 你是健康人也好，
1: 嗯、
0: 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
1: 嗯、
0: 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嗯，
1: 这个是都适合的。
0: 嗯，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嗯、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1: 啊，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
0: 嗯、
1: 啊，再加上。

0: 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啊，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
1: 嗯、
0: 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
1: 嗯，
0: 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
1: 嗯、
0: 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
0: 哎，这是抗阻、
1: 嗯、
0: 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
1: 嗯、
0: 抗阻运动啊、
1: 嗯、
0: 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
1: 嗯、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啊、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1: 啊啊、
0: 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
1: 嗯、
0: 他就觉得累
1: 啊、
0: 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
1: 啊
0: 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
1: 啊
0: 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啊让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
1: 嗯嗯、
0: 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
1: 啊、
0: 然后他再做哎维特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
1: 嗯、
0: 他再去做有氧去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
1: 啊
0: 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
1: 啊
0: 顶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
0: 嗯、
1: 你平时累啊你一运动就累、
0: 嗯、
1: 那你这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你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
1: 增
0: 加你的肌肉力量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啊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0: 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0: 嗯、简单的、踮脚
1: 就简单的、
0: 哦、
1: 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那个
0: 弹力带了、
1: 啊、
0: 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1: 对这些
0: 都
1: 叫抗阻
0: 是不
1: 是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
1: 都
0: 是都
1: 叫抗阻、
0: 都叫抗阻、咱们在家
1: 就是简单的你去做
0: 操、
1: 对你去跳操了、
0: 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啦
0: 瑜伽
1: 是叫
0: 有
1: 氧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有氧和无氧那也是有氧哈、
0: 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那叫有氧。
1: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0: 对对 对。
1: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0: 对对 对，
1: 游泳也叫有氧，
0: 对，也叫
1: 有
0: 氧
1: 运动。
0: 游泳
1: 是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0: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吧？
1: 它就两种都有了。
0: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1: 啊、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0: 啊，对，不费膝盖、
1: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
0: 都
1: 不费膝盖。
0: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游泳运动去，效果也非常好。
1: 所以这个、
0: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1: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0: 对对，
1: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0: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是我们
1: 的
0: 目的。
1: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0: 对，
1: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啊，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呀，我有点胸闷啊，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1: 大汗，
0: 对，大汗淋漓，就出稍微出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大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啊、
1: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0: 专
1: 业
0: 找
1: 专
0: 业的医生。
1: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 早晨白天。

0: 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那你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 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啊，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的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啊，他俩开始、
1: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要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二氧化碳，它不是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在外边，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早晨不适合的，
1: 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提醒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到2点以后，十点到11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0: 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1: 下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下午2点到4点、
1: 对，我是
0: 这两个时间段，
1: 这两个时间段是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0: 过早或晚，
1: 过早或晚，
0: 那就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
1: 晚上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0: 啊，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
1: 性
0: 的还是要晚，
1: 还是要晚。但是晚上你
0: 不能
1: 太
0: 累，
1: 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0: 交感神经兴奋了，
1: 睡不着觉了，
0: 对，
1: 影响你去睡，
0: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1: 对，
0: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
1: 的，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0: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1: 对对对，是
0: 吗？
1: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的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0: 对
1: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0: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你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啥。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1: 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1: 对，有的人他代谢
0: 不出去了
1: 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0: 对，
1: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肉也
1: 可以吃，
0: 有力量的给你代谢，
1: 就
0: 看吃啥肉，
1: 提供蛋白质，
0: 是不是
1: 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去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0: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1: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0: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1: 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1: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

0: 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它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一点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压都正常
0: 讲课的，对，血压都正常，都
1: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0: 对，
1: 这
0: 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挺多人
1: 也很难的，
0: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这人的正常心
0: 理常情啊，
1: 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个饮食的变化。
0: 对，
1: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走，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啊，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心理负担太重
0: 了，心理负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1: 比睡觉做梦
0: 是
1: 吧，
0: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1: 啊，睡梦中是吧，在睡梦中
0: 我
1: 在
0: 出
1: 现危险。
0: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理科研究生的时候，就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1: 焦虑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一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1: 对呀、这种
0: 哎呀
1: 这种
0: 这个
1: 方
0: 法实在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1: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0: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情绪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不停地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他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才20多岁
0: 才20多岁呀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第一，啥家里啥事都他管。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他弟弟啥事没有，他爸他妈也啥事没有，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1: 20多岁，
0: 所以说他
1: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0: 所以说
1: 心脏都不行了。
0: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
1: 造成影响，
0: 对那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1: 所以需要有一个叫做。心理康复的这部分就等于是我们 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0: 对，
1: 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
0: 行为

0: 处方
1: 就
0: 是
1: 指的我们
0: 自律了呗。
1: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
0: 嗯、
1: 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
0: 嗯、
1: 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
0: 嗯、
1: 啊，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0: 熬
1: 夜，
0: 嗯，
1: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
0: 嗯
1: 啊，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
0: 嗯、
1: 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宴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
0: 啊、
1: 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
0: 嗯、
1: 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
0: 嗯，
1: 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八瓶的啤酒、
0: 嗯、
1: 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痛、
0: 嗯、
1: 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
0: 啊、
1: 哦、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他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啊，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0: 啊，他不是血管狭窄，
1: 需要支架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三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三个月以后就消失了，
0: 嗯，
1: 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痛，结果他肺栓塞了，
0: 下
1: 肢全是血栓，
0: 哎呀，
1: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
0: 啊、
1: 就血液流动的慢，
0: 嗯
1: 啊，经常就这么坐位，
0: 坐
1: 得
0: 太久了，
1: 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抗凝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
0: 嗯、
1: 你看你能减几斤？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0: 嗯，就是要控制体重。
1: 嗯对对对，
0: 烟酒要限制，
1: 烟酒要限制，
0: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但
1: 睡
0: 眠这个大家有时候
1: 大家都很那个啥，
0: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
1: 嗯、
0: 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
1: 嗯、
0: 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1: 失眠也确实很难，
0: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
1: 就是、
0: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活心脏。你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1: 嗯、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0: 对，休息的过程、
1: 嗯、
0: 心脏是需要休息的、
1: 嗯、
0: 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
1: 嗯嗯嗯，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嗯，非常感谢、
1: 嗯、
0: 我们说声再会，
1: 再会，
0: 嗯，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

0: 复兴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号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寒露节已过，这是天气由凉转寒的重要节点。对黑龙江而言，寒露并非深秋的注脚，而是冬时的标志。冷空气频频南下，全省自北向南渐次出现初霜冻，正应了那句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顺应时节，未来2周气温波动明显，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不过眼下我省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需要重点提醒的是，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将会出现8到10摄氏度的降温，并伴有6到7级阵风，风寒效应显著，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雨雪路段行车减速慢行，注意路面湿滑。农户朋友要抢抓晴好天气收获粮食，做好防霜冻准备。11长假秋光正好，松花江碧波如练，太阳岛层林尽染，哈尔滨披一城斑斓，迎八方来客。这座以冰雪闻名的城市，在一年中最丰饶的季节里捧出另一种滚烫，五花山色引客入画，百年老街烟火升腾，文博剧场文脉绵延，满城中国红与缤纷秋韵交相辉映，处处涌动着热烈而庄重的家国情怀。国庆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970.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38.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实现旅游总花费59.1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3.2%，接待入境游客总计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火在四季的哈尔滨正以秋色为笔，写下又一重假日文旅的华彩篇章。热闹喧嚣的假日背后，是各部门恪尽职守的守护。满城中国红映照下，公安民警、文旅工作者、志愿者、交通从业者坚守岗位，以暖心服务筑牢假日安全防线，让冰城温度成为比秋色更动人的城市记忆。公安部门构建步巡加车巡加视频巡加无人机巡立体化防控体系，落实快速响应机制，重点景区日均投入警力700余人次，累计救助服务游客600余人次。交通部门统筹公交、地铁轮渡、旅游包车运力，加密班次，地铁延时运营，增设景区临时停车泊位。交管部门落实一点一测、一景一测，同步做好问路指引、故障救援等便民服务。景区入口交通枢纽、商圈周边志愿者的一句指引、一次搀扶，让游客在喜庆节日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善意。哈尔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入境及国内旅客提供

与夜间灯彩。被誉为最北最美摩天轮的雪花摩天轮高120米，高空视野可俯瞰冰城秋日风光。本周末推出惠民票价，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家庭三人票88元，可线上购票。游客可通过抖音美团平台搜索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便捷购票入园。除了核心王牌项目之外，周末冰雪大世界全域业态全面开放，精彩联动。野趣公园坐拥4万平米绝美花海、环湖生态步道、音乐水舞秀、趣味喊泉等自然休闲景观，秋日景致清新，是城市生态休闲后花园。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从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明显的回落。数据监测显示，10月9日到31日，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区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日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日含之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9日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元到20元。在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来自广西的龚女士正带着女儿拍照打卡。她告诉记者，担心国庆假期哈尔滨人多拥挤，特意请了年假，趁假期结束之后带女儿来旅游。龚女士称，错峰出行既避开了人潮，也让她和女儿能更从容地感受哈尔滨的建筑与街景。在道里菜市场，记者遇到了刚下火车的李先生。由于预定的房间要中午才能入住，他便拉着行李箱先来附近逛逛。李先生表示，这种落地即游的体验也让他觉得哈尔滨的烟火气格外的亲切。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的百年建筑与道里菜市场的市井美味，在这个秋日里共同勾勒出冰城旅游的另一番风景。假期虽过，热情未减，错峰而来的外地游客正用他们的脚步证明，哈尔滨的魅力不止在长假，更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信息公示和经纪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哈住建规2026/4号》，在原有监管政策基础上优化完善多项细则。即日起，全市房产经纪行业多项监管举措转为常态化落地实施。据了解，房产经纪规范文件实施2年以来，全市经纪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显著提升，房产交易纷纷稳步下降，行业综合治理成效明显。本次新规依据省级相关规定以及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管理条例，结合当前行业发展实际修订出台，从信息公示、服务收费、代办业务、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宣传监管等多个维度细化标准，压实责任。10月10日起，黑龙江省全面启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国家标准电子证书，原有对应证书停止核发。全省建筑业勘察设计监理行业迎来证照数字化升级。按照住建部统一部署，省住建厅全面推行新版国际电子证照，覆盖建筑业勘察设计监理四大类全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新版国标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法律效力完全一致，可直接用于招投标、工程建设、资质核验、日常监管等全部经营场景。今后省内建筑企业无需再跑线下领证，可登录省住建政务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在线查询、下载、打印电子证书，证书附带专属核验二维码，社会各界可随时扫码核验真伪，有效状态、资质信息查询更透明、更便捷。此次换证最大的变化是取消证书统一有效期，改为每项
项资质单独标注到期时间，企业需逐一关注单项资质有效期，按期办理延续，避免资质失

0: 效影响经营。过渡期内，企业原有有效资质证书仍可正常使用，企业办理资质变更、延续、增项等业务时，系统将自动换发新版国标电子证书，旧版证书同步失效。近日，省住建厅就《黑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至2026年11月10日。办法将建立全省统一的勘察设计质量量化评价体系，压实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全面提升房建、市政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水平。该办法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适用于全省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覆盖所有省内及入省从业勘察设计单位、注册执业人员。评价工作依托省施工图数字化审查管理系统线上开展，全程留痕，数据可溯，标准统一。10月9日，记者走进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在通往教学楼的路边、花坛绿植丛以及师生往来频繁的过道旁，不少树枝枝桠上都悬挂着一块块明黄色的板子。这些小黄牌的板面上沾满了小飞虫，其中就有大家俗称的小咬。这种粘虫黄板采用物理方式防虫，不用喷洒药剂，环保无污染。一些飞虫有着驱黄的习性，小咬对黄色格外敏感，黄牌一亮就会主动飞扑过来，被罚下场。据了解，学校在9月下旬就开始陆续悬挂这些粘虫黄板，那段时间正好赶上小咬迁飞高峰期，不少黄板很快被虫子粘满，后来又及时换上新的板子。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孙凡介绍，不同昆虫对光波波长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小咬对黄绿色波段尤其敏感，这也是粘虫板选用黄色的道理。市民要是穿着黄绿色的衣服，也容易吸引这类小虫。目前小咬大部分已经完成由草本植物到木本植物的集体迁飞，随着气温持续的降低，它们就会销声匿迹了。这种物理防虫手段不仅减少飞虫给师生带来的困扰，还能保护校园绿植一举两得。乡镇食杂店、村级超市等是农村食品供应的主要渠道，为持续筑牢农村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上至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乡村食品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肉蛋粮油、熟食果蔬、酒水饮料等热销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及保质期情况。在村级食杂店，执法人员核对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与进货票据，重点清查过期变质、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的三无食品。在生鲜肉摊查验肉类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叮嘱摊主做好低温保鲜与卫生防护。在熟食售卖区逐项检查防尘罩、防蝇帘等防护设施是否规范配备使用，督促经营者做好食品存储与售卖全流程管理。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六点，主播白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

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的。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如下，预报名时间为10月9日至10月12日，每日9点到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日9点到22点。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不少街头拉面馆悄悄更换门头，从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青海拉面开进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3.2万家，20.3万从业人员，年创收超过240亿元，还布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这碗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换了招牌。一碗拉面为何要换名字？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这背后是一场持续40多年的品牌错位。原来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门店经营者大多来自青海，当年挂上兰州二字是为了依托大众对兰州牛肉面的认知，便于开拓市场。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表示，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中，85%还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越走越难。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家拉面门店在陆续改造中。10月7日凌晨，网传四川南部县城区出现多头野猪成群穿行街道沿街活动，引发关注。针对网传野猪进城一事，南部县委宣传部相关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视频内容属实，不是 AI 合成，确实有野猪成群进入城区活动，属于少见的情况。据了解，野猪出没点位集中在嘉陵路卧牛山附近，紧邻城郊山体，南部县背靠大巴山余脉，辖区山林广袤，植被茂密，生态条件优越，本身就是野猪的自然栖息区域。此次野猪下山入城是当地近年首次出现的大规模野猪进城现象。针对市民担忧的安全问题，该知情人士介绍，野猪并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野性足，攻击性强，受惊后极易冲撞路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能近距离围观、投喂或驱赶。对方表示，为快速排查野猪踪迹，杜绝伤人事故，事件发生之后，当地公安、林草部门已经第一时间联动处置。截至目前，此次入城野猪未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如今越来越多人重视睡眠健康，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晚的睡眠质量。可戴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很多人便开始有点焦虑了。但其实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小时的人，可能真的睡多了。研究基于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最终研究发现，睡眠时长与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当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时，人体的衰弱风险最低，因此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新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

0: 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8: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5: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9: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9: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

0: 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7: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6: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0: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厚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

缸，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双城区调研供热、供水、项目建设等工作时强调，抢抓政策机遇，强化责任担当，以实干实际回应百姓期盼。王和生到阿城区五常市调研检查时强调，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各家供热企业启动错峰起炉作业，稳步推进今冬供热筹备，保障市民温暖过冬。香坊区基层治理小切口，办好民生大文章。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10月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双城区调研供热、供水、项目建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抢抓政策机遇，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抓好促发展、惠民生各项工作，以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10月10号，我市正式启动供暖工作，比往前提前10天。为确保群众温暖舒适过冬，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在昼夜奋战，加紧推进热态试运行工作。在双城鼎能供热公司，于洪涛听取新建热源项目汇报，了解供热面积、燃料成本、设备运行等情况，叮嘱群众冷暖无小事，要发挥新建项目设备好、技术强的优势，加强运行调度，提升服务质量，第一时间回应，解决好群众反映的各类供热问题，让群众

0: 家里暖和，心里热乎，要求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国家六张网建设机遇，积极争取政策，加快热源改造，推进一城一网建设，进一步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提升供热安全保障能力。作为全市重点民生工程，双城区松花江引水工程近期竣工投用。于洪涛来到净水厂查看规划、建设和运行的情况，指出引水工程既要建好，更要管好，要强化日常管理，优化供水调度，加强水质监控，系统谋划管网配套设施建设，让更多市民群众喝上优质的松花江水。双城区努力盘活半喇子工程，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释放发展空间，取得积极成效。目前通过调整投资规模和项目规划等方式，小微企业创业园完成一期建设，招引部分企业入驻，改造后的中医院新址已搬迁投用，接诊量稳步提升，配套盘活的医养结合项目有效解决了群众家门口就医养老问题。于洪涛了解闲置资源资产盘活路径、运营成效，对双城区新官理旧账的做法给予肯定，鼓励真抓实干、动真碰硬，逐项树立症结，分类精准施策，统筹抓好要素保障、工程推进、后续运营，一体推进问题化解与功能提质，全力把半喇子工程变成惠民利民的优质项目，以存量资源盘活利用，焕新城市面貌，补齐民生短板，壮大产业实力。苍松张雪春参加。10月5号、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阿城区五常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秋收生产、旅游安全和接待服务等工作，检查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抢抓农时，确保秋粮丰产丰收，优化旅游接待服务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阿城区亚沟街道吉祥村、五常市龙凤山镇民力村，王和生走进了田间地头，查看高标准农田沟渠修复整治、田间道路建设等工程进展，与村粮委人员、种粮大户交流，了解农田设施管护和秋收进度、亩产收益、定制农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抢抓秋后施工的黄金期，加强力量组织，严格工程质量和进度管控，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效提升耕地地力、产量和效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紧盯天气变化，科学调配人员力量和农机具，有序高效地开展秋收作业，确保秋粮丰产丰收。要统筹推进四个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节日期间，松峰山脚下三清屯的乡村民宿客房紧俏，王和生走进咖啡馆、面包房，了解建设运营和联农带农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做好小而美的文章，推动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力活力。在平山神鹿景区，王和生来到服务中心、停车场、研学基地，了解旅游接待服务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措施，加强景区设施设备安全检查，为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在龙江森工集团平山森林防灭火指挥中心龙凤山入山口，王和生检查了森防网格化管理情况，强调要严格入山检查，加密巡检频次，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前置应急力量物资，确保看住山、管住人、防住火，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副市长冯鑫参加调研检查。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

0: 就位，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松北区节能热电的一处换热站。那么在这里我们了解到，换热机组啊、维修泵、补水泵等设备在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工作中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检修工作。那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所有设备呢正在安全稳定的运行当中。换热站呢可以说是小区供热的一颗心脏，热源厂将热源输送到这里进行交换后呢，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居民家中。
0: 节能热力电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车守峰：
2: 现在显示温度是40度，它是通过那个换热器跟咱们二级管网那个给居民供水的温度进行换热。现在二级管网呢，大家看这是二级管网的温度，现在是28度，现在就是28度的，跟
1: 达到了28度。
2: 对，就是它的温度就让居民室内呢能达到20度以上。
3: 今年节能热电对 2.9 公里老旧管网实施改造，340个换热站完成设施设备检修。为给管网抢出蓄热时间，企业在10月3号陆续起炉，进入热态循环运行。
0: 节能热力电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车守峰：
2: 从3日开始进行起炉，4日呢就起的环西片区的炉，之后前进热厂呢是5号起，从4号开始外网换热站开始逐步给居民供热，截止到10月8日，换热站启动全部完成。
3: 记者从多家热企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我市各家供热企业启动错峰起炉作业，并将陆续开展一二级管网热态试运行、系统升温调试工作，稳步推进今冬供热筹备，确保全市居民温暖平稳入冬。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在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有这样一个人，30余载如一日的细心照料患病的至亲，以柔弱的双肩扛起了这个特殊大家庭的重担。即便是身患癌症，依然乐观向上，用勤劳善良点亮家庭的希望，以坚韧的品格感染乡邻，用平凡点滴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孝老爱亲篇章。他就是享誉十里八村的好人孙百利，请您报道。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村民张连凤：
6: 是好人，又孝顺，又跟邻里关系都处得可好了，满头的都喜欢他。
0: 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村民赵国秋：
7: 好人，对老人有孝心，对家人有体恤的心，对外人有爱心。
8: 村民口中的好人就是宾县平房镇石洞村村民孙百利。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和大伯哥在地里收玉米呢。
6: 完了好8包米，等11点就呜回家了。
8: 和孙百利对话的人是爱人的哥哥，他是一名聋哑人，无法与人正常沟通，孙百利便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照料着他，30多年来从未有过一丝松懈。但其实孙百利曾经照顾的不止这一个人，而是4个人。
0: 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村民孙百利：
6: 我公公就是瘫痪在床，叔叔走路不能走，大伯哥是聋哑人，然后我父亲全身哪儿都疼。我从早上3点半起床，给大伙烧点洗脸水，照顾他们吃完饭之后就得收拾利索了，急忙就得上地干活去。
8: 洗衣做饭、打扫庭院、下地劳作， 为了不影响

0: 影响爱人的工作，孙百丽一个人扛下了照顾四位家人的重任，每天披星戴月，勤勤恳恳，从未停歇。尤其是公公晚年病重卧床，她更是悉心照料，夏天为老人擦洗按摩，杜绝褥疮滋生，寒冬腊月提前用热水袋暖热被褥，就这样日夜陪护，直至老人安详离世。虽然很辛苦，但孙百丽却从未抱怨过半句。
1: 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村民孙百丽，
2: 当时我没感觉到说是太累，我就感觉一家人照顾是应当的，只要给他们伺候好了，他们露出笑容，我就非常开心。
0: 孙百丽的温柔与善良从来不局限于自家小院，也成为温暖着石洞村的善意微光，谁家需要帮助他都会搭把手，不管有多忙，只要上门求助，他都会倾心相助。
1: 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村民赵国秋，
3: 买裤子长了，不用上那个花3块钱去捡去，他就可以给你做了，给你嚼嚼，给你砸上，谁找他都是，从来都不带说不，说行行。
0: 就是这样一个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人，总是被命运考验。2023年，孙百丽被确诊为肺癌。
1: 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村民孙百丽
2: 说，你这得手术，我这心情一下子哎呀就下降了，就感觉天都塌了，我觉得我这好日子刚刚开始我又完了。
0: 两次大手术让孙百丽失去了两片肺叶，身体变得极度虚弱，但病魔没能击垮她的意志，乐观向上的她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在家人的陪伴下逐渐康复起来。现在几位老人相继离世，闲不住的孙百丽在自家院子里养花种菜，饲养鸡鸭，和丈夫哥哥一起经营幸福的小日子。
4: 中午吃点啥呀？也没有现成的菜，
2: 炒点蘑菇。
1: 孙百丽爱人张国森，
5: 这是2024年1月份，我们正是他那年手术之后，北海银潭照的相，头一次照这么浪漫的这些年啊，出去溜一趟心情好多了。这些年也不容易，这替我叫了尽了很多孝心。你看我这几个父母，这都是他照顾，要本来这一锅应该是我去做的，挺感谢他，我心里也是挺心疼的。
0: 孙百丽用他的乐观善意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的践行着勤劳朴实、与人为善的初心。用无私善举照亮邻里，全是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现在孙百丽的生活越来越好，儿子也结婚了，他会开拖拉机了。他说未来他还要继续好好活。
1: 宾县平坊镇石洞村村民孙百丽，
2: 我觉得这病好了，现在好日子刚刚开始，以后多照顾自己，去外地旅旅游，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把家人照顾好，将来再抱上孙子，我就享受天伦之乐了。
6: 基层治理关键在末梢，成效看民生。今年以来，香坊区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居民需求，找准工作的小切口，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7: 金秋时节，哈尔滨市消防区香大街道轴承社区的小绿地依然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1: 居民张雅丽，
8: 原来这地方吧脏乱差，什么垃圾呀、生活垃圾呀、是这个装修这些垃圾都堆成小山，我们就一点点都清理了。
7: 社区是个大家庭，共享更要共治。轴承社区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重点培育银龄志愿者、小小志愿者两支队伍，探索形成受助者变助人者的共治新模式。社区艺术团骨干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让昔日脏乱死角变为居民身边的美景。
1: 香坊区香大街道办事处轴承社区党委书记高海洋，
9: 我们这个精心培育了两支志愿队伍，他们呢积极参与了我们辖区的各种的志愿的活动，通过呢服务呢，我们辖区呢有了很大的改善。
7: 社区微更新带动居民共同关心爱护社区环境。据了解，在推进社区微更新微改造的同时，今年消防区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推行5微治理工作法， 通过便民小卡片、随身小工具包、安全

0: 人小台账、社区小地图、民情小日志五个微载体，推动基层治理向精细服务转变，把温暖送到每一位居民心坎上。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了近日发布的黑龙江省第九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据了解，九五普法期间，我省将坚持守正提治，持续做优做强，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青少年学宪法讲宪法等活动，擦亮龙江经典普法品牌，坚持分类施策，构建以学校为主体、家校设协同联动的法治教育格局，通过推动法治副校长履职建校，支持有条件的学校配备法学专业背景法治课教师，创新开设家长法治课堂等系列举措，闭环做好青少年全周期法治教育，坚持创新赋能，充分挖掘龙江地域资源禀赋，从文化融合、数字普法、阵地建设三个方向发力，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维度，打造新时代龙江普法的全新载体。为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各类风险苗头，全面开展了九小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项、不留死角的原则，组织辖区居民民警逐建逐户、逐店逐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检查中，民警重点检查的场所内部用电设施是否存在老化、撕拉乱接、燃气用火使用是否规范、疏散逃生出口有没有杂物堵塞等情况。针对细微安全隐患，现场督促负责人立即整改，坚决杜绝隐患遗留、问题反弹，督促负责人常态化的开展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时刻绷紧安全线。日前，黑龙江省税务局发布了涉税反诈提醒，近期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新型的企业涉税诈骗的骗局，不法分子假借税务系统升级的名义，发送陌生的二维码，以需要扫码上传开票资料、营业执照信息为由来诱导企业操作，同时谎称逾期没有办理就会强制停用企业开票功能，利用企业急于正常经营、规避税务异常的心理来实施诈骗。税务部门提醒广大市场主体，税务部门绝对不会通过陌生的二维码、陌生链接来收集企业的营业执照、开票信息、办税资料等核心涉税隐私信息。所有的税务系统的升级、业务办理、信息核验、权限变更等官方涉税的通知，仅通过电子税务局的官方平台、税务官方公告、主管税务机关正式通知发布，没有任何扫码上传资料操作的要求。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是 AI 主播时间，以下的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继续为大家播报，首先是本地资讯，之后是国内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据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入境游增长明显，游客人次和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成为主要客源地。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4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70%。黑龙江入选自驾去游目的地榜，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三。哈伊高铁开通，叠加国庆黄金周效应，赋能伊春汤、望河等核心景区，日接待游客量破万人次，大型酒店入住率超 80%， 民宿一房难求。全省假日市场安全平稳，秩序井然，活动丰富，亮点频出。
3: 近日，黑龙江省住建厅就《黑龙江省建设工程勘查设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

0: 至2026年11月10日，办法将建立全省统一的勘查设计质量量化评价体系，压实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全面提升房建、市政工程勘查设计质量监管水平。该办法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适用于全省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覆盖所有省内及入省从业勘查设计单位、注册职业人员。评价工作依托省施工图数字化审查管理系统线上开展，全程留痕，数据可溯，标准统一。此次新规将填补我省勘查设计、量化评价、闭环监管制度空白，以数字化、标准化监管，从源头防控工程质量隐患，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助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市住建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信息公示和经纪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原有监管政策基础上优化完善多项细则。即日起，全市房产经纪行业多项监管举措转为常态化落地实施。据了解，2024年市住建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房产经纪规范文件，实施两年来，全市经纪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显著提升，房产交易纠纷稳步下降，行业综合治理成效明显。本次新规依据省级相关规定及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管理条例，结合当前行业发展实际修订出台，从信息公示、服务收费、代办业务、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宣传监管等多个维度细化标准，压实责任。新规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严禁非法收集、使用、泄露、买卖客户个人信息。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将强化行业自律管理，组织机构签署个人信息保护承诺书，常态化开展合规培训，筑牢客户信息安全防线。
0: 秋收时节，乡间道路上农用车、拖拉机来来往往，忙是忙了，可安全这根弦可不能松。槟城交管部门早早就动了起来，研判农忙出行规律，盯紧违法特点，在全市农村地区启动农用车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还搞起了亮尾行动，路面查违法，进村做宣传，源头排隐患，一样不落，全力守好农村道路这道安全关。交管南岗大队则结合辖区农村道路分布和农忙出行特点，加大农用车辆交通违法整治力度，重点查处违法载人、无牌无证、反光标识缺失等行为，同步推进农用车辆亮尾行动。针对早间出工、傍晚收工出行高峰，民警调整巡逻频次，随车携带反光标识材料，逐车检查农用车辆反光标识完好情况，对标识缺失、磨损脱落的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车辆，民警当场粘贴补充，重点补齐车辆尾部和侧面反光条，提升车辆在夜间及低能见度天气下的辨识度，从源头降低农村道路行车安全风险。
1: 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亚布力大队紧贴实际，精心谋划，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活动中，大队将文化活动的灵活性、创新性和趣味性贯穿于全过程，组织开展篮球、羽毛球、棋牌、观看电影等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活动，充分调动了指战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使指战员在活动中愉悦身心，激发斗志，陶冶情操。活动全程干部骨干积极参与其中，当好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营造出了暖心的活动氛围，展现了指战员凝心聚力、勇于争先、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有效缓解了指战员心理压力，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了感情，凝聚了共识，为推动队伍下部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为给广大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优美环境，哈尔滨市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在会长张永学的带领下，每天早上从5点钟到晚上8、9点钟， 都有志愿者来到哈尔滨东站，清理出站口和候车室门前广场的环境卫生。志愿者们把每一处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清理环境卫生的过程中，志愿者还经常为游客当向导，介绍哈尔滨的美景和美食。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白天登高赏秋，夜间观灯看演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非遗千灯会本周末正式营业，市民游客可一站式体验日间秋景与夜间灯彩。被誉为最北最美摩天轮的雪花摩天轮高120米，高空视野可俯瞰冰城秋日风光。本周末推出惠民票价，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家庭三人票88元，可线上购票。夜幕降临，绚烂夜游精彩上线，园区非遗千灯会重磅点亮秋日夜空。本届千灯会延续高水准国风夜游质感，由自贡非遗匠人纯手工打造，布设100余组大型主题花灯，近1000个小型景观灯，12万平方米璀璨灯海，层层铺展，步步成景。敦煌飞天、山海经、瑞兽等特色灯组恢宏精致，各类花艺、光影景观错落交织，传统灯彩美学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氛围感十足。夜游期间，园区演艺轮番上演，热闹不断，经典非遗打铁花震撼登场，滚烫铁花漫天洒落，上演千年民俗浪漫，趣味十足的 NPC 主题巡游，互动演绎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夜游体验兼顾观赏性与互动性，老少皆宜，趣味满满。游客可通过抖音、美团平台搜索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便捷购票入园。
0: 金秋十月，稻香五常遍地流金。随着新粮开割，益海嘉里哈尔滨企业群五常工厂的新车间里一派繁忙，新米刚下生产线便被等候的货车直接拉走，实现下线即发运，产销零库存。在包装车间，抛光好的大米经由密闭管道进入14台包装秤，经过灌装、套袋、喷码、装箱等多道自动化工序，完成从稻到米的蜕变。升级后，工厂日处理水稻能力达800吨，仓储能力达36000吨，全面实现了精细化、精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在产能大幅跃升的同时，生产综合成本显著下降。据悉，随着新粮集中上市，工厂还将于年底建成智能仓储物流货站，进一步完善运力布局。
1: 近日，阿城区行政服务中心通过跨省通办服务，高效办结一笔跨区域个体工商户注销业务，解决了群众异地办事来回奔波的难题。在阿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王先生申请办理异地个体工商户注销业务，该业务涉及跨省份涉税、清税、资料核验等多个环节，办理链条长，协调事项多。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立即查询业务细则，主动与属地政务大厅对接，确认6户市场主体均需先行开具清税证明，随即联动清税专区同步推进异地清税核验、税款清缴、清税证明申报等工作。办事过程中，窗口工作人员全程靠前服务，细致讲解跨省通办政策，逐项核对申报材料，高效开展跨地区业务协同。经过多方联动，顺利办结清税相关手续。原本需要群众奔赴千里、多地跑办的事项，在阿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一地受理、跨域协同、就近办好。王先生十分满意，专门写下感谢信，对窗口工作人员专业耐心、暖心高效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0: 乡镇食杂店、村级超市等是农村食品供应的主要渠道，为持续筑牢农村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上至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乡村食品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肉蛋粮油、熟食果蔬、酒水、饮料等热销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及保质期情况。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0: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1: 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
0: 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办法提出，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0: 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协议。
1: 坚持用工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他说，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 确立算法曲终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

0: 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那么，如果遇到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该找谁呢？遇到问题能解决，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普遍期待。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中提到，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而在企业外部，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用，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王天玉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进一步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8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14-5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15-5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1: 为深化商务和保险协作，充分发挥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作用，积极服务扩内需战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保险协同做好内贸险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支持北京、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四川及宁波、深圳加大内贸险实践探索力度，鼓励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动内贸险扩面增额。同时，该通知明确9项重点任务，包括精准拓展潜在客户，支持新兴和中小主体需求，完善保障能力供给，充分发挥共保体作用，推动信用数据共享，强化业务风险防控，建立行业协同机制，加强内贸险监管，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0: 中央政法委9号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本季度全国多地正

0: 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上榜见义勇为勇士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事迹，生动诠释专群结合、依靠群众。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有力震慑违法犯罪。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日至24日，初试时间为12月19日至20日。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已于9号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
0: 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县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两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多雨雪，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关注对旅游、交通等的影响，防范次生灾害。关注华北、黄淮等地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人体健康的影响。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8号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日，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
0: 四件总重8000千克、长度超9米的大型机械超长货物，8号21点左右，经由波音7478F 货机的鼻门装载，从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发往美国迈阿密。这是该机场北区公共国际货站投用以来首次完成超长特种货物保障任务。

0: 据介绍，下一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将持续打磨特种货物保障流程，不断拓展超大、超长、超重货物保障品类，持续提升机场核心竞争力。
1: 10月8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丰田汽车社长靳建泰、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据介绍，经三方共同协商，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下一阶段，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同时，在新的合作框架下，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将共同支持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互促共进，持续提升竞争力。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为两家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发展赋能。
0: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10月8日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
1: 近期全国生猪市场呈现低位回暖态势，自9月30日生猪价格创下近3个月低点后，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生猪外三元价格报10.3元每公斤，生猪内三元价格报10.63元每公斤。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约0.24%、0.2%，且多地猪肉价格也较节前出现小幅反弹。对于本轮猪价反弹，业内已基本形成共识，其主要由短期情绪与供需节奏变化驱动，而非基本面反转。
0: 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路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
1: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近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称在佛山市花开工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就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接报后，该局立即联合卫健、疾控等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涉事单位存在食品加工操作不规范等情形，执法人员已当场责令其立即整改。为查明原因，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委托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对食材、留样食品等开展抽样检验，疾控部门同步对相关人员环境采样检测。目前，在对部分人员采集的抽检样品中检出致病菌。结合现场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及抽样检验情况，初步判定为一起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该局已依法对涉事单位立案调查。通报称，下一步，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举一反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核光中是利用激光精确驱动一种特殊放射性同位素，功负229，实现其原子核内部的能级跃迁，并以这一核跃迁的频率作为基准的计时装置。中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掺呼负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该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自然》，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杨振宁、高等研究院教授翟慧表示，核光中的研制成功及稳定运行，意味着量子操控的能力深入到原子核尺度，为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操控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1: 在苏联著名雕塑家、艺术教育家尼古拉·克林杜霍夫来华执教70周年之际，10月8日，由中国青年雕塑家创作的《师者克林杜霍夫雕塑》，以及复制的克林杜霍夫雕塑作品《为了和平》，在俄罗斯艺术科学院正式交接。当天的交接现场，克林杜霍夫之子谢尔盖等3位家族成员难掩激动。70年前，谢尔盖曾随父亲在北京生活，亲历父亲在中国执教的岁月。70年后，他再次面对父亲的形象与作品、个人记忆、家族记忆与一段中俄艺术教育史在这一刻重新交汇。谢尔盖对中国青年雕塑家创作的纪念肖像十分赞赏，尤其肯定了作品对父亲中年时期形象的精准把握。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8号在北京继续进行。单打1/8决赛中，中国女单名将王曼昱以3-2险胜队友石巡遥晋级。中国男单选手周启豪以3-0横扫日本名将张本智和挺进8强。中国选手蒯曼与队友削球手朱思冰同样鏖战5局。蒯曼2度领先，又2次被朱思冰扳平。最终在决胜局中以7-10一遭朱思冰逆转，无缘女单8强。中国选手王艺迪在女单1/8决赛中以3-1击败队友陈毅晋级。
1: 8号在北京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1/4决赛中，赛会26号种子巴尔通科娃力克捷克同胞，7号种子穆霍娃闯入职业生涯首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单打4强。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淘汰，1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首次晋级中网女单半决赛。
0: 国庆假期，2026级男林单杯羽毛球公开赛收官，前国羽名将林丹现身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奖。记者获悉，赛事由济南市羽毛球运动协会主办，为期3天，吸引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俄罗�斯等13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男单方面，周泽淇摘得冠军，混合团体赛场，神木与乐队夺得冠军。这是林丹杯首次落地济南，也是赛事首次走进山东，比赛吸引众多高手参赛。据悉，赛事总奖金超80万元。
1: 根据国家电影局10月8日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名。这个国庆假期，观众在光影中饱览万千气象，在诗和远方邂逅更多精彩。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2度。明天气温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